品贝朵奥的分社长，也就是金莎拉。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么一个光鲜亮丽外表的女强人，为什么会跟命案扯上关系呢？那这部剧最精彩的就是带我们看着金莎拉是如何靠着诈骗跟多重身份，从底层一路爬到上流社会去的。当谎言说了100遍，会不会连自己都相信那是真实的呢？剧情中围绕着金莎拉这个女生的一生，用警察办案的视角一步一步去解开这个命案的真相，其中牵扯到的利益啊跟情感都是一把一把的钥匙，打开了整个剧中世界。那我们从这部剧里面就可以看见，金莎拉从一个精品店店员蜕变成一个高级品牌的创立者，里面呢我们就有看到那些财阀啊大老板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金莎拉是利用着人性进行诈骗，当受害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再来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的金莎拉，她是由申惠善饰演的大女主的角色。那她里面呢很特别，就是她有四个身份的切换，在剧中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她赋予自己的人物设定呢，就是欧洲皇室品牌贝朵奥分公司的代表。那这个贝朵奥这个品牌在他的设定之下呢，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购买的，也就是那种 VVVVIP 才能购买的。那为了生存呢，他捏造了 无数个谎言。那生活上我觉得他把这种优雅却暗藏着疯狂的那种感觉诠释的淋漓尽致。金莎拉的生命当中最在意的就是他创立的品牌贝朵奥。那他因为这是他自己打造的精品嘛，所以他为此下了很多功夫。实际上欧洲根本没有这个品牌，都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那为了要让这个品牌好起来，他牺牲了他近乎所有身为人的情感。他会去接近一个人，往往都不是因为喜欢他想跟他靠近想跟他做朋友，都是因为利益。所以他看似光鲜亮丽外表的背后呢，其实身后是空无一人的。因为人们在被他欺骗和背叛之后呢，对他也会失去信任和真心嘛，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人，而且他的孤独呢，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在里面的四个多重身份好了，真的蛮特别的。第一个呢，就是精品店店员穆加西，他因为工作失误，所以他背负着巨额的赔偿，瞬间呢，就是他坠入一个债务的深渊底下。那他为了活下去，他就开始倒卖那个二手的奢侈品，二手名牌包，就是在灰色地带寻找出口。这个有点是在用便宜的价格买入精品包之后，再用黄牛的价格卖出去的那种感觉。那这个阶段的他呢，其实还没有这种野心勃勃想到上流社会的那种感觉，他只是被现实逼迫着继续往前。那第二个呢，是金恩财。金恩财呢，他就是让穆加西假死，就是他写了遗书然后跳河自杀，他就改头换面变成金恩财的这个身份。他是先刻意接近高利贷的老板洪承信，甚至跟这个洪承信结婚，成功呢获取对方的资源跟帮他设定的这个背景。他就那个洪承信他就帮这个穆加西打造了一个牛津大学精英的完美人设，然后金恩财这个名字呢也是洪承信所取的哦。那从此呢，他的身份不再只是这个姓名而已，而是一种可以被操控被置换的这种工具。那这个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转变。再来第三个呢，就是金莎拉，前面我们说到的贝朵奥品牌的负责人嘛。那这个是他成为上流人士的开始，包括什么华丽晚宴啊、名流社交等等的。那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成为众人仰望的存在，但是那些耀眼的光芒呢，就是刚好是掩盖了金莎拉最深层的不安跟恐惧。因为他会害怕这些，因为这些本来就不属于他嘛，所以他会害怕这些消失。那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情境呢，是一个他一直不能相信别人的一个原因。因为

他知道他的身份是假的，他给别人的情感跟别人说的话其实也都是假的，所以他当然会很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说哦，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因为他自己这个身份也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不安感也是源自于他自己啦。那第最后一个呢，就是金美静了。那金美静呢是莎拉的员工，他是帮莎拉做那个名牌包的，然后他那个时候试图揭穿金莎拉的虚假，并且要取代他的身份，但是金莎拉为了保护这一切，他就最后呢选择杀人灭口。所以这个无名女尸呢最后的结局就其实她是金美静，那她就让金莎拉死了，然后成为了金美静。那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呢，观众也会跟着疑惑跟紧张，就是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看到最后一集真的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那再来要说到的是男主角朴悟炯，那他是由李俊赫饰演的一个重案组的组长，就是警察，那他是负责这个无名女尸案的一个负责人啦。那他的个性我觉得他是比较冷静的，然后他又非常的敏锐，那他就是那个立志要拨开金莎拉所有伪装的那个人。但是有趣的是，我们从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警察真的就代表绝对的正义吗？他其实也会为了升官，为了利益和不得已的苦衷，只能走向他原本不愿意接受的结局。就像金美静的这个案子，就是他其实也落入了金莎拉的圈套里面，所以金莎拉后来呢为了帮自己开脱，他就说他自己是金美静嘛，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证明他就是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其实是非常精彩的。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在审讯室里这种一攻一防的对峙，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出了非常非常多金句，也是我一直反复观看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听都会听到不一样的细节。哇，那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是很想要知道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在名场面之前呢，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好了，一样是里面的 OST 叫做 Fake。当谎言说了100遍，会不会连自己都相信那是真实的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好，那今天的名场面分享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莎拉的其中两个身份。第一个要介绍的身份当然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就是他原本那个普通人的身份穆加西。那穆加西原本他是三月百货的精品店店员，他在当精品店店员的时候，他有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在精品店工作的话，我们绝对要维持好的形象嘛，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比如说你的服装啊要穿到最小嘛。那个时候有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莎拉刚进公司，他就问主管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大一点的尺码，那主管就跟他说没有人会想要跟穿大尺码店员买东西，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嘛。还有就是精品店店员在公司的规定下是不可以上客人上的洗手间的，但是呢因为员工洗手店每次都离店面非常远，然后要排很久，所以莎拉每次都绕好大一圈去搭员工电梯才能上到厕所。那时候莎拉还憋了一整天都快忍不住了。那还有就是他们在员工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店员就这样躺一排，然后把脚伸到墙壁上去抬腿，这个我其实平常也会做啦，这个就是可以消水肿啊什么的。但没有想到他们为了维持形象需要在休息时间做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快要打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莎拉值班的时候刚好有人进入精品店偷东西，然后那个时候莎拉就是刚好去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上那个员工厕所，没想到呢那个赔偿的金额居然高达5000万元。也是在这里呢我才看到，哦，原来精品店店员是有这么多规定的。那他为了要还清这个5000万元的债务，他还要去兼职啊，做洗碗工什么的，每天都闲不下来。就连他脚上的刺青都是因为给实习刺青师练习刺青的话可以拿到一笔钱。那他后来呢有找到一个赚钱更快的方法，就是在三月百货都会有那种专门为员工举办的那种特卖会，就是只有员工可以进去买。那种特卖会呢是里面会有很多名牌包什么的，然后有时候他看到网红同款嘛什么的，他就会把自己的脸 P 到那个网红脸上，之后就说哦终于买到同款了这种话。那这种呢只要是同款这两个字其实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来买嘛，所以基本上他就是透过这样子赚差价的方式，有点像黄牛，像我前面提到的，他就把之前呢欠下的那些钱还清了。但是讨债公司因为呢他还还不上利息嘛，就开始对利息讨价还价，逼他呢再次跟他们借钱还清利息之后再创造利息，这有点进入一个死循环了嘛。那之后讨债公司闹到他上班的精品店，然后他

他就还因为在逃跑过程中躲到那个垃圾回收间里面，不小心掉进去那个很肮脏的那个垃圾堆里。那他好不容易爬起来，然后回到店里，因为他的名声毁掉了嘛，所以上级因为怕他的形象有损公司，就把他调到储藏间里面去进货。等于是说，他要把那些名牌包全部开箱检查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检查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可能是蛮生气吧，他就又没工到画，然后可能画不小心画太大力，就弄破了一个包。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哦，他本来就有气嘛，然后不小心把那个包装毁损了，所以最后等于是说，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毁损名牌包这个举动呢，其实有点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就疯了。除了钱之外呢，原本对于名牌精品怀抱热情跟梦想的他，其实也跟着一起消失了。不管是职场的不如意啊，还是周遭人的瞧不起等等的，生活呢不断的对他造成打击，让他没有办法再活下去。所以呢，他就选择在人生的最后一天大闹一场。那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名场面，就是他开了店里，里面贵宾室放了那些待客的那个红酒，然后他就翘着脚啊，开始抽烟这样，然后把烟对准那个上面天花板上面的火灾警报器，就触发那个警报，水就开始往下喷嘛，所以里面的名牌包啊、名牌衣服等等各种昂贵的东西都被毁了。然后他走出大门的时候，在对面的柜里面看到他还在他之前怀抱着那个精品梦想的时候，他对着那个橱窗说，以后我一定要有了钱买下这么多像这个包一样漂亮的精品。那所以他就选择砸了那个玻璃储物柜，然后把那个包拿了出来。他在拿出来之前还对着那个包说："你不应该被关在这里，你应该离开这里。"我觉得这句话呢，像是对他自己说的。他一直被各种事情呢困在这个看似金光闪闪的这个形象当中，实则呢，在光亮的背后呢，其实也有黑暗的一面。那第二个呢，他的身份呢，就是金恩财。金恩财这个身份呢，其实牵扯到了这两个人，分别是江志焕跟洪承信。那我们先讲洪承信好了，他跟洪承信呢是在酒店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就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就在做酒店小姐，叫做豆儿。那他就遇到了这个讨债集团老板洪承信来他们店里面喝酒。那他前面还是穆佳熙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也是欠了高利贷钱。那这个高利贷公司的老板正好就是这个洪承信，所以他一开始发现这个洪承信的身份的时候，就想要接近他。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呢，就开始套洪承信的话，就问洪承信说："你明明那么有钱，为什么要把自己过成那样？"那个时候，洪承信其实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就是他得了肾衰竭，所以他没过多久其实就要死了。然后他就是一个有点放弃生命的状态，就很颓废，到处酗酒啊什么的。那因为他身边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捐肾给他，不管是认识40年的好友啊，或者是底下的小弟啊等等的，甚至是他的家人亲戚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实有多残酷。那洪承信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人可以这样子说话啦，所以他在莎拉问了过后，他就也不知道受到了什么东西的驱使，他就把所有一切都跟莎拉讲了。那就是他就是跟一个酒店小姐说，我觉得蛮特别的啦。那后来呢，莎拉就说了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就是他说他愿意捐肾给洪承信。那个时候，洪承信其实有吓到，因为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那当然就要先问说："你图什么？"问金莎拉图什么？金莎拉就跟他说，他希望呢，他想要5亿韩元，这个其实都是为了之后做铺陈的。那因为呢，要跟洪承信结婚是不可能以一个酒店小姐的身份嫁进去的嘛，所以洪承信是亲自给了他一个新的身份，也就是金恩财这个身份。那金恩财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是洪承信帮他取的名字嘛，那就让他拥有这个牛津大学的高学历，就用这个身份继续生活。正好呢，就是莎拉想要的，他就用着金恩财的生活呢，认识了一个
类似在做男模工作的这个姜智焕，也就是我们故事里的第二个

男人，就他一步一步呢就引江志焕上钩，并且呢透过他是洪承信的妻子这件事情引起了江志焕的注意力。那这边牵扯到一个比较细节的东西，就是江志焕曾经提到他们这一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不欠洪承信钱的，因为洪承信经营的高利贷公司基本上就是最大的公司嘛，会去做男模这种工作的都是想要快速赚钱的人，毕竟那一行水很深啊，要接触到很多人，如果你一个不小心泄露了那些贵客的个资，就很有可能一辈子你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还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就必须要小心翼翼的，而且要很有城府。那江志焕呢，因为欠了洪承信公司的债嘛，所以他就常常被打。有一次呢，他就看到莎拉手上的针孔，那个针孔其实是为了要捐赠给洪承信做抽血的一个针孔嘛。那但是江志焕呢，因为他一直想象洪承信就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所以他就误以为金莎拉是被洪承信逼着要用针孔去吸毒。那这个时候他原本是想杀了洪承信的，他甚至哦趁着金莎拉在跟洪承信聊天的时候，他打算用刀捅洪承信，没想到他在捅下去之前，金莎拉往前站帮洪承信挡下了那一刀。也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江志焕真的爱上莎拉了，他甚至可以为了他杀人。但是莎拉是真的爱他吗？并不是，就像我们前面说，他是为了利益才靠近江志焕的，他要做的呢就是回到他以前工作的三月百货，摆上他这个贝朵奥这个名牌包的品牌，所以他就等于是说他骗了江志焕的感情，让他去靠近三月百货的代表崔彩宇。那感情这种东西要怎么欺骗呢？做男模的他居然会对一个人产生感情呢？金莎拉其实是利用了人性，他先让江志焕对他产生一个怜悯之心，到最后把这种怜悯化成爱的情况，这个是人久而久之都会有的情感啦。很多时候呢，人在把怜惜误以为成喜欢过，那种情感就慢慢加深了，就会转变成爱。那变成爱的时候，其实已经无药可救了，基本上就是来不及。那等到金恩才对江志焕许下未来的时候呢，江志焕才慢慢发现了金恩才的秘密，就是他的包其实全部都是仿的，连贝朵奥这个品牌其实都是假的。那金恩才呢，也就是金莎拉，他把贝朵奥这个品牌包装成是精品嘛，而且是只有那种 VVVIP 才能买到那种品牌。那结果呢，其实根本在欧洲根本就没有这个品牌，就只是在一个仿包工厂产出的精致仿品而已。江志焕有一次在跟踪那个恩才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工厂的秘密，但他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算是这件事情的推广者，他用他在男模店的人脉也是推销了很多贝朵奥的包出去给那边很有钱的客人，而且呢他是真的就是对莎拉是有爱的嘛，他根本没办法做到主动投案这件事情，就是主动报警，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贝朵奥都是假的，他只有这样看到一下下，他甚至没有拍照没有记录。金恩才这个人其实也是假的，应该说呢他也没有那个勇气可以揭穿金恩才，因为金莎拉身上有他的把柄，就是他偷偷接近崔彩宇嘛。那崔彩宇知道一个人偷偷接近他，那肯定是完蛋的，因为崔彩宇是非常非常贵的，也不算贵的人，就非常高贵的人嘛。然后还有就是他捅了洪承信，他也是蓄意杀人这件事情。那最后江志焕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抓狂的，他就跑到贝朵奥的新品发布派对找金莎拉闹事，质问说为什么要骗他。后来呢他发现已经无法挽回过，他原本就打算走，没想到呢遇见了崔彩宇，金莎拉就遇见了崔彩宇。其实呢江志焕因为被莎拉骗了，他早就向崔彩宇坦白，而且变成崔彩宇的人了，而且呢崔彩宇看似不知道江志焕和金莎拉的关系，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所以金莎拉这最后一刻他尝到了被江志焕背叛的滋味。因为江志焕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崔彩宇说了，原本呢要进驻三月百货的贝朵奥，就是要拿出的提成从原本的 15% 变成 30%， 就是有点逼他要多拿钱的这种感觉嘛。那莎拉的当下其实很崩溃，因为当我看到这里呢，其实我只想着一件事，就是他曾经骗过的那些人在发现自己被背叛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因果报应，就好像默默的又回到他身上了的感觉。那这些故事呢，它各种细节啊，其实讲都讲不完。那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呢，是直接点出了女主角在真实跟虚假之间游走的这种模糊界限。这首歌呢，是来自 Yora 的 Fake It So Real， 一起来听听吧。Without one eye, always still brighter than fade down, breaking throug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的，那今天的点歌环节当然是要点歌给我们的女主角莎拉啦。那在剧里的最后面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叫做金美静。那莎拉在一间地下工厂里面是发现了金美静，因为她发现她特别会做仿制的包，而且工艺呢非常非常的精致，所以呢她就请金美静帮她来做贝朵奥的包。但是呢，她跟金美静说的是，她是要在

东大门售出的。那因为金沙拉的肯定呢是金美静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毕竟那个仿包这个 产业一定是非常的隐秘的嘛，就是不可以被别人发现，那发现就是违法的嘛。所以呢金美静就因为沙拉的肯定，他就是很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他也跟莎拉一天比一天还要好。莎拉呢甚至在这个过程之中对他产生起了信任感，我觉得产生这个信任感其实在莎拉这种诈欺惯犯的这种心态底下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平常那么会诈骗的人，然后对一个普通人产生信任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可怕的，他就很容易落入金美静的陷阱。而且金美静呢，他这个人其实他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普通甚至偏下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从小呢他是没有报户口的，就是他等于是那种就是没有名没有份的那种人。那所以他对于金沙拉这种全身都是名牌然后外表光鲜亮丽，其实对金沙拉这个人设啊，他会有一种向往。这种向往呢就转变成了这个对名牌对钱啊的欲望跟贪心。所以呢他有一次在工厂就在那个沙发缝里面发现了金沙拉的钱包，然后那个金沙拉钱包里面是有一个三月百货的那个会员卡黑卡那种，所以呢他就跑去冒用金沙拉的身份，就很像暴发户一样，他就一直狂刷卡买那些名牌。那金沙拉才后来才发现这个假的金沙拉其实就是金美静，但是呢他在发现的时候他并没有做报警的动作，而且反而就是给他一个警惕，就是说哦这个卡已经被停了，然后找那个百货的人打发金美静走。那为什么不报警？因为他只要一报警，警方就会知道他的身份是假的啊，知道金沙拉这整个人是假的，那就会危害到贝多奥的名声，然后他之前呢做的那些事情全部都会被捅出来，所以他就选择放了金美静。那个时候呢金美静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刷了金沙拉这么多钱他居然愿意这样子私下解决，因为盗刷这种东西其实是违法的嘛。那刚好在那一天金美静发现了那个金沙拉卖的包啊，那个名牌包其实就是贝多奥的，是名牌包，不是什么东大门进货公司的那种包啦。那他是怎么发现的？就是他在公车上看到那个广告，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那他是用贝多奥的包下去拍的，所以他当然就知道哇这个贝多奥是名牌耶，所以他就辗转找到了这个贝多奥的门市。那个门市那时候外面还在排队哦，他就去进去看了金沙拉打造的一切。那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是有先沉住气的，因为他自己毕竟也做错事嘛，他盗刷了金沙拉的卡，但是呢他这已经因为这样子对金沙拉起了杀意了。为什么会对金沙拉起杀意？因为他会觉得这些包都是他一点一滴花心血一点点拼出来做出来的，原本以为呢一个可能只卖五万块，没想到他居然卖到五千万。我们这边讲的都是韩元啦，因为他假冒金沙拉的身份去卖这些，就是 买这些精品，其实就是想要取代金沙拉。那他发现了金沙拉的贝多奥名牌是假的，那金沙拉这个身份也是假的之后，他就认为他是可以取代金沙拉的位置啊，他并没有想要报警什么的，他是想要取代金沙拉变成金沙拉，他觉得你都是假的了为什么我不行，所以他就原本要杀了他，没想到这件事情其实被金沙拉发现了，他就反利用了这个计划，杀人计划杀了金美静。当然后来他被朴物种抓到了，但是金沙拉对贝多奥有非常非常大的执着，我觉得他这个人呢他就是一生他就可以付出在贝多奥这个品牌上面，他愿意倾尽所有去保护贝多奥，所以他最后呢是选择主动认罪的。但是呢他同时向朴物种说出了另一个可以颠覆一切的说法。那个时候呢朴物种跟他基本上他们两个对戏都是在那个审讯室对戏的嘛，他们那个时候在审讯室对戏的时候呢，朴物种是还原了完整金沙拉杀人的这个顺序跟他的路径，包括连他的心态都已经还原了。但是呢他向朴物种说出了另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金美静其实就是他本人，那莎拉才是那个已经消失的这个人。那

他就说哦，我是精美镜，然后我把他的脸整成他像他这样子，然后故意跟他用一样的刺青什么什么的，然后说他是精美镜。然后呢，这场近乎精密算计的一个身份置换是莎拉最后一次切换他的身份，这其实很厉害，就是他感觉已经想好了所有

他还是可以找得到人，所以呢他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那是真的金莎拉，假的金美心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那在结局的时候呢，他肚子上的疤痕，也就是曾经他跟洪承信给洪承信胜开刀的那个证据嘛，其实就已经揭穿他的身份就是莎拉本人。但是这一切其实已经都不重要了，因为他不管是不是莎拉，十年之后他都会以全新的名字啊、身份啊去展开新的可能。那在这个期间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警察不要揭穿这个金莎拉，金莎拉就是金莎拉，她不是金美静啊，为什么不揭穿她？其实呢警察也很想揭穿她，但是因为金美静这个身份，她置换了这个身份嘛，但是这个其实毫无破绽的，而且证据呢都已经被她之前利用过的那些人再给丢给他们一些利益，就是那些证据都被外面的那些人所消除了。即便那些人知道金莎拉是骗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为了这种庞大的利益去帮金莎拉抹去这一切。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警察其实也很难抓到谁到底，就是这个到底是金莎拉还是金美静，其实抓不到。即便呢朴务总自己心里心知肚明，就是这个人就是金莎拉，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因为犯罪啊要判罪其实是讲求证据的，他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基本上就是证人的证词跟就是嫌疑犯的自白嘛。那证人的证词呢现在是找不到任何的证人了嘛，那就只有嫌疑犯的自白，所以就是只能强制，就是啊没办法，就是只能哦他就是金美静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呢金莎拉的人生呢，就他这样子一个骗到底的这个人生呢，其实呢像是一场长期进行的身份实验，就是他以四种不同的名字活过嘛，而且这些身份呢他是有相互延续但是却又彼此断裂，就是他非常的清楚的划分出了这几个人。那他的存在呢仿佛呢没有原点，但是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终点，就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呢我要帮莎拉点的这首歌呢，其实完全就是他在审讯室里对朴务炯宣告真正的金莎拉已经死了的这个 BGM。 这个歌曲探讨了被逼到绝境之后的黑化，以及旧的我已经死亡了，新的我即将诞生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莎拉她经历了这四种名字，每一次呢都是一个转换嘛，那就是一次次的谋杀过去的自己，也不一定是谋杀，就是她希望过去的自己从她的记忆里面被抹去，她就要成为一个新的自己。那这首非常适合她的歌呢，就是 Taylor Swift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好的，那今天的悄悄话环节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莎拉的真味人生》这部剧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金句。我觉得他的这个情绪啊，跟整个戏剧张力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在精品的这个真假的这个跟他莎拉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名字的真假，其实它都是有相互呼应的。很多时候他在讲名牌包怎么样辨别真假的时候，其实呢他也是有点带入人其实真跟假是分得出来的。那第一个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莎拉跟洪承信对话的时候说的，这其实带给我蛮大的震撼的。就是那个时候莎拉就是金恩财嘛，他就要去想一个不会让人怀疑的背景，洪承信就帮他想了一个他是牛津大学高材生这个人设嘛。然后洪承信就跟他说，你就跟外人说你是花钱请人帮忙写论文从牛津大学毕业的。那我那时候想说，这种事情是可以随便乱讲的吗？但是呢，他们洪承信就讲了一句话，大家不会记得你的错误和无知，只会记得你有财力可以拿到牛津大学的毕业证书。这时候我真的是震撼了，就是哇，原来有钱人的思维是这样子的吗？那的确就是他说花钱请人家帮忙写论文才毕业的这件事情呢，的确呢讲出来之后吸引了就是很多那种有钱富人的一个注意，就是洪承信会认识很多另外的有钱人嘛，然后那些有钱人的那些财阀或有钱人的夫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哦、很欣赏他的坦诚，很欣赏恩财的坦诚，所以金恩财也就是金莎拉，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入了这个

贵妇的圈子，而且他还因为这样子获得了很多利益，就是他不是要开那个贝多奥嘛，然后他需要选那个门店的地址，那个贝多奥就是开在那个精品商圈，那他是怎么拿到这个黄金地段的呢？就是他认识的这些贵妇的富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哇，真的跳脱思维之后呢，就是整个世界感觉会不一样的感觉。那第二个呢，我就想要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关于赝品啊跟真品的这件事情了。在里面呢，他们对赝品真品的评价是这样子的，高度仿真的赝品品质呢往往会超越真品，因为真品追求的从来不是完美，那只要精品存在，赝品就不会消失。那第一句呢，真品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完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仿真的真品其实往往越完美的事情你越觉得不对劲，就像莎拉她这个完美的人设，完美的这个不在场证明或什么的，就是会让警方怀疑这件事情太完美了，完全没有任何破绽，就跟仿品一样，仿品呢往往都是非常非常精致，它几乎不会有任何一公分的落差，但是真品追求的其实不是这么完美，它其实就是卖这个品牌，这个精品就是你戴在身上可以显示你的社会地位，所以真品其实不是在意那些品质啊什么的，是那个品牌本身。那再来第二句，只要精品存在，赝品就不会消失，这个呢其实呢莎拉也有运用这一个小技巧，他有运用了一些小心机，就是贝多奥这个品牌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精品呢？其实他是要一步步的需要一些心机跟手段嘛。那他用了一个手段，就是他假装就是做了一些仿品，做了一些贝多奥的仿品，然后呢他假意让他流入市场，就是这些仿品流入市场之后，他跟那些什么 Dior 啊 Prada 等等的摆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贝多奥应该是蛮厉害的、哦、因为有真品就会一定会有仿品，一个名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莎拉也运用了这件事情呢，让他的贝多奥渐渐的被人家看到，因为你在那个仿品市场看见了贝多奥，你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应该是蛮厉害的品牌，他可以跟这些品牌并驾齐驱。所以呢，我觉得莎拉在塑造他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手段的。那再来最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句收割机的画面，就是朴物炯跟金莎拉在审讯室里面对话，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重点。第一个呢，就是金莎拉有在里面说到，他说这个世界既温柔又冷漠，一边举办着奢华的派对，一边却有人冻死街头。那被害者就是这个无名女士的死因是冻死的，这件事情其实只有警方和内部人员知道真相，没有对外公开。那她现在呢是成为唯一一个知道被害者死因的嫌疑人，所以我觉得，哇，我突然听到这个，哦，这个世界既温柔又冷漠，我听到这句话，哇，我其实不会有这种敏锐度，觉得说，哇，这件事情是可以成为他杀人的这个关键证据，这就是审讯室里的对峙真的都为什么都那么精彩的原因。像里面也有提到，莎拉就有跟朴物炯说，诈欺犯通常呢会挑什么样的人下手呢？是充满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吗？不是，越是在某个领域权威的人士，越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被骗。所以呢，其实被骗的人通常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厉害的人啊，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被骗啊。那假设他在某个领域很权威，就比如说他骗的那些人，高利贷的老板洪承信啊，然后在那个贵妇之间打滚的江志焕啊，还包括这么敏锐的重案组组长这个警察朴物炯，都是在某一个领域很权威的人士，或者是他们非常非常厉害，他们就会坚信自己不会被骗啊。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江志焕的例子嘛，他是做男模的，所以他自己知道
他对于女人不能有任何的感情，但是他还是放感情进去的，这就是他疏忽的一点。就是因为莎拉表现一开始表现的对他毫不在意，他就觉得越是觉得这个人很特

再加上一些利益的驱使，人就是会贪心嘛，所以就再加上这些利益的驱使呢，他就是逐渐的掉入莎拉的陷阱。所以呢，我觉得越相信自己不会被骗的人其实越要小心哦。那这些种种的对白呢串在一起，其实就是这部剧想要传达的核心。这是一个包装胜过内容的世界，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包装其实比内容还要重要非常多。那金莎拉就像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一样，它照出了精英阶层的傲慢，也照出了这个社会的极端跟这个社会的对立。当整个社会呢都只看着光鲜亮丽的外表的时候，他就用尽全力打造一个天衣无缝的幻象，就让大家只看得到他那么完美的外表。就像我们贯穿全剧的那句拷问，就是如果呢能让人分不清真假，那还能是假的吗？或许呢在这个充满欲望的社会里面，真啊假啊早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呢是谁可以让别人相信谁就是赢家。那我觉得这部剧带给我的启发呢其实还蛮多的，而且我在看到最后，就是警察呢选择让金莎拉 即便他们知道金莎拉还活着，金美静死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只能强迫就是结案，强制结案就是强制结案金莎拉死了，然后金美静活着，然后金美静取代了金莎拉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哇，其实警察不一定有时候还是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我觉得很讽刺的就是在结局的最后，朴务炯呢他升官了，因为他破了一个这么大的案件嘛，金莎拉骗了多少钱，那几十亿几百亿的在骗，然后骗了那么多人，所以金莎拉这个案件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警官呢他其实也一直都想要升迁，他对于升迁是有一定的渴望的，所以呢他是真的有正义感吗？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一般在剧里面看到的警察一般都是很有正义感啊，他宁愿丢失自己的工作也要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人设。但是其实现实呢很少会有人去为了正义感然后放弃原本自己想要的东西，像朴务炯他就是没办法放弃他原本想要升迁的这个梦想嘛。所以我就觉得 这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而且这部剧呢是反映了很多很多的现实层面。那我觉得在最后呢，就是我觉得真假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这部剧呢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一个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黑暗面。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听完我的节目之后非常喜欢这部剧，我其实觉得是可以看看的，因为这部剧真的没多久就会看完，它只有八集，然后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会觉得你需要花时间停下来，然后好好思考一下这个结局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的节目呢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节目真的很快即将来到尾声了，我们就在这首他们的 OST Glow 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6: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2: 好，你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张红。
3: 我是柳晨。
2: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是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来跟你们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
3: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十集，我们希望每周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看看近期高度讨论的议题。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张红。那这个单元呢，想跟你们分享三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关注的娱乐话题。好，首先要带你关注的就是一句我是为了祈祷最后却换来50万日元的罚金。台湾艺人五雄蔡宜娟涉嫌在日本奈良世界文化遗产药师寺向日本国宝佛足石泼洒油状的液体，事件延烧了超过4个月这么久了，如今司法结果已经出炉，而他本人也首度公开道歉。但是呢，这起事件留下的问题可能就不只是一张罚单而已。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五雄在9月2号遭到了简易起诉，而奈良简易裁判处所裁处50万日元罚金，折合新台币大约10万元。而五雄已经缴清罚款并且获释，也在上个星期的晚上首度发出中文及日文的道歉声明。他在声明中坦言是自己的无知和行为冒犯了药师寺，也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困扰，表示这没有任何的借口，除了向日本和药师寺致歉，也向台湾的社会道歉，承诺不会再犯。不过这个事件还是要回到今年的4月6号，就在当天的下午呢，五雄来到了位于奈良的药师寺参观，却被监视器拍下涉嫌向寺内的国宝佛足石泼洒液体。这块佛足石是制作于西元753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200年这么久了，上面刻有象征释迦牟尼佛足迹的图案，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足印石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宗教和历史价值。司方后来就发现，这个石面怎么突然出现了异常的油渍，通报文化单位并报警，结果经过检验呢，这个液体主要的成分是常见于化妆品的甘油。日本警方透过监视器追查身份，不过五雄当时候已经离境了，直到4个月多月后，也是上个月他再次飞往日本，才在关西的国际机场遭到警方的逮捕。而真正让这起事件迅速引发争议的是他向警方说明的动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五雄供称自己会对让自己感动的事物临油祈祷，所以才会对佛足石做出同样的行为，并表示过去在日本其他的地方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原本可能会被理解成一种祝福的行为，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宗教场所，最后却涉嫌违反当地的法律，也让这起事件从一桩文化的资产案件延伸出另外一场讨论。这个信仰自由的界限啊，到底是在哪里呢？事件曝光之后，五雄过去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外界的关注，甚至有人把这个矛头指向他过去参与的新生命小组教会。那但是呢，教会随后就赶快撇清关系了，说五雄已经离开教会很多年了，目前并不是会友。教会也强调，虽然圣经里面确实存在膏油和抹油祷告的记载，但是从来没有教导或是鼓励信徒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之下，向别人的财物、宗教场所或是文化资产倾倒或涂抹油品。那换句话说呢，这起事件或许更需要被讨论的不是哪一个宗教出了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信仰实践能不能够跨越另外一个人的界限。更何况呢，这起事件留下的后果并没有随着佛足石清理完成而完全消失。药师寺表示，这个佛足石上的污渍目前是已经由专业单位消除，并没有造成永久性的破坏，但是四方也因此改变了国宝

0: 好的参观方式。那过去为了让参拜者可以近距离的看清楚佛足石上比较浅的刻痕，加上相信来到寺院的人会抱着敬意嘛，所以护栏跟文物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到太远。然而泼油事件发生之后，四方已经将围栏向外移了，增加游客和国宝之间的距离，就是希望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啦。那一个人的行为最后就改变了所有人接近这件文化资产的方式，这或许也是整体事件最值得留下来思考的地方。跨国旅游现在越来越容易了嘛，你是可以带着自己的语言习惯甚至是信仰走到世界各地，但不代表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直接套用在另外一个文化之上。祈祷本身或许是出于善意，但是善意并不是跨越法律文化和他人界限的通行证。如果你个人的祝福最后需要由另外一群人承担后果，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或许就不是这份祝福的出发，而是你在表达自己的信仰以前有没有先学会尊重别人的一些信仰呢？
1: 好，从五雄在日本引发的争议把视线转回韩国娱乐圈，对粉丝来说有一种离开，虽然早就知道一定会来，但真的看到那一天接近还是会难免有些不舍。韩国人气男团 SEVENTEEN 成员金敏奎上个星期以一头全新的超短寸头造型公开亮相，而熟悉 K-POP 的粉丝看到这个发型大概已经知道入伍倒数真的已经开始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9月10日金敏奎就要暂时离开舞台，开始履行韩国男性的兵役。经纪公司也在先前宣布金敏奎将以社会服务要员身份服替代役，服役开始当天以及之后进入训练中心时都不会举办任何官方活动。公司也特别呼吁粉丝不要前往服役地点送行，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名偶像暂时消失在荧光幕前，其实对一支韩国男团来说，兵役影响的可是未来好几年的团体活动。在 K-POP 粉丝圈里甚至有一个专门形容这段时间的词，军白旗，也就是因为成员服兵役导致团体无法完整活动的空白期。而 SEVENTEEN 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SEVENTEEN 在2015年出道，13名成员当中有多名韩国籍成员必须履行兵役义务，成员敬汉在2024年率先开始服役，今年6月已经退伍，元佑则在去年4月开始服替代役， Hoshi 和 Uji 也在去年9月相继入伍。到了今年， SEVENTEEN 更进入成员服役最密集的一段时间， Vernon 已经在8月20日开始服替代役， DK 预计9月8日入伍，紧接着两天后就是金敏奎。而到了10月26日盛宽和 Dino 也将在同一天入伍，并且加入陆军军乐队。换句话说，从8月底到10月底短短两个多月，就有多名成员陆续暂别演艺活动。对一支13人的大团体来说，这也代表 SEVENTEEN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再以完整13人的形式站上舞台。但有趣的是，军白旗曾经被视为韩团最危险的一道关卡，因为韩国男偶像通常在20多岁事业最活跃的时候面临兵役问题，一旦成员陆续服役，完整团体活动可能中断数年。在更新速度极快的 K-POP 产业里，两年的时间可能已经足以让市场出现好几批新的偶像团体，如何让粉丝愿意留下来等待也因此成为经纪公司的另一场考验。但现在韩国娱乐公司面对军白旗的方式也开始改变，与其让所有活动完全停止，更多团体选择提前规划成员入伍顺序，利用个人活动、小分队以及提前录制内容，尽量降低兵役带来的空窗。 SEVENTEEN 也是如此，经纪公司已经表示金敏奎、盛宽和 Dino 开始服役后，虽然无法参与 SEVENTEEN 的活动，但公司已经提前准备不同内容，让成员在服役期间仍然能以另一种方式和粉丝保持连结。而 SEVENTEEN 本身的结构也让他们面对兵役时多了一点弹性。13名成员当中， Joshua 是美国籍， Jun 和 Lee A 则是中国籍， 因此不需要履行韩国男

0: 性兵役，队长 S. Coops 则因为健康因素，经兵役体检后豁免除兵役。也就是说，即使部分成员暂时离开，仍然有成员可以继续进行演艺活动。所以今天金敏奎剪掉的表面上只是一头头发，但对一路陪伴 Seventeen 超过十年的粉丝来说，这张照片真正象征的可能是一支长寿男团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人生阶段。从2015年13人的一起出道，到有人开始入伍，有人退伍，在等待下一个人回来，军牌期或许是一段空白，但对一支希望走得更久的团体来说，它也可能不是结束，而是一场必须提前准备，然后一起等待的倒数。
1: 好，那目前留在 Seventeen 里面活动的成员已经暂时是越来越少了，但接下来这则新闻的主角可能是更希望自己身上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少，因为只是一滴卸妆液就可能让一件价值27万元的洋装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样子。最近一场发生在百货公司的消费纠纷就在网络上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那一滴卸妆液可能要赔27万这么多。最近一场发生在百货公司的消费纠纷在网络上就掀起了热烈讨论。桃园一名卢小姐早前就穿着一件要价大约新台币27万元法国制造的100%丝绸精品洋装到百货公司美妆专柜试用唇釉，结果没想到在这个试妆的过程中啊，柜姐不小心把眼唇卸妆液滴到她的洋装上，原本只是一场意外，结果最后却因为接下来的处理方式让整起事件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回头。根据卢小姐向媒体表示，当时候柜姐准备拿化妆棉沾水替她按压清洁，那由于洋装是真丝的材质嘛，卢小姐第一时间就马上制止了，表示这样可能会让污渍扩散，但是她就指控柜姐还是继续按压处理，结果原本的污渍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洋装上留下一圈更加明显的痕迹，被当事人形容看起来就像一颗太阳蛋。那这个事后洋装就被送到洗衣店处理嘛，但是污渍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清除。接受媒体访问的洗衣业者表示，丝绸材质本身是相当的敏感，如果沾到污渍之后第一时间采取错误的清洁方式，可能会造成褪色，甚至是永久就影响布料原本的光泽。而刘小姐真正不满的也不只是衣服被弄脏，她不满的是呢，事后店长一度请他自行将衣服送洗，结果发现洗不掉之后呢，又建议说不然你把洋装送回原本购买的精品品牌处理，或者是再由美妆业者那边协助送洗。卢小姐就怀疑店家是不是在转移责任，希望业者能够提出符合品牌标准的处理方案。截至媒体原先报道，就是涉事业者还是没有对事件正式回应，所以目前事件经过呢，主要还是来自当事人的单方面说法。不过这起事件在网络爆红之后呢，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件27万元的洋装被弄坏了，真的就只是赔27万元吗？答案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哦。依照台湾的民法，损害赔偿原则上首先是要回复原状，也就是尽可能回复到损害发生以前的状况，那如果无法回复或是回复原状有重大的困难，才会进一步以金钱赔偿损失。换句话说，法律上的损害赔偿目的通常不是让受害者因此多赚一笔钱，而是要填补实际受到的损害。所以说呢，就算这件洋装当初是卖价27万元嘛，也不一定代表最终赔偿金额必然就是27万。如果衣服还是可以使用，可能就要评估修复的费用以及价值减损，如果已经严重受损无法恢复，才可能会进一步讨论衣服受损当下的实际价值，包括衣服购买多久、使用状况以及损害究竟有多严重，都可能会成为后续责任认定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因素。但这起事件还有另外一个受到讨论的问题，那如果说最后真的需要赔偿，27万元到底是要全部由那名柜姐自己掏腰包吗？同样是没有那么简单哦。根据民法第188条，如果受雇人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原则上雇用人和行为人可能是需要连带负起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呢，如果柜姐当时候确实是在替顾客提供试妆的服务，那责任问题就不能够简化成谁手滑谁自己赔，至于品牌专柜或是其他相关业者最终应该承

0: 担多少责任，还是要依照实际的雇佣关系、事件经过以及后续的调查才能够认定。而这起事件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如果事情只是柜姐不小心滴到卸妆液，或许可以单纯视为口工作中的意外，但是按照当事人的说法，他在柜姐准备用水处理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的表示不要继续了。如果未来双方真的进入法律程序，究竟第一步滴滴到卸妆液造成多少损害，后续的清洁又让损害增加多少，恐怕也会成为值得厘清的问题。所以一滴卸妆液让一件27万元的精品洋装上新闻，但这起事件真正值得讨论的就不是到底什么人会穿27元的衣服逛百货公司了。不管你件衣服价值27万、27000还是2700，消费者都有权利期待自己的财务不会因为接受服务而遭到损害。而对提供服务的一家公司来说，意外有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真正要考验的是能不能永远不犯错吗？不是啊，是意外发生之后有没有能力把责任接住。所以回到这起二十七万元的洋装争议，真正让事件越演越烈的也不是那个卸妆液啦，是发生了接下来怎么说、怎么回应、怎么让对方感觉自己的问题有被接住，就决定了一场意外最后会不会造成一场更大的冲突。而说到怎么开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最近也是有特别有感，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新学期开始要重新遇到一群人，有人要面对新同学、新老师，有人甚至光是想到第一天走进教室就已经先在脑袋里排练啊，等一下要坐谁的旁边呢？我要不要先开始讲话？第一句话到底要讲什么？所以今天的第二单元，我们就想从这件事情开始聊。面对一个完全不熟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开启一段对话？从第一句话怎么说，到怎么让一场尴尬的寒暄真的聊下去？开学以前，今天就先来替大家暖身一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肖。

0: 欢迎回到口传这一件事，今天怎么说？其实算一算，真的是要开学了，放了一个暑假，大家应该都有一种哈，怎么又要回去了的感觉。但我最近想到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就是开学之后，我们除了要重新适应早起、早八上课、赶作业之外，其实还要重新适应一件事情，就是人呐、因为一个暑假没有见，有一些朋友你完全不会担心，可能两个月一句话都没讲，但是开学第一天见到面，第一句话就是诶，你暑假死去哪里啊，就是完全不需要暖机，都还是很熟嘛。可是一定也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你上学期明明跟他诶，好像蛮熟的，可能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下课会聊天，甚至那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的朋友吧，结果暑假放一放，两个月没有讲过一句话。更好笑的是，你可能还是每天去看他的限动，所以你知道他暑假可能去了日本，知道他可能剪了头发，知道昨天吃了火锅，那你们就是完全都没有在聊天。如果开学的第一天，你远远就看到他走过来了，这个时候呢，最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我要不要跟他打招呼？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的第二单元呢，我想要跟你们聊一聊的，就是我觉得开学之后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一个暑假没见，我们还熟吗？所以今天我想问一个基本的，就是你们觉得朋友多久没有联络，你最开始觉得诶，我跟这个人是不是变得没有那么熟了？还是你觉得真正很熟的朋友，就算是半年一年没有讲话，在见面的时候还是一样？有些人会觉得真正的朋友本来就不用天天联络嘛，可是有人会觉得如果我们三个月都没有任何想跟对方分享的事情，那这段关系真的还跟以前一样吗？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柳成，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可能要看你们平时聊天的频率，就是如果你们可能平时是可能偶尔可能一两个礼拜会互相传讯息简单问候，或是平时就蛮常去回对方讯息，就是可能回限动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当对方没有再回复你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说诶，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我自己跟我大学的好朋友其实已经两个月没见，下次见到应该是新生茶会时候对，但是我们还是有讯息在联络。

0: 络，但是就是不会像，就是那种很紧密的，就是每天在那边聊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但是我感觉到，就是如果你在暑假期间，就是有跟某个特定的朋友，就是有紧密在那边联络啊，传讯息，那其实那种感情羁绊会更有感觉。不过我觉得没见面也不会跟对方生疏，因为我也有国中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已经
1: 嗯
0: 可能已经1、2年没有见面，就是我们高中时期是完全没见面的，因为我们高中就读不同学校，然后我们高中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台北玩，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生疏什么，就是我还是把他停留在就是我国中那段期间跟他很好的那种感觉，就是除非说他开始让我感觉到他让我有点生疏，就他可能开始客套，就是可能
1: 就是很官方的那种，
0: 对，就突然开始，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这样是可以吗？就是我会觉得说，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话？
1: 对
0: 你是
1: 啊，
0: 你
1: 不
0: 吗？
1: 熟吗？
0: 对啊，这有没有，就是也是没有不熟到需要这么客套，这么的有礼貌，那么官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啦。
1: 确实，因为像我自己的状况，毕竟我现在是在台湾留学嘛，所以我回国可能一年只回两次，所以。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可能就是长达半个月就没有办法见面的。但是，说我最近暑假是暑假，我回了一趟家，所以回家之后，看到那边朋友也是一样，你死去哪了？你这段时间到底在干嘛？就不会有生疏尴尬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双方都认定，彼此的感情基础是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好像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讲到没有联络哈，我这里又有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段关系没有联络，通常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嘛。通常啦，就可能我们很容易会想，他都没有找我，为什么要找他啊？然后搞不好对方其实也在家里想，他都没有找我，干嘛要找他？结果两个人都在等，等着等着就真的没有联络了。所以我就想问你，如果你很想念一个朋友，但是你发现最近几次。好像都是你主动找他，不管你是回他线动还是怎样都好，你还会继续主动吗？还是你会开始觉得，算了，如果他真的有在乎的话，他也会来找我这样子。
0: 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稍稍的减少，就是联络他的一些次数，因为我自己就是很主动的那一方，而且我也很常去回我身边朋友们的限动，就是我管他会不会回，反正我就是先回嘛，反正总有一天如果他突然来找我聊天，我也是 OK，但就是有时候会发生说，可能我身边可能就是其他久没见的朋友。然后我会看他的线动，发现他常出去玩呐、啊，然后发一些很开心的线动，但是他却不会回我讯息。对，就是无论我的线动怎么回复他，或者是我回复他之前回复我的内容，他都完全不会再回，连已读都不已读。
1: 什么意思？
0: 对，我就觉得很失望，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不信一个人就是有办法，你发线动，然后说你完全不回你任何朋友的讯息，这不可能吧？这完全就是很荒谬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很难过，然后也会觉得很失望，而且我会一直脑补说，他是不是其实不想要跟我聊天，所以他才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就放
0: 我？
1: 着不理这样子。
0: 对，他是不是其实觉得说我跟你已经没有那么熟，你为什么还要像就是好朋友的方式一直来联络我，就是没有那种必要，所以那内心就会打架。但是你又没有亲口讲，听到对方讲什么，虽然说对方可能也不会这么诚实的跟你讲说，哦，我就是不想理你怎么样，对方可能还想说，哦，没有啦，我只
1: 最
0: 是
1: 近太
0: 在忙。
1: 忙了，
0: 对，
1: 对。
0: 就是我只是在忙，我没有不理你。然后你就看到他那个线动跟小蚂蚁一样，就是一堆。
1: 真的好忙哦，
0: 对
1: 忙着
0: 啊，
1: 剖线
0: 真
1: 洞。
0: 的好忙哦，就是 po 完线动，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有些挚友线动，还有就是他跟别人对话截图，然后在那边配一些文字。哦，真的好忙哦，没
1: 可
0: 办
1: 以
0: 法
1: 跟别人
0: 回。
1: 聊天，没办法跟你聊天，这样子。
0: 对，不想聊天就说，我就不会再回你，这样子很像小丑
1: 确实。
0: 这样子很荒谬。
1: 但是我要说，就我们刚刚一直都有提到限动这个东西嘛，就是你回限动，其实我觉得在现代来说，因为你 IG 有互 follow 嘛，那你今天看他去哪玩，你回他限动，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开出一段对话的方式，因为你不会特别说，最近你还好吗，还是怎样？你是看到可能他今天去日本，哇，日本真的好漂亮哦，还是怎样的？就是可以很自然。如果他想跟你聊天的话，你们很快就可以聊起来了。但是我们说的是回复限动这件事情嘛，但是如果说是看限动这个部分呢，你会不会觉得看限动？

0: 是一种联络呢？
1: 我觉得看限动不算，因为这顶多就只是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然后他可能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像你在看明星在发那种限动，就是你可能知道他今天的工作 schedule 长怎样，但是 你跟这个明星你们私下肯定是不会联络的。
0: 对，确实确实，
1: 所以
0: 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差不多，就是你只是单纯看到他想给你看的，对，但是你们私底下也没有再过多去联络说，哎，你假，因为他们一个人出去玩不可能就只有限动上面看那么简单，
0: 确实，
1: 对，或许他在玩的过程中有哪些喜怒哀乐，这个都是要你去聊天才会知道的，而且看似光鲜亮丽的限动里面故事肯定是错综复杂，
0: 确实啦，
1: 尤其是那种就是有另外一半的就是朋友们，就会突然看到她前一篇是跟她男朋友开心的限动，然后下一篇就突然打说什么限动都是自己想要给其他人看到的，对吧？问号，
0: 就是发自由这样子，然后黑底白字，
1: 对，然后说还要说很小，就是你打开那个从翻译年糕，你自己还看不到那些东西，也是莫名其妙。对，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那他到底跟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就是你到底想不想讲啊？如果你想讲的话，你可能就会讲啊。你发这个限动不就是让人去问你，哎，怎么了？
1: 对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回复他，他或许会说啊，没有啦，就只是单纯看到这个文案想法。
0: Hello， 是在闹
1: 、啊哦、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方式，我其实也比较少主动跟身边的人，连家人哦我都不太会去交代我的近况，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北漂念书之后跟家人可能就是会每天打电话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可以说我来台北每次一来就是来半年，我都没有打电话回家里过吗？对，我可能就会传个讯息跟家里说，哎，下礼拜我要干嘛、哦、或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我家里人最能够知道我的现状的方式就是看我的限动，因为我不管什么东西都往限动发，头发太长了想要剪也发限动，什么都发限动，所以我的立场可能 OK， 我像你刚刚举的例子我非常认同，就是你看明星的限动你也不觉得你跟他有联络嘛，可是我觉得发限动是可以快速的交代一下自己的状况，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什么，但是也我觉得这也跟人有差啦，像我就是什么都往限动发，有些人就是你刚刚说的限动就是非常的光鲜亮丽这样子。好啦，绕了这么一大圈呢，其实我今天想要回到一开始那个画面，就下个礼拜就开学了，你走进学校，你在走廊上看到一个你以前很熟但是整个暑假完全都没有联络的人，他也看到你了，这个时候你会主动走过去跟他讲话吗？还是你会想啊算了，看他有没有要找我好了。
1: 我会先跟对方打招呼，就可能挥挥手跟他说 Hello， 来看一下对方反应，如果说对方他对我视而不见的话，那我或许就可以知道说对方他可能已经认定说我跟他的关系已经不是需要就是打招呼聊天的那种，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或许没有聊下去必要，因为我真的有遇过，我认真、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之前我们就是同一栋宿舍，对，然后呢我们就一开始就是一群就是宿舍的好朋友啊，就是男生女生就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然后开学之后就是已经要退宿的时候就没什么再联络啊什么之类的，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那时候在学校见到他，我跟他打招呼，他直接就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直接转头走掉。
0: 什么意思？
1: 哎，真是非常有礼貌，我希望现在人可以去知道一下就算人家跟你打招呼，我管你认不认识，
0: 哎，真的
1: 拜托回一下好不好，礼貌在哪里，真的要先尊重一下，但是这样子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哦，对方没有把你当成就是朋友，那既然这样子也没有联络必要，但是如果说对方他还是有回应你的话、嗯、那我觉得还是有可以聊下去的必要、嗯、就是因为现在刚开学，所以大家应该会比较好奇说新的课程到底长什么样、嗯、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课程下手，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聊什么的话，可以先聊聊说哎、欸，你们的课程怎么样啊，或者说哎、欸，你选了什么课，通识怎么样，搞不好你们同一个通识啊，
0: 哎、欸，真的，
1: 对啊，那你们就可以一起分组，这样子多好，这样的话你们又可以培养感情，那或许就是说你们可能 假设说你们真的不同系，那课程也没什么好聊，你们通识也没有同一堂，那这样的话或许就是可以从假设说你们已经有加 IG， 那或许

0: 限动也是一个很好开话题的方式。
1: 确实，但是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个，就是你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完全不要理你。我觉得这不只是他有没有把你当朋友，而是他有没有尊重你这个人。如果你今天讲说你在路上你遇到奇怪的人跟你打招呼，那就算了，因为你就不认识他嘛。可是你们是在有交集的情况之下，曾经有过交集的情况之下，他跟你打招呼，那么你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完全就视而不见，我觉得就真的蛮不尊重人。就算可能真的是你们他也没有想要跟你继续当朋友，可能他就可以回个海然后就走掉之类的，我觉得都没有这么的失礼嘛。但是就人跟人之间打个招呼也变得这么难了吗？大家可以或许可以去想一下。今天聊到我们今天最后呢，我觉得一个暑假没有见我们还熟吗这个问题好像确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有些朋友真的很神奇，你们可以半年一年都没有联络，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可以很自然的坐下来聊天，好像中间那段时间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但也有一些人明明以前每一天都在一起哦，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聊天就变少了，见面变少了，到最后只剩下偶尔在彼此的限动出现。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关系变淡是不是代表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呢？可是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啊，我们一直都在认识新的人嘛，去新的地方，进入新的生活，有人走进来肯定就有会有人慢慢的走远。有一些人陪我们很久，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只是陪我们一个学期，一份工作，或是一份很短的时间。但我觉得后来没有一直联络不代表以前的那些关系就是假的嘛。你曾经真的是一起吃过饭啊，一起翘课，不是，我是说很认真上课的那种，一起讲过的秘密，一起笑过的那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其实我觉得一种情况蛮可惜，就是两个人其实都还想当朋友，结果却因为开始在意为什么又是我找他，他都没有找我什么的，然后两个人就不说话了。最后也不是因为吵架，也不是因为讨厌彼此，只是因为谁都没有谁先开口。所以如果下个星期回到学校，你真的遇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呢，我觉得你也不用急着问自己我们现在到底还算不算朋友。如果你看到他的那一刻其实是开心的，那如果你心里其实也蛮想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那就打个招呼吧。那如果他不理你的话那就算了。有时候我们就把重新联络这件事情想得太隆重，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人跟人重新开始说话可能真的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就够了。当然如果一些关系真的已经走远了，也不用逼自己一定要把它拉回来，因为关系变淡不一定代表关系失败。有些人没有陪你走到现在，但他曾经陪你走过那一段路，那一段就已经有它的意义存在了。所以新学期开始，希望大家可以珍惜那些你还想留下的人，也可以慢慢接受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但如果你心里其实还在等某一个人先等你说话，不然这一次就换你先说吧，搞不好对方也等了一整个暑假了呢。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等等跟你聊一聊开学之后最让人苦恼的事件之一，自我介绍，留守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高阳古街怎样？此类古无老改。
2: 我讲客家话，我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4: 欢迎回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前面聊完开学之后要怎么样重新面对那些一个暑假没见的人，那接下来第三单元我想聊一件你们开学之后应该也很有机会遇到的事情，那就是自我介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自我介绍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们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一路讲到大学，照理来说应该已经讲过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只要老师第一堂课突然说好，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每个人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脑袋还是会瞬间空白，然后开始偷听前面的人讲什么。第一个就肯定说，大家好，我叫某某某，我来自台北，平常喜欢听音乐看电影，希望这个学期可以跟大家好好相处，谢谢。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也一样，就是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然后我平常爱听音乐，我平常爱怎样怎样的。全班30个人介绍完，你回头想，诶，刚第一个叫什么来着，完全没有印象。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有趣，明明自我介绍的目的就是要让一个原本不认识你的人认识你嘛，可是我们最常使用的自我介绍方式反而常常是讲完之后根本就没有人记得。所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就来好好研究一下自我介绍到底要怎么讲呢。首先我们先不要嘴别人的自我介绍好了，我觉得先证明一下我们自己到底会不会。现在假设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们几个完全不认识，老师说来每个人30秒简单一下自我介绍，30秒哦，我现在直接计时，来请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柳淳开始自我介绍。
5: 哎，完全是很紧绷、
4: 要躲逼。
5: 对啊，那我可能会说哦，大家好，我叫柳淳有淳，然后你们可以叫我柳淳，然后我性格活泼开朗外向，然后喜欢跟人家交朋友，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兴趣是唱歌，然后打爵士鼓，然后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来交流交流，然后我很喜欢听歌，不管是华语还是 K-pop 我都有略听略听，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找我。虽然可能还没到30秒，但是我已经
4: 没有话可讲了。
5: 对，已经没有话可讲了。
4: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柳淳可能本来就是偏外向，就是偏活泼的这种个性，所以在自我介绍的环节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带入今天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 I 人嘛，就可能要面对，其实也不管是 I 人 E 人，就是你在自我介绍第一天，然后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你一看一般60几个人，然后你要自我介绍的时候难免都还是会有一点、天哪，我会不会讲错什么话，会不会就是大家对我有什么样其他的意见之类的。就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通常想的就是我要讲什么嘛，可是听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记住这么多东西，所以自我介绍真正要

0: 想的其实会不会就是也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多少事情，而是这30秒结束之后我希望你记得我什么。像你刚刚讲的自我介绍，因为我们 也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嘛，所以我都知道啊你的名字啊什么的。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诶让我产生兴趣的，就是你平常喜欢打爵士鼓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会乐器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就觉得诶哎，好酷哦， 就想要认识一下这样子。而且我发现我们好像都有一个自我介绍的公式，就是你是名字，你的名字，然后你是哪里人，你是读什么科系，你的兴趣是什么。尤其是兴趣这个部分真的是最经典的，就是大家已经会说我平常喜欢听音乐看电影。我记得我自己刚开学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说哎，我平常喜欢听 K-POP， 因为我觉得说哎，会不会现在人都很喜欢 K-POP， 所以你讲 K-POP 的话大家会可以跟你有共鸣之类的。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种自我介绍很容易被忘记，最后还是会这样讲？是因为安全不知道讲什么，还是其实我们怕讲太多的话会被别人评价指手画脚之类的？
1: 我觉得它可能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小小的一种公式，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填文字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什么兴趣量表啊，或是最一开始的入学什么，它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可能说50个字、
0: 嗯，
1: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旁边就会有个示范，就可能说什么兴趣啊，喜欢的颜色啊，然后或者是说你是哪里人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在开学的时候老师在讲的时候，或有些老师会知道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讲什么，他就可能会举例。那兴趣，我觉得兴趣有可能是因为他最能跟人家有共鸣，
0: 嗯，
1: 对，因为一旦对方跟你有相同兴趣，那对方可能会对你感到就是诶这个人跟我一样喜欢 K-pop，
0: 好像可以认识一下，哦，
1: 对，或是这个人也之前也是在跳舞啊，可能是热舞社、接音社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都有可能，就是会有这个这么巨细靡的什么兴趣啊，这就是固定公式这件事情。
0: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自我介绍可能我会讲得很笼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比较安全，就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如果你有什么很特殊的点，然后你讲出来之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别人诟病，就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先可能笼统的自我介绍，就走安全牌。那可能我会再多观察，就自我介绍完之后，哦，观察大家的反应，嗯，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可能在日后的相处，再默默关注，默默的去观察，去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因为像是我年纪比较大嘛，就比一般的新生来的大，那我其实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在想，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就是讲了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干嘛这么老了还来念大学之类的，我就会想说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天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而是我让大家猜我的年纪。
1: 这样子其实蛮好玩的，
0: 我觉得是有一个互动的方式，
1: 啊，
0: 让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快速的破冰。那我记得我说没有啦，其实我38，然后大家都相信。我不知道欸，我当下想说我真的有这么像38岁吗？我有这么老哦？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其实也没有，我老实说你其实真的长得没有很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猜年纪的时候，或许是因为你让大家猜，所以他们会故意的去往更高的年龄去猜，
0: 就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1: 对，
0: 但是我做的好像很多一样这样子。
1: 对啊，这就让我突然想到，
0: 嗯，
1: 就是年龄这东西，虽然说那时候是用猜的，不过后续之前在 D 卡也有看到一篇类似文章，就是好像在讲说，
0: 啊，
1: 对什么抢名额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无论自己讲了什么，或是用哪种包装来阐述自己要讲的，好像都有可能会被人家诟病，所以我觉得这是避免不了。就像我刚才说，我兴趣是打爵士鼓，那如果人家来问我说，哎，你爵士鼓你有去考过试吗？啊，你有哪些表演？然后如果我给人家看了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惩罚，或许人家会觉得说，那你也就打那样子而已，你在那边讲说自己有在打爵士鼓，笑死，你根本也打不好这种。
0: 什么意思？就是
1: 对，
0: 欸，会打就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而且你倒是出来打打看啊，什么意思？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误会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要让别人记住的话，自我介绍就一定要讲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东西，什么我拿过什么奖啊，我去过几个国家。

0: 我有多少粉丝之类的，但其实不一定嘛。有时候最容易被记住的反而是一个很小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偏具体啦。比如说我超级怕鸽子，我吃火锅绝对不吃芋头，那这个就会引起两个派系的战争，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破冰方式啦。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成就嘛，可是它会让一个人突然变得很立体。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不能讲任何成就的话，你会用哪一件很小的事情让别人记住你呢？
1: 哇，这其实很难耶。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经历也没有说到特别丰富，所以说如果一件小事情让别人记住我，那可能就是之前上厕所的时候忘记关门，然后上完厕所发现后面有人站在那边看。
0: Oh my god！
1: 幸好是女厕啦，吓死！幸好不是那种男女共用的，
0: 就是性别友善厕所那种。
1: 重点是我上完厕所之后，我很慌张逃离出去，还有人在后面，然后跟我讲说：“哎，你的裙子没有拉好。
0: ”Oh my god！
1: 对，因为我们以前高中女生都是穿裤裙，
0: 嗯，
1: 然后之后它里面会有个内衬。然后那个内衬是白色，然后外面的裙子是蓝色的，所以你那个内衬一旦没有拉好，其实非常明显，而且你裙子就是会往上翻这样子。
0: 对，
1: 这是超糗的，所以我大概会让这种比较白痴的事情，就是可能人家会听完之后会想笑，就是这种会比较好一点。
0: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就是听起来亲切很多，但是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你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大家一定会对你留下印象，可能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就会记得，哎，那个上厕所没有关门的朋友这样子。
1: 对，
0: 那我就聊到这里，我就觉得，哎，自我介绍有一件事情是蛮矛盾的。我们叫他自我介绍嘛，你听起来是在告诉别人我是谁，可是我们真正做的事情其实是从关于自己的几百件事情里面挑几件让我们愿意让你知道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嘛，其实可能好像也不太会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的缺点黑历史啊所有的秘密讲出来，就一定会筛选过嘛，而且通常会选比较好看的那几页。所以我就想问你，自我介绍的到底是真正的自己，还是一个你希望大家是这样子看到的你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我，因为毕竟才刚认识，所以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人设跟包袱。
0: 当然，
1: 想当年我刚入学前，还没有入学暑假时候，我还创了一个口传新生一起嗨的一个群组。
0: 我有略有耳闻。
1: 我跟甲班的一个女生，我们两个一起创，然后我在里面人设就是高冷美少女。但显然易见，就是我本人呢也不是特别高冷，高冷不过
0: 没有一点都不，
1: 对啊，高冷不过一秒啊，所以是无论是什么，我觉得像自我介绍也好，都是我们自己想给人家看到的包袱，剩下就是要等我们认识之后才慢慢的敞开心扉。
0: 真的，你真的没有办法一开始见面就这样，可能会吓到人吧。
1: 哦，完全会。我那时候在暑期先修班的时候，因为我跟我一个朋友一起从台南上来，哦，我们那时候很拼哦，我们搭凌晨三点的车到客运到台北，然后当天上完课之后再杀回去，
0: 好累，
1: 再杀回台南。
0: 年轻真好。
1: 现在肝已经快不行，人家说什么刚出社会新鲜肝，我那个刚出社会那肝已经快硬化了吧。
0: 上大学就已经是新鲜的肝了。
1: 对，我就知道肝硬化。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很活泼，我们就很吵，我们就一直去找人家聊天啊，或者是交朋友，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后面就是因为后面就是社团我们有在联络，她就跟我讲说，她一开始以为我是8+9。
0: 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
1: 会不会太接地气？
0: 8+9，你看起来跟没有什么关联呢。
1: 还是我脸太臭？但是
0: 毕竟高冷嘛。
1: 对，
0: 看起来脸很臭。
1: 高冷人设还是要保住的。
0: 好啦，我们今天已经聊了这么多，我想可能最后真的要送一个你们都可以拿去用的自我介绍方法，但我不想用那种很教科书式的姓名、学校、兴趣、期望，我会整理成我是谁、一个记忆点、为什么我在这里，跟留一个可以让人接话的地方。比如说像是我的话，我就说大家好，我是张红，我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口传系，我的兴趣是听音乐、追星和骑脚踏车，希望这学期可以跟大家好好相处，谢谢。听起来这段没有什么问题吧？ 但或许你们可以把自我介绍改成：大家好，我是张红，我是一个可以凌晨四点就起来讲

0: 演唱会票，但早八绝对爬不起来的人。我最近也很爱晚上骑脚踏车，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追星，或者知道台北哪里适合夜骑的话，都可以来找我聊天。这学期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这个资讯其实没有多很多嘛，可是这个人就变得很立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别人知道你，下一句就可以问你，诶，你追谁啊？你平时都去哪里骑车这样子。那其实呢，今天聊完我就觉得自我介绍这件事情好像比我们想象中真的有趣很多，因为它的空间很大，你可以想要讲什么你都可以讲。我们从小到大都做过这么多次嘛，但我们常常把它当成一个任务，老师叫我讲，所以我就站起来，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任务完成。但如果我们回到自我介绍最原本的目的，它其实不是一份口头履历，它只是两个原本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你希望这个人记得你什么。你不一定要很厉害，你不用印象一个很惊人的故事，也不用为了让别人记住你故意把自己讲得很特别。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兴趣，一个奇怪的习惯，一件你真的很喜欢的事情，就已经足够让别人找到一个认识你的入口。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件事情啦，就是好的自我介绍可能不是把自己介绍完了，而是我讲完之后你还会想跟我讲下一句话。因为自我介绍从来都不是沟通的结束，它应该是一次沟通的开始。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0秒里把真正的自己全部都交代清楚，我们今天讲的自己也一定是自己其中一个版本，在学校的你，在家里的你，跟朋友在一起的你，谈恋爱的你，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你，可能全部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啦，因为认识一个人本来就不是靠30秒嘛，自我介绍只是把门打开，剩下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是之后一次一次的聊天相处合作甚至争执，慢慢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说啊，下个星期如果你的老师又说好，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么你那个介绍的话，或许是一段新的友情，一个新的合作，甚至是一段你现在完全想不到的关系，就是从那30秒开始的，所以要好好的把握。这里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新学期也快要开始了，我们除了学会怎么讲话，希望也可以慢慢学会让别人认识自己，再怎么样去认识别人。那么就开学见，我是主持人张宏，
1: 我是柳晨，
0: 我们开学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玉馨。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无论是八年级的我们，还是四五年级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曾经听过他的歌曲。他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1989年，张信哲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说谎》。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顺利地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我想《说谎》这张专辑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主打歌曲《我们都爱这个错》肯定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都爱这个错由知名创作人林荣璇作词作曲。他说起初这首歌曲只有副歌，但在见到张信哲后便把整首歌曲完成了。林荣璇把张信哲害羞腼腆的感觉写出来，那种无辜的心情好像被人拒于千里之外，大家都很冷漠，但我却是如此单纯。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不断重复的副歌，透过张信哲清澈动人的歌声和抒情却不失节奏的旋律，让人深深陷入其中，歌曲不断在脑海中盘旋。

1989年出道的张信哲，在出道的两年后便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更在1996年一举摘下了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讲座，成为了金曲歌王。张信哲那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明亮嗓音，极具辨识度，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特色。而被誉为情歌王子的他，在演绎情歌时更多了分忧伤和淡淡的释然，让听的人的情绪也不禁为之牵动。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绝对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认识和聆听他的歌曲。我是玉馨，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益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3: 世新时时新。
1: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今天呢，依然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跟你主持。是我们少了一个主持人，就是少了益康。可是呢，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聊，就会很无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找来了一位学姐，就是嘉庆啦。我们欢迎嘉庆。
4: Hello， 大家好。
1: 嘉庆呢是口传系研一的学姐，
4: 别说了，
1: 开学就研一了。可是人家研一哦，是因为什么学分不够啊？是其他那种不上课，然后被扣学分。嘉庆不一样哦。
4: 对，那倒不是，我是属于技术性的研毕。
1: 是很优秀的研毕。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研毕？
4: 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交换一学期，然后回来之后，刚好就是时程安排上我错过了报研究所的时间，对，然后刚好我在不同的实习单位有别的志向的发掘，对，就是有觉得自己有想要考别的研究所，所以刚好借此转换跑道，所以留了一年的空白的时间。我想说这空白的时间我好像也没事干，所以我就跑去报国科会的计划。他就要求一定要是在学学生的身份，所以我就是技术性的控了三学分给他延毕延下去。
1: 所以就是又去交换，然后现在又为了写国科会所以才延毕的。
4: 没错，
1: 就不是偷懒
4: ，貌似很上进这样子。对，
1: 好了，那其实嘉庆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以外呢，在外面也有一些工作。
4: 我目前是在相声瓦舍实习。那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相声瓦舍，但它基本上是台湾算是蛮老字号的，对，蛮 OG 的一个戏剧的表演团体，然后主要是以相声的形式，可以讲把它想象是成一个相声剧的概念。
1: 我跟嘉庆认识呢其实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是广播组，就是电视广播组，然后嘉庆是口传系，所以我们照理来说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就互不认识。可是其实我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4: 不是辩论课吗？
1: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嘉庆在辩论课上面，他是上台辩论，然后我是去旁听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好厉害，就是好酷好帅。而且那时候你就是穿着那种帽 T， 就是 sweater， 然后没有，就是很冷酷，然后那种很帅的感觉。我就觉得啊，这个人应该不好接近，但是他真的好厉害。我就觉得有机会的话应该要认识一下。
4: 哇，
1: 然后没有想到呢，过后我们就在那个英语演讲比赛，
4: 没错，
1: 就聊了一下天。你完全不是那种冷酷的耶。
4: 我

0: 就是如果 有人找我说话，我都会很开心啊，只是我很矮，所以我不太会主动亲近或者是主动去跟别人搭话。
1: 哦，你很矮哦。
0: 对，但其实只要别人愿意过来跟我讲话，我觉得你有趣，或者是其实我那天我是有看到你的在辩论课上、哦、我有瞄到你，而且很好笑的是我那天瞄到你之后，然后我的 IG 上就出现你的影片、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哦哦，所以是辩论课上学弟妹吗？哇，现在马来西亚来的学弟妹都这么认真的在经营自媒体，好棒好棒。对，然后隔天英文的课上就看到你、嗯、对对对对，
1: 哦，那时候真的很巧，然后就去英文演讲比赛嘛，然后嘉庆拿第一名，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我没有得奖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怎样的，然后就跟他讲了话，然后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可以继续聊。然后今天呢，就终于把他请到来这个广播室里面、yeah. 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些他可能在口语表达上面啊和相声上面的一些心得感受和一些经历啦。是，那嘉庆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口语表达，还是发现自己很喜欢讲话？
0: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学校会有那种要说是校队吗，有些老师会抓一些学生去参加那种演讲比赛、嗯、然后我就是从小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参加什么说故事比赛啊演讲比赛这类的东西，所以基础的口语表达能力算是从国小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来，然后国中高中都一直有陆续参加这类型的比赛，其实不只是演讲，应该说上台这一类的舞蹈啊音乐类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接触，然后高中那一年的时候是有进国赛
1: 哦、oh.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国语演说比赛的赛制的得名刚从那种第一名第二名改成特优优等，对、嗯、然后我是有拿到特优这样子，
1: 哇，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啊、哦，觉得自己是演讲高手，对，国语演说高手对，那个时候算是最巅峰的状态吧。
1: 嗯，
0: 对，然后后来高中对就不小心比较混，然后就来这里了
1: 但我觉得应该算是合适的吧，如果在口语表达上面好像没有其他的学校有这个，可惜
0: 当初我填志愿的时候看到世新的口语表达的时候也是吓到，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个科系不是很有名、嗯、然后他对，然后可能你跟别人说你是世新口传的，大家第一反应可能也 不一定会觉得你很会读书之类的、
1: 嗯、就分数线很低啊，
0: 对，分数线的标准其实蛮低的然后进来的同学们可能 有认真想学习的或是想废的，就是他的 range 很广，
1: 是，
0: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口传系的想要让学生学习的那几个方向跟我的兴趣还有专长是媒合度是非常高的啦。
1: 嗯，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在选口传系或者是这种文组的科系的时候都会被这种问题困扰，就是我其实成绩还不错但是我就是喜欢文组的科目啊，然后就会被觉得、嗯哦、好像你就是不会读书。
0: 对啦，但我觉得口传是一个蛮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很认真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的话，它确实是有它的资源在，但你要很废的话、嗯、教授还是会很水的让你过，所以同样是口传毕业可能大家长出来的样子会蛮不一样的。
1: 哎、欸，这个也是我之前有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欸，其实毕业出来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文凭，然后就很难证明说自己是很优秀的还是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这一段我觉得可能可以在下一段的时候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我们就说回来，就是你在学习口语表达这件事情上，哎、欸，在小学跟到了大学上面你的表达方式啊还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就以刚刚聊的演讲这个题目来说好了，我们演讲的方式是你准备30分钟，然后你要即兴的讲出5分钟的演讲稿、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国小练演讲的时候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是当题目下来的时候，因为是随机抽的题目嘛，假如我今天抽的是什么校园最美的一个角落好了、
1: 嗯、
0: 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一个角落，所以我就会很直接的很直观的描述那个角落长的样子、哦、然后随便编一个很像李欢的故事然后去讲它、
1: 嗯、
0: 对，就小学生嘛你有的东西还不多、哦、所以你讲能讲的东西很少，好处是以即兴的状况来说、嗯、你可以很快的就锁定你的题目跟目标，但上了大学我觉得随着见识变广、
1: 嗯、

0: 你认识的人多，你知道的故事多。当一个题目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与其花很多时间在想你的结构或想你的内容，你有更多时间其实是在思考说我要讲什么。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变广，你能讲的题目变得很多，然后你可能也看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是怎么处理他们的演讲，怎么处理他们在台上的表达方式，你的选择变多的。就是当你的美感高于你的语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茫然，对，就是哦，我现在我应该要讲什么？我应该要怎么描述我的结构比较好？啊，可是别人的题目好像比较有趣啊，怎么办？
1: 所以就会变成在讲那个角落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角落，可能是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又或者是你人生的某个阶段的一个
0: 对
1: 故
0: 对对
1: 事。
0: 对对，你光这个题目，你随着你上到大学之后，你有办法用更多的维度去分析它，然后你想讲的东西、能讲的东西也变得很多，所以变得很难抉择。而且，我觉得上大学比起国小的时候，你会更不好意思开口练习。对，你接受的就是 import 的东西很多，你看到了很多，你阅读了很多。但是其实上大学要很努力去创造让自己练习的机会啦，所以我觉得像袁佑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就是对，就是两边节目，两边广播节目跑，对，就是要不断的练习输出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让你口语表达的能力跟你认知上的见识能够 match 到一起。对，我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啦，
1: 找
0: 对。
1: 机会出去练习，是不是？那我相信，其实进到口传系就是很好的第一步。那到底在口传系，如果有新生学弟学妹们刚刚进来试新的话，你们可以在口传系里面 expect 什么，期待一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请嘉庆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啦。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时兴时时兴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有一位学姐，我们欢迎嘉庆。
1: 大家好。
0: 嘉庆呢是世新广口传系，不是广播，口传系。
1: 传系那个广播我考不上，不好意思。
0: 哎，没有吧？那口传系研一的学姐啊，研一呢是因为她之前去交换，然后现在又要写国科会这样子啦。那在外面呢，她也有做工啊，就是工作。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讲做工。
1: 哇，做工听起来非常的搬砖头的感觉，用词真的很不一样。
0: 我不知道，他就是嘉庆在外面有工作，就是在相声瓦舍担任什么职位？
1: 哦，好，我现在职位算排练助理，但我偶尔也看看表演节目，有的时候会担任演员或者是编剧。编剧群之一
0: 啊，所以就是包山包海，
1: 没错，就是有什么活我就做什么。
0: 好了，总之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姐这样子。这位学姐呢，她就是口传系嘛，那相信这个新学期新学年就到来了，有很多新的学弟学妹们刚刚进入了世新，刚刚进入口传系。那在这个学校和这个科系里面，应该期待一些什么？可以学到什么？
1: 快逃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好，口传系吗？我不知道大家学口传选口传系的初衷可能是什么，但是口传系顾名思义嘛，就是很训练你的口语表达，无论是在日常的我们说的公众的演讲，或是人际之间的沟通，到协调辩论这一类的，其实都会学习到。那我觉得口传系好。讲好听一点，对，就是跨领域，因为你在沟通这一类，基本上你在任何领域都一定会用到，
0: 对，
1: 无论是团体的沟通、个人的沟通，到家庭的沟通，或者是我 像我跟袁佑现在这样子，对，人际上的沟通都有包含在其中，所以其实各个领域其实都一定会用得到的内容，但讲难听一点就是没专业。对，就是很难，他很难有一个直接应对的职业，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我们高中选科系的时候，很多人都处于一个蛮迷茫的阶段，
0: 是，
1: 对，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志向要做什么，这个时候哎，口传系欢迎你，对，其实口传系蛮适合你还不确定个人志向的时候，他是然后去学一个跨领域的能力，其实是还不错的。你可以在你大学的四年之中，你可以顺便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你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科系刚好世新有的话，你可以去辅系啊，或者是双主修，然后让口传这个跨领域的能力能够去帮助你正想要前往的专业路上。
0: 是这个没有专业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非常担心的，因为就是什么学 IT 的啦，学什么科技的，他们出去啊就是哎，我会用这个软体，我会做什么东西，但学口传学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啊，我也算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出去我也很难证明说我有什么才华。
1: 没错，因为口语表达类我觉得广电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学这类的东西它算是一个软实力，

0: 对，你学的可能是理论，可能是知识，可能是我们在人际协调上的一些对，就真的口传要读很多书，就你日常的这种沟通，我们都会把它弄成很学术的东西去学。对，还有什么模型啊，有什么理论，
1: 所以你
0: 所以
1: 们上课会读很多书，理
0: 非
1: 论。
0: 常多。我觉得口传其实算是心里面的理论类。对，我
1: 哦，
0: 们其实会读非常多理论的学术的知识。
1: 哦，我
0: 对，
1: 还以为你们就是很多实战的机会。
0: 对，实战当然也会有，但是我们系主要强调的是，你在理论的过程中，你也要实战的把那些理论活化。对，所以其实。对，就是真的要读一大堆的学术类的内容。就平常讲个话，脑袋里面就会跑说，哦，他现在这个非语言的状态是，哦，他现在手前摆了一个 barrier，他可能有点紧张。对，你会日常沟通上会变得会突然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复杂、很学术，但不得不说是还蛮有系统的，对于你在工作上的运用上，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了。
1: 就是很多人会读了理论，可是没有办法用，这样子说。
0: 也有可能
1: 所以就
0: 会。
1: 是在口传系里面，就是一边读理论，然后一边让你有很多机会去把它操练出 来，这样子。
0: 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证明你有专业能力的一个科系啦。
1: 是，那其实我之前来试训的时候，我自己是偏向于想要去主持的，就是学主持这一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选广播组是不是就有很多机会在广播组里面学广播主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主持？那后来我发现，哎，好像广播组更专注在于写企划啦、做节目啊，然后用这些设备，然后学操作、剪音效啊等等，是不是口传系比较适合我？
0: 好问题。应该说，所谓你刚刚讲的操作设备啊、写企划，我觉得它就是属于硬实力的部分。就是这些东西在学校学、提前学，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有更长远的口语表达的能力，无论是单纯的讲话，或者是你在沟通上，你脑袋里面的这些知识的含量，或者是你里面有的东西，要先足够多。硬体设备的使用上，我觉得等你出了社会，或者是你借由你的人脉去额外学，我觉得都是容易学来的。所以，我上大学当初学口传也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在大学学实作的能力很重要，但我觉得更多还是要让我的脑袋里面先有东西。那这些器材的使用，我可以之后再慢慢去找资源去学。反正现在网络那
1: 其实
0: 么
1: 很
0: 发
1: 快
0: 达，
1: 就上
0: 对，其
1: 手
0: 实
1: 了。
0: 很多网络资源就免费的，其实都能拿到。那学
1: 对。
0: 校的这些设备，其实你有心，你也是可以去额外借。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在这种口传系里面，你就没有一个硬实力嘛。那么你出去到外面，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加入相声瓦舍的时候，你是需要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好，了解。我在相声瓦舍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原因，是因为瓦舍其实没有一个公开的征才的平台，它不是什么丢591，然后在那边征说哦，我们需要一个行政，没有。其实，戏剧界蛮吃人脉的。对，尤其他们有可能北艺大或台艺大相关的戏剧系的科系，然后加上我们的老板就是冯玉刚老师，他也有在任教，所以其实很多人脉资源可以使用，所以基本上都是认识的人直接进来，很少会直接公开的，就是征说让你就是秀一下你的技能啊，秀一下面试啊什么的，再进到这个团体。所以然后刚好我负责的是属于戏剧可以分成艺术。行政跟技术，我是属于艺术类的，所以艺术类的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硬实力这一块。其实艺术类说到底就是导演、剧本创作、演员这三个东西，其实不太需要什么文书的能力呀、或者是用什么东西的，对啊，我们不需要弄什么音控、舞台之类的
1: 对，
0: 东西。
1: 所以也不需要去判断说你有这个艺术的能力吗？
0: 当然会，但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我跟阿刚老师在世新的一个算是专题的讲座上意外的认识，然后当初也是觉得他觉得有缘分，然后我也想要跟着他学东西，然后他可能看到我很主动的。

0: 愿意去请教他，所以就让我有机会进到团体里面，跟着他一起做事。我算是他的小徒弟。
1: 是，我们现在呢就讲到了嘉庆加入相声瓦舍的一些事情嘛，那他到底怎么加入啊？然后加入的时候面对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啦。

0: 欢迎收听世新电台。Hello， 你好，我是袁友。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一个在相声瓦舍工作的学姐，叫嘉庆。Hello，Hello，Hello。对，那嘉庆呢也是我们口传系的学姐，然后她也在相声瓦舍工作嘛。那你目前在忙些什么？在瓦舍里面？
1: 目前啊、哦，好的，我们刚完成了明年的剧本。
0: 嗯，
1: 因为瓦舍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表演的一个戏叫《我是你的菜》，对，它就是一个属于非一个作者去完成的剧本，它是一个编剧群去完成的一个作品的合集，
0: 一人写一小段这样。
1: 没错，然后它有100个段子。
0: 你写了几段？
1: 我写了4段，非常的少。
0: 四吧。
1: 没错，4%，非常的对，但有总比没有好嘛，对不对？
0: 啊、对。可是，在那边你还有上去演嘛？是不是？
1: 哦，对，没错，我是有上台负责做一个开场的。
0: 哦，只是开场。
1: 对，我们开场作用就是等迟到的观众进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0: 不算很正式的演出啦，毕竟是新人，
1: 就是，迟到的人也没有在看这样子。
0: 没错，就是先到先得，算是一个小彩蛋。
1: 这样子其实参与度还是蛮高的啦，在这一部作品是不是？
0: 算是，至少因为我有在同时间排练助理，所以我需要监督整个排练的过程，所以这个作品从无到有，我是全程对监视的，在目睹这整个过程。
1: 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
0: 别这么说，薪水也不多。
1: 所以那个是已经过了的一部戏，
0: 没错。
1: 叫《我是你的菜》。那现在 ongoing 的正在进行中的这部剧叫，这下我会的，
0: 好，
1: 但须何兮兮吹乎？
0: 没错。
1: 都是口字边的这个字，然后但是口了两个火，
0: 对，
1: 那其他
0: 吃
1: 的
0: 的那
1: 就
0: 个蛋。
1: 哦，那个是吃的意思，
0: 对对
1: 好。
0: 对，蛋食的那个蛋。
1: 在这一部剧里面，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没有上台，
1: 没有上台。
0: 但我一样是做排练助理。但这次蛮不一样的是，因为这出戏它的结构是长这个样子，它有四个旧的老段子，然后篇幅比较短，中间穿插了三个新的段子。然后这三个新的段子，我觉得很有趣，是它是跟疫情，就是现代人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有相关的。然后这三个新的段子是演员们他们自己先去排练，就其实导演没有做很多的干涉，是由演员他们自己排练，然后长出一些新的东西之后，导演稍微做一下诠释上的更正。对，所以排练作为排练助理，我就是目睹了这个剧本从干巴巴的骨架，然后到长出了新的肉，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然后我们剧团也是非常非常注重排练这件事情，所以很需要排助去帮他们做排练的笔记。他们上一次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台词的理解是：哦，这个台词它其实是在铺成最后的一个 callback 的一个笑梗。那我要做的就是负责帮他们记录这件事情，或者是他们如果有什么走位啊，有什么台词上的改动，他们如果下一次要继续的话，会需要我的笔记去回忆一下上一次改了哪些东西。
1: 所以你是那种现场记者这样子，他们
0: 对
1: 在
0: 对
1: 做
0: 对，
1: 那
0: 我
1: 种。
0: 就是帮他们做课堂笔记的概念。对，然后或者是假设哪天这个演员他演不了了，那新的演员可以借由看我的笔记来去理解这个剧本当初规划的诠释方式是怎样的。对，排练助理，或是排练当下，我要负责买饮料啊，买咖啡啊，7-Eleven 到了，冰拿铁几杯，冰咖啡几杯，就是排练的大小杂事是由我负责这样
1: 所以基
0: 子。
1: 本上排练的时候，除了演员在，然后就是你在，你一定会在，
0: 对，我一定要在。
1: 然后导演就是偶尔来，偶尔不来这样子。
0: 对，要说导演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了，是我们团的风格之一。
1: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东西是我之前看过的是中国的相声，然后他们就会
0: 哦，
1: 有很
0: 德
1: 多，
0: 云社，
1: 对，就是德云社，他们会有唱腔，唱戏腔啊那种，你们会有这种吗？
0: 好问题。应该说，其实相声的起源在大陆，他们那边，他们把它回归到很久很久以前吧，或是他们很多可能会把它跟京剧这一类的传统戏曲绑在一起。但其实相声的源起是在100年前。对，它其实是在100年之内，它其实是一个蛮新的
1: 新
0: 东
1: 的，
0: 西。其实相声、漫才 （stand up comedy） 他们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都是属于喜剧，只是人们可能常看到的那些比较著名的表演团体，他们有一些固定的风格，像是大家在台湾知道的相声，可能是属于可能像相声瓦舍或像德云社那样子，一定要穿着长袍马褂，然
1: 是。
0: 后动不动就要来个东格里根当来个戏腔这样子。大家可能习惯的风格是这样，但
1: 是，
0: 不一定相声就是要那个样子。其实相声它就是喜剧，它就是属于比较偏好对话的 dialogue 的喜剧。
1: 就跟漫才一
0: 对，其
1: 样。
0: 他跟漫才一样，它只是语言上不同。像漫才当初也是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传过去，他们换一个语言，然后可能有一个比较特定的风格的要求，他们就变成漫才。但其实相声它就是中文版的漫才。他其实没有说哦，你一定要讲很多很古代的那个典故啊，你也不一定要穿着长袍马褂，你要穿着花衬衫也可以。像瓦舍以往的作品，其实也有过穿着校服的，对，也有穿古装的。然后像是表演工作坊以前的那一页，我们说

相声，他就走一个餐酒馆主持形式的。对，其实他的形式有非常大的弹性。单纯是因为瓦舍上我们编剧的风格很喜欢用一些很古典的题材，所以大家才觉得哦，相声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传统跟走很古典路线的内容，但其实不是啊，它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0: 格啦、对，我们剧团单纯就是我们编剧喜欢那样的风格，所以做这样的风格区别，但并不一定表示相声就是一定要长那个样子、
1: 所以其实它 不一定是要传统的，它也可以很现代这样子、
0: 也可以。对，我们其实近期有打算要，老师有想要做一点风格上的变化跟尝试、对，这个因为 还不是一个很成型的计划，就大家就敬请期待，
1: 那个可能在明年的那部戏这样子
0: 明年或者是未来，
1: 未来
0: 对，有其他更多的计划、
1: 那在目前在现阶段如果想要看到瓦舍的剧的话呢、那个机会就是但须贺兮兮吹呼，
0: 没错啊，接下来会在台中中立
1: 好了，总之就是到时候可以去看那个戏，然后舞台上呢、是不会有嘉庆的，
0: 对，没有我，但是对，可以看到我帮
1: 忙
0: 记录
1: 的
0: 程度
1: 哦，在旁边记录
0: 没错，
1: 好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姐，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了。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哎，我是嘉庆。好突然被 Q，
0: 有点被吓到。
1: 这没有提前跟我说。
0: 好了，那嘉庆呢，是我们在世新口传系研一的学姐。哎，为什么要研一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大学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到？
1: 没错，其实没有去报国科会蛮后悔的，因为国科会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去报。
0: 嗯， 对， 对，
1: 然后你报了之后你在大四的这一年完成嘛，那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毕业。嗯，
0: 所以你真的觉得大学必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写国科会吗？
1: 这倒未必，主要是因为国科会有钱。对，如果想要学术研究并且获得一些金融资源的朋友们欢迎。对，
0: 每个月定期有钱进来，
1: 定期大概有6000块左右。
0: 对对对。
1: 请大家热烈的去。对，
0: 好，那你觉得在大学必做的三件事，我们先说第一件好了。
1: 第一件很多人会说是谈恋爱。可谈啦，可谈，真的。
0: 你谈吗？
1: 我有谈啊。
0: 在什么时候？
1: 大一下的时候谈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男朋友。
0: 哦，这样我认识吗？
1: 哎，你认识吗？
0: 他叫什么名？
1: 哎，可以，这会逼掉，这应该要逼掉。
0: 好，那我们等下下播再讲。
1: 他比较低调，可能不认识他。对，但也是感受了那些文化冲击。对，谈恋爱，可以谈，不要跟同班同学谈，很尴尬。分手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0: 哦，这样子是应该要奔这一个，哎，我大学一定要谈，所以去找，还是说顺其自然？
1: 当然还是顺其自然啦。如果抱着谈恋爱的目的去找，当然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但我觉得上大学很棒，尤其是我不是台北人，所以对我来说，来台北读大学是一个认识了很多不一样人的好机会。
0: 嗯，
1: 对，大学的人就是千奇百怪嘛，有很混的，有很认真的，有很奇怪的，然后也有很震惊，对，一个很腐儒的人都有。对，那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应该说我觉得谈恋爱的初衷应该是要多认识不一样的人。
0: 就是以交友为基础，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再尝试谈一段恋爱，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你觉得大学要谈恋爱的原因是？
1: 我觉得是作为出社会前你还能当学生的时候，因为像我的实习那边很多都是已经当妈妈的人，有时候
0: 不能跟他们谈。
1: 对，没有没有没有，这倒不是。就是应该说是我认识很多出社会的人之后，我意识到出社会之后真的要顾虑很多事情。你的思考会变得更现实，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条件上可能会附加更多，对方的经济状况要跟我差不多啊，家里状况要跟我差不多啊，或者是你自从开始工作之后，你的交友圈会容易被限缩很多。所以大学是一个最后的自由的状态，然后你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事情。
0: 确实，我也觉得就是你出了社会过后，你工作的人都可能年纪比你大多还是什么的，然后你的圈子很小，你可能就办公室里面那几个人。所以大学是唯一可能跟你方向相同，然后年龄差不多，然后可能兴趣，可能你们在社团认识还是什么的，
1: 对，
0: 比较志同道合的人要认识就在大学这个阶段。所以有机会的话应该是从大学认识，然后慢慢谈到以后工作再怎么样。
1: 应该说不用，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要去谈恋爱，但是如果有不错的人选，然后你的感觉来了，我觉得就趁大学这个阶段就不要怕。对，不要怕说哦我可能会受伤，哦他可能不适合我，先不要想那么多，就最后的自由时光就先去试。
0: 好，那第二件事情你觉得会是什么？
1: 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建议大家出国一趟
0: 去交换。
1: 对，因为我觉得交换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见解，对人生的就是视野改变很大。对，交换这件事情当然没有说出国一定是必要，但一旦你出国之后，你会真的发现世界很不一样。跟你预想中的很不一样，尤其大学四年如果你都锁在学校，你没有太多的往外面去看，台湾真的是一个很被 isolate 的地方，
0: 完全

0: 白。
1: 对，我们就是四面环海，虽然说就是什么接轨国际网络资源，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东西，但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嗯、所以当你物理上的实际上的踏出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之后，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跟不一样的事情。
0: 你觉得那时候你出国最让你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是去法国。
0: 嗯，
1: 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的利己主义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亚洲文化普遍我们会很讲求你要很照顾别人，
0: 嗯，
1: 对，或者是我们是一个
0: 比较群居的物种，
1: 对，很群居然后讲求和谐的、嗯、对，物以和为贵知道什么成语哇
0: 不知道家和万事兴
1: 对之类的，就是凡是以和谐不起冲突为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像大家说我们的捷运很有规划，或者是我们在外面不太会什么大吵大闹，然后不能在外面抽烟什么的、
0: 嗯、
1: 但在法国就是 nobody cares 大家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会有很多、可能摆在亚洲，如果这个人他出现在亚洲或出现在台湾，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是怪人、
0: 嗯、
1: 对，但是相对的在那边你真的可以很做自己、
0: 嗯、
1: 对，不会有人一直盯着你或是用一个很 judge 的眼神看着你说这个人在干嘛，不会，你就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太去管别人的眼光。
0: 对，我倒不觉得是什么有好有坏，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就是拓开眼界，因为我马来西亚来的嘛，就马来西亚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我就发现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生活的，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是你真的要踏出去过你才会知道。好，那第三件事情是？
1: 第三件事情吗？
0: 什么？读书。
1: 我还记得我
0: 直接略过
1: 这个、我觉得这是学生的基本，就应该不用额外的提哦。我们世新的学生都是非常认真读书的。
0: 好，所以除了读书以外呢
1: 对，除了读书以外，好，读书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读书。除了读书以外，我觉得因为大学我们会面对很多团体的作业，
0: 嗯，
1: 对，刚刚元佑私下聊天也有跟我抱怨，对，就是都要帮别人剪作业啊，
0: 是啊，
1: 剪辑一些东西啊，帮别人背锅，对、嗯、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有跟教授做一个面谈，
0: 嗯，
1: 然后那件事情改变我蛮多的，是我大一的时候一直是属于一个我不会去当组长，
0: 嗯，
1: 对，我在团体里面我就是能担任多水的职业我就担任多水的东西，
0: 嗯，
1: 对，我就做我擅长做的，我很不愿意去当那个领头羊，
0: 对，
1: 但是虽然我知道大家个性上都不一样，不是那么多人都很喜欢当领导者，也不是人人都有领导者的气质、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上大学有那么多团体报告一定要找一次机会当一次组长
0: 哦，
1: 嗯，因为我觉得当组长尤其是对于我们传播这个科系来说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你未来不管哪个行业你不可能就是独善其身，你一定要跟团体里面的人沟通、嗯、虽然说有时候厌蠢的情况下你真的会很气，就想说为什么同组同学对可以这么蠢，然后还跟我拿一样的文凭还跟我进同样科系，我的天哪，对，真的会很气，一定会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做组长你可以去在不管是统领你的这个报告要往的方向之外，也很大的要训练你怎么去调和每个组员之间、
0: 嗯、
1: 像我们口传有一堂课就是在学团体沟通，然后他就是可能把人分成好几种人格啊，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跟你的团员沟通，我觉得学这个技能很重要、
0: 嗯、
1: 因为虽然说团体合作真的遇到很笨的人真的会很生气，真的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事情，然后真的会有一些很无力跟起冲突的时候，但是不得不说团体的力量很可观，
0: 嗯，
1: 对，比起你一个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干整流程，你可能即使是你很优秀你还是需要一个团体来帮你做帮衬，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完整做得更好，有些人可能确实他的企划发想部分很笨，但他的剪辑能力只好让你的作品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完美更加就是更上一层楼、嗯、真的很需要团体去做去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趁大学大家刚好有这么多烦人的团体作业我们就闯一次嘛，对不对，挑一堂你比较得心应手的课、嗯、试着当一次组长、
0: 嗯、
1: 对，试着去争取看看这个职位，去

0: 感受一下当领头的人，你要怎么去领导大家，你要怎么去协调大家。
1: 嗯
0: 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1: 你觉得当小组组长就够了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去当社团的社长，当学生会会长？
0: 哦，我是没有去当过社团，因为我觉得社团很乱很吃热情，对，它会再更乱。应该说如果你有心想要再做更大的领导练习，我觉得去当社团的社长当然是很棒的，绝对绝对支持，
1: 就是看自己要挑战的那个团体多大。
0: 但像是以我的状态，我就是很不喜欢当领导人，所以对我来说、啊、
1: 当组长已经是一大步了。
0: 对，当组长就是一个阻力最小的练习、
1: 啊、
0: 对，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可能都是像我一样比较不喜欢当带头的那一个，或是比较不想负责任哦、
1: 嗯，
0: 对，那至少给自己一个挑战，去当一次小组作业的组长，对，去感受一下练习一下啊，之后你要再做大做强就随便你。
1: OK， 所以总之先从小组组长来体验然后如果喜欢了就开始往上爬去当会长，就是学生会会长、
0: 哦、
1: 然后最后当校长、
0: 啊、然后发言要注意
1: 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谢谢嘉庆来到我们的节目啦。
0: 好的，谢谢袁佑，
1: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第31句，32句要对，鱼仔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这个节奏很鲜明啊！鱼仔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这个人听起来很可怜呢。为什么？因为看样子他实在是一无所有啊。他连那个稻秧都是用捡的，人家在那里种稻，他就去捡人家那个稻粒，然后呢要耕田了，他牛居然去向人家借的，借人家的牛来耕田呢，不过听看样子他还是有地，他还是有地，要不然他怎么耕田呢？那么可见他就还不是到无产无园进口六里门，不是那种人，他起码还有田营还有园啊，只是什么，只是稻秧是捡来插的啊，牛是借来耕的啊，差不多有一半的事情都靠别人的了，可见还是也是蛮穷的了，不是有什么这个资产的啊。那么有了收成就割，没有收成就算了啊。你再看这个人好像也很听天由命了啊，这样子在过日子啊，可见他也不是很积极的了啊。如果很积极的话，我想也不会是到这种连稻秧都是去捡来的啊，牛去借的，借一回借两回，人家借久了恐怕也不愿意了，因为牛都被你弄得劳劳累累，那回来他牛怎么替他自己耕田呢啊。那可见这个情形只是偶一为之啦，不会长期的啦，因为他有了储蓄，我敢他也有想办法去买一条牛的啦啊，过早牛喝啊，给牛喝喂牛嘛，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来 review 一下。鱼仔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鱼仔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好，谢谢各位，下次见。

0: 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爱你至死不渝》里面的歌曲，叫做 Forev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会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浪漫耶，感觉呢就是那种爱情电影里面呢会出现的歌曲。但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爱你至死不渝》的话呢，我相信你在听到这个歌曲的前奏呢，感觉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听到这个前奏啊，它这个前奏一下来，我的脑袋里面呢，马上就浮现了电影里面那些很荒诞啊，很诡异啊，甚至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画面。明明呢，这是一首听起来很浪漫、很放松、很罗曼蒂克的歌，旋律呢，甚至有一点那种甜甜的感觉，或者是复古的感觉。但是呢，放在这部电影里面，却会让你产生一种很奇怪的违和感，就是那种

等等，这个音乐一出来，是不是又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了的那一种感觉？而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很像整部《爱你至死不渝》。表面上呢，看起来是很浪漫的，是在讲两个人相爱的故事。但是呢，越听越看，你就越觉得，诶，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个剧情走向怎么有点越来越不舒服的感觉？尤其呢是 forever 这个词，永远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浪漫？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永远爱你，然后胜过任何人，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可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永远，它不是建立在两个人的选择上，而是变成你必须永远爱我。那这个 forever 还会浪漫吗？还是反而会开始有一点点可怕，有一点点诡异的感觉了？而这个呢，其实就是我认为爱你至死不渝它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不只是电影里面的一首歌而已，它其实很像整部《爱你至死不渝》的缩影。旋律很浪漫啊，背后呢却藏着一点点的不安，而这个不安呢会在电影里面慢慢的蔓延，而这个呢也是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让你不断的在，哇，好浪漫哦，跟，诶，这好像哪里有不太对劲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之间来回的切换。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如果最近有一部电影，你明明没有看，却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大家一直疯狂的讨论，然后跟大家分享自己看完电影的心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的想要知道，诶，这部到底是在红什么？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部的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啊，听这个片名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毛毛的哦，什么样的爱会到至死不渝呢？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那这部电影呢，它可以说是近期恐怖片里面的一匹超级黑马。它的制作成本呢，大概只有75万美金，却在全球拿下超过5亿美金的票房。美国的票房呢，也突破了2.6亿的美金。而在台湾上映之后呢，刚刚我们就有提到了嘛，迅速的在社群媒体啊、IG 啊、Twitter 上面，就是疯狂的掀起讨论，一个接着一个带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所以呢，这部电影在台湾的票房呢，其实也已经突破了7000万台币。一部这么小成本的恐怖片，竟然卖座成这样。难怪最近到处都有人在讨论，想必一定有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而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因为最近真的太常看到这部电影，忍不住呢就很好奇它到底是在演什么。我那时候连预告片都没有看，然后网络上面的讨论呢，我也尽量的不去阅读，就是那时候就只知道说啊，最近这部电影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很恐怖、很血腥啊这样子。然后我还要感谢翠的功能，就是它有那个防剧透的功能，所以其实很多电影里面很细节的东西呢，我都没有看到，这样它就是可以让我保持一个未知的状态去看这部电影，有一种白纸去看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去看这部电影，就是前几天呢，刚好跟朋友去吃完饭，那朋友也说想要看，那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我们四个呢就临时的决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很临时的呢，就一个拉一个就好啊，走啊，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结果呢，我现在只能说，当初这个决定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冲动了。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就是一部最近很红的恐怖片嘛，它到底是能多可怕吗？听说也没有鬼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大家都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会让你心里觉得很可怕的一部电影，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还好吧。然后我就跟着我的朋友一起进去看了，结果看完，我真的只能说，这部电影它真的有让我吓到，而且不是那种看完觉得哦，刚被吓一吓那种，唰一下的那种感觉就结束的那种恐怖。而是我在电影院里面，真的是有几次

就是幸好那个音效很大声，因为如果不小心就是啊一下，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叫得特别大声，就是被吓吓到这样那种感觉。电影结束之后呢，就是站起来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腿软，真的是很可怕，它里面有一些画面真的太惊悚了，有点太血腥了，就大家如果真的会很害怕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就尽量不要进电影院看这一部，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从片名就已经偷偷告诉你了，它的英文片名呢叫做 Obsession，意思呢比较接近就是执着、痴迷，甚至呢是着魔般的迷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话就是说是迷恋的那种感觉。可是呢中文片名呢它却翻译成爱你至死不渝，是不是就突然觉得有一点点耐人寻味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平常呢听到至死不渝，第一个通常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那种爱情啊，那很浪漫啊，这样子。我们常常听别人说什么我爱你啊，然后至死不渝，听起来呢是不是超级的浪漫，代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都会一直爱着你。可是呢这部电影偏偏把至死不渝放在一部恐怖片里面，而且还变成了至死不渝，那个至是真的是把它导致它死掉的那种至死不渝，它只有一个字的差别，意思呢却完全的不一样。一个呢像是在说我爱你直到死都不会改变，另一个呢却是像在说这份爱呢可能会把你逼到死路。就有很多人在说幸好这个电影没有翻成什么爱都卡餐戏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文片名呢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表面上呢还是一句很浪漫很罗曼蒂克的情话，但是呢当你看完这一部电影再回头去想去思考这四个字，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等等，这句话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浪漫。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爱你爱到至死不渝的话，爱你爱到没有底线没有界限，甚至呢不允许你离开，那这究竟还是不是爱呢？还是它其实只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执着？这也正好呼应了电影它原本的英文片名。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很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它把一件我们平常可能觉得很浪漫啊的事情，像是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这种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件会让人感到害怕毛骨悚然的事情。而且呢它是真的很会吓人，我觉得最坏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呢就是它给你很少的准备时间，它不会一直用一个音乐告诉你好了我真的要吓你咯，反而呢常常会先让你待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安静到你开始会怀疑现在看起来这么的安稳，是不是等等要发生点什么？然后就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砰，突然一个声音一个画面就会直接把你吓翻，真的，我那时候就是在电影院里被吓翻。而且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只能真的是用这句话来说来形容，越安静呢我反而真的是越害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你可能有预感它要来了，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准备好。而且呢有些画面它真的不是单纯只是要吓你而已，它是会让你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会觉得很诡异，尤其呢是在声音跟画面的搭配上，我觉得导演真的抓得非常的准，他不只是一直疯狂的塞那些很恐怖很恶心很血腥的画面给你，而是懂得在什么时候呢应该要安静，什么时候呢又突然应该要出现一个声音，那什么时候呢应该要把画面直接推给你塞给你到你最不舒服的位置上。所以呢你也会发现他真正可怕的不只是你看到了什么，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而我觉得他在吓人跟剧情这两件事情上呢，爱你至死不渝的导演真的做得蛮成功的。

不过呢，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单纯靠突然吓人才成功才卖座的恐怖片，那我们就真的小看它了。因为呢，在这些让我在电影院吓到腿软的画面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个非常扭曲的爱情故事。所以今天的剧荒救援队，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当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底线的时候呢，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我看完爱你至死不渝的感受，那究竟爱你至死不渝它在演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关于爱你至死不渝它的背景故事。这部电影的主角呢叫做贝尔，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生，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不自信有点懦弱的那种男生。他有一个暗恋很久的女生叫做 Nikki， 他们两个呢是同事，然后呢他暗恋了她七年的时间，但是呢贝尔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跨出那一步向她告白。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去表达我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一直卡在那种很尴尬的状态。直到有一天呢，他为了帮 Nikki 买他的水晶项链，他就进到了一间店面里面，无意间呢他就买到了这个很神秘的东西，叫做一愿流。这个东西呢它很特别，只要折断它呢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而我们的贝尔呢，他就是想要把一愿流取代就是水晶项链，然后送给 Nikki。 但是呢他一直迟迟的不敢将这个东西送给 Nikki， 然后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直到他真的把 Nikki 给惹毛，然后他就天哪，他就觉得这一切都太不好了，那干脆他来使用，他就把它折断了。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呢其实就是刚好嘛，他遇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希望 Nikki 可以爱上自己，而且不是普通的喜欢哦，他希望 Nikki 他可以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诶，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不是一个超级棒的愿望吗？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暗恋很久的人，结果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对方百分之百的爱上你，你会不会忍不住的也想要试看看呢？但问题来了，这个愿望没想到是真的实现了，这个遗愿流没想到是真的可以实现所有人的愿望。 Nikki 呢他真的开始爱上了贝尔，而且他的爱呢远远超出了贝尔原本想象的程度。一开始呢就当然看起来非常的浪漫嘛，他们就是暗恋的人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恋人，对方把你当作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每天呢都想要跟你待在一起，而他们就每天做着情侣该做的一些事情啊，约会啊之类的。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然后梦想成真？可是呢慢慢的贝尔他就开始发现，诶，这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哦。因为当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底线的时候呢，那个原本会让你感到哇好幸福哦，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的那个东西呢，也可能会慢慢的变成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也是爱你至死不渝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自我，那这个还叫做爱吗？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它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它表面上呢是一部恐怖片，但是呢它真正恐怖的东西呢就是被包装的内核，可能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画面，而是他把我们平常在爱情里面觉得非常浪漫的话一句一句的放大。我只爱你啊，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我的全宇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这些话呢如果出现在爱情电影里面，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好甜蜜哦。可是呢如果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而且做到极致，你还会觉得很浪漫吗？这就是爱你至死不渝接下来要带我们看到的故事，一段原本梦寐以求的爱情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一场让人想逃都逃不了的噩梦。稍后回来我们一起进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

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在第一单元呢，我们聊到了贝尔希望 Nikki 爱自己胜过于世界上的任何人的愿望。而接下来呢，第一单元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几个关于我看完之后呢，到现在呢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尤其是这些画面会让人真的再仔细细想呢，会觉得细思极恐，然后毛到你心里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幕呢之所以会让我印象这么的深，不只是因为它很恐怖，那个氛围到了，音效到了，不只是这么些粗浅的东西，而是当你把整个故事串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正可怕的好像不是 Nikki， 真正的恐怖情人其实就是一直看起来很老实，好像一副受害者姿态的贝尔。那接下来呢，就来分享一下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第一幕呢，就是在贝尔他坐在车上打电话给医院柳客服的那一个画面。这一幕呢，我是真的觉得蛮讽刺的，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贝尔呢，其实好像是一个很老实很憨厚，而且真的很像很爱 Nikki 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很希望可以谈上恋爱的人。他暗恋 Nikki 很久，

好不容易呢，真的让 Nikki 爱上自己，结果呢，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事情好像哪里怪怪的。Nikki 跟他在一起的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对哦，他的爱太强烈了，他开始把贝尔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全部，甚至到了非常不正常的程度。所以贝尔他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说我要怎么救 Nikki， 而是他沉浸在了那个跟 Nikki 谈恋爱的那个粉红泡泡里面嘛，他就很想一直维持这个现状，即便他发现了不对劲。但是呢，最近的 Nikki 他的状态是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呢，他就发现了好像可以打电话给客服。但是呢，他想到的不是说我要把这个愿望撤回，他想的是我可不可以修改我的愿望。看到那里，我真的是觉得哇，很生气，就是一个女生因为你的愿望变成这样，失去了自我，然后被人家就是夺走了她的身体。她都已经知道 Nikki 她现在看起来非常的不正常了，就是她已经感受得到应该是一愿柳的愿望导致她变成这样，但是呢，她想的不是我要怎么去救她，而是我可不可以修改我的愿望，让 Nikki 可以就是正常的跟她谈恋爱。看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贝尔他非常的既要又要。当初呢，是因为他的关系，他许下了愿望，希望 Nikki 爱上他。结果 Nikki 真的爱上他了，他又开始觉得不是我要的，不是这样。可问题是，他到底是想要怎样？你希望他喜欢你，希望他跟你在一起，希望他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但当他真的这一切都实现了，他真的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时，你又会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贝尔他真正想要的其实从来都不是 Nikki 幸福，他想要的呢，其实就是他想要拥有他，他希望 Nikki 爱他，但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思考 Nikki 他自己想不想要这样子爱他。这两件事情其实差得非常的多，因为爱一个人呢，其实应该是要建立在尊重伴侣的前提下，但是贝尔他的愿望呢，其实更加接近我希望你一定要喜欢我，无条件的喜欢我。这中间呢，其实就已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让我开始觉得贝尔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应该。那除了这些呢，还想要跟大家分享，有这一幕呢，它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小彩蛋，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打电话的那另外一头的一愿柳客服的声音呢，其实呢就是来自导演科瑞巴克他自己配的，所以呢那个听起来超级制式、超级冷漠的客服声音呢，其实就是导演的本人。我觉得这个彩蛋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因为贝尔他现在已经快要被自己许下的愿望给逼疯了，结果呢他打电话给客服求救，客服呢却还是一副哦不好意思哦，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修改，我没有办法处理哦，你要自己帮你自己的烂摊子善后解决，那种超级无奈的感觉。可是仔细想想，这场戏其实也蛮悲哀的，因为这个愿望本来是贝尔他自己许的，没有人逼他，也没有人叫他一定要让 Nikki 爱上自己，所以他当事情失控之后呢，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修改愿望，某种程度上呢也代表他其实还是不愿意真正面对自己的责任，他只是想要把事情恢复成自己舒服的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同理不了贝尔的感受，我反而会觉得说，你现在走到这一步不就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吗？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幕，第二幕呢其实是我整部电影里面非常难受的一幕，就是贝尔他准备偷偷离开家里去找好朋友莎莎的时候呢，他以为 Nikki 睡着了，所以呢他就偷偷摸摸的准备要离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Nikki 他突然开口，但是呢这次开口说话的不是那个一直缠着贝尔把他当作世界中心的 Nikki， 而是真正的 Nikki， 他告诉贝尔我才是真正的 Nikki， 然后开始的去求贝尔说
希望贝尔他可以结束这一切，终止，不要让

这一切继续在发生了，因为他自己被困在那个体内，他没有办法操控自己，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甚至希望贝尔可以结束他的生命，让这一切停止，这样子。这一幕其实我看了真的觉得很难受，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完全的知道真正的 Nikki 他一直都在，他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他一直在看着那个他不知道是谁然后操作他的身体，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他看得见发生了什么，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一直黏着贝尔行为越来越诡异的 Nikki 根本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他甚至已经痛苦到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可是最让我难受的不是他的求救，而是贝尔他其实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不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他其实已经知道眼前的 Nikki 是有问题的，不是原本的他，也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许的那个愿望造成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妥协。因为只要他承认真正的 Nikki 已经被困住了，就是跟他相处的只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躯壳，就是愿望，就代表他必须要承认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是他把自己喜欢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选择了忽视真正的 Nikki 的求助。甚至呢，在他离开之后，他坐上了朋友的车，还是要继续假装这一切都很好。他告诉他的朋友，像是在说服自己，像是在说服朋友，就是说，嗯，没事啊， Nikki 只是因为他爸爸得了癌症，所以呢，最近状态比较奇怪，但我们是很相爱的哦，我会陪他度过这个难关的。但是观众明明就知道，不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这部电影真正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恐怖的地方，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恐怖画面，而是你明明知道有人在求助，而且正在求助的明明是你很喜欢很爱上他暗恋他很久的那个女生，你明明知道他很痛苦，但贝尔呢却选择假装没有看见，假装一切都很好，他忽视了他的求救。因为只要他继续相信Nikki 非常爱我，他就不需要去面对那些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以看到这一幕呢，我其实真的非常的为 Nikki 感到悲伤，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过这一切，他没有许下过那个愿望，他也没有要求过贝尔要爱他，更没有要求自己要变成那个只为贝尔而活的人。他是被动经历这一切的人，可是为什么最后要承受这一切后果的却是他？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反而会觉得 Nikki 他才是这部电影里面真正的受害者。而贝尔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单纯暗恋失败啊很可怜的男生，但他知道真相后却还是选择维持这段不正常的爱。所以到了这里，我开始会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它真正想要讲的想要传达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恐怖情人 Nikki， 而是一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爱究竟可以自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他们真正恐怖的地方就是人性的恶嘛。这也是让我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这部电影的片名爱你至死不渝。如果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我可能还会觉得啊蛮浪漫的，但是看到这里之后呢，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毛骨悚然。因为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没有人爱你，而是有人已经爱你爱到不在乎你是不是愿意，不在乎你的感受了。而这个呢，也许才是爱你至死不渝真正让我觉得可怕的地方。接下来呢，来聊聊我觉得最可怕的第三幕。它是在剧情的，就是电影即将进入尾声的地方。那一个画面呢，是最后贝尔他已经被逼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只看表面呢，你可能会觉得贝尔他是不是终于愿意为 Nikki 做出牺牲？就是因为当初在前面医院里的客服呢，就有跟他说，这个愿望如果要取消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人离开，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愿望才会被收回。所以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贝尔他跑进了厕所，想要

了解自己的生命。如果单看表面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贝尔他是不是终于愿意为 Nikki 做出点牺牲，就这一切都是他导致的，他应该要付出点什么吧，就是这个后果应该由他给承担。好像呢，他终于想要让 Nikki 回到他原本的就是自由之身。

了解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超级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一路上的选择呢，其实都不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让 Nikki 好起来，而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件事情消失，我要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个困境，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用再面对我自己闯出的烂摊子。所以我不太会把这一幕单纯的理解为贝尔他很伟大，愿意为 Nikki 牺牲，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而我也反而觉得这里非常符合他这个角色的底色，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自私而且懦弱的人。他前面敢许愿却没有想过后果，事情成功了他又后悔，后悔了他就想要修改，发现没有办法修改他就想到了逃跑，最后真的逃到无路可退，他才开始面对自己所造就的一切。所以这不是一个勇敢承担责任的角色，反而像是一个他一直逃一直逃，直到最后真的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而且他最后的犹豫也让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做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准备，他只是害怕，他不想要失去 Nikki， 但他也不想要面对现在的 Nikki， 他想要结束痛苦却又没有真正准备好承担结束之后的结果。所以如果要我用几个词来形容贝尔的话，我想会说他是一个自私、逃避又懦弱的人。而这三个特质呢，也让我重新去看待电影里面其他的角色。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部电影主要的四个角色的一些小分析。那首先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大家不会想要去，通常不会想要先去聊的那个角色，就是男主角贝尔的好朋友伊恩。一开始呢，我其实以为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兄弟，我听你啊，我支持你去做。就一开始我们电影就可以看到嘛，贝尔他喜欢 Nikki， 他就一直鼓励贝尔说，哎，你去告白啊，你可以去追他啊，甚至呢还教贝尔要怎样跟 Nikki 互动。但电影呢后面慢慢透露出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伊恩跟 Nikki 他私底下是有一段比较暧昧比较亲近的关系。这也让我开始重新回想前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伊恩真的把贝尔当好朋友的话，他应该是真心的希望贝尔可以跟 Nikki 有好的发展。可是呢，前面他给贝尔的那些建议真的有这么的单纯吗？例如就是前面他鼓励贝尔去叫 Nikki 他不喜欢的绰号，还告诉贝尔说，诶， Nikki 其实喜欢被这么叫哦。结果贝尔他真的照做之后，完全就是反效果。所以我才会开始怀疑说，诶，伊恩他到底是在帮忙，还是他只纯粹的想要看贝尔出糗。我自己是觉得后者的成分应该是蛮高的哦，因为他清楚 Nikki 的个性，却还是把贝尔往错的方向推。所以呢，我觉得伊恩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表面上就是兄弟我挺你，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做，你勇敢去做吧，我当你的后盾。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是来啊，我来看你，就是看你出糗啊，看你可以丢脸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啊，伊恩跟 Nikki 的关系其实也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他对 Nikki 到底是喜欢还是单纯的只是想要拥有他。我觉得电影故意没有讲得很清楚很模糊，但是呢，我自己是其实真的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伊恩给我的感受呢，不太像是真的在乎 Nikki 这个人，他更像是在乎 Nikki 他是不是属于我。所以当他知道贝尔跟 Nikki 在一起的时候呢，那种不舒服很像是，诶，他怎么可以被你抢走，而不是只要他幸福就好啊， OK， 我 OK。 这点呢跟贝尔其实非常的相像，一个人呢是想要控制 Nikki 的爱，另一个人呢是想要拥有 Nikki。 他们呢都没有真正的站在 Nikki 的角度想说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看到后期，我真的觉得伊恩他跟贝尔都不是一个很我认为很讨喜的角色。再来呢，想要分享的是莎莎。跟伊恩比起来呢，我觉得莎拉其实是很重要的对照角色。

因为当贝尔他已经越来越分不清楚现在的 Nikki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的时候呢，莎拉是少数让贝尔有机会重新面对现实的人。其中有一段剧情就是莎拉还要跟贝尔讲就是这一切的真相，他发现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他感觉就是 Nikki 已经不太正常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直在告诉贝尔说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他说的那些话呢，其实也让贝尔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了。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可悲的地方呢，就是贝尔他始终的不愿意离开那一个被愿望给制造出来的粉红泡泡里面，他不想要离开 Nikki， 这也造就了就是接下来莎拉的悲惨的命运。他的结局也真的是很蛮悲惨的，就是握着他的录取通知书然后离开了那个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两个女角色，他们的下场都没有很好，但是其实他们真的蛮无辜的，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就是被这么对待就觉得很难过。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贝尔。我觉得贝尔他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角色，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让人讨厌的，他只是想要被爱，他暗恋 Nikki 很久，也很渴望有人可以喜欢自己，这其实就是许一个就是他心里渴望很久的欲望。问题是呢，他选择用错误的方式得到爱，他不是选择去告诉 Nikki 自己的心意，他也明明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跟爱意，但是他错失了，是他一手造就的，他失去了那些机会，就是都是他自己不够勇敢的才导致这个结果。他不愿意去面对，去接受这种他可能喜欢我也可能不喜欢我的这种结果，而是选择直接控制我要他爱我这件事情。这就是贝尔他最大的问题，他把被爱变成了一件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所以当 Nikki 真正爱上他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个，他想要的是一个刚刚好的 Nikki， 喜欢他但是不要太黏，在乎他呢但是不要让他有感到压力，愿意跟他在一起但又不能让他失去自由。可问题是什么呢？人他就本来就不是可以按照你需求调整的角色啊。所以我觉得贝尔他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一直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爱一个人本来就包含接受对方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因为害怕失去一个人就剥夺选择对方爱不爱你的自由。最后呢，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无辜的女孩 Nikki， 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最心疼的一个角色。因为如果把整部电影重新看一次呢，你会发现 Nikki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什么，她甚至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就是她愿意给流浪汉一些钱，然后她也没有许愿，她也没有要求贝尔要爱她，她甚至没有选择这段扭曲的关系。可是呢，她却成为整场愿望里面最大的受害者。更让我难过的是呢，真正的 Nikki 她其实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在被另外一个人给控制，她也知道贝尔他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却还是不愿意面对。所以对 Nikki 来说最痛苦的可能不只是失去自己的人生的掌握权，而是那个自己原本以为会理解的人最后却选择了自己想要的 Nikki。 贝尔他爱的可能从来都不是完整的 Nikki， 他爱的是那一个永远爱着他会一直包容他的 Nikki。 而这也是让我觉得整部电影最悲伤的地方，因为真正爱你的人应该会希望你成为你自己，而不是希望你变成最符合他期待的样子。而且最后想到就是 Nikki 他夺回了自己的掌控权之后，看到了就是整个屋子里面的烂摊子，然后跟自己的想到往后他的余生应该怎么样去度过，就觉得很痛苦。就是这明明都不是他做的，就烂摊子反而是就是他要来承受，然后男主角就是大手一挥吃个药然后就离开了自己这个世界，他也不用去承担接下来的后果，就觉得很生气。这部电影真的会让人气得牙痒痒，就是后前面是被吓得半死，然后后面是

0: 很生气这样子。好，我们刚刚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么多这部电影里面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画面啊，还有一些我对于人设角色啊的设定的一些感受跟想法。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进到了这个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电影留给我们的。稍后回来，我们等等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爱你至死不渝的故事，也聊了几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以及对于每一个角色不同的爱。但其实看完这部电影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留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真的爱你，还是他只是想要拥有你？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只差一条很细的线，它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像是贝尔对 Nikki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喜欢 Nikki， 他会紧张，会期待，也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希望 Nikki 可以喜欢自己。这些情绪呢都非常的真实，可是问题呢就在于他太害怕失去这一切了。所以呢，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最简单又粗暴的方式，就是不要让 Nikki 有选择。他选择了拿那个遗愿流嘛，就折断了许下愿望。只要 Nikki 一定会爱他，他就不需要担心他会拒绝他。只要 Nikki 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就不用面对失去他的恐惧。可是当你开始用控制来消除失去的可能，你得到的真的是一段爱情吗？我觉得爱你至死不渝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得很大。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真的去许什么让对方永远爱我的愿望，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多少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像是如果他可以一直陪着我就好了，就是无时无刻陪在我身边，如果他不要跟其他人这么要好就好了，他可以就是只属于我，只留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好，如果他可以只在乎我就好，他不要去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就全身心的投入在我身上。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很在乎一个人而希望对方因此而改变，希望他不要跟谁谁谁联络啊，希望他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自己，希望他可以按照自己本来期待的去做。这些情绪呢，其实本身不一定是错的，因为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不安啊，会吃醋啊，可能还会害怕失去。但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产生了这些情绪跟想法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是告诉对方诶，我其实会很不安我希望我们可以聊一聊，还是变成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就应该要去照我的想法去做。这两句话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哦，前者呢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后者呢却是在要求对方交出自己的选择权。而这也让我想到电影里面的 Nikki， 我觉得他是整部电影里面最无辜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过这一份爱。贝尔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永远爱自己，爱自己胜过于一切的 Nikki，但真正的 Nikki 他想要的呢，却只是重新决定自己的人生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真正的爱呢，不是我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而是即使你不是我期待的样子，我还是愿意尊重你，我愿意爱你。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反而觉得这部电影最恐怖的其实不是 Nikki 他失控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我觉得 Nikki 他根本就不是怪物。真正让事情变得恐怖的是人对于爱的理解开始

是扭曲，变得不正常。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在乎跟控制混在一起，把陪伴跟限制混淆在一起，甚至是舍不得跟不准你离开，或者是把我很爱你变成你必须也要爱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愿意选择你，才会有爱的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话，那他留在你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就是一个被捆住、被操控的木偶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爱你至死不渝的话，我会说，我们想要的也许不是一个可以永远爱我们的人，而是一个拥有自由、拥有选择的权利，最后呢，仍然愿意选择我们的那一个人。因为真正的至死不渝，不是你没有办法离开我，而是你明明可以选择离开，但你最后还是选择留下了。这也是让我觉得爱它很珍贵的地方。所以，就是节目进到了尾声，在最后呢，我也想要把一些问题留给正在收听《橘黄救援队》的听众朋友们。那第一个愿望呢，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望，可以让对方100%喜欢的人100%爱上你，你会选择许吗？你会不会做出跟就是电影里面的男主角贝尔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如果你知道对方一定会选择离开你，但是呢，你有方法可以让他永远留在身边，你会怎么选择呢？第三个问题呢，是你觉得很爱一个人跟很想要拥有一个人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去思考跟想的问题。那还有最后一个是，也是我自己看完电影之后最想要问的，然后也很想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爱到失去自我，你觉得那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这几个问题呢，可能都没有标准答案，但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对爱的想象都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答案。所以如果你最近也看了这部电影《爱你至死不渝》，不妨想想看，你觉得贝尔他是真的爱 Nikki 吗？这样子病态的喜欢跟掌控他，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是那个电影中很可怜的 Nikki， 你会希望贝尔怎么做？这些问题呢，也许比电影里面突然出现的恐怖画面跟音效更值得我们在散场之后呢继续想下去。因为电影结束了，但我们对于爱的想象才可能才正要开始。好啦，今天的橘黄救援队就要聊到这边咯。感谢收听到节目尾声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今天不橘黄，今天有我们，我们下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今天是我录 Hello 午安的第，我有点忘记第几次了，但是我还是非常的紧张到不行，真的觉得超级紧张的。好，我要来介绍我今天的直播开始图。我决定我以后录 Hello 午安的时候都要先介绍我的直播开始图。然后我这一次今天放的是这个四宫格，然后第一张呢是我在上班的时候的那个玩具店买的玩具，然后这个玩具真的是超级无敌爆炸萌的，它我今天有带来，它在这

对，他就是一个哈姆太阳里面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是我那一天，因为上礼拜都下雨嘛，所以呢，店里面的生意就没有说到很好，我就可以跟我的好同事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一起休息。然后那时候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定休息，就一定会去我们店里面斜对面有一间玩具店。然后那个玩具店已经被我们逛到整个都烂了，就是那些玩具其实我们都已经看过非常多次了，但是还是会想去逛，然后想去买。而且我加上最近又发薪水了，然后就会更想要去消费一下。所以呢，我们就一样在上礼拜日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休息时间就过去里面逛，也是逛半小时。但是那半小时就是一直疯狂的看同样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可爱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好，这一次就先不要买。但是呢，走出去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就真的很大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雨停，因为就是感觉下雨的时候啊，如果你穿鞋子，也不是感觉啊，就是你下雨的时候穿鞋子不是都会湿哒哒的嘛。然后因为就想说还有休息时间还有非常的长，所以就不想要那么快走回去，而且我又穿的是布鞋，所以就不想要脚湿湿的。然后就在那边外面跟他聊天什么的，然后外面就有一排扭蛋机，我就看到了，我就无意间看到了那个扭蛋，它上面就有三个，一个是哈姆太郎，然后另外两个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非常的萌。然后我就先扭了一个，然后扭到那一个第一个，它是我完全没见过的角色，头上有一个那叫什么种子吗还是什么的，然后整个脸就是黑黑的，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会抽到这个。但我还是觉得我会抽到，所以我就想说再抽一次。因为其实里面的角色，他那一个台扭蛋机的角色也才只有三个，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只有三个的话就可以，就是感觉三个中奖几率很大，所以我给我自己预设值是给我五次，因为他一抽才100块，那如果五抽不就500块。然后我假设我那天上班，我上了8小时，不是赚1600吗？那1600其实你在1600里面花了500块去扭扭蛋，对我来说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因为我扭蛋也不是每天扭啊，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走进里面，然后换两个50块，再扭一次，就是直接扭到了。而且我要来讲为什么我觉得它超级爆萌，因为它可以放在手上，它就是小小的可以放在手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疗愈，而且它中间还拿了一个那个草莓，对。就觉得超级可爱的。好，然后第二张图就是下雨，因为上礼拜玩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而且我的伞还被偷了2次，我真的要疯掉！为什么要偷大？就是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偷伞。所以在那时候就因为透明伞一定会被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比较大众吧，然后就很顺手，就别人可能会很顺手拿走你的伞，因为跟大家都长得一样。那反正我就是在某一次买伞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别的颜色，它是蓝色的，然后它中间有一个是格子，就是蓝色跟透明色的格子，所以那个伞就比其他伞还要再更不容易被别人偷，至少到现在都还没被偷，应该已经有，我觉得那个伞应该已经有1岁了吧。然后第三张是我在上班的这一个马路，它这个马路也是非常爆炸长的马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那个马路呢只有几分钟，它只有30秒，但是它非常的长，30秒的马路，但是它非常的长，我就真的很搞不懂为什么。就基本上你过了第一个，它有分两段，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桥，然后桥下底下它是一个好像是洗车场吧，然后也有餐厅之类的，反正你过了第一段的时候基本上那30秒就已经用完了，所以你就要再等下一个30秒。应该说它红绿灯是50秒，但是它绿灯过的只有30秒，然后你就要先，反正过那一段马路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如果搭过去的话，我搭到忠孝行程站，我每天都是搭33分的车到那边，48分再走过去那边，然后就要花可能快的话可能1分钟左右，慢的话可能要到3分钟才可以直接走到我工作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漫长。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张图，就是我最近最爱收集的森林家族，它真的超级，也是超级爆炸萌的。它这一个是应该算一组的，然后它是有两个熊熊，然后带着它的野餐垫，还有它的

那叫什么野餐篮，然后野餐的。重点是那个熊，为什么我觉得超级无敌猛？因为它有戴一个贝雷帽，它的那个贝雷帽是可以拿下来的，就是你有时候可以让它戴贝雷帽，有时候可以不让它戴贝雷帽。而且因为像它的那个野餐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因为那张图可能有点小，但是如果你放大看，它那张野餐篮里面可以放三明治跟盘子，然后旁边最角落旁边有一个很像灭火器的东西，那就是它的水壶，而且它水壶也是爆炸猛，因为它水壶可以装，也、欸、不能装水，但是它水壶可以就是拔起来，然后就觉得很猛，而且它水壶有一个小袋子，所以如果你想把它绑在身上，或挂在身上，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就超级萌的。然后我最近去咖啡厅的时候，都很常带我的小伙伴、小玩具一起去拍照，然后就觉得超级可爱，就很像你带着一个你的类似像什么小精灵吗？然后他就可以跟你一起去任何地方。因为以前不是也会有很多那种卡通，就是有那种什么小精灵之类的，就觉得超级萌的。而且我要讲，就是那个帽子，就可能图片看起来没怎么样，但是你自己实体拿到的时候，就很像，有点像芭比娃娃感觉。你可以想要他戴哪只耳朵就戴哪只耳朵，然后旁边的那个有个很大啾啾的一个蓝色的那个熊熊也是非常之可爱。因为那时候当下我有两款在选，第一款是垂耳兔的，就还有两只垂耳兔爸爸妈妈跟好像一个小孩还是三个小孩，我有点忘记，应该是一个还是两个，我真的忘了。然后还有一个推车，就是那种婴儿推车啦、啊、然后旁边有好像有一些小装饰，就这一组跟这一组野餐的。那为什么最后是野餐的胜出呢？因为它的配件非常多，因为我觉得配件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很容易击中我，不就真的，因为你可以有很多，就是如果你用别的玩具的话，你也可以放上去，就是不一定是要，就像因为它的那个娃娃车啊，或是它的那个它垂耳兔那个系列，它是有附一个发夹类的，但是它发夹类是用卡的，它是卡在耳朵跟头的中间那个小空隙那边，就是很麻烦，因为不一定每一只动物都有耳朵跟头的那个空隙。但是这个野餐的系列，它就是有，应该说每一个小动物都可以野餐这样子。对，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四张图。那现在先进到下一首歌，我们下一首歌就是小安的忧愁。

好，回到那个节目的内容，就是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内容，应该说我有准备很多想讲，但是它都是比较偏碎片的东西。然后因为最近不是就是准备要开学了嘛，然后我就先稍微来讲我八月都在干嘛。我八月都在疯狂上班，就是因为我感，因为我当初原本以为我九月会去一个地方旅游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八月就丢很多班，很多班，很多班，就想说，嗯，如果就是多上一点的话，就可以平均分配。因为，嗯，我决定，我这几天决定，就是我开学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九月开学嘛，然后我打算就是我上班上到九月底的时候，十月就先小离职一段时间，然后小离职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找新的工作，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导致我八月就丢蛮多班的，然后总时数应该有超过150几，因为我是有做不统计，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到很详细统计。而且因为真正发薪的时候，它是直接，因为原本预不是发薪日可能都是5号，然后10号或12号、15号之类的嘛，但是因为我都就这一个月的5号刚好卡到礼拜六，所以他会提前给。然后他提前给的时候就是9月4号，但九月四号那一天呢，因为我真的是八月排太多班，就很累，很想睡觉，所以我九月四号那天基本上都在睡觉，也没有特别去看我到底赚了多少。但是应该我原本以为，我真的原本以为够我花到差不多10月底，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对，所以可能这个离职计划要再稍微修改一下了。然后，我觉得离职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因为最好例子是我离职之后就不能去买玩具，因为那个玩具店就是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最近。再给大家看一次我的那个玩具，真的是超级萌的，可以放在手上。然后，好，刚刚那首歌《忧愁》嘛，其实是我在之前我爸的车上听到的，然后我就是蛮喜欢这种，就是有点台语，然后有点轻音乐的感觉，就是蛮轻松的，我觉得就是不会说到很，而且像因为听这种歌啊，然后如果你通勤的时候你不小心在车上睡着，它也不会有那种很快的间奏突然让你整个人直接惊醒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顺顺的淡淡的然后这样听完这首歌。然后最近有件事情也是让我特别的忧愁，就是我的眼睛超级痛苦，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隐形眼镜这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今天戴眼镜，因为我

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眼睛非常非常的干，然后因为我眼镜有充沛嘛，所以呢我还在适应这个眼镜当中，就是它有时候看得太清楚了，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头晕嘛，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戴这个眼镜，然后又加上我最近又想要重新回归隐形眼镜的怀抱了，所以我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左右就比较常戴隐形眼镜。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差不多在五月多六月多的时候，我眼睛有长类似针眼之类的，然后就有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先暂停不要戴隐形眼镜，就先戴眼镜试试看，然后就是让你眼睛休息一下。因为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前阵子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跟我讲到说他不敢戴隐形眼镜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因为他第一次戴的时候啊，发现自己都拔不下来。然后这个我真的是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我真的是太熟悉了，就是你只要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太久的时候，它就会整个干掉，它干掉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吸盘一样吸在你的眼睛上。然后这对于有时候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戴，他可能不知道，然后又戴着上班啊，或者是上班接上学，就会戴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你可能不知道就会很着急吧。但是因为它就是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一块塑胶，因为它不是硬掉的时候它整个你拔下来的时候，你有时候没有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你可能放在桌上，你可能过没多久去看它就整个硬掉，或者是它可以脆掉直接捏碎，就是代表它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没有那么的有保湿的。所以我觉得对它的这个情况跟我现在非常的像，因为它那时候就说它就是整个都拔不起来，然后很就是很惊吓，所以导致他不敢戴。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情况是因为我可能前阵子戴太久的隐形眼镜，导致我有点眼睛就很容易变得干干的，所以就是要我都会带一个眼药水，然后如果真的有戴隐形眼镜的话，就会就是可能觉得很干的时候，或者是有时每次都拿来滴个一两滴，就是让眼睛尽量保持湿润，才不会比较不舒服。然后最近不是超级爆红，也没有爆红，但是就是最近有蛮多人都开始戴那种定轴高光的隐形眼镜。然后我一开始我之前也有戴过一阵子，但是就是因为戴那一阵子之后，我就去看眼科，然后我眼睛才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其实算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每天都戴月抛，然后都戴月抛隐形眼镜，也没有到有太大的就是不舒服的异物感，顶多就是可能你前一天熬夜没睡饱，然后你戴的时候有点酸酸的，但是不会到就是很刺痛啊很不舒服整个眼睛红掉的情况。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在翠上或者 IG 或者是可能看别人戴的时候，就觉得高光的隐形眼镜会让整个人的眼睛感觉像一颗宝石，或者是就是很漂亮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买，然后也有戴个差不多一个多月，但是后来之后我就是有去看眼科嘛，他就叫我说不要去戴。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之前戴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为什么最近就是会严重到需要去看眼科，或者是一戴上去就是整个都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有去上网查就是有关于定轴高光的这个原理之类的，然后也有对就上网去查。然后一般的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像它就是一个，如果假设就是如果一般的隐形眼镜它是一个三明治的话，那定轴高光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做的非常不完美的三明治，因为它是底下的镜片会比较厚，所以才会让它那个定轴不会跑，就是让它底下的高光不会跑掉，就是代表你只要每眨一次眼睛，你的眼睛就是有点被刮到的感觉，就是你每眨一次眼睛，你的眼睛又受伤一次，因为它不是完整的一个弧度，它是有一点落差，就是有那种凹形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它是比较有没有那么的规则形状，所以让你在眨眼的时候，你眼睛就会有被刺到的感觉。当然你本人不会有这种，就是你本来在佩戴的时候你眨眼，你的还是正常眨眼，可是它就是有点潜在的伤害着你的眼睛。而且我发现就是戴定轴高光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很容易眼睛变干。所以呢，即便我那时候我好像囤了大概蛮多副了，但我也忘记了，可能两四盒，然后
我也是后来都没有再戴，因为我觉得这

这真的是太伤害眼睛了，我是最近才对我的眼睛非常有这种保护的意识涌上。因为像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戴眼镜，因为我上班可能会煮东西嘛，那煮东西它就会有热气啊，热气就会跑到眼睛上，就会觉得有点碍事，或者是我可能打开冷冻库的时候要拿什么东西，就已经非常现场就已经非常忙了，我打开冰箱我眼睛还就是被雾气有所就是遮挡视线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因为我通常会那么着急的打开冷冻库，就代表现场应该已经炸掉了，然后我就是很容易紧张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就是可能人很多吧，我就很容易紧张，都是很已经自己本身就已经够紧张，你还看不到东西，就是非常的紧绷，我觉得这是非常紧绷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呢我就是又重新带回隐形眼镜，但发现不舒服，所以我又再把隐形眼镜换掉了。而且因为就是那时候前阵子因为这样子去看眼科之后，我就发现只要我可能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太久，或者是可能有因为我有过敏，所以可能过敏的时候就会让我的眼睛水肿，这是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有一天我在照，就是有一天我过敏，就是在家，然后可能换季吧，或者是怎么样，我有点不太清楚，就是鼻子很痒，一直打喷嚏，然后擤鼻涕什么的，我就突然觉得我的眼睛好痒，或者就是有点肿肿，感觉很像你哭过的那种，有点也是异物感。我就去照镜子，就发现我的左眼直接肿起来，它底下直接肿起来，我吓死，我就赶快照镜子，我就非常认真的照镜子，在细评我的这一颗眼睛的时候，我把眼下眼皮往下拉一看，就是里面有那种很像白色果冻的东西，那其实那个就是它就是水肿。然后这个水肿呢，它其实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看隐形眼，应该说我没有去看眼科，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也是有稍微上网查一下，它就是我们眼睛底下会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功能，就是让你把多余的水分抽出来，然后就是让你眼睛保持在一个不会到太湿或者是太什么，就是的，就让你眼睛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呢，因为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你错误的佩戴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呢，然后导致让你的眼睛的那个抽水的系统直接失灵了，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一下子水都积在这边，或者是一下子可能太干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通常都是要去看眼科，但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太忙啦，我最近就是太忙，所以我就没有去看眼科。然后我想说可能等下礼拜的时候，因为我之后开学班表就会比较松了嘛，因为要上课，所以我就想说等到下礼拜开学的时候，课比较松的时候，可能放学或者是假日，就是去看一下眼科，看看是怎么回事，救救我的灵魂之窗，不然真的是太痛苦了。就是我今天眼睛真的是非常干，然后就有异物感，我其实整个人都非常的紧张，怕我的眼睛直接变独眼龙那种感觉，但虽然是不可能啊。对，然后好，讲这么久的眼睛，进一下休息的时间。下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这首歌也是最近算是大家都有一直在重复反复聆听的这首歌。

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这阵子然后也是就是在滑抖音的时候，然后就有听到大家分享，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孙燕姿的，因为我觉得听她的歌都会有一种有点平，其实她也是算平静，因为她有一首歌我一直超级无敌喜欢，但是今天没有播到。然后还有一首，对，她的歌就是非常的平静。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怎么说，抒情歌不是通常都是会有一部分都在回忆过去嘛？我昨天晚上在跟我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回顾以前的高中生活。然后一开始我们已经决定要睡了，就差不多12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就是说今天一定要早睡，因为我们隔天都要上班。然后就是可能上班比较长时间，他因为他上8小时，然后我等一下也是接上班，也是上8小时，所以就是会就是很累就对了。但是呢我们就是好像要查一个什么就是查一个类似像是 Rachel， 他就说他手，因为他之前打工的时候他手机被偷了，就是他

放在一个他在打工工作的时候他放在旁边，但是后来回来就是也是走真的走在旁边而已，然后他可能去忙柜台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手机直接不见，所以就导致他的里面的相片啊什么都不见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情难过非常久，然后我们前昨天又在聊到类似的话题的时候，他就讲到就说他照片都不见，然后我就开始翻相簿的照片，然后就是丢一些他因为他我们之前会在高三的时候然后有参加晚自习，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打瞌睡的一个人，所以我都会偷偷拍他打瞌睡的时候，然后就发给他，然后就突然想到我今天早上在想我哈五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以前呢在非常久远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次去了一个家族旅行，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过大概几个礼拜，我去找我的姐姐剪头发，然后我姐就跟我妈在讲说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疯狂的看相簿里面的影片然后照片，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傻笑，她就说哦，这样真的很像老人耶，为什么就是要一直看着就不断的一直看着相簿里面的影片跟照片然后在那边傻笑，就是他那时候很不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老人才会这样吗？然后一直直到最就今天我想到这句话，完全就是昨天的我，就是我跟我朋友完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起打了一通电话，就打电话，然后我们各自看自己的相簿，或是我可能把我的这个影片发出来再发在 IG 的限动上，然后可能看他觉得好笑他笑，然后或者是他发他的我发我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沉浸在这个回忆的漩涡里面，然后那时候就很感慨，就是其实这些照片也不是说第一次看，应该说以前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就是突然在某一天也是打电话也是看照片，其实这些照片真的都不是第一次看，或者这件事情它其实还是有印象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在重复看这些照片或是看影片的时候还是会脸上会不自觉的笑，或者是真的笑出声音啊，或觉得很感慨什么的。然后呢那时候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真的就是我们毕旅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拍了非常多影片，有些影片我甚至早就已经忘记拍这个的时候，就是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这段记忆，但是就是影片帮我记录下来我的金色回忆球，感觉这个金色回忆球呢就是被反复拿出来的擦拭的感觉。然后讲到回顾，就想到我八月回顾，其实我今天一直很想分享一件我在上班遇到的我觉得算是蛮无语的事情，就是也是我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我在上班的地方呢它比较偏精致餐食，一开始我真的非常的不习惯这种精致餐食，就是动不动就要用盘子，你吃一颗布丁你还要在底下垫一个盘子，或者是你可能我要举例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共鸣，就是你在吃超阿贵的时候，一般的那种超阿贵你吃那个超阿贵不是都用一个它附的袋子然后直接吃，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放在碗里面直接吃，但是他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上面然后用一个小叉子在那边吃那个超阿贵，其实也没有多大颗，就跟我们店里面卖的就是那个大小是跟外面差不多。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很久到底可不可以讲，但我后来想想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间店上班，所以我就觉得好就稍微吐槽一下嘛。然后好他就是会把它放在盘子上面，可是他那盘子非常的就它是一个很平很平的一个盘子，然后就很容易滑，我就觉得那很难拿。然后又加上就是客人有时候会问就是说你们这个超阿贵是什么超阿贵或者什么，但超阿贵不就是超阿贵吗，所以我就觉得解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然后呢就是对反正我觉得这间店呢虽然我已经待得很习惯了，但还是可以先暂时搁置，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完美到，或者它没有真的有什么点是让我会真的非常非常想要继续在这边上班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让我离职最大原因，对我要回来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已经连七还连八了，就是连非常多天上班，然后因为时段都拉很长，所以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那一天下午呢刚好就有先有一男一女就走进我们店里面，然后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就问我说

什么假设好用我、用一个比较大众的名字小明，他就说小明来了吗，小明来了吗，他就这样问我。但一开始他讲话声音就偏小声，所以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没理他。是直到他已经从门口走到座位上的时候，还在继续问我说小明来。

酒的牌子或者是一个什么牌子之类的，就他没想到他讲真的是人名。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不清楚小明是谁，我们这边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店里面没有一个人叫做小明啊，然后我认识的人里面或者是我们公司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叫小明。然后他就说，他就旁边他的同伴就跟他说，哦，你不要再说了，就是他不知道小明是谁，你不要再说。就那一个人就用了一个非常偏就是嘲讽的语气，就说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个小明每天都在这边呢。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什么叫做那个小明每天都在这边，就是就真的因为没有这个人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后来那个小明就过没多久第三个人就出现，就是也就是那个小明本人。那小明本人我确实也好了，我可能看过几次，他就是算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老板的谁，他就是比较常来这间店，但是也没有到每天待在这间店。我就觉得就是这里的客人都有点怪怪，因为也不是第一次问这种问题，就可能讲的就说，哎，今天谁谁有到吗？然后因为我记忆力又非常的烂，就是我记人的脸是记得清楚，但是我觉得记男生的脸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觉得都长得差不多。但是记女生的脸我觉得会觉得比较简单，因为大家发型更容易有差异性，或者是就是对发型啊或者穿着。但是我发现男生到了一定年纪，就是我的记忆里面的长相都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记。然后如果每天可能有一个礼拜可能一两个，如果一个月不就八九个，然后一年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就是我要回答这种问题觉得很难回答。因为其实他没有固定的公式，他就是比较吃人情世故，有些事情他回答就是因为他没有固定公式，所以他就比较偏你自身的那种服务经验。但是因为我服务经验没有收到非常的多，我对于处理这种事情我会有点紧张吧，就是我会当下我会因为没有事先安排演练过，所以我就会紧张遇到这种比较即兴的问题，就那种即兴发挥，他可能在即兴发挥 freestyle 在考验我的问题，我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会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只能尬笑。但我知道尬笑绝对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说好，不然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阵子，然后再就是回归这个职场，或者是找一些别的。对，好，时间也来到44分，我们进入到下一首歌。其实我今天真的准备了非常多首歌，因为我以为我不会讲太久，但好像讲的有一点久。那我们直接进到下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好，我发现呢，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所以导致我已其实我真的准备好像有6首、8首歌，哦，9首歌，然后对，好像有点太多，反正我准备的歌有很多首都没有播到，但是我觉得以时现在目前的时间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再稍微讲一小段话就可以进入到节目的尾声。好。等下应该说下礼拜不就开学了嘛，所以呢，其实纵观所有已经过，就大学生活也过了一年了，然后我这一个月也即将迎来我的20岁生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我这几天真的觉得非常感慨，就好像其实根本就还没有长大。而且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我爸的客户，然后他就跟我说，感觉我好像越来越年轻。虽然我，他就说感觉我好像比之前还要小，但这句话其实我已经听到第二次。第一次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老板在骂我，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太冒失了吧，然后就说哦，你真的是你每一天来都像一个什么全新的人还是什么？你怎么越活越像新人啊这样子？但这一种话已经对我来说已经麻痹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上。就是他讲这句话，其实也没有对我造成有什么实质的影响，所以我也没有说到很在意。但是，对，我今年。

要20岁了，就我觉得20，如果真的是以前来说，是非常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数字。就是我感觉前一秒我还在可能幼稚园，然后或者是国小等着玩那个溜滑梯，下课时间等着玩溜滑梯，就没想到就是20岁的时候就来这么快，而且我决定在20岁的时候做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去考我的机车驾照。对，可能有些人都已经考到，应该说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哦，考机车驾照有什么好重大？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容易紧张嘛，所以呢，上路的时候就更容易紧张。而且因为我之前都骑脚踏车，因为我也没别的车可以骑，所以我都骑脚踏车。然后脚踏车的时候，我都会很习惯，非常习惯靠在边骑。但你知道有一些路段呢、啊，它就是你要转弯的时候，你不能骑边，不然你没有办法，可能你要右转，你就不能骑在边之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踩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又很紧张，然后整个心脏跳超级快，可能以为自己要去奥运的那种或者是什么场合，然后就是整个心脏跳超级快，其实明明只是转一个弯而已，然后我就觉得，考驾照对于我来说算是20岁一个非常，如果在二十岁前，就应该说在20岁这一年。完成的话，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巨无霸的挑战吧。然后，对，其实我今天还有准备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话题它是什么？就是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能配什么东西。原因就是我前几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桌上有一个柿子，但我那时候在吃优格，然后我就想要吃优格，然后吃完再吃柿子，但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是不是吃。你在吃柿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食物是不能搭配着一起吃的？所以我就上网查，就是说吃优格的时候可不可以加柿子？就是对，然后他就说可以，但吃优格呢，还吃柿子的时候是不能吃那个螃蟹之类的。对，但它其实你吃了也不会说到很严重，就除非你很大量的去摄取这一个柿子以及螃蟹，但基本上应该不太会有人这样，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在以前烤肉的时候啊，然后，烤肉的时候，就大家在烤肉，有些部分小孩一定都会去 Seven 或全家买饮料，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外面烤肉的在前面一点点就是一个全家，然后我们大家小朋友跟一些大人就一起去全家买饮料，然后那时候我弟就挑了一个多多吧，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吃完那个，就也没有吃完，就吃了一部分烤肉，然后喝了多多之后，就整个人跑去厕所开始生产一些黄金出来，然后他就疯狂生产黄金出来，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吓到，想说他自己也吓到，他就说，哦，为什么会这样什么的，然后就我刚刚上网查也发现，好像你在吃香肠类比较多，那叫什么？亚硝酸的食物的时候是不能喝那种乳酸饮料的，是可能就是对，我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原理，但就是提醒大家不能这样子混着搭配。对，然后在节目尾声，我还是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可爱的东西，它可以放在手上，真的是非常之猛。而且我因为20岁嘛，我也决定我20岁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也是很重大的事情，叫做整理房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整理房间有什么好重大，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房间就是非常多杂乱的东西。应该讲更精准一点，应该不是整理房间，应该算说断舍离。就是我很容易留很多的东西，都觉得可能还会用，或是觉得这很有纪念的价值，然后就想把它放在旁边啊，或是觉得就。最简单，塑胶袋我超爱留，或者是纸箱，因为我都觉得这个塑胶袋还有这个纸箱可以拿来装垃圾，或者是可以拿来我可能之后要用什么时候它就可以使用到，但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是对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你一直觉得哦，有可能，所以就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但我现在已经有变得比较节制了，因为我前阵子也有进行一小部分断舍离，就是断舍离掉一些塑胶袋，但我觉得这一次20岁的断舍离，可能要断舍离掉更多的东西，就可能一些比较不会用到的笔记本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玩偶，但也不是说断舍离就要直接把这个东西丢掉，像那种笔记本啊，或者是一些小说，

或者是一些小玩偶绑头发的东西，发夹，我觉得可以给一些需要的人，或者是在他那个年纪可能会，就举例笔记本好了，因为我有买很多笔记本，就是很可爱，但是我又舍不得画或者舍不得在上面写东西，所以他就很自然，就是我买笔记本觉得就当下觉得好可爱，买了然后不会用，放在旁边，再出去玩、哦、好可爱，再买然后再放在旁边，就导致可能有大概四五本笔记本或是一些小便条纸。但我觉得以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已经比较不会那么常的去使用到这种笔记本东西或是小便条纸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在比较偏国中国小高中的人会比较想用到，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些我断舍离的部分商品转接给我的表妹或者是我堂妹之类的，就是给他们可能他们会需要用到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会想要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二十岁目前两个需要，应该说给自己的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一个是断舍离，然后一个是这个考到驾照。考到驾照应该是蛮重要。好，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就用最后一首，我决定要用那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来做最后的结尾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

0: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0: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0: 欸，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0: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2: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财底七条仙，
0: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财药璇。
0: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Hello 大家 ，Hello，
2: 什么意思？
1: Hello， 因为我们现在在开直播啊啊啊！帮我开直播，
0: 今年就是这一整年都要有这个梗，这样
1: 对，太
0: 好
1: 了，好。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谁的呢？
1: 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我还好不是阳明山跟合欢山，不然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太。
0: 有点 local 了，有点 local 了，
1: 也不是金山，就感觉要去吃鸭肉。旧金山感觉就是吃薯条，还是吃汉堡，或者是看那个大桥。然后结果金山是羊鹅肉，不鸭肉，
0: 到底是要吃什么？
1: 然后有可能还会被那个端出来的炒面烫到那样。哎，借过借过这样子，
0: 好 local 哦。
1: 对，

0: 这太棒了、
1: 啊、大家快要开学了。
0: 对啊，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学了、欸、
1: 不敢相信。
0: 但还好我们是下个礼拜才开学，我们好想见到我们的同学们哦、嗯、
1: 超烦的，
0: 好想、哦、
1: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梗，因为已经有学校就是这个礼拜就开学了嘛，
0: 9月7号开学跟9月14号开学的两个人的语录会不一样。
1: 没错没错，你要示范一下吗？
0: 9月7号开学就是哦我不要开学啊，为什么那么快就开学，然后9月14号哦我好想我的同学们哦
1: 超级烦。但就是对啊，可是他们也比我们早放一个礼拜啊。
0: 嗯，不一定呢，要看他们学校怎么样。有些学校还是没有啊。
1: 哦、oh, oh, ，我以为是他们都比我们早放一个礼拜。
0: 没有啊，如果是十八周，还是晚我们一个礼拜。
1: 哦、oh, 天哪、嗯、，I'm so sorry。
0: 我真的好想我的同学不想要那么早放暑假哦。
1: 真的超烦的、欸，
0: 好爽啊！嘿嘿嘿。
1: 对，反正就是。大家我们即将开学了，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收心，今天已经礼拜三了。
0: 对，收心操，收心操。大家如果现在订寒假的机票会很便宜哦。
1: 对，因为我们那天在看机票。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我们要开学就要期待下一个假期的到来嘛。 Holiday
1: Holiday，
0: 对，
1: 情绪不一定有出口，
0: 但一定会在登机口。
1: 没错，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做寒假的
0: 准备
1: 旅游规划
0: 了。对对对，希望大家会有开心的寒假生活。
1: 这超前部署确实是有点超前了哦。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就要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
0: 猜
1: 二
0: 七。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3: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3: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0: 猜
3: 猜
0: 二七。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找18Tify上面的新歌快递，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新歌给大家。
1: 没错，那这个礼拜是我先。大家好，我是七七哦。
0: 好诶，谢谢你，7749。
1: 好，谢谢你哦。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
0: 那你有偶像包袱？你有偶包吗？
1: 有，我有
0: 偶包，是芋头包的台语。
1: 超烂的。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有看过我们个人的 IG 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发过那个表单的那个 Reels。
0: 嗯嗯嗯，
1: 对没错，就是我们两个猜第七条弦跟舞台旋律跟我是 Singer、六个人，我们做了那个友情的 Google 表单。
0: 哦、
1: 然后呢
0: 你最有偶包。
1: 对，大家偶包，我记得应该好像是我
0: 是你全部吧还是谁，
1: 我忘记了、反正
0: 基本上好像有我，但是我的比较少，我的帕数比较少，你的帕数是最多的，
1: 应该是我投你。我怎么可能投自己呀、对，
0: 你就跟最挑食也投自己一样， 也投我一样啊，没礼貌
1: 啊。你也很挑食啊、
0: 好继续。
1: 确实
0: 藕包，所以你有藕包。
1: 我有啊，我有一点，
0: 我有地瓜包，
1: 好吃哦。
0: 我不喜欢吃藕啊。
1: 我也不喜欢吃藕啊。
0: 好，那为什么你有藕包？
1: 为什么我有藕包？
0: 对，
1: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在别人面前，就是基本上跟我稍微就是比较熟一点的人都知道我本人跟私底下个性差的、也没有说差蛮多、就是我私底下就是比较废。
0: 你在外面的感觉也是差不多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1: 对，就是我真的废的话就是很废。
0: 对，
1: 有时候自己讲出来都觉得
0: 就像懒虫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都不想动这样。
0: 对，好，那为什么会选藕包？
1: 藕包这个歌词呢？
0: 藕包，偶像包袱就藕包，
1: 就简称就藕包。好了，偶像包袱这个歌词是基丁写的，对，就是那个
0: 还有藕包，
1: 对，不是啊，那个主唱基丁。然后基丁就前几天就发了一篇文，因为这首歌真的超新的，他就说这首歌最初的草稿，好难念，是整首歌最后一段歌词：学诗人打捞那水底的月，摸不着圆缺见一身狼狈，君不见身后多少魑魅魍魉，都在等我重想把我吞咽。就是这段文字在他的备忘录里面标题被他命为水底的月亮。然后就是成为歌手成为公众人物的这几年里，因为大家如果就是有稍微了解理想混蛋一点的话，就知道他们其实本质原本都不是歌手。
0: 对，
1: 他们就是三个医生跟一个，对，就是后来才决定全职做歌手。然后基丁就说，就是他常觉得追寻大众的喜爱跟认同就像是在水底捞月，非常的虚幻跟不可触的，但是却偏偏在那里闪闪发亮。就是他以前觉得偶像包袱是一个贬义词，就很像形容一个人太在乎形象不敢跨出

0: 框架，但是回过头看，他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不觉也已经背上了越来越多包袱。那些重量，就是对他来说，就可能讲一句话，他都要思考很久很久。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
1: 有这个情况需要发生。
0: 对，
1: 就是应该是说，看你的身份现在是到哪里。如果你只是一个普罗大众一般人，然后你可能发个贴文还是什么的，就算你开公开，也是没有人要看你。
0: 对，
1: 那就算了。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就不用太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你的东西是就是要给大家听到的，你就是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到底到哪里，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的每个文字的程度都不一样。
0: 没错，
1: 然后就会有人在你的文字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然后一直就是有点像文字狱的概念，你可能
0: 就你可能讲到一个东西，谁不喜欢，
1: 然后
0: 他就
1: 他们可
0: 会讲
1: 能会
0: 什
1: 合
0: 么。
1: 起来说什么，像什么我今天要聘雇你，然后就有人说什么聘雇
0: 聘
1: 聘雇
0: 雇，
1: 对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有人这样子，就是可能我们刚刚讲是开玩笑的举例，但如果你只是用成更严重方面的话，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公众人物，你不应该这样讲话，你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0: 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变成说有一点大家太主观了，就是我可能看一个人，我会觉得说他应该要怎么做，
1: 对，
0: 才会是我喜欢的。
1: 对，应该是他们都想要把自己心里的反射放到别人身上。
0: 对，但是这样子，
1: 太多
0: 我是一直觉得说对公众人物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他也是他自己啊。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公众人物应该要一定有一个什么模板这样子，
1: 对，
0: 但
1: 就
0: 是我。
1: 是他们应该要符合大众的期待吗？还是不用？但我觉得这已经有点算是一种社会议题，就是因
0: 对，
1: 为前段时可能之前的没有，之前可能就只是类似像什么法规规范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就像什么戒严时期之类
0: 但
1: 的。
0: 现在已经有点上升到道德，也
1: 对，
0: 不算道德，就
1: 因
0: 是
1: 为这
0: 个
1: 个
0: 人
1: 东西
0: 感
1: 已
0: 官
1: 经
0: 的问
1: 没有
0: 题。
1: 被法律制裁了，
0: 对，
1: 所以你也只是用个人感官的问题来看，但是每个人的感官都不太一样。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就是先一起听这首偶像包袱，一起来思考这首，也不是思考这首，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贴文底下留言跟我们说，或是你要私讯也是可以啦。
1: 对，你有偶像包袱的话，私讯也没关系。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一起欣赏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理想混蛋，然后它叫做偶像包袱。你有偶包吗？
1: 有。
0: 那大家有偶包吗？
1: 有，
0: 我有偶包哦。
1: 有。
0: 好，对，反正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思考出刚刚那个问题的定义哈，有的话就是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1: 对，分享。
0: 好，那你选的什么歌？
1: 我的接下来我选的歌呢是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0: 我觉得每次我们讲到 Juice Boy 然后后面再特别加果汁男孩都觉得很搞笑，
1: 因为不是为什么我会叫 Juice Boy 果汁男孩呢、嗯、就是因为大家之前应该都有听我说过，就是之前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候，
0: 对
1: Juice Boy 被点到，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来都讲说哦，这个人唱歌很好听，他就是歌手啊，各位，他就是歌手。
0: 但 Juice Boy 就是
1: 很，
0: 就是他，就是他长得很可爱啊。
1: 对，然后你可能因为有些人就会听到 Juice Boy 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讲说果汁男孩，就有人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超奇怪，莫名其妙，
1: 真的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哦好，所以我后面就是跟大家讲，我都会直接分享说哦，就是那个 Boy,
0: 果汁男孩、啊，
1: 果汁男孩啊。他说哦，那我知道是谁，我就谢喽，谢喽。好，他这首歌呢是他的新歌，叫做等雨停、嗯、然后呢这首歌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写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写吗？
0: 哪里？
1: 他跟莫宰阳在花莲的汗蒸墓里面写的、嗯、就是他们灵感突然嘣，就跟汗蒸墓的烟一样嘣，然后就突然在那边写。然后呢这首歌呢就是有弥漫着雨夜的湿气，还有惆怅，就是有雨水挣脱云的捆钢，冲散你的香，回忆却埋葬在流沙，人早已离开，心还困在那场雨里，迟迟等不到放晴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有点类似说，就是他在那原地等你，然后就是一直下雨这样子，然后就很就类似这个概念，只是他在等雨停、嗯、一个是一直下，但是他在等雨停没关系，你一直下，但我等他停的那种感觉、嗯，好，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反正就是因为 Juice Boy 最近出了歌，就像是之前的那个别说再见啊、嗯、还有一万公里外的你、嗯、这些都是有点伤感的情歌，
0: 好难过。
1: 对，而且他这首歌呢花了13个小时写出来的，
0: 在汗蒸墓13个小时，
1: 没有、哦、那会死掉他花了20分钟把他们两个共同填词的地方写好，但是他们录音的那段时间就是把这些东西录好、嗯、变成一首完整的歌是花了13个小时。但其实蛮快的、欸、
0: 对啊，
1: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写歌就跟在写仿纲一样啊，怎么可以这么快呢？那我们到底那个时候在忙什么？我们写了三四个礼拜都还写不出来一首很好的歌、欸、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的关系，
0: 没错，
1: 就是术业有专攻，大家永远都要相信专业的。
0: 确实，我有不知道好，可能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会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呢我们两个之前修了同一堂课，是要写一首歌出来，没错。然后呢我们写写曲就花了很久，因为我们先写曲才写，
1: 因为我们先写词再写曲，
0: 我们先写词再写曲，
1: 结果我们的词写得太漂亮，我们写得像诗歌啊，
0: 然后就
1: 太多了，
0: 就有点
1: 像饶舌啦，
0: 对，就有点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塞那些旋律进去，然后我们就花了三四个礼拜，然后
1: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

0: 旋律到底什么。正常人应该是先想
1: 旋
0: 律，再写词。
1: 对，
0: 但我们是先写词，再写旋律，
1: 然后就有一点卡住。
0: 对，虽然都押韵，但就是太多了。
1: 对，但是我们的老师
0: 感觉就是我们要去大嘻哈、欸，对对对对。
1: 但我们的老师蛮喜欢的，他觉得那个旋律非常的洗脑。
0: 对，就是好。
1: 那首歌叫做《
0: 怎么这么烦》。
1: 对，它是一首晕船的歌。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0: 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再冲出江湖。
1: 那、我们对我真的考虑一下，
0: 我们会去找其他人唱，不会是我们自己唱，因为我们有偶包。
1: 对对，
0: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就是再抓出来编一次，
1: 我不行的，
0: 我
1: 真的不行。那个时候是要就是期末发表，对，要现场唱，
0: 对，现场唱，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真的是可老师傅手搓，我们根本就上去搞笑的，人家很认真哦，其他人还那个有人弹吉他还是什么的，然后唱的超好的那种，像很像那种独立乐团写出来的词曲哦。
1: 然后我们
0: 就是一群上去搞笑的游览车阿嬷啦，
1: 因为我们坐了那个游览车上面的那种 KTV 画面，对，
0: 然后。又在上面那个做一些奇怪的 PPT 美编，然后我们就只能靠这些瞎忙活的东西来取得大家的欢心。虽然每个人都说哇你们很有创意耶，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是说我们歌没有写得很好，所以没地方夸，只能夸这个。
1: 大家对不起，我们会改进的。
0: 对，就跟你就别人会说如果你漂亮，别人就会说你漂亮，可爱就是没有那么漂亮，然后如果说很健康就是没有那么可爱也没有那么漂亮。就是这种概念，就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那个歌没有地方可以夸，所以他们才这样。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些欢言笑语里面，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3: 没错，最近刚好雨也停了啦，这几天。
2: 对，这几天是大太阳，而且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前面早上的时候 Juice Boy 有来试新唱歌。
3: 没错，今天早上
2: 他还有唱这首歌，
3: 还有唱了什么，
2: 还有唱了一万公里外的你，还有唱了说了再见，然后还有
3: 别说再见说了再见是周杰伦，
2: 是他老板的歌啦，对不起，是别说再见，老板对不起，
3: 对不起，就是在这里跟果汁男孩的粉丝说抱歉，因为我们两个每一次都一直讲错，对不起。
2: 虽然他们都是杰威尔音乐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抱歉，
3: 对不起。
2: 然后还有163的男朋友李浩伟也有来，
3: 没错，刚刚听到的台呼就是163 Braces 的小船。
2: 好耶，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还有果汁男孩跟理想混蛋，还有等雨停跟偶像包袱，
3: 很棒。那大家就是尽量，还是我是觉得说偶包这种东西可以有，但还是不要太重啦。
2: 对，然后下雨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有，但也是不要太多，
3: 超级好笑。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哟。
2: 对，希望大家喜欢。
3: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
4: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在大家就是呢，才要选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1: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两条弦是二胡，四条弦是小提琴，六条弦是吉他，七条弦是我们。
0: 嗯啊、哦，对哦，
1: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对，七条弦是我们，就是当初在想，哎，大家我们有分享过这单元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吗？
1: 因为这是两个名字合起来的啦。
0: 没错，好，节目做到第三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们当初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想说，好，我们两个人一人写一版企划书，
1: 对，然后再合并，
0: 对，再看看哪一些地方可以合并，哪一些地方不要，
1: 对，
0: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
1: 我们两个写了两版，差不多一样的。
0: 对，就是
1: 差不多，
0: 对，就差不多一样。然后这单元名字那么长，就是因为第七条是心弦，好像是我是哎是，反正就是
1: 第七条是心弦是我写的。
0: 对，然后我好像吉他有六条弦是我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哦，那这东西可以
1: 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就各想一段。
0: 对对对对对，就三个单元嘛，然后我们就都想了名字。然后
1: 在一开始讲的时候，就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俩都一直忘记我们到底这一个单元到底要什么名字。
0: 对，因为它太长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没有分工，
0: 对对对对，
1: 一个人 solo 全部，
0: 就是对，就是吉他有六条弦，第七

0: 第一条是新写十二个字这样子，
1: 对，
0: 超级无敌难念的，
1: 对，超难念，
0: 对，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哦，新鲜这个样子，
1: 然后每个如果有跟我们一起待在录音室里面的来宾，都会等我们念完这一段，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提早来，或者是他们不然就是很早就从猜猜二期就开始，
0: 对，他们从头就坐在这里，
1: 然后他们就一直偷笑，然后就觉得说你们到底在笑什么。
0: 但是这就我就很喜欢这个单元名字啊，
1: 对啊，我也觉得还不错啊，
0: 就很对，大家走到第三年了才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没有，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分享，只是我们第二年忘记分享这件事情
0: 哦、
1: oh,
0: 不好意思，
1: 对
0: 对，改进一下，好，我们
1: 改
0: 进了，我们分享了。好，那回来这个单元哈，这礼拜心情代表歌，
1: 对，
0: 我选的歌呢
1: 是
0: 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对，我们现在穿着也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0: 秋天，对，这八大有没有就这几天啊，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特别早的感觉，
1: 应该是因为去年有秋老虎，
0: 诶，
1: 所以比较热啊。
0: 哦，对，我觉得今年冬天会很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
1: 应该是说因为刚好这段时间那个吧，就是刚好东北季风有吹，而且重点是跟你分享东北季风现在改了定义了、
0: 嗯、
1: 它现在只要是大陆冷气团那边 吹下来的风都叫东北季风
0: 哦。
1: 以前好像忘记是什么，但是以前他们的定义有改变，所以今年他们才会讲说今年的东北季风来得特别早，因为
0: 是因为定义改了，
1: 他们定义有改，所以他们现在变成说只要从就是上面大陆的上面那边就是吹下来的风、
0: 嗯、
1: 都叫东北季风。
0: 原来如此，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1: 对，这是我最近学校的新知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我选这首歌呢，其实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像是一种文艺复兴的一个一年，这样感觉
1: 大家喜欢老歌旧唱，然后穿老的衣服，
0: 嗯
1: ，old school
0: old school、yeah、好，那就是呢我前一段时间在滑 trace 滑到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福茂唱片之前出了一个四个女生的，就是也不算团体啦，就是四个歌手集结在一起、嗯、然后分别是吴汶芳、
1: 嗯、
0: 郭靖、曾静雯跟曾沛慈、
1: 嗯、
0: 然后他们那时候组成的就是叫做福茂女朋友啊，就四个女生美怎样。然后他们之前就有在节目上面就是翻唱过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嗯、
0: 就我觉得跟原版很不一样，是他们四个人本身的声音特色就很不一样，对，然后
1: 他们可说是毫无相干的声音特色，
0: 对，就是四个人有四个人的风格，但是搭在一起不会很奇怪，
1: 嗯，意想意料之外的和谐。
0: 对，然后就是我就被洗脑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唱。
1: 哇，太好了。
0: 对，然后这首歌主要讲的就是两个个性不太一样的人变成朋友，
1: 嗯，
0: 我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个性也蛮不一样的。
1: 哪里？
0: 我也不知道，
1: 因为你比较懒惰，我不懒惰，我比较勤奋，我是 bee、嗯、勤奋的蜜蜂 bee。
0: 那你是毕书尽。好吧，有些时候是蛮像的。但就是说嗯，我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大家会喜欢跟就是跟个性很像的人当朋友，还是跟个性完全不一样当朋友。
1: 要看欸，要看那个人态度怎么样，他如果态度很差。
0: 那假设就是态度都是好的，
1: 好，
0: 就是你们只是单纯个性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们相处起来就是就真的只是就个性就完全不一样，
1: 可以啊、
0: 哦、
1: 就像我跟芝芝姐啊，我们两个可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0: 怎么说？
1: 相反的你和我。
0: 怎么说？
1: 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两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重点是我们两个每次都可以一起出去吃饭，超怪的。你知道他不吃日式料理这件事情吗？
0: 哈，第一次知道。
1: 他不吃，好，跟大家分享，我朋友他不吃日式料理、
0: 嗯、
1: 但我很喜欢吃日式料理、
0: 嗯、
1: 然后我不吃东南亚料理，
0: 他
1: 超喜欢吃
0: 哦。
1: 我们两个味道完全是相反的
0: 哦，
1: 但是我们俩还是很常一起出去吃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喜欢我吧。
0: 造谣。
1: 反正我才没有。
0: 那如果是就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样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另一半呢？
1: 嗯，不行。
0: 不行啊，完全不行。
1: 要看他的长相如何。
0: 哦，
1: 没有，
0: 是
1: 看一下。啊，要看一下，要想一下。哎、欸，不止，我是比较喜欢跟我个性很像的人，不然有人会接不住我的垃圾话、啊
0: 哦。
1: 他如果是一个很正经八百的人，然后我可能跟他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听等雨停？”嗯，什么等雨停？现在没有下雨啊，我就嗯，
0: 没有。你刚刚讲那个小酒窝的笑话，
1: 不行，他如果还是听不懂怎么办？

0: 正经八百什么，他住南那个，我知道有一个老家，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笑话。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如果个性完全不一样，但我自己，我自己会喜欢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本人比较容易被这样子吸引。就是完全
0: 你喜欢特殊的人，
1: 不是特殊，
0: 就是跟你不一样、啊，
1: 对，跟我不一
0: 样，所以就你会觉得那个人是特殊的、
1: 啊。哦，对。
0: 不是
1: 对，那这也是我们两个对，这也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对，我之前有讲过，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就算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要给我，我需要情绪反馈，还是就是我需要一些讲垃圾话的人。如果你不跟我讲垃圾话，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就是待在那个环境下，我会觉得很压抑，
1: 就是因为只有你
0: 自己
1: 在嗨，
0: 然后每天讲了没有人听得懂，我会觉得难过，我想说有这么烂吗？这应该蛮好笑的吧。
1: 对
0: 对啊，
1: 对，这就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那其实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也还蛮多的，
0: 但其实我觉得我讲乐色话其实都蛮好笑有时候。
1: 对，除了有时候真的让人蛮无语的之外。
0: 那我觉得无语也是一个情绪的反馈啊，你怎么比这样子哦哦包芋头好这样子还要好吧。
1: 就是我无语的话我还是会给他一个表情，然后我就说
0: 好
1: 谢谢你哦这样子。
0: 但你不可能那么冷脸这样子哦
1: 那就不是我
0: 了，收到了，
1: 那就不是我了，
0: 对，就没办法。
1: 对，反正就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跟自己个性不一样的人，还是喜欢跟自己个性一样的人。如果对啊想分享的话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对啊，如果你还是有偶包的话你还是可以传讯息给我。
1: 我是真的很好奇这一题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一题也是
0: 因为每个人答案会不一样，会差很多啦。
1: 对对，而且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部分
0: 的
1: 想法跟见解也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原因会不一样，张原因
1: 哦，超烦的。好了，就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哈。那就是现在就是说呢，就是已经进入秋天了，顺便一样提醒大家哈，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
0: 注意保暖啊。
1: 对，不要感冒热，
0: 注意保暖啊。
1: 对，就是现在是就是秋天，还期待冬天呢。
0: 对啊，我也喜欢冬天，
1: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耶，夏天、秋天。
0: 我的弦外之音，我们刚刚在讲这个，对，因为以前这个字呢，就是
1: 它念弦，大家都念弦，就跟那个背弯一样，
0: 少了你的手背，
1: 对，
0: 没错。好，
1: 好，接下来放我选的歌，
0: yep.
1: 我选的歌呢就是披萨粒跟洋葱的《爱情长跑》。
0: 我真的每次听到这个组合，都会想说什么啊？
1: 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披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 Reels， 他就说下面一人留言，就是是一百公尺还是一公里、
0: 啊？他要跑那个，
1: 对，他要跑长
0: 也不是长
1: 跑步，
0: 对，就是跑步，跟
1: 大
0: 家一起跑步。
1: 留言一个留言就是一百公尺，然后结果下面累积了留言200多公里啊，
0: 然后呢？他就分了场次，
1: 对，然后之后他又分了场次，要大家一起跟他一起跑步，太好笑了。然后重点是他前面，因为他就是开了一段时间，他就是说什么到几点之前的留言都是，然后他也发现懂了，因为那时候他喝酒，他就说：“哦，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啦，不要再留了。”然后下面我刚刚去，我上个礼拜有讲到李可伦嘛，然后李可伦在下面留言至少十几则，他至少一个人可以凑开3公里，
0: 他就是要看人家跑步，
1: 而且他还分一个一个字哦。我要看你跑惊叹号，
0: 超烦。
1: 然后这里他惊叹号还用两个，然后还加一些什么表情英文字啊、表情符号之类的，
0: 就是要披萨里跑。
1: 对，然后他最近就是一直在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爱情长跑，他跟 Jemma 也是
1: 爱情长跑，对，长跑6年，
0: 好羡慕哦。
1: 对啊，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就是看披萨粒最近这样子嘛，然后又觉得说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长跑的，就是像是什么你的职业啊还是什么的，你可能做一个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一路做20年到退休，
0: 然后就会有职业倦怠。
1: 对，然后因为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感悟呢？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不是在眼镜行上班吗？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啊，我们的那个入那个员工编号前两码是入职的西元年份的后两码，
0: 所以你是05，
1: 不是？入职我05年就
0: 不好意思，
1: 我也要退休了，我也要退休啦。我入职时间是24，然后结果嘞。我们店长的是05，他在我出生的
0: 那一年
1: 就做事情，就做工作，这个工作到现在，
0: 所以
1: 21年了，
0: 哇哦。
1: 然后他就说，他就那天有，因为我在第一次刚上班第一年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说，你94是西元几年啊？然后我说，哦，2005。他说2005，他说哦，那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前两码是代表说我们是那一年入职，就西元年份入职。然后他说我是05年入职，所以我现在已经工作出来的年纪，可以生个小孩长那么大啦。我说对，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就是临近。也不是临近，就是对，临近要出社会，我们已经要大四了。
1: 没错。
0: 然后我最近就会开始思考说，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毕业之后要做一个工作，
1: 做20年，
0: 就是20年，做30年，甚至有时候可能到40年。
1: 对啊，因为就像我们店长，他就说他那个工作至少会做他退休，他这样子等于他还要再做20年。
0: 对啊，就等于40几年我都在做一样的工作。
1: 对啊。
0: 我自己目前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1: 我也没有办法。
0: 对，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职业倦怠，我搞不好入职一个月我就职业倦怠，
1: 就生气啊，然后直接讲你不要再来跟客人，你不要再来了，我自己辞职，
0: 裸辞，
1: 我走，你再来我就走。
0: 天哪，好严重哦。
1: 对，就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只是爱情这件事情是需要长跑很久，就是就跟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像一些什么爸妈结婚，他们结婚等于这样子也20几年了。天哪，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人相处20几年，会很烦。
0: 对，我自己目前用想象的也没有办法想象。
1: 对啊，而且其实

0: 你知道吗，我们其实跟我们的国中同学们已经要认识10年了。
1: 天哪，不敢相信，
0: 超级恶的，我觉得超级恶心的。
1: 就是我，
0: 你国小同学其实已经过十年了，
1: 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有一点太快了。
0: 应该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十年那么快就过去。
1: 嗯，
0: 然后
1: 十年之前
0: 我不认识你，
1: 好
0: 你不属于我，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段时间就刚好看到有人在讲说那种国中同学会还是什么，那十年我就心想说，哇，我跟我那个前面不吃日式料理的朋友也认识十年耶，超恶的。
1: 就对，就是在我们都没有想象到的情况下，十年就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好像其实这段时间可能说快不快， 说慢也不慢。因为我们 前段时间我们其实在，我真的觉得是上大学之后时间才过很快，可能是因为不用考试吧。因为我们每次之前高中就是一个月考一次试啊，你当然会不希望那一个月很快就来还是怎样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然后每个月都在做一样事情，
1: 主要也是因为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吧。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烦很无聊。但是你大学你不一定会每天都做一样事情啊。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每天都吃差不多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以前就是营养午餐让时间变很慢。
1: 好，
0: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吃营养午餐，不喜欢。
1: 我还好 我只不爱吃饭而已
0: 对，反正就是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生命其实就跟没有终点的跑道一样，就是我们的终点就是挂掉。
1: 嗯，
0: 对，所以你要等，因为每个人挂掉时间都不一样嘛。嗯，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的哪一天才会是你的终点。
1: 嗯，
0: 但大家都要在这条路上面尽全力的奔跑，就是跑一个长跑马拉松。虽然你平常不会跑步，这样也没关系，你只要就是人生有顺畅的运转就好了。
1: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披萨利跟洋葱一起带来的爱情长跑。

0: 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跟洋葱一起合作的《爱情长跑》。
1: 长跑，
0: 对，
1: 马拉松，超烦。
0: 我
1: 们一直在学那个。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新弦，
1: 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4: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来参加这一个单元。
1: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来宾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在上班。
0: 好可怜欸。
1: 还好，
0: 为了金钱奋斗的人。
1: 没错，因为他要养我。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朋友
0: 怎么了？一生一起走。
1: 对，这位朋友叫做小智，蜡笔小智。
0: 哦，那个、
1: 我每次
0: 丢宝可梦的、那个，
1: 烦死！我每次讲到蜡笔小智，大家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他叫蜡笔小智？然后我就说，因为他有时候跟蜡笔小新一样皮，然后我就觉得，哦，蜡笔小智听起来很顺，所以他就被我改成蜡笔小智。
0: 可是其实小智也很皮啊，就是丢那个宝可梦那个也很皮啊，
1: 但他聪明一点，
0: 但是他可以扛一只火焰鸟，很重哎、欸。你们之前有看过那个吗？就是有人说那个各个神奇宝贝的那个重量
1: 吗？
0: 然后他那个火焰鸟还是什么的，他之前好像是说什么一只二十几公斤，他直接让他戴他手臂上面，就像鹦鹉、
1: 哦、
0: 正常鹦鹉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说，其实小智蛮壮的嘛，
1: 好重哦！我又想着就觉得好重、哦。
0: 对啊，
1: 好。那蜡笔小智，好，蜡笔小智，好，还有一直想那个小智，
0: 我一直笑。
1: 小智选的这首歌呢是曾景熙的《续缘》，然后他就说、跟大家分享最近很喜欢的歌。前阵子在滑 Reels 看到这个歌手在宣传这首歌，就觉得好像 Karen CC 爱你但说不出口的风格，好好听哦。
0: 哇，好好听耶。
1: 然后就加入歌单了。他在 IG 上发的其他歌也好，也很好听哦。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啊、哇，好，没有重点，开玩笑的。
0: 意思就是说这首歌很好听，
1: 对，反正就是他很喜欢这首歌，他已经循环播放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也太久了。
1: 就是不是单曲循环啊、就
0: 是
1: 他就 是
0: 有一直
1: 在对，他就会一直去听这首歌。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哈、分享
0: 对分享。
1: 没错，那其实呢，时间过得也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好快，
1: 一个小时又这样子过去了，大家又离开学近一点了。你是树懒吗？
0: 对啊。
1: 好，那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都会有直播猜第七条弦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要开那个吗？就是我们开脸书，然后邀请大家，然后可能有万人响应，一人到场。
1: 你说猜第七条弦直播活动这样子，
0: 然后万人响应，只有一个人到。
1: 一个人到是我们本人，
0: 只有两个人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到。好吧，没有啦，不要再乱开一些奇怪的东西。
1: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来上，就是弦外之音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们可以直接报名，就是打举手，我要报名。
1: 对，或者是你真的有偶像包袱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
0: 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讯息再打说举手，我要私讯报名。

0: 你可以，你们可以跟我们续约呐、啊，就是续，就是继续我们的
1: 缘分。你也可以跟我们续约，我们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签经纪约。但是你要付我们钱、
0: 欸、
1: 谢谢、
0: 欸、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1: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
0: 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柴又贤，
0: 我们等一下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曾景熙的续缘，那也就是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1: 大家再见，
0: 大家拜拜，
1: 拜拜，开学快乐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赵之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名古屋破纪录暴雨侵袭，地铁一度全面停驶；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每合700人前进非营利组织累积实务经验；政府推动职场托育，全台设166处教保中心，提供约9700个名额；国庆连假国道交贯，10号、11号古屋北向午后实施高承载。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日本暴雨灾情。日本东海地区昨天遭遇破纪录大雨，名古屋市一度出现线状对流，每小时雨量达到 104.5 毫米，创下当地观测史新高。强降雨造成市区多处淹水，地下铁一度全面停驶，约200辆汽车受灾，最多还有大约3500人前往避难所。名古屋市今天宣布市立中小学及高中临时停课，部分 JR 路线也停驶。气象单位预测，爱知、岐阜及三重县今天仍可能出现线状对流，提醒当地民众持续留意淹水及河川泛滥风险。接着关心青年职场体验，教育部今年举办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成功媒合大约700名青年前往全台328个非营利组织，进行一个半月的职场体验。参与青年由政府提供44,225元薪资及保险，希望让35

在以下青年利用暑假累积工作经验，同时深入认识地方需求，像是参与云林故事人协会的学生，就实际投入导览、绘本行销及夏令营企划，提升沟通和实务能力。教育部约选出25组团队，预计这个月13号在台北举办成果竞赛，分享青年走入社区的学习成果。再来关心职场托育政策，政府持续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由政府部会及国营事业带头设置职场互助教保中心。截至今年8月，全台已经设置166处，提供大约9700个托育名额。每名幼儿每月缴费最高2000元，并以员工子女优先。教育部表示，部分中心也结合地方特色规划课程，像是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在基隆和平岛的教保中心，就安排海洋探索及防灾教育。另外，如果中心还有名额，也能招收同栋建筑内私营公司或非政府组织的员工子女，希望进一步减轻家长的托育负担。最后关心国庆连假交通，今年国庆连假从10月9号到11号，一共有3天。高工局预估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最高可达平日的 1.3 倍，为疏导车潮，10号及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并视车流状况调整结束时间。另外，连假3天，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暂停收费，部分交流道也会分时段封闭。高工局提醒，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释放，民众可多搭乘公共运输，开车出门前也要先确认即时路况及管制措施。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日的天气概况。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雨量及降雨几率增加，桃园以北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约22到32度，夜晚清晨空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4度。若出现辐射冷却，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更低一些。提醒大家，时序入秋，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增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新闻由赵志喜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
1: 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声，
2: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1: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3: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千禧新生。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到了第四季的第四集，其实也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啦。那如果说有在看这个节目的旧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燕婷，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我蛮想大家的这样。好，那如果说是新来到这个节目的，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燕婷 ，Hello， 大家好。好，那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的千禧新生啊，一直以来都是会有两位主持人的。那今天呢，为什么我旁边出现了一只这个呢？就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我们的主持人在哪里？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us。哎、欸， yeah. 虽然说是未露面啦，但是声音还是陪伴着大家嘛，对不对？
3: 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由我跟 Marcus 来主持，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只这样子。
4: 这一只米奇老鼠。
3: 对，这是刚刚 Marcus 亲自下来挑选的。
4: 我的替身。
3: 对，没有错。那今天就由这只米奇老鼠在这边陪伴大家啦。
4: 好，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先来报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
3: 对，

0: 本周新闻的部分呢，就是大象来了。上个周末呢，顺利在台北的士林街头演出啦。那虽然说第一天其实有挤爆士林的周边商圈，然后大家就有质疑说，哎，这个动线啊是稍微有点混乱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我们还天后不加下雨啦。可是两天的演出呢，其实是为我们的士林周边带来惊人的150,000人潮，哇，很多哎。然后我们的奥波西托剧团的导演啊，他在搭飞机离开台湾之前，其实也特别的录制影片，然后来向我们的台湾的观众来致谢。那他也讲说，哎，其实他们的奥波西托剧团啊，就爱上了台北这座城市。他也称赞说，这次的台北演出啊，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独特。那不管是现场啊围观的人群，还是观众的数量，或者是说到场的所有人，那这份震撼呢，不只有奥波西托剧团感受到了，相信所有的台北市民也都感受到了。而且最惊人的是，甚至连在法国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剧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嘛，所以哎，在法国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帮台湾做了一个很好的行销，这样子。
1: 真的，嗯，我是觉得法国真的有一些活动，真的是可以轰动全球人，不是全球人，可能是全国全法国的人，因为我发现到他们就是在一些活动就特别的团队合作能力就特别的强。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法国其实对我来说，法国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强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就可以因为一些活动，150,000人都聚集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同一时间，同样的地方聚集在那边，真是觉得非常的厉害，
0: 很有团结心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这种团队合作能力，不管是什么活动，甚至是小活动、慈善活动，都可以有这种团队协作能力。
0: 对，要号召力，还有行动力。没有错，像我们的千禧新生一样。
1: 对，没错。
0: 对，所以观众还没有上线的，赶快来看起来咯。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先报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9月9号的礼拜三跟9月10号的礼拜四，早上8:30到晚上的4:30都有新生实验室。那新生实验室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新生训练营啦，就大家会聚集在一个礼堂，然后跟新生报告一些我们学校可能经常会出没的地方，比如说餐厅啦，然后还有说学杂费我们要怎么缴交，跟我们那些学校的建筑介绍一下，还有最重要就是还有介绍我们的学生会啦，学生会里面是怎么运作的。那下一个就是大家最为期待的就是开学日，开学日就在9月14号，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当然有些人是不想要开学，像大四，因为他们不想要去再离开这个大学，这些陪伴他们4年的大学，但新生就很开心要来到新的环境来读书。还有就是第115学年社团博览会 Level 1初心训练家在9月21号到9月23号，社团博览会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学校所有的社团，所有社团联谊会，那一天就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叫 LVS， 那一天很多的社团就会乔装成训练家，然后让新生过来参观，也就是这样啦。像我呢，参加各个的社团都是从社团博览会那边开始的。像我们到时候燕婷也应该会在那边帮忙，对不对？社团博览会那边帮忙，
0: 大家一定会在那边看到我，
1: 一定要在那边。当然，因为我们燕婷是国乐社的。
0: 没有错，
1: 国乐社全名叫国乐什么？
0: 我们叫世新蓝秀国乐社。
1: 世新蓝秀国乐，
0: 对，我们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我们叫蓝秀国乐社。
1: 蓝秀国乐
0: 很厉害，这样。
1: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是参加国乐的，是拉二胡的。除了拉二胡，还有打那个排鼓。
0: 对啊，我之前听到马克只会打排鼓，你会打排鼓
1: 然后就一直就盛请我进来，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上班，然后还要上课，就有点没办法啦。那接下来我们先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燕婷知道是什么吗？
0: 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大学新鲜人看，那主要是关于我们的社交还有生活费的部分。像刚刚 Marcus 讲到，哎呀，要上班啊，
1: 哎呀，
0: 为什么要去上班？当然是跟钱有关系嘛， 对不对？
1: 没错，
0: 对啊，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成就感，但哎呀，我比较现实，比较明理一点，这样
1: 没错，
0: 对啊。
1: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现在邀请我们来宾做个自我介绍，欢迎。
0: 好。
2: Hey， 大家好，我是李冠霖，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的大学5年级，对，不好意思，大五了。

0: 五了。
1: 对啊，因为我跟 Marcus 其实今年是要迈入大学的第三年，然后我们就请到了一个迈入大学第五年的大学长。对啊，
0: 没错，
1: 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经验要跟我们分享。
0: 但我觉得这个学长其实就是看起来他就是很知识渊博，你知道吗？
1: 没有错，
0: 没错，因为在刚刚其实有跟嘉宾有聊了一下，发现哎、这个嘉宾居然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还知道马来西亚一个很冷门的地方叫沙越，是我的家乡啊。那我们先事不宜迟，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其实你在大一新生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跟高中不太一样，因为自己的花费好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主要你觉得主要这些花费是多在哪里？
2: 我觉得大学的话就是像高中的话，我们可能在学校会有热食部嘛、就是热食部它可以解决我们很大的开销，就是可能不用100块我们就把饭吃，我们就吃完一餐饭了，
1: 吃很饱这样。
0: 确实、
2: 然后还有早餐部啊，然后就是可能晚上甚至它还有开。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是我们会开始有一些可能社交，我们会去外面吃饭。然后像可能我学校在公馆嘛，公馆的周边就是很多100块一两百块的东西，然后所以这样就变成我的开销大概是有点像翻倍。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会、我们可能会需要去一些可能别的地方跑一跑，像我大一的时候我参加系队，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去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像去宜兰或是花莲，可能去异地训练或是去比一些 有效的杯赛这样子。然后就变成可能要自己买票，然后还要去解决那边的住宿啊，然后饮食，就变成说哦，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我比较不会遇到这么多需要外出的事情，但大学之后就变得更常往外跑。所以也就需要花很多的钱去 cover 这些事情，对吧、如果像我自己的花费的话、我的目前的花费大概抓在一个月8000，
0: 一个月8000、
1: 你蛮省的。
2: 对，但是很省，但是有因为我住家里，所以又另当别论，就是因为我住家里，我可以回家就是挖家里的冰箱吃，
1: 幸福的孩子。
0: 这样我就体验不到这个东西。
1: 对，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这样，
0: 对呀、
1: 在旁边哭了。
0: 因为我现在回到家一打开，哎，那都是冰块，因为冰箱里面会结霜嘛。然后一打开，哇，一只苍蝇飞出来，
1: 然后什么东西空空这样子。
0: 对啊，我也没有办法回家挖冰箱，因为回家的话起码要6个小时。
1: 哦，好远哦。而且你回家其实还多一笔机票钱，这样。
0: 对，没错。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宁可就是。出外面可能吃个泡面，这样也就这一天就这一餐就过去了，这样
1: 啊，游子的生活这样。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哎呀，
0: 毕竟自己想出来读书嘛，
1: 对啊，
0: 自己生活一下。
1: 生活费的部分，其实我们除了说平常的吃喝，跟刚刚冠霖讲的可能会去一些系队啊，或者是说像社团的活动之外，我们真的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住宿费。
0: 没错，
1: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一笔开销。因为像我自己生活费大概一个月抓1万-1万2左右，甚至还没有加上那个，对啊，也是很贵。Marcus，你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0: 我一个月，我其实是特地找很便宜的房子，然后是很高的房子，因为我觉得爬楼梯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找6楼的。
1: 你很猛哎。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爬楼梯，学校都没有电梯，所以我觉得爬楼梯对我来说一件小事。
1: 一块小蛋糕把它吃掉，这样。
0: A piece of cake。所以我的房租现在就是8000一个月。这8000在台北找一个房子是非常的便宜的，只是高而已。加上它双人床，然后套房，最主要是套房有自己的厕所。有自己的厕所，对于洁癖人士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1: 确实。
0: 就我不会跟别人共用厕所啊，还有怎样的。还有就是有自己的冰箱。还有房东付一个很智能的电视，就变成我没有上班然后没有上课的时候可以在家看电视，这样生活就比较充裕一点。那就是想问一下学长，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外面住宿的情况这样发生？
2: 算是目前来说算在台湾没有，就是可能比较少遇到，但有听很多同学去分享他们在住宿的经验，像是可能我们台大有几种类型，像有的在外面租屋这些很常见，然后还有一种是学校宿舍，那再来还有就是跟就是外面企业合作的 BOT，然后在 BOT 的话，他们有一个优势是最近。

0: 那个租屋补助嘛，然后就是可以
1: 减、啊、租屋补助，
0: 对，那个可以用租屋补助。
1: 你没有租屋补助，外籍生表示非常的伤心
2: 啊，对，外籍生申请不了。
1: 对啊，
2: 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欸，
1: 我真的觉得很扯。然后我跑去问我，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机构吗？哦，不是，有一个主任是专门管那些有什么外籍生的问题可以跑去问他，所以我就跑去问一下我的老师，哎，有没有什么关于给外籍生那个租屋补助的东西？他就翻，然后跟我说，哦，没有哎，然后我就很失落的离开了，我就回去跟我爸妈讨论，我爸妈就决定跟我说，好，那房租或者学费你自己选一个，我帮你付。当然，傻子都知道，当然是付学费啊，学费这么贵。然后房租你只要一个月还8000块，然后学费你要4个学期还可能一个月20000块吧，所以我就跟我爸妈提议说，好，那房租我自己给好不好？他们说好，可以，没问题。
2: 哦、
1: 就觉得、很紧绷，有点紧绷啊，还是其实因为其实一个礼拜只能上20个小时的班，所以也没有办法，就除了还了房租，就剩下一点点钱来过生活而已，
2: 吃泡面这样子，
1: 就吃泡面了。
2: 哎呀，
1: 就觉得有点痛苦，但后面觉得还好了，因为其实上班那边员工餐后面，吃的还是可以省下一笔钱呐。那就是想问一下学长，就是有没有想要在外面住宿？因为好像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想要自己搬出来住，他们说搬出来住好像跟在家住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
0: 我觉得就是很多同学他就是可能会在宿舍，然后就揪一揪团，可能半夜就突然跑去基隆还是跑去哪里，就是我可能就少了大学生活，就少了这一个部分，就变成我的大学其实读的像高中嘛，就是因为我家住台北，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去台大然后比去高中更近，就是很变得很像说我好像在读另一种的高中，然后反而觉得可能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都大五了，所以再回去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要抽的话，我没有办法抽学校的宿舍，我只能抽 BOT， 然后顺位还会排在很后面，因为我是台北人嘛，所以就是只能在比较后段。然后再从整个家庭考量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再搬出去住，我等于再额外创造一个开销，然后就是我就放着家里的空间不用，然后额外去租一个空间，所以这样对我来说其实有点亏啊。以我客家人的个性来说，是觉得不能吃这个亏，我受不了。所以就是我想说啊，我还是苟在家里好了，就是至少就算我妈就是一直说她想要把我赶出家门，她已经看不惯我在家里太久了，她可能我在家里22年，她有点不爽了。对，她可能想说赶快出去，赶快滚出去，然后。对，所以就变成说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对，好贵哦，台北真的好贵，好痛苦。
2: 对，客家人的底层代码发动了这样。
0: 对。
2: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住宿费要稍微掌控一下。对啊，不然像住宿费就算你寒暑假没有住在那边的话还是照算。对啊，所以我们的新生的同学其实在选择住宿的话，虽然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差不多选好，但如果说还没有挑选到的话，其实可以从我们的比如说地段啊，然后楼层啊，跟是套房还是雅房，还是说我们的房租这些事情来决定。那也祝各位同学可以挑到心仪的房子咯。
1: 没错，但是其实我觉得住宿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外籍生嘛，刚来到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应该说自闭嘛，因为没什么朋友嘛，然后上下都一上学放学都一个人，回到宿舍也是自己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的孤单寂寞冷。我印象中其实我第一次交朋友的话是直接找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直接找一个马来西亚人，毕竟世新大学很多外籍生，基本上有30%都是外籍生，
2: 没有错。
1: 我就直接过去，我就跟他说，哎，你是马来西亚人吗？他说，哎，是，也是马来西亚人。我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做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就一起吃饭，一起上学、放学这样。然后后面发现到，哎，我们是同一个宿舍。哎，那其实想，我不了解台湾人是怎么交朋友。像马来西亚的话，其实马来西亚好像在上课期间，我们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上课的时候就在后面可能偷吃东西啊，然后就可以变成朋友。那其实台湾人在大学应该很容易交到朋友吧，因为毕竟都是同级，然后其实同年都差不多一样，对不对？其实，
2: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问问看。

0: 学长的经验应该比我们的经验还要多。
1: 真的吗，学长？因为我其实不了解台湾人是怎么交朋友的。
2: 好，不过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擅长社交，就是我可能比较像是一个在各个阶段中，然后就是可能透过各种的活动去认识的人这样子，对啊。平常的话，我其实可能是因为有可能像系队，像我刚刚有说，我大一时候参加系队嘛，或是在打系排，所以就变成会有一些认识的学长，还有一些同届，然后我们就可能有时候练完球会去吃宵夜，然后就是在那边可能交到了第一批朋友。那后来的话，可能就是参加像客家研究社，但客家研究社比较像是去认识学长学姐，因为没有什么同届的。那时候同届好像只有我一个吧，就是那时候是一个很没落的社团，对，所以就变成说算是去认识一些学长姐，然后听听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他们都蛮厉害的人。那可能再来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像分组的课程，就是可能要一起做报告，那比较会交到朋友。因为很多课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课是像什么民法概要啊、上市法那种的，就是大家都读自己的嘛，就是也不会去跟旁边人搭话，就是有时候搭话不是不可以，
3: 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样的感觉。
2: 对，就觉得好像怪怪的，有点刻意。所以
3: 你知道，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学长就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说：“哎，你其实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交朋友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现在在台湾，然后就没有爸妈在身边，然后也没有认识的人在身边。”然后就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深奥，就问我说：“你觉得你在大学交朋友是为了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可能就为了陪伴吧。”就想问一下，就是燕婷，你觉得在大学交朋友是为了什么？
0: 如果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陪伴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大学都是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能像我们的冠霖学长也是，虽然说都是身为在台北，可是我觉得毕竟也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会需要找一个人啊，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探店，然后一起去上课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朋友的重要性。而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在大学会需要像刚刚学长也讲到，我们去夜冲啊、夜唱这种东西，就是要在大学去体验看看的。对啊，所以像你觉得你在大学交朋友的话，你们最主要会一起去做什么事情？
2: 大学交朋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线索一点，就是我可能还是在吃饭，就常常吃饭啊、聊天，然后可能去哪里，可能有时候去哪里玩这样。但是我想一下，就是因为我的高中跟大学的交友圈其实有一点重叠，就是因为有些高中同学其实他们也在同一个大学，
0: 听说是建中的呀，所以很多其实都会上到台大来这样。
2: 对，所以就说，你怎么也在这啊？怎么又看到你了？就是大学越读越久，怎么好像认识的人又跑进来了这样。所以就其实有一种蛮奇妙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像我某种上高中的延续，但是又不完全，就是还是有很多新的人。所以像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把握在大学的机会，然后去认识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人。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每认识一个人，每多交一个朋友，他们就是一个很有独立生命经验的不同的个体。那我觉得这去了解他们的生命经验，还有就是去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还有他们现在在想什么，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会有很多神奇的人，就大学里面真的什么人都有，
0: 确实。
2: 对，然后我觉得在一些活动里面就特别可以去遇到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是好的。然后也不要先说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好像不太合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去一次看看。因为去一次之后你永远不知道，就是应该说你在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去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就是在去之前你都只是在想象，所以变成说很多时候我都会被我的，就是我都会重刷新我的想象，就是跟我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我可能遇到了很有趣的人，我可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可能觉得这里的人是我谈得来的，就是可能跟我本来想象的会不一样。我相信这些很多在大一就是他们会有这些顾虑，有这些害怕，但是我觉得就是 多看看，多把握时间。
0: 嗯，
2: 对啊，大一选择成本是最低的，不要等到大四了。
3: 哇，这个，这个这一。

0: 句话就很有深度啊，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在上大一的时候就会很盲目的交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会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就可能会交到一些损友，比如说他们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呢，然后那些损友就说啊，我现在没有带钱包哎，然后我现在手机也没电哎，你可以帮我先付
1: 先付
0: 吗？
1: 一
0: 对，
1: 下，
0: 然后后面我再还给你，然后后面，然后就可能找个机会跟你吵个架，这样，然后就
1: 钱
0: 这个
1: 就不还
0: 钱就不
1: 啦，
0: 还了，就会变成啊，这个可能只是一个不好听一句，就可能只是一个酒肉朋友吧。我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其实那一餐的饭没有到非常的贵，但就是觉得哇，好不甘心哦，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跟他很好，然后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跟他不和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好朋友还是要明算账。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朋友应该跟钱有关系吗？你应该救穷不救急，还是救急不救穷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学长，你会觉得朋友应该跟钱有关系吗？
2: 我觉得钱的话，最好是我们可以明算账。我蛮同意你的想法，就是至少在我这边交友的话，我们是。我几乎不会跟朋友借钱。如果借钱的话，我会马上可能用就是电子支付转回去。就是我们会吃饭嘛，吃饭很明，就是大家会分钱，然后就分摊的时候，我们就是找好一个人，然后就是大家用转账方式，然后就大家都转完账，你再走，就是我觉得蛮基本的。那如果像是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借钱，就他没有带钱，像我也是有借过一两次。那我也是会尽量用转账方式转回去，就说，你收 Line Pay 吗？还是说你收什么接口吗？就是你可以转回去的方式，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就是毕竟金钱中分这件事情还是很现实的，而且大家又是学生，就是1、200块钱又不是社，我们又不是社会人士，就是还是毕竟还是一餐饭嘛，一餐饭就大家都要吃饭，不要这样子去。剥削别人的这种钱，就我觉得这样很不道德了。所以至少在我交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把钱算清，或是我们要这样子玩请吃饭的话，就是你请一顿我请一顿这样算。对，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交友至少是对等的，就不要有所，我觉得不要互相亏欠。就是我觉得在送礼的方式可能也一样，就是像我可能有时候会。收到一些伴手礼，然后我就变成可能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到哦，那些有送我伴手礼的人，我也要送回去。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基本的
0: 有来有往，
2: 有来有往，
1: 礼尚往来这个样子。
2: 对啊，就是几当加几半，感情加为少，就是那种感觉。
1: 哦，哎呀，
2: 所以就
1: 金句金句，
2: 对啊，所以就不要，也不是不要，就是我觉得要互相礼尚往
0: 尽量
2: 来
0: 不
2: 啊。
0: 要，就是可以有欠钱
2: 对，
0: 这
2: 不
0: 种
2: 要欠
0: 情况
2: 钱，
0: 发
2: 不要
0: 生。
2: 欠钱，
0: 可以
2: 欠钱
0: 可以
2: 就等
0: 救
2: 着被
0: 急，
2: 讨债。
0: 但对
1: 哎
0: 对对，
1: 呀，欠债还钱，天
0: 对，
1: 经
0: 没
1: 地义，这
0: 错。
1: 样。
0: 因为其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人是还在台湾的，甚至还在台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不甘心，然后就跟我爸妈说我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知道你的生活费是我们给的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知道。他就说，那你知道他们台湾人，他们因为是出生在台湾，所以他们其实有办法可以去直接上班，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证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去申请个工作证来上班。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我在花爸妈的钱，所以我就觉得生活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对我来说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愧疚吗？还是内疚吗？因为我从小到大基本上花爸妈钱的时间就只有国小到国中的那几年，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生活费这个东西，我不太想要把它当成我就是不上班的一个资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生活费不要给我太多，就可能。我们是用马币来运算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你给我2000块马币，相当于可能把一万块的台币，跟他们说，你给我2000块，2个月就可以了。他们说好。那其实想问一下学长，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生活费这个东西？
2: 我有生活费这个东西，
0: 哇，真
2: 我
0: 的吗？
2: 也是从家里给的，那大概就是8000嘛。

0: 我刚提到8000，然后就是算不差了啦，但我觉得也还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cover 我的生活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算起来的话，我曾经有去打工过，应该不对，不算打工，就是我有去家教过，所以家教的话有时候可以多个一两，就每个月可能可以多个一两千，3-4千吧。但是就我觉得还是在要需要控制自己的花费，就是不能乱来，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去一些可能像什么演唱会，或是可能想要吃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对，那就是要自己控制好预算，然后就是看好自己账户里的数字，对吧？如果想要出国玩的话，那也最好就是要自己想好要什么时候花费，所以就变成说，对啊，其实在用这个8000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哦，好，那我这8000我这个月要怎么用，然后可能会用到什么时候。那至于对啊，因为如果像工作的话，我目前的身份的话比较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办法，其实可以，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打工。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时间分配在，如果可以分配在就是做可能其他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价值一点点。对，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运用这8000的生活费，然后去进行过自己的生活，这样，然后说就可能顶多就可能帮家里做点事情，这样，对啊，所以也对啊，所以在金钱的使用上，该跟家里的互动是这样，然后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像我有些朋友，他们是真的就没有跟家里拿生活费。有个朋友他很扯，他就是现在上硕一，然后他说他这学期他接了五个助教，还是5个工作，有3个是助教，3堂课的助教，然后另外2个是研究助理。然后想说你不会死掉吗，同学？就是因为他本身是硕一嘛，然后所以他本身也要继续维持他的可能像
1: 学业啊这些，
0: 对，论文的进度，对，学业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可能他还要去，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学代，就是学生代表，他是文学院的学生代表，所以他可能还会需要去，有时候可能去盖个印章或开个会之类的。然后想说哇，这个同学你有点太拼了哦。不过他的想法是说，就是他想要就是经济独立，这样他家里人比较不会说话。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更偏向这种状况，就是大家希望经济独立的原因可能是不希望家里人继续指指点点或是什么的。对，但是就大家被现实毒打之后，就会开始谦卑了嘛。像我也是被毒打之后，我就很谦卑，这样我就很感谢我每个月有8000块，我就叩谢皇上这样。
1: 就谢谢皇上，谢谢皇后娘娘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哎呀，人太好了，人太好了，还好家里会撑着这样子。
0: 对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在就学的期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学生的身份嘛，所以就家里多少会可能会帮衬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后盾，这样子。
2: 没错。
1: 那像小杨刚刚讲到说，你每个月的8000块啊，可能会有一些分配。那我们就想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分配上面，你大概会怎么样去分配？比如说一半会拿来吃啊，然后大概1/4会拿来玩乐这样子。
0: 我目前的话，我比较像是说，好，我8000块，我会尽量去小心的使用它。我好像没有特别算说我会花多少在吃饭上。那我觉得我后来去统计的话，可能会变通常大概是一半到快1/4吗？就是因为大概吃饭的话，在台北就还是比较贵一点。
1: 确实，
0: 对，如果比较常在外面上课的话，或是在外面，我可能就会吃到快四分之三。然后剩下的话，因为我交通目前的话是用机车，所以其实也不算太贵。对，所以就是一般油钱其实就大概一个月可能也就500块嘛，我不知道。还没有，我最近比较少记账，所以就是我没有
1: 抓个大概这样子，
0: 抓个大概，我就是会记上去，但是因为最近的支出有点
1: 小爆掉，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点算不起，有点算不合，所以就是有点困难，对吧？那原则上就是我会小心的去使用它，然后 谈到八千好像

0: 快用完的时候，我就那个
1: 吃泡面，
0: 对，钱包捏紧一点，然后就吃泡面，不然就是在家里冰箱挖东西吃。
1: 哦，
0: 对对，感谢家里还是有后盾这样，所以就还是可以、就是用比较节省的方式去度过这一些时间。
1: 嗯，
0: 对。但我想就是至少目前的话，吃的这部分应该是还是可以控的。那其他的话，可能游玩我反而会比较少。
1: 嗯、
0: 然后平常也比较没有特别在买衣服或是买一些新的什么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可能透过这方面去控制我的预算这样。
1: 嗯，那其实在社团的部分啊，像是我们会有、嗯、比如说社团的上课的社费，还有像是我们办活动的那个活动支出，还有说像我们跟社团的好朋友一起出去可能像吃个饭啊唱个歌这样子、嗯、你觉得你自己在社团的支出会很多吗？
0: 哦，社团的支出其实因为我参加的社团特性好像还好，因为我如果说客家研究社的话我们不收社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其实本身不会有什么支出，我们就是请大家来、
1: 嗯、
0: 那以社费支出就是可能社团办活动什么的，那其实我会用社费去指引，但是当然我会垫钱，但是因为我就是账户其实还行，所以就是可以垫一下，然后再等那个核销经费下来，然后再把它转回去我的账户里面、
1: 嗯、
0: 就是可以这样去做分配、
1: 哦、
0: 那如果说办活动的话当然会有一些，但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其实算少了吧、
1: 嗯、
0: 就是跟一些其他比起来我们就一个学期会有一次社游，然后可能很罕见，有时候可能有一次去唱歌，但是最近都没有，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聚会活动，但是很少，而且我们也不太流行就是社课后再去吃宵夜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花费上还好耶，就是没有到很重、
1: 哦、
0: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社团的话，可是我参加过的是合唱团、
1: 嗯、
0: 它算是一种音乐性社团，所以它的花费就自然而然会比较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点这样。
0: 对，因为像如果假如你参加合唱团，然后你会需要上台的服装嘛，假如你本来没有、
1: 嗯、
0: 你可能会需要花个
1: 几百块几千块都有、
0: 要几千块，就是如果你本来没有服装，就是你要西装裤嘛，你要当衬衫，西装裤白衬衫皮带，然后西装外套，然后皮鞋、
1: 嗯、
0: 这样办下来你大概就要快五千了吧，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对，
1: 好贵哦、
0: 欸、讲真话其实算便宜了，因为我们不像就是一些管弦乐团你还要乐器嘛，乐器、
1: 哦、确实
0: 乐器那就是另一个世界了，所以就变成说、
1: 嗯、
0: 算是进入成本比较低，但是还是有点高、
1: 嗯、
0: 然后假如你还想要上声乐课，声乐课的话老师会给你就是优惠价，可能半小时500块，然后如果你一小时可能1000块这样，那已经算很便宜了，就是因为
1: 已经算很便宜了。
0: 对，
1: 哇、
0: 就是因为他如果教社会人士他可以开更高、
1: 嗯、
0: 就是一小时可能会到1500、2000之类的都有、
1: 哦、
0: 那甚至如果更厉害的老师、哦、或是他跟你就是他知道你很有钱，他就是或者他就没有很想要收你，他就是你可能会再遇到更高的价钱、
1: 嗯、
0: 但是就对学生大家都是知道说大家经济经济
1: 没有很宽裕的时候，
0: 没有很宽裕，所以就是可能会采用那种半小时500，然后就是可能开某一个时段、
1: 嗯、
0: 就是台大团它很神奇的一个制度这样、
1: 嗯、
0: 对，我觉得还算不错，就是可以省一点钱，但是那些就是变成在精进音乐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障碍在，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就音乐性社团可能还是需要考量看看吧，但我相信大家如果有、
1: 嗯
0: 在大学你如果有想要去碰音乐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低门槛的，我觉得像吉他社或许就会是一个路线、
1: 哦、
0: 但是就可能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可能大家都比你会、
1: 嗯、
0: 所以就不要太气馁这样子，因为
2: 兴趣班真的很贵，
0: 对、
1: 嗯、
2: 兴趣班真的很贵，
0: 对，
2: 我觉得
1: 有时候其实在大学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2: 对,
1: 对啊，像马克思可能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东西又不一样那个东西又不一样，然后可能大家的专业领域啊其实各个领域都不一样、
2: 嗯、
1: 像以我们自己我跟马克思都是广播组的嘛，那像我们的科系来说、
2: 嗯、
1: 可能就是有人会接触配音，有人接触主持，那有人是接触像是 PA 这样子的、
2: 嗯、
1: 对，就是 PA 要怎么讲，调音社社长，
2: 调

0: 对对，没错，调音色 PA system 就是所谓的调音 PA system 调音集团吧，应该可以这样理解，这样理解就是麦克风，然后
1: 音响。

0: 哇，这个
1: 哇，
0: 是什么？
1: 好
0: 这
1: 漂
0: 个
1: 亮这样！
0: 以前我在待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啊？一过来，哇，原来椅子，哎，原来教室是可以有冷气的。以前都是风扇啊，以前都是风扇啊，
1: 哎呦呀！
0: 然后都是木桌子、木椅子。到世新大学发现到，哎，原来桌子可以是，那个叫什么塑胶的，然后椅子可以是塑胶的，居然是可以坐得那么舒服的，真是觉得，以前待的学校真的是，哎呀，真的是不要去回想这些东西了，哎呀，所以以前其实对钱的概念没有到现在那么深，现在就觉得，哦，原来真的钱可以办很多事情，但
1: 确实。
0: 就像我爸跟我说的，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样的东西。
1: 确实。
0: 你有钱，你有钱，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你没有钱，你没有钱的话，真的是很痛苦。
1: 对啊，没有钱就万万不能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没错没错。
1: 确实，那其实像 Marcus 刚刚有讲到一个金钱的观念啊，然后我们的学长其实又刚好是企管系的，所以我就蛮好奇说，你可能在一些对于钱的观念啊，比如说理财的观念、储蓄的观念，你是从以前就有吗？还是说从大学你实际接触到钱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才开始去想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蛮早的，如果像真的要说的话，应该像可能从客家的身份可以开始讲，就是从小嘛，就是阿公阿婆就会跟我们说，就是那个不要乱花钱，
1: 喊
2: 出去
1: 八
2: 外
1: 对了
2: 面，
1: 这样子，
2: 对，然后就不要出去花乱花钱，就是他就说，你有钱你要存起来，存钱，拿去银行存起来，他说那红包你就拿给妈妈拿去存起来，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去存起来，就是结论上好像是有啦，但是就。就是好像他会被拿去做一些投资，但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可能就是储蓄，储蓄就是最基本的理财观念，所以就是要存钱这件事情是算根深蒂固了，然后不要乱花钱，这也是一件根深蒂固的事情。那再来的话，就可能到国中可能老师会教我们，就是数学老师他人蛮好的，他好像会教我们理财观念，就是他会教我们算说你一个月的花费多少，然后就是。你可能每个月零用钱有多少，然后就是你可以去算说啊，这样的话那个比例上，你可能一个月你花了多少在做什么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蛮重要的，就是他去形塑我说，可能我一个月里面或是一个礼拜，我可以花多少钱，我可以支配什么东西在什么，我可以支配多少钱在什么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就是对于一个培养一个金钱观来说是。相当需要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用到什么钱嘛，就可能就是几十块，
1: 妈妈10块，我要去买糖
2: 对，
1: 果。
2: 对，就是买小小的东西。但是如果到国中甚至到高中之后，我们会开始接触更多的消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想要网购或是什么的。那这些时候其实就是很需要去培养说，哦，那我怎么样去界定我这个月的花费会不会太超过，或是说我。这样子存，我这样子用钱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试错，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去引导，我觉得是好的。对，那再到后来的话，可能就是上大学之后，我会去了解说，可能一些可能股票市场，或是在可能像其他的，可能有人说最近在投 ETF 嘛，有人在玩债券，然后在有人可能在投就是一些。选择权之类的东西，反正那些东西我说不上特别了解，但是就是最近在做的方式，可能就是定期定额的存股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还是有在做一些投资，但是就比较像跟着指数走的那种感觉，就是像我有上过投资学，然后投资学的老师就跟我说，你们知道我在这边吗？就是我会在这边教投资学。那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很厉害的投资方法，就是如果我很厉害的投资方法，我不会在这边教书。所以他会说，投资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理解投资这件事情在做什么的学问。那所以他会介绍很多就是可以去算的投资方法，像是你可以去算怎么样，算你的报酬率，然后可能像你要怎么去算那个可能像。一些
0: 成本吗？
2: 对其他成本，就是你的投资成本，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好，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好，没关系，好，反正就是他会去教我们算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他会跟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可能技术分析他会提到的东西，但是就技术分析那个就其实可以说听听就好，就是因为股市这种东西其实本身是一个相当。

0: 就是相当多因子在去操去共同行塑出来的结果。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没有什么能力去预判它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说哦，今天还在涨，然后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肯定说那它明天一定还会继续
1: 涨。
0: 它有可能它就因为一个意外事件，或是因为可能某些投资人信心崩溃，或是说有些外资人他就突然想要卖掉，然后他就开始大卖，然后隔天就跌。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它又就是会有太多的因子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抽一个大概。
1: 嗯，
0: 那就是看技术分析它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小心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方法吧。
1: 嗯，
0: 对啊，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啊。如果不想要 pop 太多风险的话，其实像就是投资那些跟着大盘的股票，或者说 ETF， 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什么0050嘛，台湾五十大之类的。
1: 嗯，
0: 那其实它就等于是在选择说大盘，就是整个台湾股市里面，它可能前500它挑50只股票，然后去代表说可能这个台股的大盘的趋势。
1: 嗯，
0: 然后这样就它会多多少少跟着大盘在走。那大盘来说的话，只要经济还是成长的，那整体它就是看涨。那基本上就是它投报率不会太差，但会有波动。嗯，但是定期定额这种玩法，就是你要报长期，可能不能报2-3年，可能不够，可能你要报个5-10年啊。这样子5-10年之后，你回来看，其实它的投报率就是每年可能还是有个5%。就是可能他就跟着大盘走这样。
1: 嗯，
0: 那如果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话，因为疫情那时候暴跌嘛，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是开始涨，就说2万、3万，哇靠，4万，就是没有人想得到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你跟住了，然后或是你撑住，就是如果从2万的时候撑到现在，你都没有放手，或是就是你有在中间下船，然后继续买，就是你可能在回撤的时候，你有继续买。你有出一些股票，然后再买回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你赚的东西就是你就翻倍了嘛。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握时机，或者说就是趁早开始，其实都是投资蛮常会说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2: 而且我发现到好像很多人都不太会理财，就我们我不知道学长有没有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的想法。你有时候明明不需要这个东西，但你就是想买。就比如说可能你看到一双球鞋，
1: 哎，
2: 你明明家里可能已经有
1: 四五双
2: 已经有十双了，然后你看到它是 Michael Jordan 耶，买。我看一下银行账户，这双鞋3000块，然后我银行账户5000，还有2000，买。家里还有泡面，买，就直接买下去。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我其实蛮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手机壳啦。
1: 嗯，
2: 我就看到这个手机壳好像很厉害耶。他说什么它可以防冲撞，可以防摔，怎样怎样的。
1: 哦，
2: 然后我就看到，哇，很厉害耶，买。看一下银行账户，可以买，吃泡面没关系，买，做工作多一点没关系，可以。所以然后就买了一堆，可能10多20个，明明我才一个手机而已。学长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我觉得有时候会耶，就是我的话比较像是在某些特定的可能内容上会很有，就是我会很冲动消费。但是在可能举例来说的话，像是像我对于500就是500 China Blue 他们的演唱会，就是我只要看到台北有演唱会，好，我抢，我一定抢，我不管多贵，我
2: 一定抢。所以就会变成这个好，可以我买，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对演唱会的话，我没有看过演唱会，是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票很难抢。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抢一下那个演唱会门票，我就会说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非常难抢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跟学校选课一样，真的学校选课真的很难抢哎。因为学校选课就你要想一下，选全校10000多个人，我要跟10000多个人抢同一堂课，就变成

0: 没有办法去抢那个、嗯、而且你要坐在电视机前、啊、不是电视机，坐在电脑前坐一个小时多真的是很累耶、嗯、你要一直抢一直抢一直抢。
1: 嗯，
0: 燕婷有没有抢过演唱会门票？
1: 哎、欸，我其实没有抢过演唱会的门票，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追星然后也不太会看演唱会的人。
0: 哦，
1: 对啊，我会去看的演唱会只有那种客家的团这样子，可能像什么 iColor 啊之类的。他们之前在那个西门那边 有办演唱会，我有去看。
0: 哦，
1: 对啊，三年办一次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之前也是有抢过一个东西，不知道抢球鞋，不知道学长有没有抢过球鞋这种东西。因为你知道抢球鞋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东西。
1: 嗯，
0: 抢球鞋真的是你要想一下，限量版的球鞋真的很难很难抢。我不知道学长有没有就是体验过抢球鞋这个东西。
2: 我好像没有耶、欸、就是球鞋对我来说本身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像我没有特别喜欢球鞋这个东西、
0: 嗯、
2: 但是我可能会去抢一些别的吗？我好像对我好像没有特别会需要去抢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限量的东西不是一个特别会吸引我的、
0: 嗯、
2: 因为它在我的排片清单上可能会比较后面、
0: 嗯、
2: 那可能像我的话我就会变成是抢演唱会门票、
0: 哦、
2: 对，像我上次去听500演唱会，我就是蹲在那个电脑前面抢了一小时，然后在那边清票、
0: 嗯、
2: 就是谁没有付款我在那边点点点点点，然后我点了一个小时我才总算抽到一张票，
0: 总算拿到了这样感觉。
2: 对，
0: 是是，
2: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嗯、哦。那其实你学长有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
2: 哦，有，我有信用卡的。
0: 你会觉得信用卡这种先消费再付款这个东西会让你一直在刷一直在刷一直在刷吗？
2: 我觉得我本身会有蛮重的警戒心，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
0: 嗯，
2: 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我看过，因为我爸妈是在银行工作的，所以他们都一直跟我耳提面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乱刷卡。
0: 哇，
2: 那刷卡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哇在银行工作很厉害耶。
2: 对，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知道是乱刷卡，然后导致自己会需要很会需要很面临一个很危险的财务困境的时候，就会、嗯，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0: 嗯、
2: 那他们教的方法就是大概是说，你不要刷超过你账户、欸、不是，就是你不要刷超过你这个月的收入你可以负担的钱、
0: 哦、
2: 那如果你要刷的话，你要跟我要跟他们讲，或是说就是我需要报备这件事情、
0: 哦、
2: 就是、欸、避免说我可能财务状况会出现一些我很难自己没有办法
0: 负荷不了的事情。
2: 对，
0: 嗯，
2: 因为那很危险、啊、
0: 我也觉得很危险。因为其实燕婷，你有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因为我就是觉得信用卡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可怕。信用卡是先，我其实觉得先消费后付款这个东西很可怕。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信用卡这个东西？
1: 其实我自己是有信用卡的、
0: 哦、
1: 那我觉得在刷信用卡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拿的信用卡其实是不是我这样怎么讲，反正是我家在付钱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会出现一种反正是家里付钱所以就刷下去这种想法。
0: 哇，
1: 但我觉得说大家其实在刷卡的时候要小心，像刚刚冠霖讲的方法我觉得就非常好。
0: 嗯，
1: 对啊，像是我们的收入嘛，其实大学生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收入，那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一下爸爸妈妈这样子、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靠一下家里。其实我也想要、哦，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敢申，到现在都不敢申请信用卡，是因为我觉得信用卡这东西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因为我曾经就跟朋友买那种游戏卡，这样宝可梦卡，然后买着就跟他说啊，先欠着，然后就发现到，哎，等一下，我的储蓄桶里面没有钱了，
1: 嗯，
0: 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就很焦急，又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你跟爸妈说啊，爸爸妈妈，我花了2000块台币去买一个游戏卡，你觉得他们会被气死、
1: 哦？
0: 你会不会被打？
1: 会哦，
0: 会被打死，是不是？真的会被打死哎、欸！
1: 对、哦、
0: 那个时候就想办法，也是想办法，想，到最后，反正你知道，就有一些，就你在人在绝境的时候会，会有什么东西，就是去偷爸妈的钱啊！
1: 哎呦，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在外面偷总。总好过在你在家里偷总好过出去外面偷嘛，你在家里被发现到顶多打一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就在外面的话你就完蛋了。

0: 进监牢，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就觉得还是家里，然后到最后还是被妈妈发现到。
1: 对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大学里面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不管是像我们的金钱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要邀请冠霖学长分别给我们的大一新生关于金钱跟朋友圈分别给一个建议。
2: 没错，
3: 好，那我就从金钱开始。那我觉得金钱的话就是有多少，那就要去想我们要怎么分配，那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负荷的花费，这样的话你会变成要别人擦屁股，这样蛮丢脸的。对，人要知廉耻。然后那如果在朋友的话，就是要慎选朋友，可以用一些行为去分辨他们的好坏，那多去观察人，不要放弃对人的相信，但是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以上是我的建议，希望各位大一同学可以有美好的大学生活。
2: 谢谢，今天谢谢我，
3: 拜拜。
2: 让我们的尾声了，那今天就先谢谢冠霖学长，那我们今天《金钱新生》第四季第四集就到这里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0: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欢迎各位回来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先跟各位问好之前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避免有一些新客人不知道赛博肉包店到底是在开什么东西啊。那么赛博肉包店呢，就是店长我会打包每周的科技新知，打包给各位，让各位外带回家。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的单元，像是带大家一起拆解内馅，了解不同的馅料，他们的手法究竟为何。还有像是小心烫口的单元，避免大家在享用赛博肉包的时候不小心烫到嘴巴，要先警告各位，避免大家受到伤害。甚至还有好吃包子分享，店长我当然没有这么自私，不可能让大家只来我的肉包店光顾，还要去别人的店铺看一看嘛。我也会分享有哪些好店铺值得大家亲自去光顾。好啦，那各位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一开头，我要先来跟大家回报一下，上个礼拜我有说到我的电脑大升级，换了一张 RTX 5060显示卡嘛，而且我的新的小米萤幕也已经到来了，我马上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哦。但其实这个萤幕呢，它就是上一代产品的新的一代嘛，然后我平常看萤幕玩游戏的话，我也不会开 HDR，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开了 HDR 之后卡卡的还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没有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它太亮了，我没有必要到那么亮。原本从1000尼特到2000尼特，我一开始1000尼特都没开满，现在2000尼特开满真的会瞎掉。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原本跟我用同一个萤幕，但是他在他房间里面从来不开灯啊，那个亮度调到最高。我上次看他拍那个照片，真的很像是闪光弹打到我脸上。他如果在家玩射击游戏，对面丢一颗闪光弹过来，真的是会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迷因梗片，就是那个闪光弹丢过来，然后就是整个白色，整间房间白掉，超级夸张的。然后他的萤幕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也坏掉。可是欸，他没有办法申请保固，因为他当时那个萤幕是到实体商店买的。在实体店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留有当初的收据、发票什么的，才有办法办保固，真的麻烦啊。因为我是网络上面订的嘛，然后网络上面就有我的订单跟明细，我就直接网络申请保固，就直接一换代修，相当舒服啊。但是不过呢，这个人啊，他有单身之力啊，他直接换了一台 ROG 的 OLED 萤幕，哇！上次去他家看了一下，真的是舒服，纯黑的画面，然后看他玩那个地平线舞，哇，真的是很厉害。不过没关系，店长我升级了5060，这个画面表现完全是不输他的。之前那个1660真的是没话说，我已经被我卖掉了，2000块钱直接被我卖货被卖掉。现在这个5060。在跟大家分享使用体验之前，我在安装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啊。上个礼拜呢，我节目录完之后，我就开开心心拆包装，然后拍个照片，哇，索泰5060，哇，我从来没有拿过显示卡的外盒，很新鲜，然后那边拆啊，那边装，然后因为我那是在网络上面买的嘛，而且之所以它会这么便宜，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保固。他是好像一个高雄的电脑公司，然后他说什么活动拿到的吧，反正就没有购买证明，也没有办法申请保固，但是是全新未拆封的。我想没关系，买来就用吧，然后没有保固也没关系，反正我这1660当初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保固啊，还是用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坏嘛，相信5060，而且我又不二超显卡的人，相信他可以生活的长长久久啊。所以我就开开心心，然后把我显卡拆下来啊，装上5060，因为我电工也准备好了，而且我没有换到5070，所以我750瓦的电源供应器相当充足。所以呢，我就照着正常换显示卡的步骤，一步一步把我的显示卡装上去。而且换显示卡就真的很简单嘛，它的那个电源的接口跟我原本的显示卡接口是一样的，就是8pin 的一个接口。我就是把原本的螺丝拆下来，然后显示卡拔下来，新的显示卡插上去，电源插上去就 OK 了，很简单，非常简单，不像什么换 CPU 啊，然后还要换主机板啊什么的。但是呢，我在开机的时候居然没有亮画面，我马上一慌，我就很怕是显示卡坏掉。如果显示卡坏掉，然后那个人就说什么哦不关我的事啊，你自己没有弄好怎么样，就说什么甩锅给我，我就真的很惨哦，那一张显卡10000多块钱哦，直接喷10000多块钱，是心真的会凉去哦。那我就赶快查 AI 查方法，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在的主机板呢，他们都会有自检的模式，就是你开机如果

没有顺利开机的话，通常主机板上面都会亮着一个灯号嘛，就会告诉你说，哎，现在主机板遇到了什么问题，导致你的电脑没有办法正常开机，是卡在哪一个环节。所以我就拍照给 AI， 让他帮我辨识说，哎，现在是卡在哪一个环节，因为他一直亮着橘灯，但是就是没有画面。他说呢，可能是因为插上了新的显示卡，那主机板跟这个新设备新来的不熟啦，要跟他磨合一下。而且我主机板插满四张记忆体，所以开机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磨合不过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先只插一张记忆体，然后插着显示卡开机。哦，结果成功点亮了 ，OK。那我当下呢，就是想说，好，成功点亮了之后，那他应该有知道了吧，应该熟了吧，我就再把四张记忆体全部插回去，结果又不能开机了。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呢，我还一直在反复尝试是不是显示卡故障，然后又再把我旧的显示卡插回去，然后在那边换来换去，结果后面被我想到一招，就是主机板，然后它的软体，就是你跑进 Windows 之前，你要先跑主机板的软体嘛，让主机板去读取硬碟的资讯，才有办法进入到 Windows 的画面里面。那主机板本身的软体呢，它也是可以更新的。我后面才想到，哦，我主机板的这个软体好像应该要更新呢。然后我后面就更新，然后再重新让它跑一次。反正零零总总，我就坐在这边，坐在我电脑前的地板上面，跟 AI 深度讨论。花了三个小时，才终于把我的显示卡完美装上去，而且我记忆体的频率是有超频过的，也是完美运行。只能说这个时间真的是精神时光屋啊！我边跟 AI 讨论，然后一步一步的做，然后装好开机的时候，当下真的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开心啊！看到我的5060成功在我的电脑上面顺利的运转，真的很开心。而且终于我不用再被这个帧率给折服了，我萤幕终于可以直接完美打开180Hz。我原本还要从 Windows 里面把它锁在120都勉强了，就是有点120都有点跑不动，现在5060直接180给它 query 完全 OK 啊。那当然游戏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因为我们5060有我们的大力水手啊，大力水手直接给它扛下去，大力水手 4.5 非常棒，那个画面啊，解析度还有帧率的提升相当有感。我玩我原本玩的游戏，不止画面提升了一大截，帧数也是相当有感提升啊，玩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反而哦，我现在都在想啊，我的游戏库里面都没有一些 3A 游戏，我最顶的游戏画质能跑最高的游戏可能真的就是 GTA 5而已，然后还有异环什么的二游，但是这些游戏都没有办法完全体现出这张显示卡的价值啊。等到之后呢 Steam 特价的时候，我再来买一些游戏，尤其是 3A 级别的游戏啊，像是赛博朋克2077，我早就想玩了，之前那个1660买下去绝对玩不动，干脆就不买。没关系，现在被我等到了5060装上去，而且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出一段时间了，下一次特价一定又要创出新的史上最低价格，到时候就买来好好的玩一玩。而且我实际装机到游玩体验，这也过了才不过一个礼拜而已，还有很多很强的功能我还没有让它效能全开过，所以呢，之后我再来慢慢的体验这张显卡完整的效能，还有大力水手5啊。还可能很多客人呢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大力水手啊，普派是不是啊，没关系，不要急，在今天节目的后段呢，我也会跟各位介绍究竟什么是大力水手，还有为什么它能够叫做大力水手哦。除了这次电脑硬体的升级之外呢，下个礼拜就真的要开学了。对，各位听到下个礼拜，我刚才迟疑了一下，不对，下礼拜，我今天礼拜六，所以是录音当天的下下礼拜，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下礼拜一。可能有些人已经提前开学了，反正我们学校呢是9月14号开学。哇，暑假结束了呢，赛博肉包店也陪伴大家2个月了哦。哇，新学期有点凉啊。虽然

课确实变少了，但是又要做笔记，又要实习，那每周呢还要开店照顾各位客人，真的是百感交集啊。除此之外呢，店长我搬到新的工作室里面已经一个半月了，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住四楼，我们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里面就是会养着各式各样的人，而且我在木栅文山木栅区这边，我真的觉得木栅就是台北佛罗里达州。各位知道佛罗里达州吗？不养闲人的那一州，真的木栅也不养闲人啊。因为我的早餐店呢有拓展一间分店在景文木栅景文店，我之前比较长的时间会在那边当柜台，然后那边的客人真的是奇形百怪的，各种客人都有，各种奥客都在那边遇得到。我在景美的时候都遇不到这么多奥客，景文一大堆。但是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家斜对面那个房客。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呢是社区式的嘛，然后就是一层楼，然后有好几户好几户这样。但是当然这又是社会住宅，当然是没有办法抽烟，不准抽烟，社区管委会也会抓你不准抽烟。而且在租赁契约上面也有明确的写到说，如果你在住宅里面抽烟然后被抓到的话会扣分，那扣分好像扣到多少分的话就会请你搬出去，叫你滚啊，走开啊，去别的地方租啊，还想租社会住宅，走开，不可能租。所以我今年，不是今年，住社会住宅六年的目标就是要把我斜对面那一户送走。他每次都抽烟，我常常打开门就是一股烟味，就是他从他门口传出来的。但是呢，我也有跟管委会还有楼下的物业什么的去反映，他们就说什么，哦，你要举发他哦，啊，你要拍到有实质的证据，拍到他有在抽烟啊，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开这个劝导单啊，要开了劝导单之后还没有就是乖乖就范，还就是开了劝导单之后呢还有在抽烟的情况，我们才会给他扣分。我就想，不是，这个不是你们该去管理的事情吗？怎么是要我去拍他照片啊？如果对面是一个笑欸，然后他就看到说，欸，我斜对面这一户就是他，他拍我照片，隔天在我家门口撒泡尿，我要怎么办？但是这就没办法嘛，他们的规定就是长这样子啊，那我能怎么办？那我只能拍他照片了嘛。他刚好这个人怪怪的嘛，然后他又坐轮椅什么的，反正我上一次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在阳台抽烟，啊，他就坐着他的轮椅，然后大门开开的在阳台抽烟。那这种好机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这当然是赶快过去拍个影片，然后就拿下去给物业看咯。马上拍了影片拿下去给物业看，说，欸，你看抓到这个，不能讲那个地址跟那个楼层，反正就是我斜对面那个抓到在抽烟，赶快上去制裁他。被我抓到两次，而且只要门口一有烟味我都会跑下去跟那个说，欸，我们那层楼有烟味啊，上去处理一下。然后我看我那个电梯外面原本只有贴一张那个禁烟的宣导，现在变两张了，就是两面各一张。我就觉得这种他根本没差啊，他就爱抽嘛，他就继续抽，他抽一抽越抽，我还觉得他门口多一泡尿骚味，我都不知道他是在干嘛。反正我六年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把他送下去，不可能再让他出现在我斜对面。我只要看到我斜对面那个开门抽烟，绝对过去给他拍照，反正他坐个轮椅还追不到我。反正我这六年的目标就是要把他送下去，绝对要把他送下去，不然我也不喜欢烟味，老板娘更对烟味是敏感。我们家还有一只奈东，他完全不能闻到烟味啊，对他的生命会有相当大的威胁，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有什么更新的发展，店长我再来告诉给各位。好了，宣泄完毕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一段音乐和台呼，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回来，我们废话不多说，第一则新闻终于来了，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发表会确认活动将于台湾时间9月10号星期四的凌晨正式登场，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隔天啊，可惜没有办法把握机会，就是在当天的时间让各位马上知道最新的消息，得等到一个礼拜之后。但是呢，各位在这集的节目可以先来预测看看肉包店长讲的有没有中哦。这一次的发表会呢，预计一口气带来新一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首款折叠 iPhone 等等的大量新品，可以说是近年最受瞩目的一场发表会。这次的邀请函呢，以惊喜要线开新篇为主题，透露会有许多的新意，主视觉带有光线穿透的效果的苹果发光 logo， 整体以近似水蓝色的色调呈现。按照苹果过往的惯例，邀请函的设计往往藏有新品的线索，因此外界也猜测这次的视觉可能暗示新机具备可变光圈，或者是预告浅蓝系的新配色。而且这场发表会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就是苹果现任的执行长库克将于9月1号正式交棒给特纳斯，因此这场秋季发表会也将成为特纳斯接掌苹果后的首秀。那么今年会带来哪些新品呢？

根据传闻，苹果今年即将改变发布的策略，9月只会推出 iPhone 18 Pro 和折叠 iPhone， 还有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以及 AirPod 等新品。至于标准版的 iPhone， 传闻会延到明年的春季发表，到时候和 iPhone Air 2以及 iPhone 18 E 有机会一同登场，形成一年两波的 iPhone 新品节奏。智慧家庭也是苹果今年的布局重点，在前面的集数我们也提到可能会有新款的 HomePod Mini 2，还有新款的 Apple TV， 不过这些产品是否在秋季发表会一并亮相，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9月发表会结束后，苹果的新品攻势还不会停下来哦，接下来还有一波 iPad 和 Mac 的新品准备接棒。 iPad mini 8有望迎来重要的升级，就是首度换上了 OLED 的荧幕，还有 Mac 的部分呢，可能会新增全新配色的 iMac， 以及更新后的入门款，据悉都将搭载下一代的 M6 晶片。不过真正的重头戏就是苹果首款触控萤幕的 MacBook Pro， 预计呢是苹果笔电历年来幅度最大一次的改版。当然啦，以上的消息都只是推测，实际呢还是要等到发表会之后才能够揭晓。到时候店长我也会帮大家整理苹果发表会的懒人包，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毕竟这一次有人缺席去煮牛肉面了，大家就少了一个管道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届时请各位务必再来光顾赛博肉包店。第二则新闻，如果各位安卓用户有在开车的话，一定避免不了使用 Android Auto 这项功能，在导航或者是操控音乐都非常方便。Google 近日呢也开始透过 Google Play 分阶段发送了 Android Auto 17.6 的更新，由于是采分批的方式释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后续预计在本月底前陆续开放。 Android Auto 17.6 其中一项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的变化呢，是 APP 图示的重新设计， Google 将原本蓝色的元素改成绿色，并且也采用了更加圆润的造型，整体的视觉会更贴近 Google 近年的产品设计。不过呢，这些新的图示也一样是分阶段推送，有些升级后的使用者仍然会看到旧版的图示。除了界面的调整， Google 也正在测试更多快捷功能，未来 Android Auto 可能会加入类似安卓手机的快速设定面板，使用者可以直接从车机萤幕上方往下滑，快速开启、请勿打扰等等的功能。此外， Google 也持续探索天气资讯的呈现方式，未来可能会透过动画的角色显示目前的气温还有天气状况，让车机的界面也更加直观。这次的更新也改善近期部分使用者遇到的连线问题，以及 Gemini 造成的系统异常，慢慢的让 Gemini 取代原本的 Google 助理，成为 Android Auto 的免持语音助理。其中我觉得快速面板的功能真的是刚需啊，因为我平时开车又佩戴着 Samsung 的手表嘛，有时候群组传讯息，大家的讨论同时在手表上震动，又在车子的 Android Auto 上面反复跳讯息。而且大家知道 Android Auto 连接时讯息不会直接显示出来，你要多点一下才有办法让它阅读讯息，在开车的当下非常不方便，而且这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在车子里面听音乐了，每次音乐听一听就要被讯息中断。如果可以像手机一样向下滑出快速设定面板，很方便的就可以开启勿扰模式，想必也会相当实用。第三则新闻，如果大家有追踪赛博肉包店的 IG，并且有看到我的桌面开箱短片的话，会发现店长我也有一块副萤幕。这块萤幕呢是微星的一个系带萤幕，2000出头的价格，外表轻薄又方便系带，而且只要一条 USB-C 的线就可以满足电源和画面输出的需求。随着现在混合办公还有行动工作的形态普及，随身的第二萤幕也成为了许多商务人士与自由工作者的标准配备。微星科技呢，在8月31日宣布推出全新的 15.6 寸 Full HD 便携式触控显示器，延续了上一代 Pro 系列的便携设计，在 0.89 公斤的轻量化机

身导入10点触控功能，还有多项可调支架，同时呢也提供 Type-C 单线传输供电，还有直的横的摆放的弹性，锁定商务简报、电子签名、多工作业以及行动娱乐等需求。建议售价只需要3588元台币，基本上这块外接萤幕就是我现在这一代的进阶版，一样采用了 15.6 寸的 Full HD 面板，重量控制在 0.89 公斤，搭配随机附赠的收纳包，可以直接收进公事包或是背包里面。这一次主要升级在于加入了10点触控技术，可以像是在用平板一样双指缩放捏合操作，在进行网页浏览、 PDF 文件标注或者是电子签名还有简报的时候，都不用外接滑鼠，可以直接在萤幕上面直觉的操作。在萤幕的 I/O 方面，侧边配置了两组支援 DP 输入输出的 USB Type-C， 以及一组 Mini HDMI 1.4B 还有 3.5mm 的耳机孔，以及独立的电源键和控制选单键。原厂随附专属 L 型 USB Type-C 和 HDMI 连接线，能够避免电线弯折，并且减少桌面的走线杂乱。使用者只需要透过单一条 USB-C 线连接支援 DP Auto Mode 的笔电、手机、游戏机或是相机，就可以同时完成视讯讯号传输以及电力供应。萤幕机身也整合了立体声喇叭，背面有可调式的支架，这是除了横向的摆放，也可以切换为直立显示，更方便阅读程式码、长条图或是网页内容。同时也保留了相机的三脚架锁孔和标准 VESA 的壁挂规格。这块萤幕呢也已经在各大通路上正式开卖了，只要3500块左右的价格，我觉得真的相当划算呢。而且这个是有触控功能的版本，店长我实际用过上一代无触控的版本，我觉得真的很方便携带，因为我的 Mac Mini 一定要有外接萤幕才能使用嘛，外出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带上这块萤幕，虽然需要带滑鼠、键盘还有充电线，但是背包的空间还是完全够用，能够让我把这台效能怪兽带到外面工作。我上一次也带着它跟老师到花莲去当助教，它也是相当给力。就算在家使用呢，我也让它连接双设备，录音的时候主萤幕用来看内容，副萤幕用来开工作档案。连接在我的5060上面的时候呢，主萤幕用来打游戏，副萤幕用来随时查攻略、看 YouTube 或是回讯息，就不用一直切换视窗嘛。如果你没有触控的需求呢，其实买上一代就好了，但是如果有触控需求，这款真的是 CP 值首选。接着第四则新闻，刚才我们说完安卓，我们也要照顾到 iOS 的客人嘛。各位苹果用户们，在使用 LINE 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异常的状况？明明讯息都收得到，网络也正常啊，但是 LINE 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是不会响，不止没有铃声，甚至连来电的画面都不会跳出来，每次都要等到对方挂断的时候才跳出通知说收到一笔未接来电，真的是会相当困扰。店长呢也帮各位整理常见的6种解决方式。首先呢就是先检查专注的模式， iOS 的专注模式可能会依排程自动打开导致静音，从右上角向下滑开启控制中心，确认是否开了勿扰、睡眠或是其他模式，并且检查 LINE 有没有被排除在允许通知的名单之外。第二招呢就是关闭整合 iPhone 的通话功能，到 LINE 的设定还有通话里面暂时关闭整合 iPhone 通话功能，关闭之后呢， LINE 的来电会由全萤幕通话界面改成一般的 APP 通知横幅显示，不再同步到 iPhone 的内建通话记录。虽然变得比较不方便，但是至少比较不容易漏接电话嘛。第三招呢就是确认通知的权限还有横幅的设定，到 iPhone 的设定 LINE 通知里面确认允许通知已开启，并且把锁定画面、通知中心以及横幅一并打开，横幅样式可以设定为持续。第四招就是开启背景 APP 重新整理，到设定一般，确认功能设定为 WiFi 与行动数据，并检查 LINE 是否已经开启。还有第五招，就是检查

行动数据的权限，到设定行动网路，确认 LINE 允许使用行动数据，避免离开 WiFi 环境之后呢，就没有办法接收及时的来电。第六招就是系统更新和重置网路，确认 LINE 和 iOS 都有更新到最新的稳定版，或者尝试重置 iPhone 网路设定，到设定、一般、移转或重置 iPhone、重置、重置网路设定。如果以上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救你的 LINE 的话呢，那只能祭出第106招杀招了，就是把 LINE 删掉并且重新安装。但是记得删除 APP 之前一定要先备份聊天记录，并且也要确认 LINE 的账号有绑定好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密码，避免重新安装之后登不进去，资料就全没了。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动备份与登录装置清单，确保账号的安全。第五则新闻，哇，这个是重磅消息啊。在上个礼拜呢， GTA 6公开了长达26分钟的实机画面之后，更多的游戏内容也陆续曝光。外媒呢也前往 R 星工作室，由负责人亲自操作展示，揭露了大量的游戏细节。我也整理了八大重点，告诉大家 GTA 6到底会更新哪些内容。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的内容相当大量，要让各位休息一下才有办法完整的接收 GTA 6即将有的超多细节。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台呼，休息过后呢，各位客人千万要回来，避免错过全新的 GTA 6同整懒人包哦。

各位客人，欢迎回来。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GTA 6的前瞻细节懒人包。首先呢，是双主角跟随叫随到，在开放世界里可以随时切换杰森和露西亚。当操作其中一人时，可以打电话叫另外一人过来一起逛街、抢劫或是运动。开车的时候，甚至可以坐到副驾驶，让对方开车，自己听广播或是在追逐战中开枪还击。再来呢，就是两位角色的感情确认会发展成一套实际的系统。在故事的初期，两人都有进一步发展恋爱关系的想法，但是最后究竟会不会真的成为情侣，就取决于玩家到底如何相处。玩家可以透过两人一起探索雷欧奈达州，或是购物、剪头发、健身，当然还包括一起抢劫来增加感情。两人甚至可以牵手或是帮对方开门。如果长时间都自己跑出去玩，另外一人也可能传讯息问你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或者是提醒回家要记得锁门。长期忽略对方可能让关系变差。不过恋爱本身并没有额外的能力或者 buff， 即使两人最后没有变成情侣，主线的剧情仍然需要彼此合作，所以不会演变成到完全分道扬镳，只是两人在某些剧情阶段的亲密程度可能也会影响故事的发展。两人居住的安全屋呢，也更接近《碧血狂杀2》的营地，不再只是单纯存档和换衣服跟放车子的地方，会有其他的角色进进出出，两个角色也有各自的生活作息。再来，角色的外观也会随着生活方式改变，去健身房可以让他们两个增加肌肉与力量，吃太多东西则会变胖，但是也可以透过进食恢复大量的生命值，有点像之前 GTA 圣安地列斯当年的体型系统。本次最有趣的新系统之一呢，就是全面重置的警察还有通缉机制。玩家犯罪之后不会马上凭空出现警察，必须有人目击犯罪或者是发出警报，警方才会收到报案资讯赶往现场。而警察抵达后呢，会按照得到的线索进行搜索，即使玩家已经逃走了，案发地点仍可能在地图上维持一段时间的热区，直到警方搜索结束之后呢，才会消失。而且这一代的通缉等级最高呢，也会重新回到六星。 GTA 5当年将最高六星的设计改为五星，在 GTA 6再度恢复。虽然一星相对容易逃跑，但是一路升到六星之后呢，就会回到系列大家熟悉的超高强度大逃亡。尤其是三星之后，想要单纯靠开车甩掉警察会困难许多，因为呢，现在的地图道路会更加狭窄，加上车流和人口密集，如果车子不够快，就很可能直接卡在市区里面。但是呢，也可以选择汽车逃进巷子里面徒步奔跑。游戏里的跑步、跳跃还有攀爬动作都重新做了调整，让徒步移动也变得更加流畅。而且这一代更麻烦的是，警察真的会记住嫌犯长什么样子哦。犯罪之后呢，警察会掌握玩家的外观，甚至正在驾驶的车辆。通缉的星星下面也会出现不同的图示，告诉玩家警方目前掌握了哪些情报。在枪战的部分也新增了一些比较细的处理方式，玩家呢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把敌人杀掉，可以射击他的手脚，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甚至是把武器打掉。部分漂亮的击杀还会像《碧血狂杀2》一样，突然切进慢动作的电影镜头。GTA 6呢，还有一个新的系统，就是犯罪档案。游戏会观察玩家长期的行为，如果角色经常进行不必要的暴力，或者到处制造混乱，这些习惯就可能会影响自由探索时 NPC 对你的反应，甚至影响部分故事的发展。反过来说，一些很小的良好市民行为也会被记录，甚至细节到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都能够被记录。不过主线任务

我和抢劫算是游戏强迫玩家使用暴力的场合，不一定会被算进犯罪档案，避免玩家只是正常解任务就被判定成一个超级疯子。

在玩家的手机里面也有 APP 可以扫描车辆，查看车子的价值以及安全配备。便宜的车可能只需要简单的开锁工具，但是现代的高级车可能就需要电子钥匙复制器或者是其他设备。有些高级的车辆在游戏初期根本就没办法偷，要等到剧情玩到一定的进度才有办法取得装备。当然啦、保留传统，如果车上本来就有人的话呢，事情就简单多了嘛，直接把人拖下来抢车的传统依旧保留啊，偷来的车子一样可以卖钱，而且一样撞得越烂价格越低。而且现在想要把一台高级车毫发无伤的送到目的地也没有想象中简单，甚至有的车上有装有追踪器，如果玩家开得太慢，系统可能直接把位置回报给警方，逼着你一定得猛踩油门。再来呢，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改版，就是阿星从逻辑上面改变了钱在故事中的重要性，甚至在主线故事里需要玩家先累积到一定的资金才能够继续，所以这一次玩家不能一路只冲刺剧情了，需要完成偷车啊、转卖啊、抢劫等等的犯罪行为，累积资金才能够开启后续的行动。而这次的抢劫呢，也强调速度与弹性，像是看到保险箱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用炸药炸开，直接拿钱走人，但是爆炸也可能把一部分的钱给炸烂，或是可以花时间在店里搜寻密码，完整的打开保险箱。问题是，你拖得越久，警察呢可能越早到达，甚至在店外包围玩家，让玩家更难逃脱。而且现在抢劫得到的赃物也不能直接变成现金，需要找到不同的赃物商处理才可以转换成现金。游戏的地图也变得相当大，虽然没有透露地图的确切大小，但是他们说这一次真的非常大，各地区的建筑以及居民还有文化都会根据所在的地区有所差异，所以暂停选单的地图也会变得更详细， NPC 之间的细节也被深度刻画，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如果站在旁边偷听，靠得太近或是听太久，就会被发现甚至过来质问。而且这个城市的居民不是大家都怕主角哦，有的呢甚至会自己先动手，不少普通民众身上都有带枪，有可能走在路上 NPC 看你不爽就直接掏枪射击。目前已知呢，游戏中的自由活动相当的多，包括撞球、高尔夫、独木舟、动物园、潜水、跳伞和健身。剧情的部分也有大量的选择，很多看似很小的决定可能慢慢累积，最后改变最终的结果，部分重大的决定也可能会立即改变故事的发展。阿星这一次的设计呢，就是让玩家更有意愿去完成多周目的方向设计，任务执行的阶段呢，也让玩家有更多处理方式，而且他们这一次刻意的模糊了主线任务与开放世界活动之间的界限，希望玩家们不要单纯的只是从一个任务点到下一个任务点，而是真的花时间待在这个 GTA 的世界里面。哇，只能说不愧是 GTA 啊，花费20亿美金做出来的游戏，在这一次的预告片之中完全没有让各位玩家失望。原本大家都还在开玩笑说可能有生之年没办法看到 GTA 6上市了，但是就在今年的11月19日，马上就要在 PS5 以及 Xbox 平台上推出了。虽然 PC 平台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店长我之所以急着想要更新电脑，也是为了这一次的 GTA 6啊。因为我在玩 GTA 5的时候呢，是高中主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 GTA 5已经上市满10年啦，一打开线上模式就是各种飞天载具什么的，玩到后期就只是重复的刷钱而已，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体验游戏的内涵。反而我最有印象的 GTA 就是 GTA 圣安地列斯，在国小我就玩过了，因为我从小就是用安卓的手机嘛，网络上面有各种破解版啊、游戏的资源库，当然也有 GTA 圣安地列斯的手机版，是在其他手机版的 GTA 当中我最喜欢的版本，而且也是我觉得做的最完整的一版。甚至我一开始安装到的版本就是破解版，从中间往下滑还有作弊的列表，可以刷钱啊，或者是拿无限的

气。之后呢，我也有找到最一般没有任何外挂的版本，从头开始体验主线，也深深陷入剧情当中啊，被兄弟的背叛和亲哥哥的分离，最后兄弟联手一起守护自己的地盘，真的是我童年的一大回忆。在11月中主机版本推出之后呢，虽然不会马上推出 PC 版本，但是指日可待啊，总有一天也能看到 PC 版本上架 Steam。 现在我的电脑已经准备好了，等到 GTA 6上市的那一天，我也要提前跟老板娘申请签证，出发前往罪恶都市雷奥奈达州。相信今年底 PS 跟 Xbox 版本上市呢，也会引发全球玩家的轰动。在网络上面已经看到有非常多玩家打算在11月底、11月中、11月19号当天请假，而且很多网络迷因说什么啊，11月中啊，全台湾不是全台湾，全球的男性都会集体消失，全部隐形，全部一起出现在雷奥奈达州里面啊，到时候就会出现哇 ，PS5 玩家好开心啊 ，Xbox 主机的玩家好开心啊。PC 玩家啥都没得玩，而且依照惯例呢 ，PC 版本要推出，至少可能也要等个一两年啊。不过 PC 版本就不会锁30帧了，在主机版本上面呢，最高只能跑到30帧 ，PC 不锁帧啊。也因为 PC 的画面比较精美，所以阿星才要花更多功夫琢磨在 PC 版本上面的游戏本体。相信这个等待是值得的，而且有足够的时间，相信到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能有够好的电脑配备，可以一起登陆雷奥奈达州，一起游玩 GTA 6。到时候呢，我是一定预购，绝对是给他按下去的。各位客人，有没有要一起玩 GTA 6的？跟上肉包店长，一起开个 DC 群，一起来玩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不知不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科技快报讲完就已经50分钟了呢？可惜啊，店长，我原本还有准备了这个大力水手的深度解析，那就只能等到下一周的赛博肉包店再来讲给大家听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周的赛博肉包店啊！既然还有一点时间，店长我呢就来跟各位预告下一周的新单元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下一周新单元就马上要亮相咯，第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讲 DLSS 技术的来龙去脉。虽然听起来很像内线大揭秘，但是却是一个新的单元，有新的开场音乐以及新的内容叙述方式。这一次呢，我们不会深度的挖出大力水手究竟是如何运行，但是会跟大家分享大力水手从一开始到现在究竟是如何演进。这个单元呢，也是我们下周赛博肉包店的一大重点，各位下周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不知不觉第11集的赛博肉包店真的又要打烊了。再一次依照惯例呢，跟大家整理本周的菜单。本周的店内这个库存不足啊，只有端出一道新菜给大家，就是不同的科技快包，其他呢都是店长生活的闲谈杂谈啊。但是呢，我们依照惯例还是要来统整一下这周究竟分享了哪些菜色。开头呢跟大家分享店长入手这个 RTX 5060搭配新萤幕的升级，还有装上这个 RTX 大卡关的经验，还有呢就是我要把对面那个抽烟仔送下去目前的进度报告。接着呢，本周的科技快报，首先呢就是明天苹果的秋季发表会即将登场，那今天呢我们首先预测究竟会推出哪些新机。那各位客人，有没有人要换 iPhone 18的啊，也欢迎跟肉包店长分享究竟有没有换 iPhone 18，还是觉得 iPhone 17降价了要给他买下去的。接着呢是 Android Auto 17.6 的更新，还有微星超平价3588元的便携触控萤幕，还有 iPhone 收不到 LINE 来电的6招解法跟106招杀招，以及 GTA 6长达26分钟实机展示的细节啊，真的 GTA 6这个真的是重磅消息，值得店长这次开店整集的赛博肉包店有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谈

GTA 6真的是相当重大，而且 GTA 6发布呢，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最贵、花最多钱的电子产品，对吗？游戏软体也算是电子产品，对吧？打造它花了20亿美金诶，你看哪一个游戏花20亿美金？连 GTA 5都只花了3到4万，不是3到4万，4到5亿美金。GTA 6直接花20亿美金啊！只能说阿星真的有赚到钱，不过呢，也感谢他们愿意花心力投资，让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玩到这么高端的游戏。也跟各位抱歉啊，因为 GTA 6真的让我太兴奋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少了一个单元，但是我们全新的历史科普单元将会保留到下周第12集隆重登场。那么一样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以及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如果不想错过最新消息呢，也立刻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追踪按赞，甚至呢也可以在每周的贴文底下留言，想要看肉包店长讲什么内容，欢迎大家留言给店长一些新的题材和灵感，让店长能够多多发挥，解答各位客人想要知道的内容。以上呢就是本周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新学期开学顺利，生活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工作室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喽！哎呀，我要去跟我的5060培养感情喽！呼呼呼，咿呀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娜娜想要分享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

尝试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个想象。想象一下，现在是一个晴朗的周末下午，你一个人走进了一个非常隐秘、非常幽静的峡谷深处，周围没有任何人，没有手机讯号，甚至连一只鸟叫声都没有。突然之间，你头顶上的一块巨大石头松动了，直直掉下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整只手臂直接被那块重达360公斤的巨石死死的压在坚硬的岩壁上，你抽不出来，你推不开它，四周一片死寂，你随身带的水只够喝半天，你身上唯一的工具是一把几十块钱刀刃已经生锈的小折叠刀。最致命的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今天去了哪里。如果这是你人生中遇到最恐怖的一件事，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第六天，水喝光了，身体开始腐烂，你会选择放弃，还是会做出一个连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疯狂决定呢？这不是恐怖电影的剧本，这是发生在2003年一个27岁年轻人名叫阿伦·罗斯顿的身上，100%真实发生，震惊全世界的生命奇迹。故事的时间要回到2003年4月26日，那天是星期六，美国犹他州的蓝天非常的美。27岁的阿伦·罗斯顿是一位对极限运动极度狂热的年轻人，他喜欢登山、攀岩、越野，对他来说，大自然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天早晨，他独自开着车来到犹他州的蓝约翰峡谷，那里是非常偏僻，是由红砂岩构成的窄缝峡谷，有些地方狭窄到两个人同时走过去的时候都要侧身才能走得过去哦。因为这对阿伦来说啊，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周末半日健行，他非常非常的自信，所以他做了一个后来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决定，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朋友跟同事，他没有跟他们说他到底要去哪里，也没有在登山口登记。他穿着短袖短裤，背包里只放了一点点饼干、三包巧克力、一罐350毫升的水、一把廉价的多功能小折叠刀、一卷绳索，还有一个简易的相机。下午2点多，阿伦灵巧的在狭窄的峡谷缝隙中攀爬，峡谷深达几十公尺，上方只留下一道窄窄的天空。就在他顺着一道峡缝向下滑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在他头顶上方有一块巨大像桌子一样的大红砂岩石，真的非常大。阿伦在滑下去的瞬间，手不小心拉到了那块石头，巨石瞬间松动，直接从他头顶突然倒塌。阿伦下意识的举起右手试图推开他，但那块石头重达800磅，也就是整整的360公斤，砰一声的巨响，巨石砸了下来，直接将阿伦的右前臂连同他的手掌硬生生死死的压在坚硬的峡谷壁上。那一瞬间剧痛袭来，阿伦疯狂的抽拉自己的右手，但石头丝毫不动啊，他用左手和双脚踩着岩壁试图把360公斤的巨石推开，但他推得全身青筋暴起，石头连1公里都没有移动。几分钟过后呢，喘着粗气的阿伦他停了下来，周围重新归于死寂，空气中飘散着红土的粉尘，他看着自己被压在石头下的右手，

渐渐失去知觉。这时候一个极度恐怖的念头瞬间冲进他的脑海，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阿伦当时的情境哦，他被困在一个宽度不到一公尺的狭窄岩缝里，右手被几百公斤的石头压着，整个人只能保持着一个极度别扭的姿势站着或半蹲着。第一天呢，阿伦还保持着理智跟冷静，他想起了背包里的小折叠刀，他拿出那把几十块钱的廉价小刀，开始对着巨石猛凿，希望能凿开石头一个缺口，让他可以把手抽出来。但是那把小刀太钝了，他在石头上凿了几个小时，手都麻木了，石头上却只留下几道微不足道的白痕，小刀的刀刃反而被削得越来越钝。夜幕降临了，沙漠峡谷的气温开始暴跌，白天摄氏30几度的酷热，到了晚上骤降到接近快0度，哎，真的温差很大。阿伦身上只有一件短袖跟短裤，他被固定的右手无法移动，只能靠着左手不停地搓揉他的身体，在狭缝里不断做出微小的跳动来保持他的体温。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真正的生理极限来了，缺水。他带的那350毫升的水，在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喝光了。在高温与恐惧下，他的口舌开始发焦，喉咙像是贴了砂纸一样的刺痛。到了第四天，为了活下去，阿伦不得不做出一件让人极度不适，但又极度真实的事情。开始用预备的容器收集自己的尿液，并在极度口渴时喝下去。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其实有些人到最后就是真的很缺水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是你们今天被困在那个地方，你们会这么做吗？娜娜会有点不太敢耶、欸好，那我们回到故事哦。除了生理的折磨呢，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在峡谷深处，他每天只能在正午的半个小时里看到上方峡峰露出的一小条太阳光，其余的时间都是冰冷与阴暗。到了第五天，阿伦已经整整5天5夜没有睡觉，严重脱水，精神开始出现幻觉。他看着自己那只被压在石头下整整100个小时的右手，因为血液循环中断，已经开始发黑发臭，甚至呈现出坏死的状态。他知道救援永远不会来了。那天晚上，阿伦拿出随身的小刀，在后方的岩壁上一刀一刀极度艰难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以及一行英文写下来的阿伦·罗斯顿之墓。接着呢，他拿出相机对着镜头录下了给爸爸妈妈和妹妹的告别影片。他在影片里哭着跟家人道歉，说自己太自大太鲁莽了，请他们一定要原谅他。那一刻，阿伦彻底放弃了，他闭上眼睛准备静静的等待死亡降临。到了第六天的清晨，也就是第127个小时，半昏迷状态中的阿伦做了一个非常诡异但是又极度清晰的梦。他在梦里看到了一个客厅，阳光洒进来，有一个3岁左右穿着黄色衬衫的小男孩朝他跑了过来，张开手臂叫他爸爸，而他用左手抱起了那个小孩，右手臂则套着一个黑色的义肢。这个梦像是一道闪电一样，瞬间击中了阿伦的精神。他睁开了他的眼睛，看着峡谷上方微微亮起的天空，他在心里对自己喊道：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孩子，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要活着出去见到这个孩子。那股热烈的生存渴望像火山一样在他

心里喷发。他看着自己那只已经坏死发黑的右臂，下了一个全世界最疯狂最震撼的决定，我要把我的手臂切断。但是大家还记得吗？他身上的工具只有一把几十块钱已经生锈发钝的多功能小折叠刀，那种小刀连薄肉都很难割开，根本可能切断人类坚硬的骨头啊。这时候阿伦做了一个让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动作，他利用了自己的身体和峡谷的岩壁，他把自己的上半身往旁边猛烈的甩过去，利用杠杆原理硬生生靠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与扭转力去折断自己的手臂骨头。咔啦，一声沉闷恐怖的骨裂声在狭窄的峡谷里震耳欲聋，阿伦剧烈的惨叫，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咬着牙再次朝反方向猛烈甩动身体。咔啦，第二声，他的耻骨和脑骨两根手臂的主骨被他自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硬生生的折断了。没有麻醉药，没有消毒用品，只有无边无际的剧痛。阿伦拿出那把钝掉的小刀，割开他的皮肤，划开肌肉，切断肌腱。当小刀碰到手腕深处粗大的神经线时，那种像高压电直接在脑海里炸开的剧痛，让他好几次差点直接休克过去。但他没有停，他口中发出野兽一般的咆哮，整整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亲手切断了自己的手臂，将自己从那块压了他127小时的巨石下解脱了出来。断臂之后，故事并没有立刻结束，阿伦依然身处在全世界最孤立无援的荒漠深处，他忍着剧烈的大出血和快要晕过去的剧痛，用左手和牙齿配合，用随身带的止血带丝丝绑住伤口止血。接着呢，他用他的左手单手操作绳索，从大约20公尺高，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诶的悬崖上哦，他硬生生的升降到了谷底。降到谷底之后，他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严重脱水，并且失血高达 25%，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用单手捂着伤口，在烈日曝晒的荒漠泥泞里一步一步向前爬行，步行了整整8公里。就在他快要彻底倒下的时候，奇迹再次降临了。一对来这里践行的荷兰夫妇幸运地发现了这个满身是血少了一只手臂像幽灵一样在荒漠里晃动的年轻人，他们吓坏了，立刻给他水喝，并帮他联系了救援队。不久后，救援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荒漠上，当医护人员接过阿伦时，医生震惊地发现，阿伦体内的血液已经失去了整整1/4。医生事后说，如果他再晚半个小时被发现，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2003年5月，这个新闻登上了全球所有头条。阿伦·罗斯顿用最极端、最恐怖、也最震撼的方式给自己拼出了一条生路。那块压住他手臂的360公斤巨石，后来被国家公园的救援队用重型机械移开。救援队在石头底下找到了阿伦留下的手骨与组织，并将它们火化后交还给了阿伦。阿伦后来带着这些灰烬，重新回到了那个曾经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蓝约和峡谷，将它们撒在了那里。他说他不是去报复，他是去跟那段过去告别。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现在坐在荧幕或耳机另一端的你心情是什么样的。阿伦后来装上了科技义肢，很多人以为经历了这么恐怖这么血腥的劫难后，
他这辈子再也不敢

0: 去攀岩，不敢去户外了吧？答案正好相反，阿龙后来不仅仅重新登上了无数座雪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在冬天单人登顶犹他州所有59座4000公尺以上高峰的人，他竟然还结婚了耶，并且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就像在他第六天早晨梦到的那个画面一模一样。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自传，这个自传叫做《在岩石与险境之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127小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他说：那块石头看似压住了我的手臂，差点要了我的命，但实际上它是我人生中收到过最棒的礼物，因为它让我明白，当一个人真正想要活下去的时候，你内心蕴含的力量可以摧毁世界上所有的岩石。听众朋友，这就是阿伦·罗斯顿的人生故事，一个在绝境里被推到最恐怖的边缘，却凭着对未来的渴望硬生生把自己的命运折断又重生的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360公斤的巨石压住自己的手臂，但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难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巨石时刻，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重病，是一段彻底崩塌的关系，是事业上看似走投无路的绝境，或是某个让你觉得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深夜。每当觉得生活很难，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阿伦在那个漆黑狭缝里的第127个小时，连亲手折断骨头、切断手臂这样的绝境，人都能凭着信念爬出来。那我们生活里遇到的这些挫折与难关，一定也可以撑过去。只要你心里还有想去见的人，还有想实现的未来，就永远不要在你的岩壁上刻下放弃这两个字。这就是今天我想在单元一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的特别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能带给你一些震撼，更能带给你一些勇敢面对生活的底气。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听完了单元一阿伦罗斯顿在死亡峡谷里那127个小时的真实经历，不知道大家的呼吸有没有和娜娜一样，至今依然沉重而震惊。在那宽度不到一公尺、漆黑又冰冷的红砂岩峡缝里，当阿伦被重达360公斤的巨石死死卡住的那个时候，整整六天五夜没有任何声音回应他，只有他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峡谷里冰冷的风声。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每当我在生活里遇到看似无法撼动的困境，或是觉得自己被困在某个看不到出口的黑暗峡缝时，我脑海里都会想起这个旋律。今天在单元二的灵魂点唱呢，娜娜想要为大家点播这首歌，就是经典歌曲 Titanium。 如果要把阿伦在第127个小时的那场绝地重生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绝对

不是一首轻松欢乐的小品，它是一首需要在大风大浪之后带着伤痕，却能用最坚定的声音唱出来的歌。当初阿伦在半昏迷的梦境里呢，看到未来那个牵着孩子的手站在阳光下的自己，就是那一幕对未来的画面给了他折断骨头割开皮肉的勇气。音乐最神奇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它往往会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像一束穿透峡谷缝隙的光一样，照亮我们一直不敢去看的未来。大家可以试着去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的某一小段歌词曾经在你快要倒下的那个时候精准的击中了你。当我们听到这首歌词里唱着，你把我打倒在地，但我不会流血崩溃，你把我击碎，但我会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站起来，这不就是阿伦在那8公里荒漠里单手捂着伤口在烈日下向前爬行的背影吗？我们常常以为勇敢是不害怕，但阿伦的故事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即使你全身都在发抖，即使你痛到眼泪狂飙，你依然选择向前迈出那一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娜娜，娜娜阿伦遇到这个状况真的是太极端了啦，我们普通人哪有机会遇到这种断臂求生的情境啊。是的，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360公斤的巨石压住手腕，但是我们在深夜里独自面对失业的焦虑时，当我们捧着一份诊断书感到前途迷茫时，当我们失去了一个以为能走一辈子的至亲至爱时，那一刻我们心里的绝望与孤独跟被困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阿伦其实是一样的。那一块压在我们心口上的石头同样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同样让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能救我，而音乐就是在那种极致的孤独里递给了我们一把小刀，他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被困在黑暗里，我也在这里，我陪着你痛，我也陪着你走出去。今天这首灵魂点唱，娜娜不只是点给阿伦罗斯顿，更是点给此时此刻正戴着耳机收听这集节目的每一个你。不管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管你现在正被什么样的困境死死卡住，请你记得阿伦在第六天早晨梦到的那个画面，请你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里构图5年后、10年后的你正站在一个非常明亮温暖的地方，微笑着回头看着现在这个感到痛苦感到绝望的自己，未来的你一定会无比感谢现在这个虽然满身都是伤却依然选择咬着牙不肯放弃的自己。那块压住你的石头可能会夺走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永远不会消失的疤痕，但只要你的灵魂没有被它砸碎，那些疤痕呢，终将会成为你这辈子最耀眼的勋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力量。希望这首歌的旋律能化作股温暖的推力，把你从你自己心中的那座峡谷推出来，迎向属于你的阳光。那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那刚才在单元一与单元二，我们听完了阿伦·罗斯顿在死亡峡谷里那127小时的绝地求生，也透过音乐感受到了生命震撼的力量。来到今天的单元三，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深聊一句影响我非常深的名言哦。这句话来自19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在他的著作《偶像的黄昏》里写下了这句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在心灵鸡汤书里看到的烂名言吗？但如果你把这句话拿来对照阿伦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温柔的安慰，它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直切开了人类意志的最深处。大家试着回想阿伦的经历，如果那天那块360公斤的巨石没有砸下来，阿伦会

是什么样子呢？他可能依然是个热爱极限运动的年轻人，生活过得很充实、很自信，但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自己被逼到生死边缘的时候，当随身的水全部被喝光，当全身的细胞都在发出绝望发抖的时候，自己竟然能狠下心来，用身体的重量折断自己的骨头，用生锈的小刀切断自己的肌肉与神经。那块巨石看似要夺走他的生命，但最终没有杀死阿伦。而阿伦单手捂着伤口从峡谷深处爬出来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六天前那个轻率自信的年轻人了。他的灵魂经过了这场地狱洗礼，变得比世上任何一块红砂岩都要坚硬。尼采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要告诉我们，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你在苦难里被迫激发出来的那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极致强大的那个自己。讲到这里呢，娜娜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的日常中，虽然不会遇到360公斤的巨石砸在手腕上，但我们每个人一定会经历过那种被卡住的感觉。什么叫做被卡住呢？那可能是你在一份每天都会让你感到窒息的工作里，你想离职啊，但是你害怕找不到下一份工作，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卡在一个看不见的困境里。那可能是你在一段已经没有爱，只剩下伤害与消耗的关系里，你很想转身离开，但你害怕孤独，害怕面对未知的未来，所以你选择继续委屈你自己。又或者是那个是你投入了所有积蓄与心血的创业失败了，或是你准备了很久的考试落榜了，你坐在深夜的房间里看着四面墙壁，觉得整个人生都陷入了一片死寂。在那种时刻，我们心里的感觉其实是跟被困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阿伦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孤立无援，我们看着四周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们。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被困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开始疯狂的惩罚自己，我们会不停的问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过得那么的顺利，我却过得这么的狼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选择。这种内心的焦虑跟自我怀疑，就像是阿伦手上的那块巨石，日复一日的压在我们的胸口上，让我们觉得深深吸一口气都觉得是奢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尼采会说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因为如果生活一直顺风顺水，如果我们永远待在熟悉的舒适圈里，我们的大脑跟心灵就会选择偷懒，我们不会去挖掘自己潜在的能力，我们不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过完这一生。正是那些突如其来的崩塌，那些把我们逼到绝境的痛苦，强制撕开了我们的保护壳。它逼着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软弱，逼着我们在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砸出一条路来。阿伦他在第六天的早晨做出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决定，他切断了自己的手臂。大家试想看看，切断手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必须亲手放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意味着他必须承受无法想象的剧痛，意味着他以后的人生再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但如果不切断这只手臂呢？如果就是他会连同这只手臂一起死在那个漆黑的狭缝里，这在心理学，跟哲学上面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精神上的断臂求生。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往往也面临着这样残酷的抉择。为了获得新生，你敢不敢亲手切断那个已经坏死却一直在拖累你的手臂？那些时候，
那个坏

0: 思的部分是你过去习惯的舒适圈，有些时候那是你对某个不适合的人的执念与依赖，有时候那是你一直放不下的虚荣心或者是过往的辉煌，甚至有很多时候那是你长期以来的习惯自卑感与被害者心态。而这些东西呢，就像是阿伦那只已经发黑坏死的右手一样，他已经不能再为你的生命提供任何营养了，它只会在那里发炎腐烂，拖着你的整个灵魂一起走向死亡。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迟迟不敢断臂？因为太痛了啊。放弃一段习惯的关系会很痛，承认自己的失败很痛，走出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始更痛。我们因为害怕这种阵痛，所以宁愿选择继续被压在巨石底下，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到我们的生命力被一点一滴的耗尽。阿伦的故事给了我们最震撼的解答：痛楚是真实的，但痛楚也是短暂的。如果你不敢亲手割舍那些坏死的部分，你就永远拿不到通往未来的门票。当你敢于在精神上完成这场自我手术，当你敢于对过去的那个懦弱、犹豫不决的自己说再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没有了那些拖累你的东西，你反而才能爬得更高，走得更远。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我想邀请你跟娜娜一起做一个深度的内心对话。请你静下心来问问你自己，在你现在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一块巨石正死死地压在你的胸口上？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深夜里看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命运对你太过于残酷，让你遭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对待？今天娜娜想要把尼采的这个哲理加上阿伦的故事，当成一份最沉重也最有力量的礼物送给你们。请你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呢，是压住你的从来不是困境本身，而是你以为自己走不出的念头。当阿伦被困在狭缝里的时候，如果他认定自己必死无疑，那他就真的只会死在那里。是在他第六天早晨对未来的渴望撞开了绝境的大门，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世界就会在哪里。第二，所有的痛苦都会是你灵魂转型的包装纸。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那些让你痛哭流涕的伤害，虽然过程非常煎熬，但是只要你没有被他们击倒，他们全都会化作你身上的肌肉跟装甲。未来的你会因为今天承受这些磨难而变得无坚不摧。第三，就是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强大1000倍、10000倍。在没有遇到绝境之前，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脆弱，以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把我们压垮。但只要你被逼到了悬崖边缘，只要你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被点燃，你身体里蕴含的爆发力足以摧毁这世上所有的石头。火会熄灭，巨石会风化，但你在逆境里锻造出来的强大灵魂将会随你一辈子。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去抱怨那些砸在你身上的石头了，把它们当作你磨练灵魂的试金石，把每一次的挫折呢，都当作是你再次进化的契机。敢于对命运的绝境说不，敢于在泥泞里挺起胸膛，你就是你人生里最伟大的英雄。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坚强的活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至未来的歌。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

0: 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

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从单元一跟着阿伦罗斯顿一起走进了那个漆黑冰冷只有1公尺宽的蓝约翰峡谷，我们亲耳听到了巨石轰然倒下的巨响，感受到了连水都喝光时的那种发焦喉咙与绝望。我们甚至陪着他经历了第127个小时，亲眼见证了他如何硬生生折断自己的骨头，切断自己的手臂，给自己拼出一条生路。接着在单元二呢，我们透过音乐的旋律，把那股在绝境里顽强撕裂黑暗的生命力慢慢沉淀在我们的心底。然后在单元三，我们借着哲学家尼采的那句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重新审视了我们自己人生里所有的伤痕跟挫折。此时此刻，我想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暂时停下你手边正在做的事情，不管你现在是正戴着耳机正在挤满人的捷运公车上，还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书桌前，亦或者是开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边，请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把别人的传奇故事听完，当音乐的旋律渐渐平息，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阿伦经历了他的127个小时，而我们也正在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的漫长而真实的人生。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曾经让你觉得天要塌下来的瞬间，只要你咬着牙挺过来了，它就会化作你灵魂里永远不会消失的光芒。在阿伦被困在峡谷里的第6天早晨，在他最绝望已经刻下墓碑遗言的时候，让他瞬间清醒过来的竟然只是一个梦。大家还记得这个梦吗？他梦见了一个温暖的客厅，阳光洒在地上，一个穿着黄色衬衫的3岁小男孩跑过来，张开双手叫他爸爸，而他用左手抱起了那个孩子。那一刻，阿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正是那一幕未来的画面，给了他忍受极致剧痛、亲手切断手臂的力量。这件事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与启发。原来能救我们脱离当下绝境的，往往不是过去的经验，而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渴望。所以此时此刻呢，娜娜想要在节目里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时空对话。我想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在你的脑海里为自己写一封致未来的信。想象一下，你5年后、10年后，甚至是2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未来的你可能已经走过了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未来的你可能已经摆脱了现在让你辗转反侧的焦虑跟痛苦，未来的你可能正站在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明亮的地方，身边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手中做着你最喜欢的事情。如果现在那个未来的你跨越了时空，站在你面前，他会对此时此刻正感到迷惘、疲惫，甚至是想要放弃的你说一句什么话呢？我想未来的你一定会紧紧地拥抱现在的你，然后在你耳边轻轻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在最黑的那个夜晚里没有选择放弃，谢谢你在最痛的那一瞬间依然咬着牙选择向前走，因为你的坚持才有了今天这么美好的我。听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我们现在所受的每一份苦，所流的每一滴眼泪，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为未来的那个自己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如果你现在正被困在人生的狭缝里，请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你正在前方等着你。你绝对不

在这里停下你的脚步。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人生好了。我们常常会觉得阿伦的故事很伟大，很传奇，但那是别人的故事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充满了各种琐碎、沉闷又无可奈何的烦恼，可能是一份做得很不开心却不敢辞职的工作，可能是一段已经名存实亡却又舍不得放手的感情，可能是每个月缴完账单后所剩无几的存款，又或者是无论自己多么努力好像都得不到认同的无力感。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没有360公斤的巨石那么惊悚了，但是它们就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沙粒，日积月累塞满了我们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平庸，日复一日，甚至毫无希望。但娜娜今天想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苦难是平庸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坚持是微不足道的。阿伦面对的是一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砂岩巨石，而我们面对的是生活里那些看不见的压力跟恐惧。当你每天早晨克服了巨大的倦怠感，依然选择爬起来去上班，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你自己人生里的阿伦。当你在遭遇了背叛或失败后，依然选择相信善良，选择重新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属于你自己的绝地求生。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谁的故事更传奇，谁的经历更震撼。只要你在你自己的轨道上，勇敢地面对了你的恐惧，咬着牙度过了你的暗夜，你就是你自己生命里最了不起的那个英雄。那块压在你心头上的巨石看似困住了你，但只要你改变看待它的方式，它就会变成你垫脚的基石。每一次的破局，每一次的割舍，都是你在为自己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也许在听这集节目之前，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没什么特别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但我希望在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你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最特别的是，是你如何在每一个看似绝望的瞬间，重新找回活着的勇气。最特别的是，是你如何在每一次被生活打倒之后，依然有能力站起来，对这个世界微笑。这就是今天娜娜想透过这个单元的故事、音乐与哲理，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礼物。在节目结束，你拔下耳机的那一刻，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现实生活里，你还是要面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烦恼。但我希望当你重新找回现实生活的时候，你的背包里已经多了一把叫做勇气的小刀，你的心里已经多了一束叫做希望的光芒。当下一次生活又一块巨石朝你砸过来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请你回想起阿伦在蓝约翰峡谷里的第127个小时，回想起尼采的那句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然后请你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块石头砸不碎我，未来的我一定会赢。把这份勇敢定格在这一刹那，让它成为你面对未来最坚固的武装。接下来娜娜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顽童所演唱的 Just Believe， 希望大家都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听完了前面三个单元，从阿伦的故事，再到歌曲里的灵魂共鸣，再到尼采的名言，今天我就是想要把阿伦的这个故事送给所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听众们。阿伦被困在狭缝里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救他，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跌到人生的最低谷，觉得周围一片漆黑的时候，请你换一个角度想，这意味着你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向上爬，你现在承受的每一次阵痛，都是你在撕裂过去那个脆弱的自己，迎接全新自己的过程。娜娜希望当你听完这集节目，拔下耳机之后，重新回到你繁忙琐碎的现实生活里的时候，你的心里能多出一份不一样的底气。生活可能有很多的不顺心，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内心的深处蕴含着比你心中想象的还要强大几百倍的力量。希望你能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我们也会上架到 SoundOut、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线上收听到午茶旋律哦。
1: 对，没错，没有办法及时跟着的，也可以在就是线上跟着我们一起听歌。
2: 没错，那今天呢，是我们午茶旋律的第2年的第11集了。
1: 对，没错。那因为我们第二季就是想说要跟第一季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想要再一直介绍韩文了，因应我们的听众们的要求。对对对，就是我们听众们呢是比较喜欢中文还有西洋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介绍26个英文单字，今天字母啦，26个英文字母。我们今天已经来到 D 了。
2: 对，所以今天会介绍的就是 D 开头的歌手。
1: 对，滴滴滴的的的，然后老师都会念
2: Dog。
1: 哦，对 ，dog， 还有什么 dolphin。
2: 那个海豚，
1: 嗯，对，
2: 大家知道吗？其实那个英文字母歌是小星星的旋律，
1: 哈，是哦，
2: 真的
1: ，A B， 哎、欸，真的耶，对，你知道 A B C D 歌好像换了吗？
2: 我知道有2种，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个之前 Curtis 的赵宇凡他就有听，
1: 然后他就崩溃嘛，
2: 2种，对对对，
1: 是哦，我没有跟到这个，
2: 我滑到 Reels，
1: 真的哦，我真的是吓到哎、欸，因为好像说就不是念成 L O M O P， 好像就顺序就变得不一样，
2: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就有代沟，我们就是时代的隔阂，
2: 对
1: 对，很酷。那之前高中国中不是老师都会把 D 念猪吗？
2: 对，
1: 就是在对答案的时候来 A B
2: C 猪，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 B 跟 D 有时候很像，
1: 然后
2: 有时候
1: 改错，
2: 其实有些老师会戴口罩再用那个小蜜蜂，就会觉得有点，对对对，
1: 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到了国中，我们可能第一次听到，为什么啊？因为国小的时候只会有 A B C 3个选项嘛，还是国小老师的口齿比较清晰，
2: 可能已经好像快要10年了。

0: 好真的、欸、好久哦，已经好久没有那个接触到国中，国中感觉真的就离太远，高中可能还近一点。
1: 对
0: 对啊，像我前几天就跟我高中同学叙旧啊。对，我跟他一起，他读东华、在花莲，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开车到花莲，他开，然后我坐副驾，跟他给他勇气，给他加油。
1: 他
0: 根本就
1: 第一次开下去吗？
0: 没有，他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加油、他是小车神了，他很会开车，我们还开苏花，非常的厉害。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到了东华，发现东华超级无敌大的耶，真的是超级无敌，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学里面是可以开车的、然后还有测速照相机，然后那个每一个院的外面都有停车场，我真的吓到耶、我想说我在世新太久了，
1: 因为我们就是都市里面的一个学校、
0: 我就跟他讲说，天哪，我觉得我有点太那个不珍惜，我就说我从校本部走到管院我都嫌远了。
1: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也老师也不会准时下课，
0: 然后
1: 有时候其实会有点赶。
0: 对，我也觉得有一点赶，然后就是走路有时候下雨什么的就更麻烦。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好啦，我以后会懂得珍惜，我能用走的真的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很棒，很值得感到感恩的事情、就是他们在那边呢、一定只能用什么脚踏车，如果你都没有驾照的话就脚踏车嘛。
1: 对，
0: 然后要嘛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摩托车，
1: 滑板车，
0: 滑板车应该也可以哦、喔、
1: 但是下雨天很麻烦。
0: 那怎么锁啊？那可以锁吗？
1: 对，
0: 会不会被偷走？
1: 因为应该都很常会被偷。
0: 对啊，所以还是要小心，摩托车跟汽车是比较安全，脚踏车的话就是要记得上锁。
1: 那反正有些学校是7号就开学，我们是14号
0: 哦。对，他们就是7号，所以我才可以跟他一起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玩一个礼拜开学，然后我隔天再自己搭火车回来，这样子
1: 很棒的体验、
0: 真的真的。
1: 我看到你买那个寿司嘛。
0: 哦，对啊，在那个公不是火车上面吃寿司，这是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一
1: 长途火车，
0: 对，第一次自己、对啊，我觉得长大了
1: 好棒。
0: 对啊，体会那些就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回台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就都住家里，我没有这种感觉。
1: 确实。好了，反正也希望我们开学可以顺利，最后的两次开学了。
0: 对耶，
1: 这次开完就是最后一次了。
0: 天哪，不然我们
1: 因为我们已经大四了、
0: 如果读个大五的话就可以。
1: 我没有要
0: OK，
1: 你应该也不会想要吧。
0: 我也没有要，而且我们是好宝宝，我们没有被当，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
1: 没错，一定要的、加油
0: 加油。
1: 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是介绍 D 开头的歌手，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Dua Lipa。
0: 对，那她是呢在1995年8月22号出生的，所以她也是前几天才刚过完生日嘛。
1: 对啊，
0: 然后今年是31岁。她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听到名字有蛮常会看到她的歌的那种。
1: 而且他近期也是跟很多歌手合作，
0: 对，
1: 就是也有跟 Jenny 合作过。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就是最近在查资料我才发现，原来那一首歌是他跟 Jenny 一起唱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只有 Jenny。对，就还蛮酷的。
1: 对，而且 Dua Lipa 他是拥有阿尔巴尼亚的血统。
0: 哇，好酷哦。
1: 所以他的名字 Dua 就是阿尔巴尼亚语当中爱的意思。
0: 哇，所以是有含义的。
1: 对，
0: 而且是跟他的就是血脉有关系，血统有关系，
1: 很美。
0: 那他呢，他的音乐生涯是起步在14岁哦，就是他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可能知道自己非常喜欢音乐，然后所以要走这一条路这样子。所以呢，他在 YouTube 上面都有翻唱一些歌曲啊，就是名人他们的歌曲这样，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看见他，然后觉得他的歌声很棒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在2015年呢、就和华纳音乐签约了，很强耶、
0: 真的是很强。
1: 华纳音乐虽然是大公司，
0: 真的
1: 资源很好，
0: 就我们大家都听过的一间唱片公司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发行了他的第一首单曲《New Love》这首歌。
1: 对，然后在同年他就入围了年度新生奖的大名单。
0: 哇，所以这等于他一开始出了这首歌之后，他就马上被大家
1: 看，有入围一个奖。
0: 对啊，真的是入围就很开心，
1: 入围即得奖。

0: 的就是一个大肯定了，我觉得對對對就很感恩，然后也会有钱，然后更感恩。
1: 很開心啊、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庭轩跟我，嗯，有去。就是报名了广播金声奖，
0: 对啊，就是
1: 第23届今年的，
0: 嗯，然后就是对于我们做了这个作品，然后哇拿到钱了，然后有种被肯定，然后还有我们两个的照片出现在官网上，
1: 入围啦，入围，对，
0: 哦，对对对对，入围也是一种肯定，对对 对, 對，就很开心，很开心，
1: 没错、嗯，我相信每个歌手，每个在努力的人，就是只要是入围，都会觉得哇很。
0: 惊奇，对，神奇嗎，
1: 就是好像也不一定说要得奖，但当然得奖当然是最棒的、啊，但就是说哇，能被肯定就已经很棒了，嗯、因为那个最近也公布那个广播金声奖啊，广播金钟奖
0: 啊，对 对, 對，
1: 金
0: 钟，
1: 金钟，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的作品什么的就会哇，如果
1: 因为金钟奖就是很大的奖
0: 哦，真的就是台湾的那种很盛大的典礼了、嗯，
1: 三金之一，
0: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好厉害哦的感觉，
1: 对，但金钟奖。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报名啦，
0: 等你未来出社会有没有，
1: 或者你要长期的、
0: 啊、等你出社会之后看你报名
1: 好，
0: 然后做一个节目之后再做一个外面的午茶旋律这样子，哎、欸，
1: 考虑努力
0: OK
1: 然后多利帕他也有就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哦，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然后还有最佳舞曲录制这两项大奖
0: 哦，
1: 所以他也是嗯，就是在追逐他音乐这条路上算是蛮成功的，
0: 嗯，对，真的，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肯定这样、嗯、那这一首歌 New Love 呢是要讲一首讲一种就是很哀伤啊很疲惫但是又渴望重生 new 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他描述了说有一段就是吞噬的青春啊然后还充满着谎言这种关系、
1: 嗯、
0: 然后他在很窒息的这个感觉里面终于醒来了他终于体悟到说他要寻找全新的爱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1: 嗯嗯、没错就是你要勇敢跟过去不好的关系不好的爱情说再见
0: 嗯而且尤其当你人沉浸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是很难发现这一段是有毒的
1: 对
0: 就你可能会用各种就是啊可是他在别的地方也还是很爱我啊、
1: 嗯嗯、
0: 虽然说他有时候会对我冷暴力但是他在其他时候也都还是很照顾我啊然后可能会请我吃饭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看来、嗯、这可能冷暴力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嗯、你们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这样
1: 子没错
0: 对
1: 所以就是、嗯、这首歌就是在鼓励大家啦你可以从那种绝望的情感中勇敢抽身
0: 对没错
1: 快逃
0: 就是说可以把失恋后的那个窒息感啊然后你要告别过去就是要放下、嗯然后勇敢的就是走出来这样
1: 子对因为最近嗯
0: 外那后面的生活还有很多嘛人生还是很长的
1: 对啊这只是一小部分
0: 嗯嗯嗯真的
1: 因为最近也是网络上很多人的感情
0: 啊对对对
1: 比较混乱
0: 真的
1: 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保护好自己最重要、嗯、
0: 哦对啊然后也有一些网红就是分手的一些消息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可是也不要说什么求就是希望他们复合或什么的毕竟他们都分手他们两个人在当下、
1: 嗯、
0: 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决定好了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子
1: 没错、嗯、那就第一首先一起来听这首非常有力量的 New Lov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New Love， 然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New Rules。
1: 刚刚是新的 爱，现在是新的规则，
0: 没错。
1: 那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的6月2号跟这首歌同名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发行了。
0: 对，然后 New Rules 它是一首就是有鼓然后还有一些乐器编成的那种热带 house EDM 的那种曲风，
1: 对，就是很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就会整个人跳起舞来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那这个歌名叫做新规则嘛，那是怎样的规则呢？就是歌词有讲到说他列出了一系列要忘记前男友的守则，因为他很害怕自己可能又会想到，然后想要回到前男友的身边这样子，所以他就定了一些新规则。那这些规则就第一是不要接起电话，就如果他打电话来的话不要接，因为你就知道说他只会在喝醉的时候还有寂寞的时候才会打来找你，他不是真的爱你所以才打回来找你这样子。对，所以呢不要接他的电话，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他进来，不要让他进来你家，对，你要把他踢出你家门，跟他说Go out, get out,你不要来这里。对，不，这里不是，已经不能他让他进来了，这样。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成为他的朋友。
0: 对，因为如果成为朋友，这关系可能就又更复杂了。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可能又会陷入可能暧昧啊，然后又乱来啊之类的。对，反正就会进入又有毒的关系这样子。对，反正他就是定了这些规则。
0: 对，这是他自己定的规则。然后 Dua Lipa 他也有说他不一定会遵守这些规则啦，
1: 这就是写给大家听啦，大家就是听听，然后尽量啦，可是还是可以视情况更改。例如说可能跟这个男朋友分手只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就可能这个价值观不适合进入婚姻，例如可能金钱上，但如果他今天跟他当朋友，他可以一直撒钱，那当然好啊，跟他吃饭好啊，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就是视情况而改变。
0: 对，没错。那其实 Dua Lipa 他在2025年，就是去年嘛，他有就是和交往两年的英国男演员卡伦·透纳他们结婚了，就是低调，
1: 低调的结婚，对、啊。對，就是有时候放在上面太恩爱的话可能会尴尬啊或者是什么的。对，蛮多人是选择这种低调的恋情这样。
0: 对，但他们的爱情是很美的那种。
1: 对，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故事。
0: 对，
1: 没错。那所以呢这首歌其实是想要对那些从分手那个难过的感觉走出来的人的一个提醒，因为你可能很容易就是他突然回来找你，然后你一时想说要约吗，要跟他出去吗，这样子，然后就跟他出去了。可是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话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样。
0: 对
1: 对，如果说这是有毒的话。
0: 对，今天都一直有毒耶。
1: 对，因为爱情这东西太有毒了，是不是？
0: 真的。
1: 那大家要小心，不要陷入这个有毒的关系。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Dua Lipa 的 New Rules。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午茶旋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New Rules。

0: 没错，然后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歌是，算是他也很红的一首《Don't Start Now
1: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很有节奏感
0: 》。
1: 嘛，然后就
0: 对，
1: 是蛮嗨的一首歌，这样子很有律动。他的歌曲都蛮多是这种有律动的歌曲这样。然后这一张专辑呢是《Future Nostalgia》，那是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在2020年3月发行的。
0: 对，而且这张专辑也是非常厉害哟。在那个格莱美奖第63届当中，有6个奖项都被提名，就是有6个项目都有。
1: 提名到
0: 对对
1: 他这一
0: 对，
1: 首歌这样子，就还有他的这个专辑，像是他的年度专辑、最佳流行专辑、最佳流行歌曲、最佳合唱组合、最佳唱片，还有非古典类制作人，哇，
0: 太
1: 超
0: 强
1: 多，真
0: 了，
1: 的。然后所以他最后是拿下了最佳流行专辑这个奖项。
0: 没错，然后这一首歌也是，就是很有自信，就是在讲说，哦，我从失恋走出来了，我已经是蜕变的女人了，
1: 我已经跟
0: 我
1: 以
0: 是
1: 前
0: 最
1: 不一
0: 强
1: 样
0: 的，
1: 了，
0: 对。
1: 这样子他就不会一直在就是沉浸于过去这样子的那个困境当中，
0: 对。
1: 他已经在现在才就是重新开始嘛，因为他说 "Don't start now" 是意思是说我可能以前那个还很困在以前的这个时候，还先不要重新振作的那种感觉吗？就是。
0: 就是不会再是我当初那个，
1: 对，就是他以前已经不是他，那时候还很，就是
0: 好
1: 以
0: 难
1: 前还，
0: 过，
1: 对，以前还很困难，还很沉浸在那边的时候，先不要，那么认真的想要站起来吗？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确定我真的要
0: 走
1: 重
0: 出来
1: 新
0: 了，
1: 的那个时候，我再真的宣布说我要走出
0: 对
1: 来，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对对对，这个解好难解释哦，就是。
0: 中文跟英文有一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1: 那个时
0: 那个
1: 态
0: 逻
1: 吗？
0: 辑，
1: 对啊，逻辑，对对对，这种感觉。
0: 对，反正他就是宣布说，OK，我走出低谷了，我要活出我未来精彩的人生，
1: 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新时代女性。
0: 耶，独
1: 耶！
0: 立赚钱，
1: 对啊，我们要靠自己，然后赚大钱，这样子。
0: 希望对啊，但是钱常常都会不见呢。
1: 那例如是花在什么演唱会上面
0: 对，但是
1: 呢、啊？
0: 这是值得的。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幸福的，这是快乐
0: 对，
1: 的，这是我上班赚钱的动力。
0: 真的真的，你累的时候你就想说这1小时就可以赚多少了？我今天一整天就可以买一双鞋哦，或是我
1: 对
0: 今天
1: 对对，
0: 怎样？
1: 或者是说我可能工作一个连假，我就可以买一张那个摇滚区的演唱会门票。
0: 对，因为我
1: 哇，
0: 10月25号就要去看 ATEEZ 的拼盘演唱会，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我这样是时隔9个月，因为我1月见过，10月再见一次，
1: 哇，今
0: 所以
1: 年
0: 大
1: 可
0: 概
1: 以
0: 就
1: 见到两
0: 九。
1: 次
0: 对，时隔9个月见一次，所以10月的下一个9个月是多少嘞？明年7月。
1: 对对对对对，明年暑假不对，明年没有暑假，反正就是
0: 对，我
1: 刚
0: 明
1: 毕
0: 年
1: 业的时
0: 刚毕
1: 候，
0: 业
1: 可
0: 的
1: 能
0: 时
1: 又可以再
0: 候，
1: 见到哦。
0: 希望对，那时候如果有 fan meeting 的话，我就会考虑
1: 飞
0: 想
1: 去韩
0: 要。
1: 国吗？
0: 对，
1: 哇，可是
0: 好，
1: 那
0: 我
1: 这样
0: 也。
1: 子，你要在这几个月、这9个月里面精进自己的韩文能力。
0: 没关系，用爱发电，听不懂也没关
1: 还
0: 系。
1: 是你戴耳机，你戴耳机，然后
0: 太麻
1: 配那
0: 烦
1: 个
0: 了，
1: Google 翻译这样子，不是戴
0: 太
1: 耳
0: 麻
1: 机还可
0: 烦。
1: 以即时翻
0: 哦，我知
1: 吗？
0: 道，可是没办法，我还要听歌，又要听那个，还要听翻
1: 歌
0: 译。
1: 就拿下来啊，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就戴上去啊，这样，
0: 没关系，
1: 还是
0: 好
1: 旁
0: 啦，
1: 边
0: 也
1: 会
0: 是
1: 有
0: 要，
1: 粉丝帮忙翻译这样子？
0: 希望不要。
1: 他们不是都会即时的翻译吗？
0: 是啦，是啦，但对啦，也不一定说大家都是很。坏的，很吵的啦。
1: 哦，去那边听坏会很坏。
0: 哦，OK，我10月应该会听到坏。
1: 听 到坏。
0: OK，好，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首 Dua Lipa 的《Don't Start Now》，然后就希望大家如果有经历这种很伤心、在低谷的时候，就是最后还是你就是会知道我最后会走出来的啦，所以不要太绝望。
1: 对啦，可以难过一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释放，就是可能先痛哭一下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你要。成功的走出来，然后知道自己未来还是可以遇到更多的、更美好的人生。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Don't Start Now》。

0: 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Don't Start Now。
1: 对，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
0: Levitating，
1: 对 Levitating 这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一首歌曲是也是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歌，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听到的时候就哦原来是这一首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嗯，然后也是收录在刚刚有提到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里面。
0: 然后这首歌在那个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的百大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二，然后因为上榜次数就是很多，所以他在2021年的那个 Billboard 会有一个年终排行榜，是拿下百大热门单曲的冠军哦。
1: 哇，就是已经榜上太多次了，所以他是这整年的冠军这样。
0: 对，
1: 嗯，那这一首歌呢是用那种很欢乐啊，然后迷幻有那种太空浪漫色彩的这种笔触，就是说他好像描绘了说让人啊在被神魂颠倒啊，然后又有那种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在这里面啊狂欢啊，然后在舞池里面啊跟你一起跳舞啊，这种开心快乐的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歌词也有讲到就是我想要和你一起邀请你一起我们私奔到月球啦。
1: 哇，一二三牵着手吗？
0: 对。
1: 嗯嗯，
0: 欸，也快中秋节嘞，
1: 哦，要去那个
0: 月亮上
1: 面。
0: 对
1: 对，
0: 反正就希望可以一起在这个月色然后星光的这个漂亮的场景嘛，漂亮的，
1: 很浪漫的这一个氛围当下。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这个浪漫的时光。
1: 对，所以是一首很浪漫，然后又可以跟着节奏一起跳起舞来的一首歌曲。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0: 耶、yeah,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Levitating。
1: 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也是爆红的歌曲 Training Season 这首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第三张录音室专辑《激进乐观主义》这一张专辑里面，然后呢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5月发行的。
1: 对，然后专辑的灵感是来自多阿利帕，他的就是他在伦敦出生嘛，所以这是他的家乡、嗯、然后就用了90年代那种英伦摇滚乐的真诚自信去当这张专辑的灵感。
0: 对，没错，然后他也希望说可以因为透过这张专辑啊，让大家可以去捕捉自己的青春自由还有快乐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对，就是你要珍惜你的当下，像我们现在就是青春的时候，所以就是去追随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在几年前的时候，他的朋友有介绍激进乐观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你需要去积极的去往好的方面，有点像是现在的一个叫什么转化，还是那叫什么
1: 显化
0: 啊？显化不是转化，对，显化现在好像也很流行讲显化，就是说你要一直想，想了就会实现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要往好的、往乐观的这个方面想。
1: 对，
0: 有这种感觉。
1: 然后这首歌也有进入英国的单曲榜前十名，然后还有 Billboard 的全球200强专辑榜的前十五名哦。
0: 对，所以也是当时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一张专辑，然后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了。
1: 对，
0: 那这一首歌想要表达就是说他很坦率啊，也很利落，然后很自我主导权的一个笔触，在讲说如果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恋爱，可是我现在决定我要拒绝当恋爱导师，然后我要对现在的这个成熟的那个伴侣，就是我要对他有那个现代爱情宣言，就是跟他说、我现在就是不要想着我以前过去的这些爱情，我现在就是专注的跟着你，然后很专心的跟着你，这样那我们就会可以幸福的过下去。
1: 对、
0: 嗯、
1: 因为 Training Season 就是一个训练期嘛、所以这首歌就是把感情比喻成

0: 一段很漫长的这种训练期啦、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他不想要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教对方说你要怎么样付出，
1: 不
0: 要，你要怎么样，
1: 不要当恋爱的导师，
0: 对，
1: 然后就是好像教小朋友一样，带小朋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然后他们就是一起可以不走向这样，慢慢的走向这样子很美好的 ending 这样，
0: 嗯嗯嗯，所以这首 Trendy Season 最近在那个 Reels 上面也很爆红，就大家会放这首歌，然后那个丢你喜欢的那个 idol 的照片，
1: 啊、
0: 然后再让他跑，对，
1: 嗯，因为这就是爱情、啊、
0: 有点显化的感觉，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因为他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结婚了嘛，然后他们。哦，对对，去年
0: 2025，
1: 嗯，对，然后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也是很浪漫，然后所以才会让这首歌
0: 哦，2026啦，
1: 哦，就今年嘛，今年五月，然后让他过去的这个单曲爆红，因为这首歌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嗯、可是，在最近的时候突然爆红，他在那个排行榜上面已经是全球前几名的歌曲。嗯，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在洛杉矶重逢的时候，他们发现都在读同一本小说，然后因为那个杜瓦利帕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
0: 嗯、
1: 然后他就发现说哎、欸，你也在读这一本书，然后所以他可能就对会读一样跟他喜欢读书的人感到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就更深度的交流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他们的缘分是从这一本书开始，
0: 对，他就觉得哇命中注定了，
1: 对没错，然后所以他们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嗯，所以他们在一起两年多就结婚了，
1: 就是发现彼此是那个对的人，而且他不用一直教、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一首歌显化了、这一首歌是不是他以前就是这样子想，然后所以现在真的是爱情成真了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就是要丢一堆偶像的照片，希望我以后也可以成真这样子嘛。
0: 这是
1: 最近 Reels 流行的寓意是这样子的吗？
0: 是啦，是、但是其实现实来讲的话，不是很容易的。
1: 那不是很容易的，你要乐观啊！
0: 我是理性的粉丝，
1: 没有，你要激进乐观。
0: 谢谢你。
1: OK OK
0: OK，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Trendy Season》。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刚听到的就是 Trendy Season，
2: 对，没错。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胡迪尼》。那这首歌呢，《胡迪尼》是源自于一首，就是源自于一个人，他是叫做 Harry Houdini， 是大家很多人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魔术师。然后他也有一个纪录片是《魔幻胡迪尼》，就是在讲这个伟大的传奇魔幻的一生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人有这个样子一个很多那种危险的把戏，因为他就是在变魔术嘛，很危险，但是又会让大家就哇好吸睛这样子，所以他也是有很好的行销技巧，所以让大家都很喜欢他，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魔术师这样子。
1: 嗯嗯，然后这首歌就是借用这个胡迪尼这位大师，因为他蛮擅长那种逃脱术。
2: 对，
1: 他就是用这个大师做成隐喻，就是来讲说这段感情当中就是有向追求者发出了一场考验。
2: 对，没错，就是说我可能比较会有主导权的一个女性。
1: 对，
2: 对，我在这个感情当中是来去自如的，然后我可能不会为了任何人轻易停留这样子。
1: 对，
2: 所以呢我可能不会被别人控制住，就不会依恋，就是可能太依赖爱情这样。他会给对方机会，让对方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让他留下来的，值得让他留下来的这样子。
1: 对，
2: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听太多甜言蜜语了，他觉得就是在谈那些爱情的话可能太 boring，就是或者是太浪费时间。
1: 嗯嗯，
2: 对，他更希望可以言行合一，你不要就是在那边讲一些都做不到啊，然后画大饼啊这种感觉。
1: 对，
2: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写在里面。
2: 对，没错，
1: 这种互相有点
2: 你要证明你自己，然后我就是看你说哦你真的做得到吗，然后我们两个才可以真的就是
1: 我才会为了你留下来。
2: 对对对，
1: 为了这段爱情一起努力啦。
2: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Houdini》。

0: 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Houdini。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One Kiss， 是他和英国的 DJ Clevin Harris 一起合作的冠军舞曲哦。
0: 对，这首歌就 One Kiss， 他就是在讲说只需要一个 kiss、
1: yes.
0: 一个吻就可以让人陷入爱情。
1: 对，没错，就是一吻定情这样子，因为对方呢、就会为了自己着迷，然后坠入爱河的这种感觉、所以是非常有自信还有吸引力的一首歌。
0: 对、而且这首歌一推出就登上英国排行榜的冠军，然后那个 MV 在 YouTube 内不到一天就有破80万的观看。
1: 对，没错，就是这首歌也是算是蛮耳熟能详，然后真的就是蛮、可以跟着跳起来的歌曲。
0: 对、
1: 那
0: 在这个我们的主厨特调单元最后就用这首 One Kiss 放给大家听。
1: 对，没错，跟着他这个坠入爱河吧。
0: 对，那听完这首歌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咯。

0: 点心时刻，欢迎来到点心时刻。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新歌。
0: 没错，那介绍的就是 Sawadika， 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她推出的首支专辑的前行曲。
1: 对，就是一个先行主打给大家听听这样。
0: 对，那他的全新 EP 叫 Press Play，
1: 就是会在按 Play，
0: 对，会在10月23号再发行。
1: 对，所以呢这一首歌呢就是先热腾腾的让大家听听这样子。那 Sawadika 嘛，就是一个泰国的说你好的这个打招呼，所以是用这种泰式文化先让大家就先听到他自己有这种个性嘛，就是强调他就是以前个人身份，就是很泰式文化的一个主打，然后让大家听，然后在 MV 一上线的时候就马上突破1亿观看两天呢。
0: 对，
1: 很厉害耶。因为 Lisa 真的是，就是因为 BLACKPINK 真的是
0: 都是国际上面很
1: 知名，对，就大家如果他们有发什么歌曲一定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马上去看。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还去泰国曼谷拍摄哦，
1: 才真的有那种 Sawadika 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 MV 是韩国的导演 Pang Jae-yong 他执导的，然后是今年七月在曼谷完成拍摄的。
1: 哦，今年七月，那很
0: 然后九月就发歌，
1: 哇，很厉害。
0: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那种泰国的街头啊，嘟嘟车啊，那种很泰式的街道。
1: 对，没错，就是你们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 MV 的话，就是他的穿着也都非常的华丽，然后在拍摄的手法上面也都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0: 对，
1: 所以然后也有公开说这些地方是在哪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泰国可以来一场 Lisa MV 那个踩点。
0: 对
1: 对对，你就可以去那边拍照这样子。
0: 对，就像是有那个环兰蓬的火车站，然后还有那个一些学校的宿舍，
1: 还有当代艺术馆这样子。
0: 对
1: 对，就是在曼谷的很多个区域去展现出它这个不同的面貌，然后而且在穿着上面服饰也都是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很用心的 MV 啦，
1: 而且这一首歌也是非常的洗脑
0: 啊。对，超级，再听一次就回不去了。
1: 对，那介绍这首歌给大家洗脑一下。
0: 对，就是在讲充满速度还有张力的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就在里面冒险，在里面 Sawadika。
1: 对，那大家也要期待一下10月23号他会推出的这一张 EP 哦。
0: 那今天最后就用这首 Lisa 的 Sawadika 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0: 然后每周四下午3点也会上线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下一周再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 Emily。今天要介绍一位台湾1970年代的演歌歌手池秋美。池秋美本名秋秋美，来自苗栗，在她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护士、教师的工作。1977年她参与了中视与歌林唱片合办的66年度歌林之星，获得亚军。到了1978年演唱了电视剧《烽火儿女情》的主题曲《儿女情长》，因为这首歌在歌坛上而爆红，让池秋美这个名字逐渐被大众所看见。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池秋美的《情雀雀》。

寒冷的季节里，是不是常常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是不是常常想到过去曾经爱过的人呢？今天要给大家听的歌曲是收录于1981年发行的专辑《秋晴浓清溪水》当中的《情雀雀》。这首歌表达对于另外一半的期待和相信，即使自己孤身一人，却仍单纯的守候对方。不论是在圣诞节或是在跨年夜，希望这首歌能陪伴这样子的你度过每个无人知晓的夜晚，相信你等待的那个人会依然如故，不致辜负你的心。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3: 世新时时新。
1: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今天呢，依然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跟你主持。哎，是我们少了一个主持人，就是少了易康。可是呢，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聊，就会很无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找来了一位学姐，就是嘉庆啦。我们欢迎嘉庆。
4: Hello， 大家好。
1: 哎，嘉庆呢是口传系研一的学姐，
4: 别说了，
1: 开学就研一了。可是人家研一哦，是因为什么学分不够啊？是其他那种不上课，然后被扣学分。嘉庆不一样哦。
4: 对，那倒不是，我是属于技术性的研毕。
1: 哎，是很优秀的研毕，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研毕？
4: 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交换一学期，然后回来之后，刚好就是时程安排上我错过了报研究所的时间，对，然后刚好我在不同的实习单位有别的志向的发掘，对，就是有觉得哦自己有想要考别的研究所，所以刚好借此转换跑道，所以留了一年的空白的时间。我想说这空白的时间我好像也没事干，所以我就跑去报国科会的计划。他就要求一定要是在学学生的身份，所以我就是技术性的空了三学分给他延毕延下去。
1: 欸，所以就是又去交换，然后现在又为了写国科会所以才延毕的。
4: 没错，
1: 就不是偷懒，
4: 貌似很上进这样子。对，
1: 好了，那其实嘉庆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以外呢，在外面也有一些工作。
4: 我目前是在相声瓦舍实习，那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相声瓦舍，但它基本上是台湾算是蛮老字号的，对，蛮 OG 的一个戏剧的表演团体，然后主要是以相声的形式，可以讲把它想象是成一个相声剧的概念。
1: 我跟嘉庆认识呢其实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是广播组，就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嘉庆是口传系，所以我们照理来说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就互不认识。可是我们其实我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4: 不是辩论课吗？
1: 哎，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嘉庆在辩论课上面，他是上台辩论，然后我是去旁听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好厉害，就是好酷好帅。而且那时候你就是穿着那种帽 T， 就是 sweater， 然后没有，就是很冷酷，然后那种很帅的感觉。

0: 觉得啊，这个人应该不好接近，但是他真的好厉害，我就觉得嗯，很嗯有机会的话应该要认识一下。
1: 哇，
0: 然后没有想到呢，过后我们就在那个英语演讲比赛，
1: 没错，
0: 就聊了一下天。嗯，你完全不是那种冷酷的耶。
1: 我没有啊，就是如果 有人找我说话，我都会很开心啊，只是我很矮，所以我不太会主动亲近或者是主动去跟别人搭话。
0: 哦，你很矮哦。
1: 对，但其实只要别人愿意过来跟我讲话，我觉得你有趣，或者是其实我那天我是有看到你的在辩论课上，我有瞄到你，而且很好笑的是我那天瞄到你之后，然后我的 IG 上就出现你的影片。然后我想说，哦，所以是辩论课上学弟妹吗？哇，现在马来西亚来的学弟妹都这么认真的在经营自媒体，好棒好棒。对，然后隔天英文的课上就看到你。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时候真的很巧，然后就去英文演讲比赛嘛，然后嘉庆拿第一名，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我们要得奖。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怎样的，然后就跟他讲了话，然后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可以继续聊。然后今天呢，就终于把他请到来这个广播室里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些他可能在口语表达上面啊和相声上面的一些心得感受和一些经历啦。是，那嘉庆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口语表达，还是发现自己很喜欢讲话？
1: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学校会有那种，要说是校队吗？有些老师会抓一些学生去参加那种演讲比赛，然后我就是从小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参加什么说故事比赛啊、演讲比赛这类的东西，所以基础的口语表达能力算是从国小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来，然后国中、高中都一直有陆续参加这类型的比赛。其实不只是演讲，应该说上台这一类的舞蹈啊、音乐类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接触。然后高中那一年的时候是有进国赛
0: 哦，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国语演说比赛的赛制的得名刚从那种第一名、第二名改成特优优等，对，然后。我是有拿到特优这样子，
0: 哇，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啊、哦，觉得自己是演讲高手，对，国语演说高手，对，那个时候算是最巅峰的状态吧。
0: 嗯，
1: 对。然后后来，高中对就不小心比较混，然后就来这里了。
0: 但我觉得应该算是合适的吧。如果在口语表达上面，好像没有其他的学校有这个，可惜。
1: 当初我填志愿的时候看到世新的口语表达的时候也是吓到，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个科系不是很有名、然后他对，然后可能你跟别人说你是世新口传的，大家第一反应可能也 不一定会觉得你很会读书之类的、
0: 就分数线很低啊，
1: 对，分数线的标准其实蛮低的。然后进来的同学们可能 有认真想学习的或是想废的，就是他的 range 很广。
0: 是，
1: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口传系的想要让学生学习的那几个方向跟我的兴趣还有专长是媒合度是非常高的啦。
0: 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在选口传系或者是这种文组的科系的时候都会被这种问题困扰，就是我其实成绩还不错，但是我就是喜欢文组的科目啊，然后就会被觉得好像你就是不会读书。
1: 对啦，但我觉得口传是一个蛮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很认真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的话，它确实是有它的资源在，但你要很废的话、教授还是会很水的让你过，所以同样是口传毕业，可能大家长出来的样子会蛮不一样的。
0: 哎，这个也是我之前有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其实毕业出来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文凭，然后就很难证明说自己是很优秀的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一段我觉得可能可以在下一段的时候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我们就说回来，就是你在学习口语表达这件事情上，哎，在小学跟到了大学上面，你的表达方式啊，还是有什么不一样？
1: 就以刚刚聊的演讲这个题目来说好了，我们演讲的方式是你准备30分钟，然后你要即兴的讲出5分钟的演讲稿。然后我记得国小练演讲的时候，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是，当题目下来的时候，因为是随机抽的题目嘛，假如我今天抽的是什么校园最美的一个角落好了，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一个角落，所以我就会很直接的、很直观的描述那个角落。

0: 我长的样子，然后随便编一个很像很罹患的故事，然后去讲它。
1: 嗯，
0: 对，就小学生嘛，你有的东西还不多，哦、所以你讲能讲的东西很少。好处是以即兴的状况来说，你可以很快的就锁定你的题目跟目标。但上了大学，我觉得随着见识变广，然后你认识的人多，你知道的故事多，当一个题目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与其花很多时间在想你的结构或想你的内容，你有更多时间其实是在思考说我要讲什么。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变广，你能讲的题目变得很多，然后你可能也看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是怎么处理他们的演讲，怎么处理他们在台上的表达方式，你的选择变多的。就是当你的美感高于你的语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茫然。
1: 嗯，
0: 对，就是哦，我现在我应该要讲什么，我应该要怎么描述我的结构比较好啊，可是别人的题目好像比较有趣啊，怎么办？
1: 所以就会变成在讲那个角落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角落，可能是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又或者是你人生的某个阶段的一个故事。
0: 对对对对对，你光这个题目，你随着你上到大学之后，你有办法用更多的维度去分析它，然后你想讲的东西，能讲的东西也变得很多，所以变得很难抉择。而且我觉得上大学比起国小的时候，你会更不好意思开口练习。对，你接受的就是 import 的东西很多，你看到了很多，你阅读了很多，但是其实上大学要很努力去创造让自己练习的机会啦。所以我觉得像原佑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就是对，就是两边节目，两边广播节目跑。对，就是要不断的练习输出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让你口语表达的能力跟你认知上的见识能够 match 到一起。
1: 嗯，
0: 对，我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啦，
1: 找机会出去练习，是不是？那我相信其实进到口传系就是很好的第一步。那到底在口传系如果有新生学弟学妹们刚刚进来试新的话，哎，你们可以在口传系里面 expect 什么，期待一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请嘉庆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啦。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时兴时时兴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有一位学姐，我们欢迎嘉庆。
1: 大家好。
0: 嘉庆呢是世新广口传系，不是广播，口传系。
1: 传系那个广播我考不上，不好意思。
0: 哎，没有吧？那口传系研一的学姐啊，研一呢是因为她之前去交换，然后现在又要写国科会这样子啦。那在外面呢，她也有做工啊，就是工作。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讲做工。
1: 哇，做工听起来非常的搬砖头的感觉，用词真的很不一样。
0: 我不知道，他怎么就是嘉庆在外面有工作，就是在相声瓦舍担任什么职位？
1: 哦，好，我现在职位算排练助理，但我偶尔也看看表演节目，有的时候会担任演员或者是编剧。编剧群之一
0: 啊，所以就是包山包海，
1: 没错，就是有什么活我就做什么。
0: 好了，总之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姐这样子。这位学姐呢，她就是口传系嘛，那相信这个新学期新学年就到来了，有很多新的学弟学妹们刚刚进入了世新，刚刚进入口传系，那在这个学校和这个科系里面应该期待一些什么，可以学到什么？
1: 快逃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好，口传系吗？我不知道大家学口传，选口传系的初衷可能是什么，但是口传系顾名思义嘛，就是很训练你的口语表达，无论是在日常的我们说的公众的演讲，或是人际之间的沟通，到协调辩论这一类的，其实都会学习到。那我觉得口传系好。讲好听一点，对，就是跨领域，因为你在沟通这一类，基本上你在任何领域都一定会用到，
0: 对，
1: 无论是团体的沟通、个人的沟通，到家庭的沟通，或者是我 像我跟袁佑现在这样子，对，人际上的沟通都有包含在其中，所以其实各个领域其实都一定会用得到的内容，但讲难听一点就是没专业。对，就是很难，他很难有一个直接应对的职业，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我们高中选科系的时候，很多人都处于一个蛮迷茫的阶段，
0: 是，
1: 对，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志向要做什么，这个时候哎，口传系欢迎你，对，其实口传系蛮适合你还不确定个人志向的时候，他是然后去学一个跨领域的能力，其实是还不错的。你可以在你大学的四年之中，你可以顺便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你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科系刚好世新有的话，你可以去辅系啊，或者是双主修，然后让口传这个跨领域的能力能够去帮助你正想要前往的专业路上。
0: 是这个没有专业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非常担心的，因为就是什么学 IT 的啦，学什么科技的，他们出去啊就是哎，我会用这个软体，我会做

0: 什么东西，
1: 嗯，
0: 但学口传学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啊，我也算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出去我也很难证明说我有什么才华。
1: 没错，因为口语表达类我觉得广电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学这类的东西它算是一个软实力，
0: 嗯，
1: 对，你学的可能是理论，可能是知识，可能是我们在人际协调上的一些对，就是这个口传要读很多书，就你日常的这种沟通，我们都会把它弄成很学术的东西去学，
0: 嗯，
1: 对，还有什么模型啊，有什么理论，
0: 哦，所以你们上课会读很多书，
1: 非常多。我觉得口传其实算是心里面的理论类，
0: 哦，
1: 对，我们其实会读非常多理论的学术的知识。
0: 哦，我还以为你们就是很多实战的机会。
1: 对，实战当然也会有，但是我们系主要强调的是你在理论的过程中你也要实战的把那些理论活化，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真的要读一大堆的学术类的内容，就平常讲个话脑袋里面就会跑说，哦，他现在这个非语言的状态是哦，他现在手前摆一个 barrier， 他可能有点紧张，对，你会日常沟通上会变得会突然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复杂很学术，但不得不说是还蛮有系统的，
0: 嗯，
1: 对于你在工作上的运用上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了。
0: 就是很多人会读了理论可是没有办法用这样子，
1: 也有可能会，
0: 所以就是在口传系里面就是一边读理论然后一边让你有很多机会去把它操练出来这样子，
1: 嗯，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证明你有专业能力的一个可惜啦。
0: 是，那其实我之前来试新的时候我自己是偏向于想要去主持的，就是学主持这一块，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欸，我选广播组是不是就有很多机会在广播组里面学广播主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主持，
1: 嗯，
0: 那后来我发现，欸，好像广播组更专注在写企划啦，做节目啊，然后用这些设备，
1: 哦，
0: 然后学操作剪音效啊等等，是不是口传系比较适合我？
1: 好问题，应该说所谓你刚刚讲的操作设备啊写企划，我觉得它就是属于硬实力的部分，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在学校学提前学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有更长远的口语表达的能力，无论是单纯的讲话或者是你在沟通上你脑袋里面的这些知识的含量或者是你里面有的东西要先足够多，硬体设备的使用上我觉得等你出了社会或者是你借由你的人脉去额外学我觉得都是容易学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上大学当初学口传也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在大学学实作的能力很重要，但我觉得更多还是要让我的脑袋里面先有东西，
0: 嗯，
1: 那这些器材的使用我可以之后再慢慢去找资源去学，反正像网络那么发达，其实
0: 很快就上手了，
1: 对，其实很多网络资源就免费的其实都能拿到，那学校的这些设备其实你有心你也是可以去额外借，
0: 是，
1: 对，
0: 那其实在这种口传系里面你就没有一个硬实力嘛，那么你出去到外面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加入相声瓦舍的时候你是需要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好，了解，我在相声瓦舍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原因是因为瓦舍其实没有一个公开的征才的平台，
0: 嗯，
1: 它不是什么丢五九一然后在那边征说，哦，我们需要一个行政，没有，其实戏剧界蛮吃人脉的，对，尤其他们有可能北艺大或台艺大相关的戏剧系的科系，然后加上我们的老板就是冯英刚老师他也有在任教，所以其实很多人脉资源可以使用，所以基本上都是认识的人直接进来，
0: 嗯，
1: 很少会直接公开的就是征说让你就是秀一下你的技能啊，秀一下面试啊什么的再进到这个团体，所以我然后刚好我负责的是属于戏剧可以分成艺术行政跟技术，我是属于艺术类的，
0: 嗯，
1: 所以艺术类的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硬实力这一块，
0: 嗯，
1: 其实艺术类说到底就是导演剧本创作演员，嗯，这三个东西其实 不太需要什么文书的能力啊，或者是用什么东西的，对啊，我们不需要弄什么音控舞台之类的东西，
0: 所以也不需要去判断说你有这个艺术的能力吗？

0: 然会，但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我跟阿刚老师在世新的一个算是专题的讲座上意外的认识，然后当初也是觉得他觉得有缘分，然后我也想要跟着他学东西，然后他可能看到我很主动的愿意去请教他，所以就让我有机会进到团体里面跟着他一起做事，我算是他的小徒弟。
1: 是，我们现在呢就讲到了嘉庆加入相声瓦舍的一些事情嘛。那他到底怎么加入啊？然后加入的时候面对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啦。

0: 欢迎收听世新电台。Hello， 你好，我是袁友。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一个在相声瓦舍工作的学姐，叫嘉庆。Hello，Hello，Hello。对，那嘉庆呢也是我们口传系的学姐，然后她也在相声瓦舍工作嘛。那你目前在忙些什么？在瓦舍里面？
1: 目前啊、哦，好的，我们刚完成了明年的剧本。
0: 嗯，
1: 因为瓦舍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表演的一个戏叫《我是你的菜》，对，它就是一个属于非一个作者去完成的剧本，它是一个编剧群去完成的一个作品的合集，
0: 一人写一小段这样。
1: 没错，然后它有100个段子。
0: 你写了几段？
1: 我写了4段，非常的少。

0: 四吧，
1: 没错，4%，非常的对。但有总比没有好嘛，对不对？
0: 啊，对。可是，在那边你还有上去演嘛？是不是？
1: 哦，对，没错，我是有上台负责做一个开场的。
0: 哦，只是开场。
1: 对，我们开场作用就是等迟到的观众进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算很正式的演出啦，毕竟是新人。
0: 迟、就是、到的人也没有在看这样子。
1: 没错，就是先到先得，算是一个小彩蛋。
0: 啊啊、嗯，这样子其实参与度还是蛮高的啦，在这一部作品是不是？
1: 算是，至少因为我有在同时间排练助理，所以我需要监督整个排练的过程，所以这个作品从无到有，我是全程对监视的，在目睹这整个过程。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
1: 别这么说。薪水也不多
0: 所以那个是已经过了的一部戏，
1: 没错，
0: 叫我是你的菜。那现在 ongoing 的正在进行中的这部剧叫这下我会的、
1: 好，
0: 但须喝西西吹呼，
1: 没错，
0: 都是口字边的这个字，然后但是口了两个火，
1: 对，
0: 那其他的就
1: 吃的那个蛋，
0: 哦，那个是吃的意思，
1: 对对对，蛋食的那个蛋。
0: 在这一部剧里面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没有上台，
0: 没有上台
1: 但我一样是做排练助理。但这次蛮不一样的是，因为这出戏它的结构是长这个样子，它有四个旧的老段子，然后篇幅比较短，中间穿插了三个新的段子，然后这三个新的段子我觉得很有趣，是它是跟疫情，就是现代人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有相关的。然后这三个新的段子是演员们他们自己先去排练，就其实导演没有做很多的干涉，是由演员他们自己排练，然后长出一些新的东西之后，导演稍微做一下诠释上的更正。对，所以排练作为排练助理，我就是目睹了这个剧本从干巴巴的骨架、然后到长出了新的肉，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然后我们剧团也是非常非常注重排练这件事情，所以很需要排助去帮他们做排练的笔记。他们上一次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台词的理解是，哦，这个台词它其实是在铺成最后的一个 callback 的一个笑梗。那我要做的就是负责帮他们记录这件事情，或者是他们如果有什么走位啊，有什么台词上的改动，他们如果下一次要继续的话，会需要我的笔记去回忆一下上一次改了哪些东西。
0: 所以你是那种现场记者这样子，他们
1: 在做，对对对，我就帮他们做课堂笔记的概念对，然后或者是假设哪天这个演员他演不了了，那新的演员可以借由看我的笔记来去理解这个剧本当初规划的诠释方式是怎样的。
0: 哦，
1: 对，排练助理或是排练当下我要负责买饮料啊，买咖啡啊，7-Eleven到了，冰拿铁几杯冰咖啡几杯，就是排练的大小杂事是由我负责，这样。
0: 所以基本上排练的时候除了演员在，然后就是你在，你一定会在，
1: 对，我一定要在，
0: 然后导演就是偶尔来偶尔不来这样子，
1: 对但是导演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了，是我们团的风格之一。
0: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东西是，我之前看过的是中国的相声、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
1: 德云社
0: 对，就是德云社他们会有唱腔唱戏腔啊那种，你们会有这种吗？
1: 好问题。应该说其实相声的起源在大陆，他们那边他们把它回归到很久很久以前吧，或是他们很多可能会把它跟京剧这一类的传统戏曲绑在一起、但其实相声的缘起是在100年前、对，它其实在百年之内，它其实是一个蛮新的东西
0: 的、
1: 其实相声漫才 stand up comedy 他们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都是属于喜剧，只是人们可能常看到的那些比较著名的表演团体，他们有一些固定的风格，像是大家在台湾知道的相声可能是属于可能像相声瓦舍或像德云社那样子，一定要穿着长袍马褂，然后动不到就要来个动个儿立个儿当来个戏腔这样子大家可能习惯的风格是这样，但不一定相声就是要那个样子。其实相声它就是喜剧，它就是属于比较偏好对话的 dialogue 的喜剧，
0: 就跟漫才一样，
1: 对，其实它跟漫才一样，它只是语言上不同。像漫才当初也是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传过去，他们换一个语言、然后可能有一个比较特定的风格的要求，他们就变成漫才。但其实相声它就是中文版的漫才，它其实没有说

0: 哦，你一定要讲很多很古代的那个典故啊，你也不一定要一定要穿着长袍马褂，你要穿着花衬衫也可以。像瓦舍以往的作品，其实也有过穿着校服的，对，也有穿古装的。然后像是表演工作坊以前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他就走一个餐酒馆主持形式的。对，其实它的形式有非常大的弹性。单纯是因为瓦舍上我们编剧的风格很喜欢用一些很古典的题材，所以大家才觉得哦，相声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传统跟走很古典路线的内容？但其实不是啊，它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1: 目前在市场上看到，他们都会把相声归类为比较这种传统的，所以好像就为了不要融入到漫才里面，就还是要加一点点古典的，穿一些龙袍马褂，好像会要做这种区分。
0: 就是看各个剧团的风格啦。对，我们剧团单纯就是我们编剧喜欢那样的风格，所以做这样的风格区别，但并不一定表示相声就是一定要长那个样
1: 所
0: 子。
1: 以其实它不一定是要传统的，它也可以很现代这样
0: 也可以。
1: 子。
0: 对，我们其实近期有打算要，老师有想要做一点风格上的变化跟尝试，对，这个因为还不是一个很成型的计划，就大家就敬请期待。
1: 那个可能在明年的那部戏这样子，
0: 明年或者是未来，
1: 未
0: 对，
1: 来
0: 有其他更多的计划。
1: 那在目前，在现阶段，如果想要看到瓦舍的剧的话呢？那个机会就是旦夕祸兮兮吹乎。
0: 没错啊，接下来会在台中中立。
1: 好了，总之就是到时候可以去看那个戏，然后舞台上呢是不会有嘉庆的，
0: 对，没有我，但是对，可以看到 我
1: 可
0: 帮
1: 能
0: 忙
1: 帮忙
0: 记
1: 检
0: 录的
1: 票
0: 程
1: 这
0: 度。
1: 样。哦，在旁边记录。
0: 没错。
1: 好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姐。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了。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哎，我是嘉庆。好突然被 Q，
2: 有点被吓到。
1: 这没有提前跟我说。
0: 好了，那嘉庆呢？是我们在世新口传系研一的学姐。哎，为什么要研一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大学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到？
1: 没错，其实没有去报国科会蛮后悔的，因为国科会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去报。
0: 嗯，对。
1: 然后你报了之后，你在大四的这一年完成嘛，那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毕业。嗯、
0: 所以你真的觉得大学必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写国科会吗？
1: 这倒未必，主要是因为国科会有钱，对。如果想要学术研究并且获得一些金融资源的朋友们，欢迎。对，
0: 每个月定期有钱进来，
1: 定期大概有6000块左右。
0: 对对对，
1: 请大家热烈的去。对，
0: 好，那你觉得在大学必做的三件事，我们先说第一件好了。
1: 第一件很多人会说是谈恋爱。可谈啦，可谈。真的？
0: 你谈吗？
1: 我有谈啊。
0: 在什么时候？
1: 大一下的时候谈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男朋友。
0: 这样我认识吗？
1: 哎，你认识吗？
0: 他叫什么名？
1: 哎，可以，这会逼掉啊。这应该要逼掉。
0: 好，那我们等下下播再讲。
1: 他比较低调，可能不认识他。对，但也是感受了那些文化冲击。对，谈恋爱，可以谈，不要跟同班同学谈，很尴尬。分手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0: 这样子是应该要奔着一个我大学一定要谈，所以去找，还是说顺其自然？
1: 当然还是顺其自然啦。如果抱着谈恋爱的目的去找，当然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但我觉得上大学很棒，尤其是我不是台北人，所以对我来说，来台北读大学是一个认识了很多不一样人的好机会。
0: 嗯，
1: 对，大学的人就是千奇百怪嘛，有很混的，有很认真的，有很奇怪的，然后也有很震惊，对，一个很腐儒的人都有。对，那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应该说我觉得谈恋爱的初衷应该是要多认识不一样的人。
0: 就是以交友为基础，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再尝试谈一段恋爱，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你觉得大学要谈恋爱的原因是？
1: 我觉得是作为出社会前你还能当学生的时候，因为像我的实习那边很多都是已经当妈妈的人，有时候
0: 不能跟他们谈。
1: 对，没有没有没有，这倒不是。就是应该说是我认识很多出社会的人之后，我意识到出社会之后真的要顾虑很多事情。你的思考会变得更现实，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条件上可能会附加更多，对方的经济状况要跟我差不多啊，家里状况要跟我差不多啊，或者是你自从开始工作之后，你的交友圈会容易被限缩很多。所以大学是一个最后的自由的状态，然后你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事情。
0: 确实，我也觉得就是你出了社会过后，你工作的人都可能年纪比你大多还是什么的，然后你的圈子很小，你可能就办公室里面那几个人，所以大学是唯一可能跟你方向相同，然后年龄差不多，然后可能兴趣，可能你们在社团认识还是什么的，
1: 对，
0: 比较志同道合的人要认识就在大学这个阶段，所以有机会的话应该是从大学认识，然后慢慢谈到以后工作再怎么样。
1: 应该说不用，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要去谈恋爱，但是如果有不错的人选，然后你的感觉来了，我觉得就趁大学这个阶段就不要怕。对，不要怕说我可能会受伤，他可能不适合我，先不要想那么多，就最后的自由时光就先去试。
0: 好，那第二件事情你觉得会是什么？
1: 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建议大家出国一趟
0: 去交换。

0: 因为我觉得交换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见，对人生的就是视野改变很大。
1: 嗯，
0: 对，交换这件事情，当然没有说出国一定是必要，但一旦你出国之后，你会真的发现世界很不一样，
1: 嗯，
0: 跟你预想中的很不一样。尤其大学四年，如果你都锁在学校，你没有太多的往外面去看，台湾真的是一个很被 isolate 的地方，
1: 完全明白、哦。
0: 对，我们就是四面环海，虽然说就是什么哦，接轨国际网络资源，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东西，但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当你物理上的、实际上的踏出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之后，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跟不一样的事情。
1: 你觉得那时候你出国最让你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我是去法国，
1: 嗯，
0: 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的利己主义。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亚洲文化普遍，我们会很讲求你要很照顾别人，
1: 嗯，
0: 对，或者是我们是一个
1: 比较
0: 非常
1: 群居的物
0: 种，对，很群居，然后讲求和谐的，对，物以物呃物以不是物以和为贵，知道什么成语？哇，
1: 不知道家和万事兴，
0: 对之类的，就是凡事以和谐不起冲突为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像大家说我们的捷运很有规划，或者是我们在外面不太会什么大吵大闹，然后不能在外面抽烟什么的，
1: 嗯，
0: 但在法国就是 nobody cares， 大家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会有很多可能摆在亚洲，如果这个人他出现在亚洲或出现在台湾，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是怪人，
1: 嗯，
0: 对。但是相对的，在那边你真的可以很做自己，
1: 嗯，
0: 对，不会有人一直盯着你，或是用一个很 judge 的眼神看着你说这个人在干嘛，不会。你就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太去管别人的眼光。
1: 对，我倒不觉得是什么有好有坏，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拓开眼界。因为我马来西亚来的嘛，就马来西亚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发现，哎，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生活的，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是你真的要踏出去过，你才会知道。好，那第三件事情是
0: 第三件事情吗？
1: 什么？读书，
0: 我还记得我，
1: 直接略过。
0: 我觉得这是学生的基本，就应该不用额外的提哦。我们世新的学生都是非常认真读书的。
1: 好，可以，除了读书以外呢？
0: 对，除了读书以外，好啊，读书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读书。除了读书以外，我觉得，因为大学我们会面对很多团体的作业。对，刚刚元佑私下聊天也有跟我抱怨，对，就是 都要帮别人捡作业 啊，
1: 是
0: 剪辑
1: 啊，
0: 一些东西啊，帮别人背锅。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有跟教授做一个面谈，然后那件事情改变我蛮多的是，我大一的时候一直是属于一个我不会去当组长。
1: 嗯，嗯。
0: 对，我在团体里面，我就是能担任多水的职业，我就担任多水的东西。对，我就做我擅长做的，我很不愿意去当那个领头羊。但是虽然我知道大家个性上都不一样，不是那么多人都很喜欢当领导者，也不是人人都有领导者的气质，但是我觉得大家上大学有那么多团体报告，一定要找一次机会当一次组长。因为我觉得当组长，尤其是对于我们传播这个科系来说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你未来不管哪个行业，你不可能就是独善其身，你一定要跟团体里面的人沟通。虽然说有时候厌蠢的情况下，你真的会很气，就想说为什么同组同学对可以这么蠢，然后还跟我拿一样的文凭，还跟我进同样科系，我的天哪！对，真的会很气，一定会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做组长，你可以去在不管是统领你的这个报告要往的方向之外，也很大的要训练你怎么去调和每个组员之间。像我们口传有一堂课就是在学团体沟通，然后他就是可能把人分成好几种人格啊，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跟你的团员沟通。我觉得学这个技能很重要，因为虽然说团体合作真的遇到很笨的人，真的会很生气。真的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事情，然后真的会有一些很无力跟起冲突的时候，但是不得不说团体的力量很可观。对，比起你一个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干整流程，你可能即使是你很优秀，你还是需要一个团体来帮你做帮衬，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完整。

0: 做得更好。有些人可能确实他的企划发想部分很笨，但他的剪辑能力只好让你的作品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完美，更加就是更上一层楼、嗯、真的很需要团体去做，去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趁大学、大家刚好有这么多烦人的团体作业，我们就闯一次嘛，对不对？挑一堂你比较得心应手的课、嗯、试着当一次组长、
1: 嗯、
0: 对，试着去争取看看这个职位，去感受一下当领头的人你要怎么去领导大家，你要怎么去协调大家。
1: 嗯，
0: 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1: 你觉得当小组组长就够了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去当社团的社长，当学生会会长？
0: 哦，我是没有去当过社长，因为我觉得社团很
1: 乱，
0: 很吃热情，对，它会再更乱。应该说，如果你有心想要再做更大的领导练习，我觉得去当社团的社长当然是很棒的，嗯、绝对支持。
1: 就是看自己要挑战的那个团体多大。
0: 但像是以我的状态，我就是很不喜欢当领导人，所以对我来说，啊、
1: 当组长已经是一大步了。
0: 对，当组长就是一个阻力最小的练习、
1: 啊、
0: 对，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可能都是像我一样比较不喜欢当带头的那一个，或是比较不想负责任哦、
1: 嗯，
0: 对，那至少给自己一个挑战，去当一次小组作业的组长，对，去感受一下，练习一下啊，之后你要再做大做强就随便你。
1: OK， 所以总之先从小组组长来体验，然后如果喜欢了就开始往上爬，去当会长，就是学生会会长、
0: 哦、
1: 然后最后当校长、
0: 啊、然后发言要注意。
1: 好啦，
0: 不要出事。
1: 我们今天呢就谢谢嘉庆来到我们的节目啦。
0: 好的，谢谢袁佑，
1: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手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说您听。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33句。我们前面大部分介绍的是耕田的人，就是从事农作的人，那我现在要换一种人，就是拖海郎。拖海郎的生活写照啊，要去乌影，唔去钓鼎。我今天要去拖猎啊，我去拖海，要去看迄天色，要变天啊咧，乌云罩顶啊。这个好像老天爷要变脸了，这要去乌影，眼看着那边的云黑黢黑乌的，我是该不该去呢？会不会变天呢？可是我若唔去咧，就掉电。那我家里的锅子就没有米下锅了，没有米下锅，那锅子放在炉子上面干什么？就掉电。台语用这个锅子，不是生的啦，有就生的有迄落名，但是普通资本是搞定制的，哦，是顶食之家了。可见台湾人很会吃饭，一吃饭一大堆的人，所以吊定，定吊起来，那国语顶来那就严重了。国语那个顶大部分是陪伴死人的，啊。不相信你去看历史博物馆，那个钟鼎，那个鼎都是国家的名器啊，那个东西动不得的。而台湾人呢，每天呢搞定下来资本，实在很奇怪，两边的思考很不相同。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要去乌影，唔去吊鼎；要去乌影，唔去吊鼎。这个叙述就是拖海郎的心声。这个状况啊，不只是太阳，不只是说天上没有太阳，乌云乌云。如果这样的话，状况还不是严重，怕的是老天你翻脸了，哦，然后这个乌云下来是下雨，下雨接着如果刮起风来，那么整个海就动荡不安了，啊，你这个船就好像在这个波涛汹涌当中啊，哎，这一叶扁舟啊，那你真是要担心受怕的，啊，那台湾公烟卡一下你抽，哦，那老命就休去啊，哦，你呢，人呢死啊就要呆的，啊那。拖海的人来死就变呆了，不找都找无，不怎呆，哦，拢是鱼吃去了，哦，那所以说拖海人哦，实在是很辛苦，哦，要去乌影，唔去钓鼎，

0: 好，谢谢各位，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爱你至死不渝》里面的歌曲，叫做 Forev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会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浪漫耶，感觉呢就是那种爱情电影里面呢会出现的歌曲。但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爱你至死不渝》的话呢，我相信你在听到这个歌曲的前奏呢，感觉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听到这个前奏啊，它这个前奏一下来，我的脑袋里面呢马上就浮现了电影里面那些很荒诞啊，很诡异啊，甚至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画面。明明呢这是一首听起来很浪漫、很放松、很罗曼蒂克的歌，旋律呢甚至有一点那种甜甜的感觉，或者是复古的感觉，

是呢，放在这部电影里面，却会让你产生一种很奇怪的违和感，就是那种，等等，这个音乐一出来，是不是又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了的那一种感觉。而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很像整部《爱你至死不渝》。表面上呢，看起来是很浪漫的，是在讲两个人相爱的故事。但是呢，越听越看，你就越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个剧情走向怎么有点越来越不舒服的感觉？尤其呢，是 forever 这个词，永远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浪漫？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永远爱你，然后胜过任何人，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可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永远，它不是建立在两个人的选择上，而是变成你必须永远爱我，那这个 forever 还会浪漫吗？还是反而会开始有一点点可怕，有一点点诡异的感觉了？而这个呢，其实就是我认为《爱你至死不渝》它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不只是电影里面的一首歌而已，它其实很像整部《爱你至死不渝》的缩影。旋律很浪漫啊，背后呢却藏着一点点的不安，而这个不安呢会在电影里面慢慢的蔓延。而这个呢也是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让你不断的在哇好浪漫哦，跟这好像哪里有不太对劲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之间来回的切换。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如果最近有一部电影你明明没有看，却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大家一直疯狂的讨论，然后跟大家分享自己看完电影的心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的想要知道，这部到底是在红什么？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部的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啊，听这个片名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毛毛的哦，什么样的爱会到至死不渝呢？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那这部电影呢，它可以说是近期恐怖片里面的一匹超级黑马。它的制作成本呢，大概只有$75万，却在全球拿下超过$5亿的票房。美国的票房呢，也突破了$2.6亿。而在台湾上映之后呢，刚刚我们就有提到了嘛，迅速的在社群媒体啊、IG 啊、翠上面，就是疯狂的掀起讨论，一个接着一个带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所以呢，这部电影在台湾的票房呢，其实也已经突破了7000万台币。一部这么小成本的恐怖片，竟然卖座成这样。难怪最近到处都有人在讨论，想必一定有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而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因为最近真的太常看到这部电影，忍不住呢就很好奇它到底是在演什么。我那时候连预告片都没有看，然后网络上面的讨论呢我也尽量的不去阅读，就是那时候就只知道说啊，最近这部电影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很恐怖很血腥啊这样子。然后我还要感谢翠的功能，就是它有那个防剧透的功能，所以其实很多电影里面很细节的东西呢我都没有看到，这样它就可以让我保持一个未知的状态去看这部电影，有一种白纸去看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去看这部电影。就是前几天呢刚好跟朋友去吃完饭，那朋友也说想要看，那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我们四个呢就临时的决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很临时的呢，就一个拉一个就好啊，走啊，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结果呢，我现在只能说当初这个决定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冲动了。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就是一部最近很红的恐怖片嘛，它到底是能多可怕吗？听说也没有鬼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大家都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会让你心里觉得很可怕的一部电影，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还好吧，然后我就跟着我的朋友一起进去看了。结果看完我真的只能说这部电影它真的有让我吓到，而且不是那种看完

觉得哦，刚刚被吓一吓那种，唰一下的那种感觉就结束的那种恐怖，而是我在电影院里面真的是有几次有，就是幸好那个音效很大声，因为我不小心就是啊一下，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叫得特别大声，就是被吓吓的这样那种感觉。电影结束之后呢，就是站起来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腿软，真的是很可怕，它里面有一些画面真的太惊悚了，有点太血腥了，就大家如果真的会很害怕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就尽量不要进电影院看这一部，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从片名就已经偷偷告诉你了，它的英文片名呢叫做 Obsession， 意思呢比较接近就是执着、痴迷，甚至呢是着魔般的迷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话就是说是迷恋的那种感觉。可是呢中文片名呢它却翻译成爱你至死不渝，是不是就突然觉得有一点点耐人寻味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平常呢听到至死不渝，第一个通常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那种爱情啊，那很浪漫啊，这样子。我们常常听别人说什么我爱你啊，然后至死不渝，听起来呢是不是超级的浪漫，代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都会一直爱着你。可是呢这部电影偏偏把至死不渝放在一部恐怖片里面，而且还变成了至死不渝，那个至是真的是把它导致它死掉的那种至死不渝，它只有一个字的差别，意思呢却完全的不一样。一个呢像是在说我爱你直到死都不会改变，另一个呢却是像在说这份爱呢可能会把你逼到死路。就有很多人在说诶，幸好这个电影没有翻成什么爱都咔餐戏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文片名呢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表面上呢还是一句很浪漫很罗曼蒂克的情话，但是呢当你看完这一部电影再回头去想去思考这四个字，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等等，这句话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浪漫。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爱你爱到至死不渝的话，爱你爱到没有底线没有界限，甚至呢不允许你离开，那这究竟还是不是爱呢？还是它其实只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执着？这也正好呼应了电影它原本的英文片名。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很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它把一件我们平常可能觉得很浪漫啊的事情，像是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这种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件会让人感到害怕毛骨悚然的事情。而且呢它是真的很会吓人，我觉得最坏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呢就是他给你很少的准备时间，他不会一直用一个音乐告诉你哎，好咯我真的要吓你咯，反而呢常常会先让你待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安静到你开始会怀疑哎，现在看起来这么的安稳，是不是等等要发生点什么，然后就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砰，突然一个声音一个画面就会直接把你吓翻。真的我那时候就是在电影院里被吓翻。而且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真的是用这句话来说来形容，越安静呢我反而真的是越害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你可能有预感它要来了，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准备好。而且呢有些画面它真的不是单纯只是要吓你而已，它是会让你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会觉得很诡异，尤其呢是在声音跟画面的搭配上，我觉得导演真的抓得非常的准，它不只是一直疯狂的塞那些很恐怖很恶心很血腥的画面给你，而是懂得在什么时候呢应该要安静，什么时候呢又突然应该要出现一个声音，那什么时候呢应该要把画面直接推给你塞给你到你最不舒服的位置上。所以呢你也会发现它真正可怕的不只是你看到了什么，
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

么时候会看到。而我觉得他在吓人跟剧情这两件事情上呢，爱你至死不渝的导演真的做得蛮成功的。不过呢，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单纯靠突然吓人才成功才卖座的恐怖片，那我们就真的小看它了。因为呢，在这些让我在电影院吓到腿软的画面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个非常扭曲的爱情故事。所以今天的剧荒救援队，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当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底线的时候呢，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我看完爱你至死不渝的感受，那究竟爱你至死不渝他在演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关于爱你至死不渝他的背景故事。这部电影的主角呢叫做贝尔，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生，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不自信有点懦弱的那种男生。他有一个暗恋很久的女生叫做 Nikki， 他们两个呢是同事，然后呢他暗恋了他七年的时间，但是呢贝尔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跨出那一步向他告白。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去表达我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一直卡在那种很尴尬的状态。直到有一天呢，他为了帮 Nikki 买他的水晶项链，他就进到了一间店面里面，无意间呢他就买到了这个很神秘的东西，叫做一愿流。这个东西呢它很特别，只要折断它呢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而我们的贝尔呢，他就是想要把一愿流取代就是水晶项链，然后送给 Nikki。 但是呢他一直迟迟的不敢将这个东西送给 Nikki， 然后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直到他真的把 Nikki 给惹毛，然后他就天哪，他就觉得这一切都太不好了，那干脆他来使用，他就把它折断了。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呢其实就是刚好嘛，他遇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希望 Nikki 可以爱上自己，而且不是普通的喜欢哦，他希望 Nikki 他可以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诶，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不是一个超级棒的愿望吗？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暗恋很久的人，结果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对方百分之百的爱上你，你会不会忍不住的也想要试看看呢？但问题来了，这个愿望没想到是真的实现了，这个一愿流没想到是真的可以实现所有人的愿望。 Nikki 呢他真的开始爱上了贝尔，而且他的爱呢远远超出了贝尔原本想象的程度。一开始呢就当然看起来非常的浪漫嘛，他们就是暗恋的人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恋人，对方把你当作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每天呢都想要跟你待在一起，而他们就每天做着情侣该做的一些事情啊，约会啊之类的。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然后梦想成真？可是呢慢慢的贝尔他就开始发现，诶，这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哦。因为当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底线的时候呢，那个原本会让你感到哇好幸福哦，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的那个东西呢，也可能会慢慢的变成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也是爱你至死不渝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自我，那这个还叫做爱吗？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它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它表面上呢是一部恐怖片，但是呢它真正恐怖的东西呢就是被包装的内核，可能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画面，而是他把我们平常在爱情里面觉得非常浪漫的话一句一句的放大。我只爱你啊，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我的全宇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这些话呢如果出现在爱情电影里面，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好甜蜜哦。可是呢如果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而且做到极致，你还会觉得很浪漫吗？这就是爱你至死不渝接下来要带我们看到的故事，一段原本梦寐以求的爱情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

0: 成一场让人想逃都逃不了的噩梦。稍后回来，我们一起进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不要走开哦，待会我们继续聊爱你至死不渝。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在第一单元呢，我们聊到了贝尔希望 Nikki 爱自己胜过于世界上的任何人的愿望。而接下来呢，第一单元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几个关于我看完之后呢，到现在呢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尤其是这些画面会让人真的再仔细细想呢，会觉得细思极恐，然后毛到你心里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幕呢之所以会让我印象这么的深，不只是因为它很恐怖，那个氛围到了，音效到了，不只是这么些粗浅的东西，而是当你把整个故事串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正可怕的好像不是 Nikki， 真正的恐怖情人其实就是一直看起来很老实，好像一副受害者姿态的贝尔。那接下来呢，就来分享一下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第一幕呢，就是在贝尔他坐在车上打电话给医院柳客服的那一个画面。这一幕呢，我是真的觉得蛮讽刺的，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贝尔呢，其实好像是一个很老实、很憨厚，

而且真的很像很爱 Nikki 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很希望可以谈上恋爱的人。他暗恋 Nikki 很久，好不容易呢，真的让 Nikki 爱上自己。结果呢，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事情好像哪里怪怪的。Nikki 跟他在一起的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对哦，他的爱太强烈了，他开始把贝尔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全部，甚至到了非常不正常的程度。所以贝尔他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说我要怎么救 Nikki， 而是他沉浸在了那个跟 Nikki 谈恋爱的那个粉红泡泡里面嘛，他就很想一直维持这个现状，即便他发现了不对劲。但是呢，最近的 Nikki 她的状态是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呢，她就发现了，好像可以打电话给客服。但是呢，她想到的不是说我要把这个愿望撤回，她想的是我可不可以修改我的愿望。看到那里，我真的是觉得哇，很生气，就是一个女生因为你的愿望变成这样，失去了自我，然后被人家就是夺走了她的身体。他都已经知道 Nikki 他现在看起来非常的不正常了，就是他已经感受得到应该是一愿柳的愿望导致他变成这样，但是呢，他想的不是我要怎么去救他，而是我可不可以修改我的愿望，让 Nikki 可以就是正常的跟他谈恋爱。看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贝尔他非常的既要又要。当初呢，是因为他的关系，他许下了愿望，希望 Nikki 爱上他，结果 Nikki 真的爱上他了，他又开始觉得不是我要的不是这样，可问题是他到底是想要怎样？你希望他喜欢你，希望他跟你在一起，希望他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但当他真的这一切都实现了，他真的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时，你又会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贝尔他真正想要的其实从来都不是 Nikki 幸福，他想要的呢其实就是他想要拥有他，他希望 Nikki 爱他，但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思考 Nikki 他自己想不想要这样子爱他。这两件事情其实差得非常的多，因为爱一个人呢其实应该是要建立在尊重伴侣的前提下，但是贝尔他的愿望呢其实更加接近我希望你一定要喜欢我，无条件的喜欢我，这中间呢其实就已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让我开始觉得贝尔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应该。那除了这些呢，还想要跟大家分享有这一幕呢，他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小彩蛋，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打电话的那另外一头的一愿柳客服的声音呢，其实呢就是来自导演科瑞巴克他自己配的，所以呢那个听起来超级制式超级冷漠的客服声音呢其实就是导演的本人。我觉得这个彩蛋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因为贝尔他现在已经快要被自己许下的愿望给逼疯了，结果呢他打电话给客服求救，客服呢却还是一副哦不好意思哦，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修改哦，我没有办法处理哦，你要自己帮你自己的烂摊子善后解决，那种超级无奈的感觉。可是仔细想想，这场戏其实也蛮悲哀的，因为这个愿望本来是贝尔他自己许的，没有人逼他，也没有人叫他一定要让 Nikki 爱上自己，所以他当事情失控之后呢，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修改愿望，某种程度上呢也代表他其实还是不愿意真正面对自己的责任，他只是想要把事情恢复成自己舒服的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同理不了贝尔的感受，我反而会觉得说你现在走到这一步不就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吗？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幕，第二幕呢其实是我整部电影里面非常难受的一幕，就是贝尔他准备偷偷离开家里去找好朋友莎莎的时候呢，他以为 Nikki 睡着了，所以呢他就偷偷摸摸的准备要离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Nikki 他突然开口，但是呢这次开口说话的不是那个一直缠着贝尔把他当作世界中心的 Nikki， 而是真正的 Nikki。

他告诉贝尔，我才是真正的 Nikki， 然后开始的去求贝尔说，希望贝尔他可以结束这一切，终止，不要让这一切继续再发生了，因为他自己被困在那个体内，他没有办法操控自己，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甚至希望贝尔可以结束他的生命，让这一切停止，这样子。这一幕其实我看了真的觉得很难受，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完全的知道真正的 Nikki 他一直都在，他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他一直在看着那个他不知道是谁然后操作他的身体，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他看得见发生了什么，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一直黏着贝尔行为越来越诡异的 Nikki 根本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他甚至已经痛苦到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可是最让我难受的不是他的求救，而是贝尔他其实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不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他其实已经知道眼前的 Nikki 是有问题的，不是原本的他，也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许的那个愿望造成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妥协，因为只要他承认真正的 Nikki 已经被困住了，就是跟他相处的只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躯壳，就是愿望，就代表他必须要承认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是他把自己喜欢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选择了忽视真正的 Nikki 的求助，甚至呢在他离开之后，他坐上了朋友的车，还是要继续假装这一切都很好，他告诉他的朋友，像是在说服自己，像是在说服朋友，就是说嗯，没事啊， Nikki 只是因为他爸爸得了癌症，所以呢最近状态比较奇怪，但我们是很相爱的哦，我会陪他度过这个难关的。但是观众明明就知道不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这部电影真正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恐怖的地方，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恐怖画面，而是你明明知道有人在求助，而且正在求助的明明是你很喜欢很爱上他暗恋他很久的那个女生，你明明知道他很痛苦，但贝尔呢却选择假装没有看见，假装一切都很好，他忽视了他的求救，因为只要他继续相信Nikki 非常爱我，他就不需要去面对那些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以看到这一幕呢，我其实真的非常的为 Nikki 感到悲伤，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过这一切，他没有许下过那个愿望，他也没有要求过贝尔要爱他，更没有要求自己要变成那个只为贝尔而活的人，他是被动经历这一切的人，可是为什么最后要承受这一切后果的却是他？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反而会觉得 Nikki 他才是这部电影里面真正的受害者。而贝尔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单纯暗恋失败啊很可怜的男生，但他知道真相后却还是选择维持这段不正常的爱。所以到了这里我开始会真的觉得这部电影他真正想要讲的想要传达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恐怖情人 Nikki， 而是一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爱究竟可以自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他们真正恐怖的地方就是人性的恶嘛，这也是让我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这部电影的片名爱你至死不渝。如果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我可能还会觉得啊蛮浪漫的，但是看到这里之后呢，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毛骨悚然，因为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没有人爱你，而是有人已经爱你爱到不在乎你是不是愿意，不在乎你的感受了。而这个呢，也许才是爱你至死不渝真正让我觉得可怕的地方。接下来呢，来聊聊我觉得最可怕的第三幕，它是在剧情的就是即将电影即将进入尾声的地方，那一个画面呢是最后贝尔他已经被逼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只看表面呢，你可能会觉得贝尔他是不是终于愿意为 Nikki 做出牺牲，就是因为当初在前面医院里的客服呢就有跟他说，这个愿望如果要取消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人离

开，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愿望才会被收回。所以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贝尔他跑进了厕所，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如果单看表面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贝尔他是不是终于愿意为 Nikki 做出点牺牲，就这一切都是他导致的，他应该要付出点什么吧，就是这个后果应该由他给承担。好像呢，他终于想要让 Nikki 回到他原本的就是自由之身。可是如果我们把贝尔前面的行为全都串起来时，我反而会觉得这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自己闯下的祸的人，在最后的关头他彻底的崩溃，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能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超级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一路上的选择呢，其实都不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让 Nikki 好起来，而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件事情消失，我要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个困境，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用再面对我自己闯出的烂摊子。所以我不太会把这一幕单纯的理解为贝尔他很伟大，愿意为 Nikki 牺牲，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而我也反而觉得这里非常符合他这个角色的底色，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自私而且懦弱的人。他前面敢许愿却没有想过后果，事情成功了他又后悔，后悔了他就想要修改，发现没有办法修改他就想到了逃跑，最后真的逃到无路可退，他才开始面对自己所造就的一切。所以这不是一个勇敢承担责任的角色，反而像是一个他一直逃一直逃，直到最后真的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而且他最后的犹豫也让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做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准备，他只是害怕，他不想要失去 Nikki， 但他也不想要面对现在的 Nikki， 他想要结束痛苦却又没有真正准备好承担结束之后的结果。所以如果要我用几个词来形容贝尔的话，我想会说他是一个自私、逃避又懦弱的人。而这三个特质呢，也让我重新去看待电影里面其他的角色。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部电影主要的四个角色的一些小分析。那首先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大家不会想要去通常不会想要先去聊的那个角色，就是男主角贝尔的好朋友伊恩。一开始呢，我其实以为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兄弟，哦，我挺你啊，我支持你去做。就一开始我们电影就可以看到嘛，贝尔他喜欢 Nikki， 他就一直鼓励贝尔说，欸，你去告白啊，你可以去追他啊，甚至呢还教贝尔要怎样跟 Nikki 互动。但电影呢后面慢慢透露出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伊恩跟 Nikki 他私底下是有一段比较暧昧比较亲近的关系。这也让我开始重新回想前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伊恩真的把贝尔当好朋友的话，他应该是真心的希望贝尔可以跟 Nikki 有好的发展。可是呢，前面他给贝尔的那些建议真的有这么的单纯吗？例如就是前面他鼓励贝尔去叫 Nikki 他不喜欢的绰号，还告诉贝尔说，欸， Nikki 其实喜欢被这么叫哦。结果贝尔他真的照做之后，完全就是反效果。所以我才会开始怀疑说，欸，伊恩他到底是在帮忙，还是他只纯粹的想要看贝尔出糗。我自己是觉得后者的成分应该是蛮高的哦，因为他清楚 Nikki 的个性，却还是把贝尔往错的方向推。所以呢，我觉得伊恩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表面上就是兄弟我挺你，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做，你勇敢去做吧，我当你的后盾。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是来啊，我来看你，就是看你出糗啊，看你可以丢脸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啊，伊恩跟 Nikki 的关系其实也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他对 Nikki 到底是喜欢还是单纯的只是想要拥有他。我觉得电影故意没有讲得很清楚很模糊，但是呢，我自己是其实真的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伊恩给我的感受

呢，不太像是真的在乎 Nikki 这个人，他更像是在乎 Nikki 他是不是属于我。所以当他知道贝尔跟 Nikki 在一起的时候呢，那种不舒服很像是，诶，他怎么可以被你抢走，而不是只要他幸福就好啊， OK， 我 OK。 这点呢跟贝尔其实非常的相像。

当贝尔他已经越来越分不清楚现在的 Nikki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呢，莎拉是少数让贝尔有机会重新面对现实的人。其中有一段剧情就是莎拉还要跟贝尔讲就是这一切的真相，他发现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他感觉就是 Nikki 已经不太正常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直在告诉贝尔说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他说的那些话呢，其实也让贝尔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了。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可悲的地方呢，就是贝尔他始终的不愿意离开那一个被愿望给制造出来的粉红泡泡里面，他不想要离开 Nikki， 这也造就了就是接下来莎拉的悲惨的命运。他的结局也真的是蛮悲惨的，就是握着他的录取通知书，然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两个女角色，他们的下场都没有很好，但是其实他们真的蛮无辜的，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就是被这么对待，就觉得很难过。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贝尔。我觉得贝尔他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角色，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让人讨厌的，他只是想要被爱，他暗恋 Nikki 很久，也很渴望有人可以喜欢自己，这其实就是许一个就是他心里渴望很久的欲望。问题是呢，他选择用错误的方式得到爱，他不是选择去告诉 Nikki 自己的心意，他也明明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跟爱意，但是他错失了，是他一手造就的，他失去了那些机会，就是都是他自己不够勇敢的才导致这个结果。他不愿意去面对，去接受这种他可能喜欢我也可能不喜欢我的这种结果，而是选择直接控制我要他爱我这件事情。这就是贝尔他最大的问题，他把被爱变成了一件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所以当 Nikki 真正爱上他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个，他想要的是一个刚刚好的 Nikki，喜欢他但是不要太黏，在乎他呢但是不要让他有感到压力，愿意跟他在一起但又不能让他失去自由。可问题是什么呢？人他就本来就不是可以按照你需求调整的角色啊。所以我觉得贝尔他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一直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爱一个人本来就包含接受对方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因为害怕失去一个人就剥夺选择对方爱不爱你的自由。最后呢，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无辜的女孩 Nikki， 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最心疼的一个角色。因为如果把整部电影重新看一次呢，你会发现 Nikki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什么，她甚至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就是她愿意给流浪汉一些钱，然后他也没有许愿，他也没有要求贝尔要爱他，他甚至没有选择这段扭曲的关系。可是呢，他却成为整场愿望里面最大的受害者。更让我难过的是呢，真正的 Nikki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在被另外一个人给控制，他也知道贝尔他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却还是不愿意面对。所以对 Nikki 来说，最痛苦的可能不只是失去自己的人生的掌握权，而是那个自己原本以为会理解的人，最后却选择了自己想要的 Nikki。 贝尔他爱的可能从来都不是完整的 Nikki， 他爱的是那一个永远爱着他会一直包容他的 Nikki。 而这也是让我觉得整部电影最悲伤的地方，因为真正爱你的人应该会希望你成为你自己，而不是希望你变成最符合他期待的样子。而且最后想到就是 Nikki 他夺回了自己的掌控权之后，看到了就是整个屋子里面的烂摊子，然后跟自己的想到往后他的余生应该怎么样去度过，就觉得很痛苦，就是这明明都不是他做的，就烂摊子反而是就是他要来承受，然后男主角就是大手一挥吃个药，然后就离开了自己这个世界，他也不用去承担接下来的后果，就觉得很生气。这部电影真的会让人气得牙痒痒，就是后前面是被吓得半死，然后后面是很生气。

0: 气这样子。好，我们刚刚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么多这部电影里面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画面啊，还有一些我对于人设角色啊的设定的一些感受跟想法。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进到了这个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电影留给我们的。稍后回来，我们等等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爱你至死不渝的故事，也聊了几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以及对于每一个角色不同的爱。但其实看完这部电影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留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真的爱你，还是他只是想要拥有你？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只差一条很细的线，它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像是贝尔对 Nikki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喜欢 Nikki， 他会紧张，会期待，也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希望 Nikki 可以喜欢自己。这些情绪呢都非常的真实，可是问题呢就在于他太害怕失去这一切了。所以呢，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最简单又粗暴的方式，就是不要让 Nikki 有选择。他选择了拿那个遗愿流嘛，就折断了许下愿望。只要 Nikki 一定会爱他，他就不需要担心他会拒绝他。只要 Nikki 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就不用面对失去他的恐惧。可是当你开始用控制来消除失去的可能，你得到的真的是一段爱情吗？我觉得爱你至死不渝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得很大。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真的去许什么让对方永远爱我的愿望，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多少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像是如果他可以一直陪着我就好了，就是无时无刻陪在我身边，如果他不要跟其他人这么要好就好了，他可以就是只属于我，只留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好，如果他可以只在乎我就好，他不要去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就全身心的投入在我身上。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很在乎一个人而希望对方因此而改变，希望他不要跟谁谁谁联络啊，希望他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自己，希望他可以按照自己本来期待的去做。这些情绪呢，其实本身不一定是错的，因为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不安啊，会吃醋啊，可能还会害怕失去。但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产生了这些情绪跟想法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是告诉对方诶，我其实会很不安我希望我们可以聊一聊，还是变成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就应该要去照我的想法去做。这两句话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哦，前者呢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后者呢却是在要求对方交出自己的选择权。而这也让我想到电影里面的 Nikki， 我觉得他是整部电影里面最无辜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过这一份爱。贝尔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永远爱自己，爱自己胜过于一切的 Nikki，但真正的 Nikki 他想要的呢，却只是重新决定自己的人生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真正的爱呢，不是我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而是即使你不是我期待的样子，我还是愿意尊重你，我愿意爱你。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反而觉得这部电影最恐怖的其实不是 Nikki 他失控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我觉得 Nikki 他根本就不是怪物。真正让事情变得恐怖的是人对于爱的理解开始扭曲。

虚，变得不正常。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在乎跟控制混在一起，把陪伴跟限制混淆在一起，甚至是舍不得跟不准你离开，或者是把我很爱你变成你必须也要爱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愿意选择你，才会有爱的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话，那他留在你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就是一个被捆住、被操控的木偶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爱你至死不渝的话，我会说，我们想要的也许不是一个可以永远爱我们的人，而是一个拥有自由、拥有选择的权利，最后呢，仍然愿意选择我们的那一个人。因为真正的至死不渝，不是你没有办法离开我，而是你明明可以选择离开，但你最后还是选择留下了。这也是让我觉得爱它很珍贵的地方。所以，就是节目进到了尾声，在最后呢，我也想要把一些问题留给正在收听橘黄救援队的听众朋友们。那第一个愿望呢，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望，可以让对方100%喜欢的人100%爱上你，你会选择许吗？你会不会做出跟就是电影里面的男主角贝尔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如果你知道对方一定会选择离开你，但是呢，你有方法可以让他永远留在身边，你会怎么选择呢？第三个问题呢，是你觉得很爱一个人跟很想要拥有一个人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去思考跟想的问题。那还有最后一个是，也是我自己看完电影之后最想要问的，然后也很想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爱到失去自我，你觉得那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这几个问题呢，可能都没有标准答案，但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对爱的想象都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答案。所以如果你最近也看了这部电影《爱你至死不渝》，不妨想想看，你觉得贝尔他是真的爱 Nikki 吗？这样子病态的喜欢跟掌控他，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是那个电影中很可怜的 Nikki， 你会希望贝尔怎么做？这些问题呢，也许比电影里面突然出现的恐怖画面跟音效更值得我们在散场之后呢继续想下去。因为电影结束了，但我们对于爱的想象才可能才正要开始。好啦，今天的橘黄救援队就要聊到这边咯。感谢收听到节目尾声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今天不橘黄，今天有我们，我们下集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今天是我录 Hello 午安的第，我有点忘记第几次了，但是我还是非常的紧张到不行，真的觉得超级紧张的。好，我要来介绍我今天的直播开始图。我决定我以后录 Hello 午安的时候，都要先介绍我的直播开始图。然后我这一次今天放的是这个四宫格。然后第一张呢，是我在上班的时候的那个玩具店买的玩具，然后这个玩具真的是超级无

以爆炸萌的，它我今天有带来，它在这边，对，它就是一个哈姆太阳里面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它是我那一天，因为上礼拜都下雨嘛，所以呢店里面的生意就没有收到很好，我就可以跟我的好同事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一起休息。然后那时候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定休息就一定会去我们店里面斜对面有一间玩具店，然后那玩具店已经被我们逛到整个都烂了，就是那些玩具其实我们都已经看过非常多次了，但是还是会想去逛，然后想去买，而且我加上最近又发薪水了，然后就会更想要去消费一下。所以呢我们就一样在上礼拜日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休息时间就过去里面逛，也是逛半小时，但是那半小时就是一直疯狂的看同样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可爱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好这一次就先不要买。但是呢 走出去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就真的很大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雨停，因为就是感觉下雨的时候啊，如果你穿鞋子，也不是感觉啊，就是你下雨的时候穿鞋子不是都会湿哒哒的嘛。然后因为就想说还有休息时间还有非常的长，所以就不想要那么快走回去，而且我又穿的是布鞋，所以就不想要脚湿湿的，然后就在那边外面跟他聊天什么的。然后外面就有一排扭蛋机，我就看到了，我就无意间看到了那个扭蛋，它上面就有三个，一个是哈姆太郎，然后另外两个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非常的萌，然后我就先扭了一个，然后扭到那一个第一个，它是我完全没见过的角色，头上有一个那叫什么种子吗还是什么的，然后整个脸就是黑黑的，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会抽到这个，但我还是觉得我会抽到，所以我就想说再抽一次。因为其实里面的角色，他那个台扭蛋机的角色也才只有三个，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只有三个的话就可以，就是感觉三个中奖几率很大，所以我给我自己预设值是给我五次，因为他一抽才100块，那如果五抽不就500块，然后我假设我那天上班我上了8小时，不是赚1600吗，那1600其实你在1600里面花了500块去扭扭蛋，对我来说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因为我扭蛋也不是每天扭啊，所以 我就想说好，我就走进里面，然后换了2个50块再扭一次，就是直接扭到了。而且 我要来讲为什么我觉得它超级爆萌，因为它可以放在手上，它就是小小的可以放在手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疗愈，而且它中间还拿了一个那个草莓，对，就觉得超级可爱的。好，然后第二张图就是下雨，因为上礼拜玩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而且我的伞还被偷了2次，我真的要疯掉，为什么要偷大，就是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偷伞，所以在那时候就因为透明伞一定会被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比较大众吧，然后就很顺手，就别人可能会很顺手拿走你的伞，因为跟大家都长得一样。那反正我就是在某一次买伞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别的颜色，它是蓝色的，然后它中间有一个是格子，就是蓝色跟透明色的格子，所以那个伞就比其他伞还要再更不容易被别人偷，至少到现在都还没被偷，应该已经有，我觉得那个伞应该已经有1岁了吧。然后第四张，第三张是我在上班的这一个马路，它这个马路也是非常爆炸长的马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那个马路呢只有几分钟，它只有30秒，但是它非常的长，30秒的马路，但是它非常的长，我就真的很搞不懂为什么，就基本上你过了第一个，它有分2段，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桥，然后桥下底下它是一个好像是洗车场吧，然后有餐厅之类的，反正你过了第一段的时候基本上那30秒就已经用完了，所以你就要再等下一个30秒，应该说它红绿灯是50秒，但是它绿灯过的只有30秒，然后你就要先，反正过那一段马路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如果搭过去的话，我搭中到中校行程站，我每天都是搭33分的车到那边，48分再走过去那边，然后就要花可能快的话可能1分钟左右，慢的话可能要到3分钟才可以直接走到我工作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漫长。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图就是我最近最爱收集的森林家族，它真的超级，也是超级爆炸萌的。它这个是
应该算一组的，然后它是

有两个熊熊，然后带着他的野餐垫，还有他的那叫什么野餐篮，然后野餐的。重点是那个熊，为什么我觉得超级无敌猛？因为他有戴一个贝雷帽，他的那个贝雷帽是可以拿下来的，就是你有时候可以让他戴贝雷帽，有时候可以不让他戴贝雷帽。而且因为像他的那个野餐的东西，他也是可以。因为那张图可能有点小，但是如果你放大看，它那张野餐篮里面可以放三明治跟盘子，然后旁边最角落旁边有一个很像灭火器的东西，那就是它的水壶，而且它水壶也是爆炸猛，因为它水壶可以装，也、欸、不能装水，但是它水壶可以就是拔起来，然后就觉得很猛，而且它水壶有一个小袋子，所以如果你想把它绑在身上或挂在身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就超级猛的。然后我最近去咖啡厅的时候都很常带我的小伙伴小玩具一起去拍照，然后就觉得超级可爱，就很像你带着一个你的类似像什么小精灵吗，然后他就可以跟你一起去任何地方。因为以前不是也会有很多那种卡通，就是有那种什么小精灵之类的，就觉得超级萌的。而且我要讲就是那个帽子，就可能图片看起来没怎么样，但是你自己实体拿到的时候就很像，有点像芭比娃娃感觉，你可以想要他戴哪只耳朵就戴哪只耳朵。然后旁边的那个又有个很大啾啾的一个蓝色的那个熊熊也是非常之可爱。因为那时候当下我有两款在选，第一款是垂耳兔的，就还有两只垂耳兔爸爸妈妈跟好像一个小孩还是三个小孩，我有点忘记，应该是一个还是两个，我真的忘了。然后还有一个推车，就是那种婴儿推车啦、啊、然后旁边有好像有一些小装饰，就这一组跟这一组野餐的。那为什么最后是野餐的胜出呢？因为它的配件非常多，因为我觉得配件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很容易击中我，不就真的，因为你可以有很多，就是如果你用别的玩具的话你也可以放上去，就是不一定是要，就像因为它的那个娃娃车啊，或是它的那个它垂耳兔那个系列，它是有附一个发夹类的，但是它发夹类是用卡的，它是卡在耳朵跟头的中间那个小空隙那边，就是很麻烦，因为不一定每一只动物都有耳朵跟头的那个空隙。但是这一个野餐的系列，它就是有，应该说每一个小动物都可以野餐这样子，对。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四张图，那。现在先进到下一首歌，我们下一首歌就是小安的忧愁。

好，回到那个节目的内容，就是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内容，应该说我有准备很多想讲，但是它都是比较偏碎片的东西。然后因为最近不是就是准备要开学了嘛，然后我就先稍微来讲我八月都在干嘛。我八月都在疯狂上班，就是因为我感，因为我当初原本以为我九月会去一个地方旅游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八月就丢很多班，很多班，很多班，就想说，嗯，如果就是多上一点的话，就可以平均分配。因为，嗯，我决定，我这几天决定，就是我开学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九月开学嘛，然后我打算就是我上班上到九月底的时候，十月就先小离职一段时间，然后小离职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找新的工作，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导致我八月就丢蛮多班的，然后总时数应该有超过150几，因为我是有做不统计，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到很详细统计。而且因为真正发薪的时候，它是直接，因为原本预不是发薪日可能都是5号，然后10号或12号、15号之类的嘛，但是因为我都就这一个月的5号刚好卡到礼拜六，所以他会提前给。然后他提前给的时候就是9月4号，但九月四号那一天呢，因为我真的是八月排太多班，就很累，很想睡觉，所以我九月四号那天基本上都在睡觉，也没有特别去看我到底赚了多少。但是应该我原本以为，我真的原本以为够我花到差不多10月底，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对，所以可能这个离职计划要再稍微修改一下了。然后，我觉得离职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因为最好例子是我离职之后就不能去买玩具，因为那个玩具店就是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最近。再给大家看一次我的那个玩具，真的是超级萌的，可以放在手上。然后，好，刚刚那首歌《忧愁》嘛，其实是我在之前我爸的车上听到的，然后我就是蛮喜欢这种，就是有点台语，然后有点轻音乐的感觉，就是蛮轻松的，我觉得就是不会说到很，而且像因为听这种歌啊，然后如果你通勤的时候你不小心在车上睡着，它也不会有那种很快的间奏突然让你整个人直接惊醒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顺顺的淡淡的，然后这样听完这首歌。然后最近有件事情也是让我特别的忧愁，就是我的眼睛超级痛苦，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隐形眼镜这一

件事情，就是呢，我今天戴眼镜，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眼睛非常非常的干，然后因为我眼镜有充沛嘛，所以呢，我还在适应这个眼镜当中，就是它有时候看得太清楚了，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头晕嘛，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戴这个眼镜，然后又加上我最近又想要重新回归隐形眼镜的怀抱了，所以我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左右就比较常戴隐形眼镜，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差不多在五月多六月多的时候，我眼睛有长类似针眼之类的，然后就有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先暂停不要戴隐形眼镜，就先戴眼镜试试看，然后就是让你眼睛休息一下，因为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前阵子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跟我讲到说他不敢戴隐形眼镜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因为他第一次戴的时候啊，发现自己都拔不下来，然后这个我真的是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我真的是太熟悉了，就是你只要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太久的时候，它就会整个干掉，它干掉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吸盘一样吸在你的眼睛上，然后这对于有时候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戴，他可能不知道，然后又戴着上班啊，或者是上班接上学，就会戴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你可能不知道就会很着急吧，但是因为它就是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一块塑胶，因为它不是硬掉的时候，它整个你拔下来的时候，你有时候没有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你可能放在桌上，你可能过没多久去看，它就整个硬掉，或者是它可以脆掉，直接捏碎，就是代表它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没有那么的有保湿的，所以我觉得对它的这个情况跟我现在非常的像，因为它那时候就说它就是整个都拔不起来，然后很就是很惊吓，所以导致他不敢戴，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情况是因为我可能前阵子戴太久的隐形眼镜，导致我有点眼睛就很容易变得干干的，所以就是要我都会带一个眼药水，然后如果真的有戴隐形眼镜的话，就会就是可能觉得很干的时候，或者是有时每次都拿来滴个一两滴，就是让眼睛尽量保持湿润，才不会比较不舒服。然后哦，最近不是超级爆红，也没有爆红，但是就是最近有蛮多人都开始戴那种定轴高光的隐形眼镜，然后我一开始我之前也有戴过一阵子，但是就是因为戴那一阵子之后，我就才去看眼科，然后我眼睛才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其实算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每天都戴月抛，然后都戴月抛隐形眼镜，也没有到有太大的就是不舒服的异物感，顶多就是可能你前一天熬夜没睡饱，然后你戴的时候有点酸酸的，但是不会到就是很刺痛啊很不舒服整个眼睛红掉的情况，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在脆上啊，或者 IG 或者是可能看别人戴的时候，就觉得高光的隐形眼镜会让整个人的眼睛感觉像一颗宝石，或者是就是很漂亮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买，然后也有戴个差不多一个多月，但是后来之后我就是有去看眼科嘛，他就叫我说不要去戴，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之前戴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为什么最近就是会严重到需要去看眼科，或者是一戴上去就是整个都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有去上网查就是有关于定轴高光的这个原理之类的，然后也有对就上网去查，然后一般的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像它就是一个，如果假设就是如果一般的隐形眼镜它是一个三明治的话，那定轴高光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做的非常不完美的三明治，因为它是底下的镜片会比较厚，所以才会让它那个定轴不会跑，就是让它底下的高光不会跑掉，就是代表你只要每眨一次眼睛，你的眼睛就是有点被刮到的感觉，就是你每眨一次眼睛，你的眼睛又受伤一次，因为它不是完整的一个弧度，它是有一点落差，就是有那种凹形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它是比较有没有那么的规则形状，所以让你在眨眼的时候你眼睛就会有被刺到的感觉，当然你本人不会有这种，就是你本来在佩戴的时候你眨眼你但还是正常眨眼，可是它就是有点潜在的伤害着你的眼睛，而且我发现就是戴定轴高光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很容易眼睛变干，所以呢即便我那时候我好像囤了大概蛮多副了，但我也忘记了，可能两四盒

然后我也是后来都没有再戴，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太伤害眼睛了。我是最近才对我的眼睛非常有这种保护的意识涌上，因为像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戴眼镜，因为我上班可能会煮东西嘛，那煮东西它就会有热气啊，热气就会跑到眼睛上，就会觉得有点碍事，或者是我可能打开冷冻库的时候要拿什么东西，就已经非常现场就已经非常忙了，我打开冰箱我眼睛还就是被雾气有所就是遮挡视线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因为我通常会那么着急的打开冷冻库，就代表现场应该已经炸掉了，然后我就是很容易紧张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就是可能人很多吧，我就很容易紧张，都是很已经自己本身就已经够紧张，你还看不到东西，就是非常的紧绷，我觉得这是非常紧绷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呢我就是又重新带回隐形眼镜，但发现不舒服，所以我又再把隐形眼镜换掉了。而且因为就是那时候前阵子因为这样子去看眼科之后，我就发现只要我可能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太久，或者是可能有因为我有过敏，所以可能过敏的时候就会让我的眼睛水肿，这是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有一天我在照，就是有一天我过敏，就是在家，然后可能换季吧，或者是怎么样，我有点不太清楚，就是鼻子很痒，一直打喷嚏，然后擤鼻涕什么的，我就突然觉得我的眼睛好痒，或者就是有点肿肿，感觉很像你哭过的那种，有点也是异物感。我就去照镜子，就发现我的左眼直接肿起来，它底下直接肿起来，我吓死，我就赶快照镜子，我就非常认真的照镜子，在细评我的这一颗眼睛的时候，我把下眼皮往下拉一看，就是里面有那种很像白色果冻的东西，那其实那个就是它就是水肿。然后这个水肿呢，它其实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看隐形眼，应该说我没有去看眼科，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也是有稍微上网查一下，它就是我们眼睛底下会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功能，就是让你把多余的水分抽出来，然后就是让你眼睛保持在一个不会到太湿或者是太什么，就是的就让你眼睛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呢因为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你错误的佩戴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呢，然后导致让你的眼睛的那个抽水的系统直接失灵了，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一下子水都积在这边，或者是一下子可能太干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通常都是要去看眼科，但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太忙啦，我最近就是太忙，所以我就没有去看眼科。然后我想说可能等下礼拜的时候，因为我之后开学班表就会比较松了嘛，因为要上课，所以我就想说等到下礼拜开学的时候，课比较松的时候，可能放学或者是假日，就是去看一下眼科，看看是怎么回事，救救我的灵魂之窗，不然真的是太痛苦了。就是我今天眼睛真的是非常干，然后就有异物感，我其实整个人都非常的紧张，怕我的眼睛直接变独眼龙那种感觉，但虽然是不可能啊。对，然后好，讲这么久的眼睛，进一下休息的时间。下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这首歌也是最近算是大家都有一直在重复反复聆听的这首歌。

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这阵子然后也是就是在滑抖音的时候，然后就有听到大家分享，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孙燕姿的，因为我觉得听她的歌都会有一种有点平，其实她也是算平静，因为她有一首歌我也是超级无敌喜欢，但是今天没有播到。然后还有一首，对，她的歌就是非常的平静。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怎么说，抒情歌不是通常都是会有一部分都在回忆过去嘛？我昨天晚上在跟我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回顾以前的高中生活。然后一开始我们已经决定要睡了，就差不多十二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就是说今天一定要早睡，因为我们隔天都要上班。然后就是可能上班比较长时间，因为他上八小，然后我等一下也是接上班，也是上八小，所以就是会就是很累就对了。但是呢我们就是好像要查一个什么就是查一个类似像是 re,、哦、re

求，他就说他手，因为他之前打工的时候他手机被偷了，就是他放在一个，他在打工工作的时候他放在旁边，但是后来回来就是也是走，真的只有在旁边而已，然后他可能去忙柜台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手机直接不见，所以就导致他的里面的相片啊什么都不见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情难过非常久，然后我们前昨天又在聊到类似的话题的时候，他就讲到就说他照片都不见，然后我就开始翻相簿的照片，然后就是丢一些他因为他我们之前会在高三的时候然后有参加晚自习，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打瞌睡的一个人，所以我都会偷偷拍他打瞌睡的时候，然后就发给他，然后就突然想到我今天早上在想我哈五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以前呢在非常久远，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次去了一个家族旅行，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过大概几个礼拜，我去找我的姐姐剪头发，然后我姐就跟我妈在讲说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疯狂的看相簿里面的影片然后照片，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傻笑，她就说哦，这样真的很像老人，为什么就是要一直看着，就不断的一直看着相簿里面的影片跟照片然后在那边傻笑，就是他那时候很不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老人才会这样吗？然后一直直到最就今天我想到这句话，完全就是昨天的我，就是我跟我朋友，完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起打了一通电话，就打电话，然后我们各自看自己的相簿，或是我可能把我的这个影片发出来再发在 IG 的限动上，然后可能看他觉得好笑他笑，然后或者是他发他的我发我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沉浸在这个回忆的漩涡里面，然后那时候就很感慨，就是其实这些照片也不是说第一次看，应该说以前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就是突然在某一天也是打电话也是看照片，其实这些照片真的都不是第一次看，或者这件事情它其实还是有印象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在重复看这些照片或是看影片的时候还是会脸上会不自觉的笑，或者是真的笑出声音啊，或觉得很感慨什么的。然后呢那时候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真的就是我们毕旅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拍了非常多影片，有些影片我甚至早就已经忘记拍这个的时候，就是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这段记忆，但是就是影片帮我记录下来我的金色回忆球，感觉这个金色回忆球呢就是被反复拿出来的擦拭的感觉。然后讲到回顾，就想到我八月回顾，其实我今天一直很想分享一件我在上班遇到的我觉得算是蛮无语的事情，就是也是我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我在上班的地方呢它比较偏精致餐食，一开始我真的非常的不习惯这种精致餐食，就是动不动就要用盘子，你吃一颗布丁你还要在底下垫一个盘子，或者是你可能我要举例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共鸣，就是你在吃超阿贵的时候，一般的那种超阿贵，你吃那个超阿贵不是都用一个他附的袋子然后直接吃，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放在碗里面直接吃，但是他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上面然后用一个小叉子在那边吃那个超阿贵，其实也没有多大颗，就跟我们店里面卖的就是那个大小是跟外面差不多。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很久到底可不可以讲，但我后来想想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间店上班，所以我就觉得好就稍微吐槽一下嘛。然后好，他就是会把它放在盘子上面，可是他那盘子非常的就它是一个很平很平的一个盘子，然后就很容易滑，我就觉得那很难拿。然后又加上就是客人有时候会问，就是说你们这个超阿贵是什么超阿贵或者什么，但超阿贵不就是超阿贵吗，所以我就觉得解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然后呢就是对，反正我觉得这间店呢虽然我已经待得很习惯了，但还是可以先暂时搁置，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完美到，或者它没有真的有什么点是让我会真的非常非常想要继续在这边上班的一个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让我离职最大原因，对，我要回来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已经连七还连八了，就是连非常多天上班，然后因为时段都拉很长，所以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那一天下午呢刚好就有先有一男一女

就走进我们店里面，然后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就问我说，什么假设好用我用一个比较大众的名字小明，他就说小明来了吗？小明来了吗？他就这样问我，但一开始他讲话声音就偏小声，所以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没理他。是直到他已经从门口走到座位上的时候，还在继续问我说小明来了没？小明进来了吗？小明今天有在吗？然后我就问他说小明是什么，因为我以为他可能讲的小明是一个酒的牌子或者是一个什么牌子之类的，就他没想到他讲的真的是人名。那我就跟他说哦，不清楚小明是谁，我们这边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店里面没有一个人叫做小明啊，然后我认识的人里面或者是我们公司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叫小明。然后他就说，他就旁边他的同伴就跟他说哦，你不要再说了，就是他不知道小明是谁，你不要再说。就那一个人就用了一个非常偏就是嘲讽的语气，就说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个小明每天都在这边呢。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什么叫做那个小明每天都在这边，就是就真的因为没有这个人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后来那个小明就过没多久第三个人就出现，就是也就是那个小明本人。那小明本人我确实也好了，我可能看过几次，他就是算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老板的谁，他就是比较常来这间店，但是也没有到每天待在这间店。我就觉得就是这里的客人都有点怪怪，因为也不是第一次问这种问题，就可能讲的就说哎，今天谁谁有到吗？然后因为我记忆力又非常的烂，就是我记人的脸是记得清楚，但是我觉得记男生的脸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觉得都长得差不多，但是记女生的脸我觉得会觉得比较简单，因为大家发型更容易有差异性，或者是就是对发型啊或者穿着。但是我发现男生到了一定年纪，就是我的记忆里面的长相都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记。然后如果每天可能有一个礼拜可能一两个，如果一个月不就八九个，然后一年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就是我要回答这种问题觉得很难回答，因为其实他没有固定的公式，他就是比较吃人情世故，有些事情他回答就是因为他没有固定公式，他就比较偏你自身的那种服务经验。但是因为我服务经验没有收到非常的多，我对于处理这种事情我会有点紧张吧，就是我会当下我会因为没有事先安排演练过，所以我就会紧张遇到这种比较即兴的问题，就那种即兴发挥，他可能在即兴发挥 freestyle 在考验我的问题，我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会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只能尬笑。但我知道尬笑绝对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说好，不然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阵子，然后再就是回归这个职场，或者是找一些别的。对，好，时间也来到44分，我们进入到下一首歌。其实我今天真的准备了非常多首歌，因为我以为我不会讲太久，但好像讲的有一点久，那我们直接进到下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好，我发现呢，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所以导致我也其实我真的准备好像有6首、8首歌，哦，9首歌，然后对，好像有点太多，反正我准备的歌有很多首都没有播到，但是我觉得以时现在目前的时间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再稍微讲一小段话就可以进入到节目的尾声。好。等下应该说下礼拜不就开学了嘛，所以呢，其实纵观所有已经过，就大学生活也过了一年了，然后我这一个月也即将迎来我的20岁生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我这几天真的觉得非常感慨，就好像其实根本就还没有长大。而且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我爸的客户，然后他就跟我说，感觉我好像越来越年轻，虽然我，他就说感觉我好像比之前还要小，但这句话其实我已经听到第二次。第一次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老板在骂我，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太冒失了吧，然后就说：“哦，你真的是，你每一天来都像一个什么全新的人还是什么？你怎么越活越像新人啊？”这样子，但这一种话已经对我来说已经麻痹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上。就是他讲这句话，其实也没有对我造成有什么实质的影响，所以我也。

没有说到很在意，但是对，我今年就要20岁了，就我觉得20如果真的是以前来说是非常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数字，就是我感觉前一秒我还在可能幼稚园，然后或者是国小等着玩那个溜滑梯，下课时间等着玩溜滑梯，就没想到就是20岁的时候就来这么快，而且。我决定在20岁的时候做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去考我的机车驾照。对，可能有些人都已经考到，应该说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哦，考机车驾照有什么好重大？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容易紧张嘛，所以呢，上路的时候就更容易紧张。而且因为我之前都骑脚踏车。因为我也没别的车可以骑，所以我就骑脚踏车。然后脚踏车的时候，我都会很习惯，非常习惯靠在边边骑。但你知道有一些路段啊，它就是你要转弯的时候，你不能骑边边，不然你没有办法。可能你要右转，你就不能骑在边边之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踩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又很紧张，然后整个心脏跳超级快，可能以为自己要去奥运的那种或者是什么场合，然后就是整个心脏跳超级快，其实明明只是转一个弯而已。然后我就觉得，考驾照对于我来说算是20岁一个非常，如果在二十岁前，就应该说在20岁这一年，完成的话，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巨无霸的挑战吧。然后，对，其实我今天还有准备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话题它是什么？就是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能配什么东西。原因就是我前几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桌上有一个柿子。但我那时候在吃优格，然后我就想要吃优格，然后吃完再吃柿子。但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是不是你在吃柿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食物是不能搭配着一起吃的？所以我就上网查，就是说吃优格的时候可不可以加柿子？就是对，然后他就说可以。但吃优格呢，还吃柿子的时候是不能吃那个螃蟹之类的，对。但它其实你吃了也不会说到很严重，就除非你很大量的去摄取这一个柿子以及螃蟹，但基本上应该不太会有人这样。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在以前烤肉的时候啊，然后烤肉的时候就大家在烤肉，有些部分小孩一定都会去 Seven 或全家买饮料，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外面烤肉。的在前面一点点就是一个全家，然后我们大家小朋友跟一些大人就一起去全家买饮料，然后那时候我弟就挑了一个多多吧，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吃完那个，就也没有吃完，就是吃了一部分烤肉，然后喝了多多之后，就整个人跑去厕所开始生产一些黄金出来，然后他就疯狂生产黄金出来，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吓到想说。他自己也吓到，他就是说，哦，为什么会这样什么的，然后就我刚刚上网查也发现，好像你在吃香肠类比较多，那叫什么亚硝酸的食物的时候是不能喝那种乳酸饮料的，是可能就是对，我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原理，但就是提醒大家不能这样子混着搭配，对。然后在节目尾声，我还是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可爱的东西，它可以放在手上，真的是非常之萌。而且我因为20岁嘛，我也决定我20岁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也是很重大的事情，叫做整理房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整理房间有什么好重大，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房间就是非常多杂乱的东西。应该讲更精准一点，应该不是整理房间，应该算说断舍离。就是我很容易留很多的东西，都觉得可能还会用，或是觉得这很有纪念的价值，然后就想把它放在旁边，或是觉得就最简单，塑胶袋我超爱留，或者是纸箱，因为我都觉得这个塑胶袋还有这个纸箱可以拿来装垃圾，或者是可以拿来我可能之后要用什么时候它就可以使用到，但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是对，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你一直觉得哦，有可能，所以就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但我现在已经有变得比较节制了，因为我前阵子又有进行一小部分断舍离，就是断舍离掉一些塑胶袋。但我觉得这一次20岁的断舍离，可能要断舍离掉更多的东西，就可能一些比较不会用到的笔记本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玩偶。但也不是说断舍离就要直接把这个东西。

丢掉，像那种笔记本啊，或者是一些小说，或者是一些小玩偶、绑头发的东西、发夹，我觉得可以给一些需要的人，或者是在他那个年纪可能会，就举例笔记本好了，因为我有买很多笔记本，就是很可爱，但是我又舍不得画，或者舍不得在上面写东西，所以他就很自然，就是我买笔记本觉得就当下觉得好可爱，买了然后不会用，放在旁边，再出去玩、哦、好可爱，再买然后再放在旁边，就导致可能有大概四五本笔记本或是一些小便条纸。但我觉得以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已经比较不会那么常的去使用到这种笔记本东西或是小便条纸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在比较偏国中国小高中的人会比较想用到，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些我断舍离的部分商品转接给我的表妹或者是我堂妹之类的，就是给他们可能他们会需要用到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会想要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二十岁目前两个需要，应该说给自己的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一个是断舍离，然后一个是这个考到驾照。考到驾照应该是蛮重要。好，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就用最后一首，我决定要用那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来做最后的结尾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1: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0: 第三季
1: 我们竟然还在。
0: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1: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0: 每周三下午一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0: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猜
1: 第七条弦》，
0: 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蔡耀璇。
0: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Hello 大家 ，Hello，
2: 什么意思？
1: Hello， 因为我们现在在开直播啊啊啊啊！帮我开直播，
2: 今年就是这一整年都要用这个梗，
1: 对，太好了。
2: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谁的呢？
1: 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我还好，不是阳明山跟合欢山，不然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太。
2: 有点 local 了，有点 local 了，
1: 也不是金山，就感觉要去吃鸭肉。旧金山感觉就是吃薯条，还是吃汉堡，或者是看那个大桥。然后结果金山是羊鹅肉，不鸭肉，
2: 到底是要吃什么？
1: 然后有可能还会被那个。

0: 端出来的炒面烫到那样，哎、欸、哎，借过借过这样子，
1: 好 local 哦，
0: 对，这太棒了啊！
1: 大家快要开学了，
0: 对啊，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学了、欸，
1: 不敢相信。
0: 但还好我们是下个礼拜才开学，我们好想见到我们的同学们哦，嗯、
1: 超烦的，
0: 好想、哦。
1: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梗，因为已经有学校就是这个礼拜就开学了嘛，
0: 9月7号开学跟9月14号开学的两个人的语录会不一样。
1: 没错没错，你要示范一下吗？
0: 9月7号开学就是哦，我不要开学啊，为什么那么快就开学？然后9月14号说哦，我好想我的同学们哦，
1: 超级烦，但就是。是对啊，可是他们也比我们早放一个礼拜啊。
0: 嗯，不一定呢、欸，要看他们学校怎么样。有些学校还是没有啊。
1: 哦、oh, oh, ， oh, 我以为是他们都比我们早放一个礼拜。
0: 没有啊，如果是十八周，还是晚我们一个礼拜。
1: 哦、oh, 天哪、嗯 I'm so sorry.
0: 哦，我真的好想我的同学不想要那么早放暑假哦。
1: 真的超烦的、欸，
0: 好爽啊！嘿嘿嘿。
1: 对，反正就是。大家我们即将开学了，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收心，今天已经礼拜三咯，
0: 对，收心操，收心操，大家如果现在订寒假的机票会很便宜哦，
1: 对，因为我们那天在看机票，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我们要开学就要期待下一个假期的到来嘛。Holiday
1: Holiday，
0: 对，
1: 情绪不一定有出口，
0: 但一定会在登机口，
1: 没错，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做寒假的
0: 准备
1: 旅游规划
0: 了，对对对，希望大家会有开心的寒假生活。
1: 这超前部署确实是有点超前了哦。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就要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
0: 猜
1: 二
0: 七。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3: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3: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
3: 猜
1: 二七。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找Spotify上面的新歌快递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新歌给大家。
1: 没错，那这个礼拜是我先。大家好，我是七七哦。
0: 好诶，谢谢你。七七四十九，
1: 好，谢谢你哦。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
0: 那你有偶像包袱？你有偶包吗？
1: 有，我有
0: 偶包，是芋头包的台语。
1: 超烂的。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有看过我们个人的 IG 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发过那个表单的那个 Reels。
0: 嗯嗯嗯，
1: 对，没错，就是我们两个猜第七条弦跟午茶旋律跟我是 Singer、
0: 嗯、
1: 六个人我们做了那个友情的 Google 表单。
0: 哦，
1: 然后呢
0: 你最有偶包。
1: 对，大家偶包，我记得应该好像都好像是我
0: 欸、是你全部吧还是谁？
1: 我忘记了、啊、反正
0: 基本上好像有我，但是我的比较少，趴数比较少，你的趴数是最多的，
1: 应该是我投你。我怎么可能投自己啊？对，
0: 就跟最挑食也投自己也投我一样啊，没礼貌
1: 啊。你也很挑食啊、
0: 嗯、好，继续。
1: 确实
0: 偶包，所以你有偶包。
1: 我有啊，我有一点。
0: 我有地瓜包，
1: 好吃哦。
0: 我不喜欢吃藕啊。
1: 我也不喜欢吃藕啊。
0: 好，那为什么你有藕包？
1: 为什么我有偶包？
0: 对，
1: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在别人面前，就是基本上跟我稍微就是比较熟一点的人都知道我本人跟私底下个性差的、欸、也没有说差蛮多、嗯、就是我私底下就是比较废。
0: 嗯，你在外面的感觉也是差不多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1: 欸、嗯，对，就是我真的废的话就是很废。
0: 对，
1: 有时候自己讲出来都觉得
0: 就像懒虫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都不想动这样。
0: 对，好，那为什么会选偶包？
1: 偶包这个歌词呢？
0: 偶包，偶像包袱就偶包，
1: 就简称就偶包。好了，偶像包袱这个歌词是基丁写的，对，就是那个
0: 他有偶包。
1: 对，就不是啊，那个主唱基丁。然后基丁就前几天就发了一篇文，因为这首歌真的超新的，他就说这首歌最初的草稿、嗯、好难念，是整首歌最后一段歌词，学诗人打捞那水底的月，摸不着圆缺见一身狼狈，君不见身后多少魑魅魍魉，都在等我重叠，想把我吞咽。就是这段文字在他的备忘录里面标题被他命为水底的月亮。
0: 嗯，
1: 然后就是成为歌手成为公众人物的这几年里，因为大家如果就是有稍微了解理想混蛋一点的话就知道他们其实本质原本都不是歌手。
0: 对，
1: 他们就是三个医生跟一个，对，就是后来才决定全职做歌手。然后基丁就说就是他常觉得追寻大众的喜爱跟认同就像是在水底捞月，非常的虚幻跟不可触的，但是却偏偏在那里闪闪发亮。
0: 嗯，
1: 就是他以前觉得

0: 偶像包袱是一个贬义词，就很像形容一个人太在乎形象，不敢跨出框架。但是回过头看，他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不觉也已经背上了越来越多包袱，那些重量就是对他来说，就可能讲一句话，他都要思考很久很久。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
1: 有这个情况需要发生，
0: 对，
1: 就是应该是说，看你的身份现在是到哪里。如
0: 嗯。
1: 果你只是一个普罗大众、一般人，然后你可能发个贴文还是什么的，就算你开公开，还是没有人要看你，那就
0: 对，
1: 算了。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就不用太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你的东西是，就是要给大家听到的，你就是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到底到哪里，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的每个文字的程度都不一样，
0: 没
1: 然后就
0: 错，
1: 会有人在你的文字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
0: 嗯，
1: 然后一直就是有点像文字狱的概念，你可能
0: 就
1: 东
0: 你可能
1: 西
0: 讲到一个
1: 连
0: 东
1: 在一
0: 西，谁不
1: 起，
0: 喜欢，
1: 然后
0: 他
1: 他们
0: 就会
1: 可能
0: 讲
1: 会
0: 什
1: 合
0: 么。
1: 起来说什么，像什么我今天要聘雇你，然后就有人说什么聘雇
0: 拼
1: 聘
0: 骨
1: 雇，对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有人这样子，就是可能我们刚刚讲的是开玩笑的举例，但如果你只是用成更严重方面的话，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公众人物，你不应该这样讲话，你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0: 你
1: 零
0: 应该
1: 分。
0: 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
1: 对。
0: 觉得现在的社会变成说，有一点大家太主观了。就是我可能看一个人，我会觉得说他应该要怎么做，
1: 对，
0: 才会是我喜欢的。
1: 对，应该是他们都想要把自己心里的反射放到别人身上。
0: 对，但是这样子，
1: 太多
0: 我是一
1: 了。
0: 直觉得说，对公众人物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他也是他自己啊。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公众人物应该要一定有一个什么模板这样子，
1: 对，
0: 但
1: 就
0: 是我。
1: 是他们应该要符合大众的期待吗？还是不用？但我觉得这已经有点算是一种社会议题，就是因
0: 对。
1: 为前段时可能之前的没有，之前可能就只是类似像什么法规规范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就像什么戒严时期之类
0: 但
1: 的。
0: 现在已经有点上升到道德，也
1: 对，已
0: 不算
1: 经有，
0: 道德，就
1: 因
0: 是
1: 为这
0: 个
1: 个
0: 人
1: 东西
0: 感
1: 已
0: 官
1: 经
0: 的问
1: 没有
0: 题。
1: 被法律制裁了，
0: 对。
1: 所以你也只是用个人感官的问题来看，但是每个人的感官都不太一样。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就是先一起听这首《偶像包袱》，一起来思考这首，也不是思考这首，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贴文底下留言跟我们说，或是你要私讯也是可以
1: 对，你有偶像包袱的话，私信也没关系。
0: 啦。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一起欣赏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理想混蛋，然后它叫做偶像包袱。你有偶包吗？
1: 有。
0: 那大家有偶包吗？
1: 有，
0: 我有偶包哦。
1: 有。
0: 好，对，反正就是大家帮我们思考出刚刚那个问题的定义哈，有的话就是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1: 对，分享。
0: 好，那你选的什么歌？
1: 我的接下来我选的歌呢是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0: 我觉得每次我们讲到 Juice Boy 然后后面再特别加果汁男孩都觉得很搞笑，
1: 因为不是为什么我会叫 Juice Boy 果汁男孩呢、就是因为大家之前应该都有听我说过，就是之前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候，
0: 对
1: Juice Boy 被点到，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来讲说哦，这个人唱歌很好听，他就是歌手啊，各位，他就是歌手。
0: 但 Juice Boy 就是很，就是他，就是他长得很可爱啊。
1: 对，然后你可能因为有些人就会听到 Juice Boy 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讲说果汁男孩，就有人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超奇怪，莫名其妙，
1: 真的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哦好，所以我后面就是跟大家讲，我都会直接分享说哦，就是那个 Boy,
0: 果汁男孩、啊，
1: 果汁男孩啊。他说哦，那我知道是谁，我就谢喽，谢喽。好，他这首歌呢是他的新歌，叫做《等雨停》。然后呢，这首歌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写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写吗？
0: 哪里？
1: 他跟莫宰阳在花莲的汗蒸墓里面写的。
0: 哈、
1: 就是他们灵感突然嘣，就跟汗蒸墓的烟一样嘣，然后就突然在那边写。然后呢，这首歌呢，就是有弥漫着雨夜的湿气，还有惆怅。就是有雨水挣脱云的捆钢冲散你的香，回忆却埋葬在流沙，人早已离开，心还困在那场雨里，迟迟等不到放晴的感觉。就是有点类似说就是他在那 原地等你，然后就是一直下雨这样子，然后就很就类似这个概念，只是他在等雨停、一个是一直下，但是他在等雨停没关系，你一直下但我等他停的那种感觉。好，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反正就是因为 Juice Boy 最近出了歌，就像是之前的那个别说再见啊、还有一万公里外的你、这些都是有点伤感的情歌，
0: 好难过。
1: 对，而且他这首歌呢花了13个小时写出来的，
0: 在汗蒸墓13个小时，
1: 没有、那会死掉他花了20分钟把他们两个共同填词的地方写好，但是他们录音的那段时间就是把这些东西录好、变成一首完整的歌是花了13个小时。但其实蛮快的、
0: 对啊，
1: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写歌就跟在写仿纲一样啊，怎么可以这么快呢？那我们到底那个时候在忙什么？我们写了三四个礼拜都还写不出来一首很好的歌，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的关系。
0: 没错，
1: 就是术业有专攻，大家永远都要相信专业的。
0: 确实，我有不知道好，可能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会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呢我们两个之前修了同一堂课，现在写一首歌出来，没错。然后呢，我们写写曲就花了很久，因为我们先写曲才写，
1: 我们先写词再写曲，
0: 我们先写词再写曲。
1: 结果我们的词写的太漂亮，我们写的像诗歌啊，
0: 然后就
1: 太多了，
0: 就有一点
1: 像饶舌啦，
0: 对，就有点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塞。

0: 的旋律进去，然后我们就花了三四个礼拜，然后
1: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旋律到底什么，正常人应该是先想旋律，
0: 对对对对对，
1: 再想再写词，
0: 对，
1: 但我们是先写词再写旋律，
0: 然后就有一点卡住，
1: 对，虽然都押韵，但就是太多了。
0: 对，但是我们的老师
1: 感觉就是我们要去大嘻哈，哎，对对对。
0: 但我们的老师蛮喜欢的，他觉得那个旋律非常的洗脑。
1: 对，就是好。
0: 那首歌叫做《
1: 怎么这么烦》，
0: 对，它是一首晕船的歌。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1: 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再冲出江湖。
0: 那我们对我真的考虑一下，
1: 我们会去找其他人唱，不会是我们自己唱，因为我们有偶包。
0: 对，
1: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就是再抓出来编一次，
0: 我
1: 不
0: 行的，我真的不行。哦、那个时候是要就是期末发表，对，要现场唱，
1: 对，现场唱，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真的是可老师傅手搓，我们根本就上去搞笑的，人家很认真哦，其他人还那个有人弹吉他还什么的，然后唱的超好的那种，像很像那种独立乐团写出来的词曲哦。
0: 然后我们
1: 就是一群上去搞笑的游览车阿嬷啦，
0: 因为我们坐了那个游览车上面的那种 KTV
1: 伴唱
0: 带，对，
1: 然后。又在上面那个做一些奇怪的 PPT 美编，然后我们就只能靠这些瞎忙活的东西来取得大家的欢心，虽然每个人都说哇你们很有创意耶，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是说我们歌没有写得很好，所以没地方夸，只能夸这个。
0: 大家对不起，我们会改进的。
1: 对，就跟你就别人会说如果你漂亮，别人就会说你漂亮，可爱就是没有那么漂亮，然后如果说很健康就是没有那么可爱也没有那么漂亮。就是这种概念，就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那个歌没有地方可以夸，所以他们才这样。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些欢言笑语里面，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2: 没错，最近刚好雨也停了啦，这几天。
1: 对，这几天是大太阳，而且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前面早上的时候 ，Juice Boy 有来试新唱歌。
2: 没错，今天早上
1: 他还有唱这首歌，
2: 还有唱了什么？
1: 还有唱了
2: 一万
1: 公里
2: 外
1: 的你，还有唱了说了再见，然后还有
2: 别说再见。说了再见是周杰伦，
1: 是他老板的歌啦。对不起，是别说再见，老板对不起，
2: 对不起，就是在这里跟果汁男孩的粉丝说抱歉，因为我们两个每一次都一直讲错
1: ，
2: 对不起。
1: 虽然他们都是杰威尔音乐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抱歉，
2: 对不起。
1: 然后还有163的男朋友李浩伟也有来，
2: 没错，刚刚听到的台呼就是163 Braces 的小船。
1: 好诶、欸、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还有果汁男孩跟理想混蛋，还有等雨停跟偶像包袱，
2: 很棒。那大家就是尽量，还是我是觉得说偶包这种东西可以有，但还是不要太重啦。
1: 对，然后下雨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有，但也是不要太多，
2: 超级好笑。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哟。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2: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新弦。
2: 弦，
3: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在大家就是呢，才要选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1: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两条弦是二胡，四条弦是小提琴，六条弦是吉他，七条弦是我们。
0: 嗯，哦对哦，
1: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对，七条弦是我们，就是当初在想，哎，大家我们有分享过这单元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吗？
1: 因为这是两个名字合起来的啦。
0: 没错，好，节目做到第三年，来跟大家分享一
1: 下，
0: 就是呢，我们当初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想说，好，我们两个人一人写一版企划书，
1: 对，然后再合并，
0: 对，再看看哪一些地方可以合并，哪一些地方不要。
1: 对，
0: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
1: 我们两个写了两版，差不多一样的。
0: 对，就是
1: 差不多，
0: 对，就差不多一样。然后这单元名字那么长，就是因为第七条是心弦，好像是我是哎是，反正就是
1: 第七条是心弦，是我写的。
0: 对，然后我好像吉他有六条弦是我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哦，那这东西可以
1: 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就各想一段。
0: 对对对对对，就三个单元嘛，然后我们就都想了名字。然后
1: 在一开始讲的时候，就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俩都一直忘记我们到底这一个单元到底要什么名字。
0: 对，因为它太长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没有分工，
0: 对对对，

0: 对，
1: 一个人 solo 全部，
0: 就是对，就是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十二个字这样子，
1: 对，
0: 超级无敌难念的，
1: 对，超难念，
0: 对，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哦，心弦这个样子，
1: 然后每个如果有跟我们一起待在录音室里面的来宾，都会等我们念完这一段，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提早来，或者是他们不然就是很早就从猜猜二期就开始先
0: 来，对，他们从头就坐在这里，
1: 然后他们就一直偷笑，然后就觉得说你们到底在笑什么？
0: 但是这就我就很喜欢这个单元名字啊。
1: 对啊，我也觉得还不错啊，
0: 就很对。大家走到第三年了才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没有，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分享，只是我们第二年忘记分享这件事情。
0: 哦，不好意思，
1: 对
0: 对，改进一下。好，我们
1: 改
0: 进了，我们分享了。好，那回来这个单元哈，这礼拜心情代表歌，
1: 对，
0: 我选的歌呢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对，我们现在穿着也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0: 秋天。对，这八大有没有，就这几天啊，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特别早的感觉？
1: 应该是因为去年有秋老虎，所以比较热啊。
0: 哦，对，我觉得今年冬天会很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
1: 应该是说，因为刚好这段时间那个吧，就是刚好东北季风有吹，而且重点是跟你分享，东北季风现在改了定义了。
0: 嗯，
1: 它现在只要是大陆冷气团那边吹下来的风，都叫东北季风。
0: 哦，
1: 以前好像忘记是什么，但是以前他们的定义有改变，所以今年他们才会讲说，今年的东北季风来得特别早，因为
0: 是因为定义改了，
1: 他们定义有改，所以他们现在变成说，只要从就是上面大陆的上面那边就是吹下来的风，都叫东北季风。
0: 原来如此，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1: 对，这是我最近学校的新知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我选这首歌呢，其实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像是一种文艺复兴的一个一年，这样感觉，
1: 大家喜欢老歌旧唱，然后穿老的衣服，Old school,
0: old school、yeah、好，那就是呢我前一段时间在滑 Trace 滑到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福茂唱片之前出了一个四个女生的，就是也不算团体啦，就是四个歌手集结在一起、嗯、然后分别是吴汶芳、
1: 嗯、
0: 郭靖、曾静雯跟曾沛慈、
1: 嗯、
0: 然后他们那时候组成的就是叫做福茂女朋友啊，就四个女生妹怎样。然后他们之前就有在节目上面就是翻唱过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嗯、
0: 就我觉得跟原版很不一样的是，他们四个人本身的声音特色就很不一样。
1: 嘿呀，
0: 对，然后
1: 他们可说是毫无相干的声音特色，
0: 对，就是四个人有四个人的风格，但是搭在一起不会很奇怪，
1: 嗯，意想意料之外的和谐。
0: 对，然后就是我就被洗脑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唱。
1: 哇，太好了。
0: 对，然后这首歌主要讲的就是两个个性不太一样的人变成朋友。
1: 嗯，
0: 我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个性也蛮不一样的。
1: 哪里？
0: 我也不知道，
1: 因为你比较懒惰，我不懒惰，我比较勤奋，我是 B 勤奋的蜜蜂 B。
0: 那你是 B 书记。好吧，有些时候是蛮像的。但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大家会喜欢跟就是跟个性很像的人当朋友，还是跟个性完全不一样当朋友。
1: 要看欸，要看那个人态度怎么样，他如果态度很差。
0: 那假设就是态度都是好的，
1: 好，
0: 就是你们只是单纯个性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们相处起来就是就真的只是就个性就完全不一样，
1: 可以啊、
0: 哦、
1: 就像我跟芝芝姐啊，我们两个可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0: 怎么说？
1: 相反的你和我。
0: 怎么说？
1: 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两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重点是我们两个每次都可以一起出去吃饭，超怪的。你知道他不吃日式料理这件事情吗？
0: 哈，第一次知道。
1: 他不吃，好，跟大家分享，我朋友他不吃日式料理、
0: 嗯、
1: 但我很喜欢吃日式料理、嗯、然后我不吃东南亚料理，
0: 他
1: 超喜欢吃。
0: 哦，
1: 我们两个味道完全是相反的。
0: 哦，
1: 但是我们俩还是很常一起出去吃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喜欢我吧。
0: 造谣。
1: 我才没有。
0: 那如果是就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样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另一半呢？
1: 嗯，不行。
0: 不行啊，完全不行。
1: 要看他的长相如何。
0: 哦，不是，
1: 看一下。啊，要想一下、欸、不止，我是比较喜欢跟我个性很像的人，不然有人会接不住我的垃圾话、啊哦、他如果是一个很正经八百的人，然后我可能跟他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听等雨停？什么等雨停？现在没有下雨啊。我就嗯，
0: 没有人

0: 跟他讲那个小酒窝的笑话。
1: 不行，他如果还是听不懂的话，他很正经八百说，嗯，他住嗯南那个我知道有一个老家，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笑话。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嗯，如果个性完全不一样，但我自己会喜欢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本人比较容易被这样子吸引，
1: 嗯，
0: 就是完全
1: 你喜欢特殊的人，
0: 不是特殊，
1: 就是跟你不一样、啊，
0: 对，跟我不一样，
1: 所以就你会觉得那个人是特殊的
0: 啊。哦，对，
1: 不是
0: 对，那这也是我们两个，对，这也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1: 我之前有讲过，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就算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要给我需要情绪反馈，还是就是我需要一些讲垃圾话的人。如果你不跟我讲垃圾话，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就是待在那个环境下，我会觉得很压抑。
0: 就是因为只有你
1: 自己在嗨，然后每天讲了没有人听得懂，我会觉得很难过，我想说有这么烂吗？这应该蛮好笑的吧？
0: 对，
1: 对啊，
0: 对，这就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那其实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也还蛮多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我讲垃圾话其实都蛮好笑，有时候。
0: 对，除了有时候真的让人蛮无语的之外。
1: 那我觉得无语也是一个情绪的反馈啊，你怎么比这样子哦，嗯，哦包，嗯，芋头，嗯，好，这样子还要好吧。
0: 就是我无语的话，我还是会给他一个表情，然后我就说
1: 好，
0: 谢谢你哦，这样子。
1: 但你不可能那种冷脸这样子哦，嗯， OK，
0: 那就不是我
1: 了，收到了，
0: 那就不是我了，
1: 对，就没办法。
0: 对，反正就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跟自己个性不一样的人，还是喜欢跟自己个性一样的人。
1: 嗯，
0: 如果对啊想分享的话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对啊，如果你还是有偶包的话，你还是可以传讯息给我。
0: 我是真的很好奇这一题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一题也是
1: 因为每个人答案会不一样，会差很多啦。
0: 对对，而且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部分
1: 的
0: 想法跟见解也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原因会不一样，张原因
0: 好、哦、超烦的。好了，就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哦、那就是现在就是说呢，就是已经进入秋天了，顺便一样提醒大家、哦、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
1: 注意保暖啊，
0: 对，不要感冒热，
1: 注意保暖啊，
0: 对，就是现在是就是秋天，还期待冬天呢。
1: 对啊，我也喜欢冬天，
0: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耶，夏天、秋天。
0: 我的弦外之音，我们也刚刚在讲这个，对，因为以前这个字呢，就是
1: 它念弦，大家都念弦，就跟那个背弯一样，
0: 少了你的手背，
1: 对，
0: 没错。好，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yep.
1: 我选的歌呢就是披萨粒跟洋葱的《爱情长跑》。
0: 我真的每次听到这个组合，都会想说什么啊？
1: 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披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 Reels， 他就说下面一人留言，就是是一百公尺还是一公里、
0: 他要跑那个
1: 对他要 跑
0: 也不是
1: 长
0: 跑步，对，就是跑步，跟
1: 大家
0: 一起跑步，
1: 就是、大家留言一个留言就是一百公尺、然后结果下面累积了留言200多公里啊。
0: 然后呢他就分了场次，
1: 对，然后最后他又分了场次，要大家一起跟他一起跑步，太好笑了。然后重点是他前面，因为他就是开了一段时间，他就是说什么到几点之前的留言都是，然后他也发限动了，因为那时候他喝酒，他就说：“哦，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啦，不要再留了。”然后下面我刚刚去，我上个礼拜有讲到李可伦嘛，然后李可伦在下面留言至少十几则，他至少一个人可以凑开3公里，
0: 他就是要看人家跑步，
1: 而且他还分一个一个字哦。我要看你跑惊叹号，
0: 超烦。
1: 然后所以他惊叹号还用2个，然后还加一些什么表情颜文字啊表情符号之类的，
0: 就是要披萨里跑，
1: 对。然后他最近就是一直在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爱情长跑，他跟 Jemma 也是
1: 爱情长跑，对，长跑6年，
0: 好羡慕哦。
1: 对啊，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就是看披萨里最近这样子嘛，然后又觉得说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长跑的，就是像是什么你的职业啊还是什么的，你可能做一个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一路做20年到退休，
0: 然后就会有职业倦怠。
1: 对，然后因为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感悟呢，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不是在眼镜行上班吗？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啊我们的那个入职那个员工编号前两码是入职的西元年份的后两码，
0: 所以你是05，
1: 不是入职，我05年就、
0: 不好意思，
1: 我也要退休了，
0: 出生。
1: 我也要退休了，
0: 那就是
1: 我入职时间是24，然后结果嘞，我们店长的是05，他在我出生
0: 的那一年
1: 就做事情，就做工作，这个工作到现在，
0: 所以
1: 21年了，
0: 哇哦。
1: 然后他就说，他就那天有，因为我在第一次刚上班第一年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说。你94是西元几年啊，然后我说哦2005，他说2005，他说哦那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前两码是代表说我们是那一年入职，就西元年份入职，然后说我是05年入职，所以我现在已经工作出来的年纪可以生一个小孩长那么大啦。我说对，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就是临近也不是临近，就是对临近要出社会，我们已经要大四了，
1: 没错。
0: 然后我最近就会开始思考说，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毕业之后要做一个工作
1: 做20年，
0: 就是20年做30年，甚至有

0: 时候可能到40年。
1: 对啊，因为就像我们店长，他就说他那个工作至少会做到他退休，他这样子等于他还要再做20年。
0: 对啊，就等于40几年我都在做一样的工作。
1: 对啊，
0: 我自己目前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1: 我也没有办法。
0: 对，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职业倦怠，我搞不好入职一个月我就职业倦怠，
1: 就生气啊，然后直接讲你不要再来，跟客人你不要再来了，我自己辞职。

0: 欸，
1: 对，我自己目前用想象的也没有办法想象。
0: 对啊，而且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其实跟我们的国中同学们已经认识十年了。
1: 天哪，不敢相信，
0: 超级恶的，我觉得超级恶心的。
1: 就是我，
0: 你国小同学其实已经过十年了，
1: 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有一点太快了。
0: 应该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十年那么快就过去。
1: 嗯，
0: 然后
1: 十年之前
0: 我不认识你，
1: 好
0: Q 你不属于我，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段时间就刚好看到有人在讲说那种国中同学会什么那十年，我就心想说哇，我跟我那个前面不吃日式料理的朋友也认识十年耶，超恶的。
1: 就对，就是在我们都没有想象到的情况下，十年就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好像其实这段时间可能说快不快， 说慢也不慢。因为我们 前段时间我们其实在，我真的觉得是上大学之后时间才过很快，可能是因为不用考试吧。因为我们每次之前高中就是一个月考一次试啊，你当然会不希望那一个月很快就来还是怎样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然后每个月都在做一样事情，
1: 主要也是因为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吧。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烦很无聊。但是你大学你不一定会每天都做一样事情啊。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每天都吃差不多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以前就是营养午餐让时间变很慢。
1: 好，
0: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吃营养午餐。
1: 我还好，我只不爱吃饭而已。
0: 对，反正就是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生命其实就跟没有终点的跑道一样，就是我们的终点就是挂掉。
1: 嗯，
0: 对，所以你要等，因为每个人挂掉时间就不一样嘛。嗯，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的哪一天才会是你的终点。
1: 嗯，
0: 但大家都要在这条路上面尽全力的奔跑，就是跑一个长跑马拉松。虽然你平常不会跑步，这样也没关系，你只要就是人生有顺畅的运转就好了。
1: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披萨粒跟洋葱一起带来的爱情长跑。

0: 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的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跟洋葱一起合作的《爱情长跑》。
1: 长跑，
0: 对，
1: 马拉松。
0: 好
1: 烦，我们一直在学那个。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新弦，
1: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希望大家会喜欢。
1: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0: 弦外之音。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的
1: 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1: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来参加这一个单元。
1: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来宾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在上班。
0: 好可怜欸。
1: 还好，
0: 为了金钱奋斗的人。
1: 没错，因为他要养我。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朋友
0: 朋友怎么了？一生一起走。
1: 对，这位朋友叫做小智，蜡笔小智。
0: 哦，我每次丢宝可梦那个
1: 烦死。我每次讲到蜡笔小智，大家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他叫蜡笔小智？然后我就说，因为他有时候跟蜡笔小新一样皮，然后我就觉得，哦，蜡笔小智听起来很顺，所以他就被我改成蜡笔小智。
0: 可是其实小智也很皮啊，就是丢那个宝可梦那个也很皮啊，
1: 但他聪明一点，
0: 但是他可以扛一只火焰鸟，很重欸。你们之前有看过那个吗？就是有人说那个各个神奇宝贝的那个。重量
1: 吗？
0: 然后他那个火焰鸟还是什么的，他之前好像是说什么一只二十几公斤，他直接让他戴他手臂上面，就像鹦鹉、
1: 哦、
0: 正常鹦鹉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说，其实小智蛮壮的嘛，
1: 好重哦！我又想着就觉得好重、哦。
0: 对啊，
1: 好，那蜡笔小智，好，蜡笔小智，好，还有一直想那个小智，
0: 我一直笑。
1: 小智选的这首歌呢是曾锦熙的《续缘》，然后他就说。跟大家分享最近很喜欢的歌，前阵子在滑 Reels 看到这个歌手在宣传这首歌，就觉得好像 Karen CC 爱你但说不出口的风格，好好听哦，
0: 哇，好好听
1: 耶。然后就加入歌单了，他在 IG 上发的其他歌也好，也很好听哦，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啊、哇，好，没有重点，开玩笑的，
0: 意思就是说这首歌很好听。
1: 对，反正就是他很喜欢这首歌，他已经循环播放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也太久了，
1: 就是不是单曲循环啦、啊
0: 哦、
1: 就
0: 是
1: 他就
0: 是
1: 对，他就会一直去听这首歌。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嗯、分享
0: 对分享，
1: 没错。那其实呢时间过得也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好快，
1: 一个小时又这样子过去了，大家又离开学近一点了。你是树懒吗？
0: 对啊。
1: 好，那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都会有直播猜第七条弦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欸，我们要开那个吗？就是我们开脸书，然后叫邀请大家，然后可能有万人响应，一人到场。
1: 你说猜第七条弦直播活动这样子，
0: 然后万人响应，只有一个人到，
1: 一个人到是我们本人，
0: 只有两个人到，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到。欸，好吧，没有啦、不要再乱开一些奇怪的东西、
1: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来上就是弦外之音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们可以直接报名，就是打举手我要报名，
1: 对，或者是你真的有偶像包袱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
0: 对，

0: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讯息再打说举手我要私讯报名。
1: 你可以，你们可以跟我们续约啊，就是续，就是继续我们的
0: 缘分。你也可以跟我们续约，我们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签经纪约，但是你要付我们钱。欸，谢谢。
1: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0: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
1: 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柴又贤，
1: 我们等一下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曾景熙的续缘，那也就是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0: 大家再见，
1: 大家拜拜，
0: 拜拜，开学快乐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一柔。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的歌手是有着新人教主之称的李亚明。在1980年代，他不断地在台湾各地演出，为台湾的主流与地下摇滚开辟了条大道。而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音族专辑中的古今古今，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古今古今，来自李亚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柔。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耶、欢迎大家来到千禧新生。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到了第四季的第四集，其实也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啦。那如果说有在看这个节目的旧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燕婷，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我蛮想大家的这样。好，那如果说是新来到这个节目的，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燕婷 ，Hello。

0: 大家好，好，那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的千禧新生啊，一直以来都是会有两位主持人的。那今天呢，为什么我旁边出现了一只这个呢？就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我们的主持人在哪里？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us。哎、虽然说是未露面啦，但是声音还是陪伴着大家嘛，对不对？
0: 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由我跟 Marcus 来主持。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只，这样子。
1: 这一只米奇老鼠。
0: 对，这是刚刚 Marcus 亲自下来挑选的。
1: 我的替身。
0: 对，没有错。那今天就由这只米奇老鼠在这边陪伴大家啦。
1: 好，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先来报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
0: 对，好。那本周新闻的部分呢，就是大象来了。上个周末呢，顺利在台北的士林街头演出啦。那虽然说第一天其实有挤爆士林的周边商圈，然后大家就有质疑说，哎，这个动线啊是稍微有点混乱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我们还天后不佳下雨啦。可是两天的演出呢，其实是为我们的士林周边带来惊人的150,000人潮，哇，很多哎。然后我们的奥波西托剧团的导演啊，他在搭飞机离开台湾之前，其实也特别的录制影片，然后来向我们的台湾的观众来致谢。那他也讲说，哎，其实他们的奥波西托剧团啊，就爱上了台北这座城市。他也称赞说，这次的台北演出啊，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独特。那不管是现场啊围观的人群，还是观众的数量，或者是说到场的所有人，那这份震撼呢，不只有奥波西托剧团感受到了，相信所有的台北市民也都感受到了。而且最惊人的是，甚至连在法国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剧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嘛，所以哎，在法国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帮台湾做了一个很好的行销，这样子。
1: 嗯，我是觉得法国真的有一些活动，真的是可以轰动全球人，不是全球人，可能是全国全法国的人。因为我发现到他们就是在一些活动就特别的团队合作能力就特别的强。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法国其实对我来说，法国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强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就可以因为一些活动，150,000人都聚集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同一时间，同样的地方聚集在那边，真是觉得非常的厉害，
0: 很有团结心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这种团队合作能力，不管是什么活动，甚至是小活动、慈善活动，都可以有这种团队协作能力。
0: 对，要号召力，还有行动力。
1: 没错，
0: 像我们的千禧新生一样。
1: 对，没错。
0: 对，所以观众还没有上线的，赶快来看起来咯。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先报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9月9号的礼拜三跟9月10号的礼拜四，早上8:30到晚上的4:30都有新生实验室。那新生实验室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新生训练营啦，就大家会聚集在一个礼堂，然后跟新生报告一些我们学校可能经常会出没的地方，比如说餐厅啦，然后还有说学杂费我们要怎么缴交，跟我们那些学校的建筑介绍一下，还有最重要就是还有介绍我们的学生会啦，学生会里面是怎么运作的。那下一个就是大家最为期待的就是开学日，开学日就在9月14号。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当然有些人是不想要开学，像大四，因为他们不想要去再离开这个大学，这些陪伴他们4年的大学。但新生就很开心要来到新的环境来读书。还有就是第115学年社团博览会 Level 1初心训练家在9月21号到9月23号。社团博览会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学校所有的社团，所有社团联谊会，那一天就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叫 LVS。 那一天很多的社团就会乔装成训练家，然后让新生过来参观，也就是这样啦。像我呢，参加各个的社团都是从社团博览会那边开始的。像我们到时候燕婷也应该会在那边帮忙，对不对？社团博览会那边帮忙，
0: 大家一定会在那边看到我
1: 的，一定要在那边。当然，因为我们燕婷是国乐社的，
0: 没有错，
1: 国乐社全名叫国乐什么？
0: 我们叫世新蓝秀国乐社。
1: 世新蓝秀国乐，
0: 对，我们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我们叫蓝秀国乐社。
1: 蓝秀国乐
0: 很厉害，这样
1: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是参加国乐的，是拉二胡的，除了拉二胡，还有打那个、那个排骨。
0: 对啊，我之前听到马克只会打排骨，你会打排骨
1: 然后就一直就盛请我进来，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上班，然后还要上

0: 课就有点没办法啦。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先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燕婷知道是什么吗？
1: 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大学新鲜人看，那主要是关于我们的社交还有生活费的部分。像刚刚 Marcus 讲到，哎呀，要上班啊，
0: 哎呀，
1: 为什么要去上班？当然是跟钱有关系嘛，
0: 对
1: 不对？对啊，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成就感，但哎呀，我比较现实，比较明利一点，这样
0: 没错。
1: 对啊，
0: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现在邀请我们来宾做一个自我介绍，欢迎。
1: 好。
2: Hey, 大家好，我是李冠霖，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的大学五年级。对，不好意思，大五了。
0: 大五了。
1: 对啊，因为我跟 Marcus 其实今年是要迈入大学的第三年，然后我们就请到了一个迈入大学第五年的大学长。对啊，
0: 没错，
1: 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经验要跟我们分享。
0: 但我觉得这个学长其实就是看起来他就是很知识渊博，你知道吗？
1: 没有错，
0: 没错。因为在刚刚其实有跟嘉宾有聊了一下，发现这个嘉宾居然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还知道马来西亚一个很冷门的地方叫沙越，是我的家乡啊。那我们先事不宜迟，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其实你在大一新生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跟高中不太一样，因为自己的花费好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主要你觉得主要这些花费是多在哪里？
2: 我觉得大学的话就是像高中的话，我们可能在学校会有热食部嘛，就是热食部它可以解决我们很大的开销，就是可能不用100块我们就把饭吃，我们就吃完一餐饭了，
1: 吃很饱这样。
0: 确实，
2: 对啊，然后还有早餐部啊，然后就是可能晚上甚至它还有开。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是我们会开始有一些可能社交，我们会去外面吃饭。然后像可能我学校在公馆嘛，公馆的周边就是很多100块一两百块的东西，然后所以这样就变成我的开销大概是有点像翻倍。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会我们可能会需要去一些可能别的地方跑一跑，像我大一的时候我参加系队，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去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像去宜兰或是花莲，可能去异地训练或是去比一些有效的杯赛这样子。然后就变成可能要自己买票，然后还要去解决那边的住宿啊，然后饮食，就变成说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我比较不会遇到这么多需要外出的事情，但大学之后就变得更常往外跑。所以也就需要花很多的钱去 cover 这些事情，对吧？如果像我自己的花费的话，我的目前的花费大概抓在一个月8000，
0: 一个月8000，
1: 你蛮省的。
2: 对，但是
0: 很省，
2: 但是有因为我住家里，所以又另当别论，就是因为我住家里，我可以回家就是挖家里的冰箱吃，
1: 幸福的孩子。
0: 这样我就体验不到这个东西。
1: 对，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这样。
0: 对呀、啊，
1: 在旁边哭了。
0: 因为我现在回到家一打开，那都是冰块，因为冰箱里面会结霜嘛。然后一打开，哇，一只苍蝇飞出来。
1: 然后什么东西空空这样子。
0: 对啊，我也没有办法回家挖冰箱，因为回家的话起码要6个小时。
1: 哦，好远哦。
0: 对、
1: 啊。而且你回家其实还多一笔机票钱这样。
0: 对，没错。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宁可就是。出外面可能吃个泡面，这样也就这一天就这一餐就过去了，这样
1: 啊，有此的生活这样。
0: 没事了，没事了。
1: 哎呀，
0: 毕竟自己想出来读书嘛，
1: 对啊，
0: 自己生活一下。
1: 生活费的部分，其实我们除了说平常的吃喝，跟刚刚冠霖讲的可能会去一些系队啊，或者是说像社团的活动之外，我们真的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住宿费。
0: 没错，
1: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一笔开销。因为像我自己生活费大概一个月抓1万-1万2左右，甚至还没有加上那个，对啊，也是很贵。Marcus， 你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0: 我一个月，我其实是特地找很便宜的房子，然后是很高的房子，因为我觉得爬楼梯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找6楼的。
1: 你很猛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爬楼梯，学校都没有电梯，所以我觉得爬楼梯对我来说一件小事。
1: 一块小蛋糕把它吃掉这样
0: a piece of cake。 所以我的房租现在就是8000一个月，就8000在台北找一个房子是非常的便宜的，只是高而已，加上它双人床，然后套房，最主要是套房有自己的厕所，有自己的厕所对于洁癖人士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1: 确实，
0: 就我不会跟别人共用厕所啊，还有怎样怎样的，还有就是有自己的冰箱还有房东付一个很智能的电视，就变成我没有上班。

0: 然后没有上课的时候可以在家看电视这样。
1: 哦，
0: 生活就比较充裕一点。那其实想问一下学长，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外面住宿的情况这样发生？
2: 嗯，算是目前来说算在台湾没有，就是可能比较少遇到。但有听很多同学去分享他们在住宿的经验，像是可能我们台大有几种类型，像有的在外面租屋这些很常见，然后还有一种是学校宿舍。那再来还有就是跟就是外面企业合作的 BOT、嗯、然后在 BOT 的话他们有一个优势是最近有那个租屋补助嘛，然后就是可以
0: 减、啊、有租屋补助，
2: 对，那个可以用租屋补助。
0: 没有租屋补助，外籍生表示非常的伤心、
1: 啊、对，外籍生申请不了。
0: 对、啊、
1: 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欸、
0: 我真的觉得很扯。然后我跑去问，我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机构吗，哦不是，有一个主任是专门管那些有什么外籍生的问题可以跑去问他、
1: 嗯、
0: 所以我就跑去问一下我的老师，哎，有没有什么关于给外籍生那个租屋补助的东西。他就翻，然后跟我说哦没有耶，然后我就很失落的离开了。我就回去跟我爸妈讨论，我爸妈就决定跟我说，好，那房租或者学费你自己选一个我帮你付、嗯、当然傻子都知道当然是付学费啊，学费这么贵，然后房租你只要一个月还8000块，然后学费你要4个学期还可能一个月20000块吧，所以我就跟我爸妈提议说，好，那房租我自己给好不好、他们说好，可以，没问题。
1: 哦、
0: 就觉得、很紧绷，有点紧绷啊，还是其实因为其实一个礼拜只能上20个小时的班、所以也没有办法就除了还了房租就剩下一点点钱来过生活而已，
1: 吃泡面这样子，
0: 就吃泡面了。
1: 哎呀，
0: 就觉得有点痛苦、但后面觉得还好了，因为其实上班那边员工餐后面吃的还是可以省下一笔钱啦。
1: 嗯，
0: 那就是想问一下学长，就是有没有想要在外面住宿，因为好像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想要自己搬出来住，他们说搬出来住好像跟在家住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嗯，我有觉得就是很多同学他就是可能会在宿舍，然后就揪一揪团，可能半夜就突然跑去基隆还是跑去哪里、就是我可能就少了大学生活，就少了这一个部分、就变成我的大学其实读的像高中嘛、就是因为我家住台北，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去台大然后比去高中更近、就是很变得很像说我好像在读另一种的高中，然后反而觉得可能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都大五了、所以再回去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要抽的话我没有办法抽学校的宿舍、我只能抽 BOT， 然后顺位还会排在很后面，因为我是台北人嘛，所以就是只能在比较后段、然后再从整个家庭考量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再搬出去住我的人再额外创造一个开销，然后就是我就放着家里的空间不用，然后额外去租一个空间，所以这样对我来说其实有点亏啊。以我客家人的个性来说是觉得不能吃这个亏，我受不了。所以就是我想说啊，我还是苟在家里好了，就是至少就算我妈就是一直说她想要把我赶出家门，她已经看不惯我在家里太久了，她可能我在家里22年她有点不爽了。对，她可能想说赶快出去，赶快滚出去，然后对，所以就变成说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对，好贵哦，台北真的好贵，好痛苦。
1: 对，客家人的底层代码发动了这样。
2: 对。
1: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住宿费要稍微掌控一下。对啊、不然像住宿费就算你寒暑假没有住在那边的话还是照算。对啊，所以我们的新生的同学其实在选择住宿的话，虽然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差不多选好，但如果说还没有挑选到的话，其实可以从我们的比如说地段啊，然后楼层啊，跟是套房还是雅房，还是说我们的房租这些事情来决定。那也祝各位同学可以挑到心仪的房子咯。
0: 没错，但是其实我觉得住宿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外籍生嘛、刚来到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应该说自闭嘛、因为没什么朋友嘛，然后上下都一个上学放学都一个人，回到宿舍也是自己一个人，就觉得 有一点的孤单寂寞冷、我印象中其实我第一次交朋友的话是直接找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直接找一个马来西亚人，毕竟世新大学很多外籍生、基本上有30%都是外籍生，
1: 没有错，
0: 我就直接过去我就跟他说

0: 是马来西亚人吗？他说，哎，是，也是马来西亚人。我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做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就一起吃饭，一起上学、嗯、放学这样。然后后面发现到，哎，我们是同一个宿舍，哎。那其实像我不了解台湾人是怎么交朋友，像马来西亚的话，其实马来西亚好像在上课期间，我们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上课的时候就在后面可能偷吃东西啊，然后就可以变成朋友。那其实台湾人在大学应该很容易交到朋友吧，因为毕竟都是同级，然后其实同年都差不多一样，对不对？其实，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问问看学长的经验，应该比我们的经验还要多。
0: 真的吗，学长？因为我其实不了解台湾人是怎么交朋友的。
2: 好，不过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擅长社交，就是我可能比较像是一个在各个阶段中、然后就是可能透过各种的活动去认识的人这样子，对啊。平常的话我其实可能是因为有可能像系队，像我刚刚有说我大一时候参加系队嘛，我是在打系排，所以就变成会有一些认识的学长还有一些同届，然后我们就可能有时候练完球会去吃宵夜，然后就是在那边可能交到了第一批朋友。那后来的话可能就是参加像客家研究社，但客家研究社比较像是去认识学长学姐，因为没有什么同届的，那时候同届好像只有我一个吧，就是那时候是一个很没落的社团，对，所以就变成说算是去认识一些学长姐，然后听听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他们都蛮厉害的人。那可能再来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像分组的课程，就是可能要一起做报告、那比较会交到朋友，因为很多课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课是像什么民法概要啊、上市法那种的，就是大家就读自己的嘛、就是也不会去跟旁边人搭话，就是有时候搭话不是不可以，
0: 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样的感觉。
2: 对，就觉得好像怪怪的，有点刻意。所以
0: 就你知道，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学长就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说：“哎，你其实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交朋友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现在在台湾，然后就没有爸妈在身边，然后也没有认识的人在身边。”然后就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深奥，就问我说：“你觉得你在大学交朋友是为了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可能就为了陪伴吧。”就想问一下，就是燕婷，你觉得在大学交朋友是为了什么？
1: 如果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陪伴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大学、都是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能像我们的冠霖学长也是、虽然说都是身为在台北，可是我觉得毕竟也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会需要找一个人啊，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探店，然后一起去上课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朋友的重要性。而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在大学、会需要像刚刚学长也讲到，我们去夜冲啊、夜唱这种东西，就是要在大学去体验看看的。对啊，所以像你觉得你在大学交朋友的话，你们最主要会一起去做什么事情？
2: 大学交朋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线索一点，就是我可能还是在吃饭，就是常常吃饭、聊天，然后可能去哪里，可能有时候去哪里玩这样。但是我想一下，就是因为我的高中跟大学的交友圈其实有一点重叠，就是因为有些高中同学其实他们也在同一个大学，
1: 听说是建中的呀，所以很多其实都会上到台大来这样。
2: 对，所以就说你怎么也在这啊？怎么又看到你了？就是大学越读越久，怎么好像认识的人又跑进来了这样。所以就其实有一种蛮奇妙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像我某种上高中的延续，但是又不完全，就是还是有很多新的人。所以像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把握在大学的机会，然后去认识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人。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每认识一个人，每多交一个朋友，他们就是一个很有独立生命经验的不同的个体。那我觉得这去了解他们的生命经验，还有就是去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还有他们现在在想什么，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会有很多神奇的人，就大学里面真的什么人都有，
1: 确实。
2: 对，然后我觉得在一些活动里面就特别可以去遇到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是好的。然后也不要先说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好像不太合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去一次看看。因为去一次之后你永远不知道，就是

0: 是应该说你在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去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就是在去之前，你都只是在想象，所以变成说，很多时候我都会被我的，就是我都会重刷新我的想象，就是跟我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我可能遇到了很有趣的人，我可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可能觉得哦，这里的人是我谈得来的，就是可能跟我本来想象的会不一样。我相信。这些很多在大一，就是他们会有这些顾虑，有这些害怕。但是我觉得，就是多看看，多把握时间，对啊，大一选择成本是最低的，不要等到大四了。
1: 哇，
0: 还是
1: 这一句话就很有深度啊！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在上大一的时候就会很盲目的交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会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就可能会交到一些损友，比如说他们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呢，然后那些损友就说：“啊，我现在没有带钱包然后我现在手机也没电呢，你可以帮我先付
2: 先
1: 吗？
2: 付一下
1: 对，然后后面我再还给你。然后后面，然后就可能找个机会跟你吵个架这样，然后就
2: 钱
1: 那个
2: 就不还
1: 钱就不还了，就会变
2: 啦。”
1: 成啊，这个可能只是一个不好听一句，就可能只是一个酒肉朋友吧。我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其实那一餐的饭没有到非常的贵，但就是觉得哇，好不甘心哦，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跟他很好，然后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跟他不和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好朋友还是要明算账。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朋友应该跟钱有关系吗？你应该救穷不救急，还是救急不救穷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学长，你会觉得朋友应该跟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钱的话，最好是我们可以明算账。我蛮同意你的想法，就是至少在我这边交友的话，我们是几乎，对，我几乎不会跟朋友借钱。如果借钱的话，我会马上可能用。就是电子支付转回去，就是我们会吃饭嘛，吃饭很明，就是大家会分钱，然后就分摊的时候，我们就是找好一个人，然后就是大家用转账方式，然后就大家都转完账，你再走，就是我觉得蛮基本的。那如果像是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借钱，就他没有带钱，像我也是有借过一两次，那我也是会尽量用转账方式转回去，就说，哎，你收 Line Pay 吗？还是说你收什么接口吗？就是你可以转回去的方式，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就是毕竟金钱中分这件事情还是很现实的，而且大家又是学生，就是一那200块钱又不是社，我们又不是社会人士，就是还是毕竟还是一餐饭嘛，一餐饭就大家都要吃饭，不要这样子去剥削别人的这种钱，就我觉得这样很不道德了。所以至少在我交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把钱算清，或是我们要这样子玩请吃饭的话，就是你请一顿我请一顿这样算。对，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交友至少是对等的，就不要有所，我觉得不要互相亏欠。就是我觉得在送礼的方式可能也一样，就是像我可能有时候会收到一些伴手礼，然后我就变成可能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到哦，那些有送我伴手礼的人，我也要送回去。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基本的
3: 有来有往，
0: 有来有往，
2: 礼尚往来这个样子。
0: 对啊，就是几当加几波，感情加维少，就是那种感觉。
2: 哦，哎
0: 是，
2: 呀，
0: 所以就
2: 金句金句，
0: 对啊，所以就不要，也不是不要，就是我觉得要互相礼尚往
1: 尽量
0: 来
1: 不
0: 啊。
1: 要，就是可以有欠钱这
0: 对，
1: 种
0: 不要欠
1: 情况
0: 钱，
1: 发
0: 不要
1: 生，
0: 欠钱，
1: 可以救
0: 欠钱
1: 可以
0: 就等
1: 救
0: 着被讨
1: 急，
0: 债。
2: 哎
1: 对，
2: 呀，欠债还钱天
1: 对，
2: 经
1: 没
2: 地义，这
1: 错。
2: 样。
1: 因为其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人是还在台湾的，甚至还在台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不甘心，然后就跟我爸妈说我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知道你的生活费是我们给的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知道。他就说，那你知道他们台湾人，他们因为是出生在台湾，所以他们其实有办法可以去直接上班，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证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应该去申请个工作证来上班。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我在花爸妈的钱，所以我就觉得生活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对我来说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愧疚吗？还是内疚吗？因为我从小到大基本上花爸妈钱的时间就只有国小到国中的那几年，所以我就会觉得我 生活费这个东西我不太

0: 不太想要把它当成我就是不上班的一个资金。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生活费不要给我太多，就可能，我们是用马币来算运算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你给我2000块马币，相当于可能把一万块的台币，然后说你给我2000块2个月就可以了。他们说好。那其实想问一下学长，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生活费这个东西？
2: 我有生活费这个东西，我也是从家里给的。那大概就是8000嘛，我刚提到8000，然后就是算不差了啦，但我觉得也还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cover 我的生活没有问题。然后算起来的话，我曾经有去打工过，应该不对，不算打工，就是我有去家教过，所以家教的话有时候可以多个一两，就每个月可能可以多个一两千，3000-4000吧。但是就我觉得还是在要需要控制自己的花费，就是不能乱来，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去一些可能像什么演唱会，或是可能想要吃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对，那就是要自己控制好预算，然后就是看好自己账户里的数字，对吧？如果想要出国玩的话，那也最好就是要自己想好要什么时候花费，所以就变成说，对啊，其实在用这个8000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哦好，那我这8000我这个月要怎么用，然后可能会用到什么时候。那至于对啊，因为如果像工作的话，我目前的身份的话比较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办法，其实可以，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打工。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时间分配在，如果可以分配在就是做可能其他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价值一点点。对，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运用这8000的生活费，然后去进行过自己的生活这样，然后说就可能顶多就可能帮家里做点事情这样。对啊，所以也对啊，所以在金钱的使用上该跟家里的互动是这样。然后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像我有些朋友他们是真的就没有跟家里拿生活费。有个朋友他很扯，他就是现在上硕一，然后他说他这学期他接了五个助教，还是五个工作，有3个是助教，3堂课的助教，然后另外2个是研究助理。然后想说你不会死掉吗同学，就是因为他本身是硕一嘛，然后所以他本身也要继续维持他的可能像
1: 学业啊这些，
2: 对，论文的进度，对，学业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可能他还要去，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学代，就是学生代表。他是文学院的学生代表，所以他可能还会需要去，有时候可能去盖个印章或开个会之类的。然后想说哇，这个同学你有点太拼了哦。不过他的想法是说，就是他想要就是经济独立，这样他家里人比较不会说话。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更偏向这种状况，就是大家希望经济独立的原因可能是不希望家里人继续指指点点或是什么的。对，但是就大家被现实毒打的时候就会开始谦卑了嘛。像我也是被毒打的时候我就很谦卑，这样我就很感谢我每个月有8000块，我就叩谢太上皇，叩谢皇上这样。
1: 就谢谢皇上，谢谢皇后娘娘这样。
2: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哎呀，人太好了，人太好了，还好家里会撑着这样子。
2: 对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在就学的期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学生的身份嘛，所以就家里多少会可能会帮衬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对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后盾，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像学长刚刚讲到说，你每个月的8000块啊，可能会有一些分配。那我们就想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分配上面，你大概会怎么样去分配？比如说一半会拿来吃啊，然后大概1/4会拿来玩乐这样子。
2: 我目前的话，我比较像是说，好，我8000块，我会尽量去小心的使用它。我好像没有特别算说我会花多少在吃饭上。那我觉得我后来去统计的话，可能会变通常大概是一半到快1/4吗？就是因为大概吃饭的话在台北就还是比较贵一点。
1: 确实。
2: 对，如果比较常在外面上课的话，或是在外面，我可能就会吃到四分快。

0: 四分之三，然后剩下的话，因为我的交通，我交通目前的话是用机车，所以其实也不算太贵。
1: 哦哦哦，
0: 对，所以就是一般油钱其实就大概一个月可能也就五百块嘛，我不知道。
1: 哦，
0: 还没有，我最近比较少记账，所以就是我没有
1: 抓个大概这样子，
0: 抓个大概，我就是不会记上去，但是因为最近的支出有点
1: 小爆掉，
0: 小爆掉，对对对，所以就是有点算不起，有点算不合，所以就是有点困难，对吧？那原则上就是我会小心的去使用它，然后看到8000好像快用完的时候，我就那个
1: 吃泡面，
0: 对，钱包捏紧一点，然后就吃泡面，不然就是在家里冰箱挖东西吃。对对，感谢家里还是有后盾这样，所以就还是可以就是用比较节省的方式去度过这一些时间。
1: 嗯，
0: 对。但我想就是至少目前的话，吃的这部分应该是还是可以控的。那其他的话，可能游玩我反而会比较少。然后平常也比较没有特别在买衣服或是买一些新的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透过这方面去控制我的预算这样。
1: 嗯，那其实在社团的部分啊，像是我们会有比如说社团的上课的社费，还有像是我们办活动的那个活动支出，还有说像我们跟社团的好朋友一起出去可能像吃个饭啊，唱个歌这样子。你觉得你自己在社团的支出会很多吗？
0: 哦，社团的支出其实因为我参加的社团特性好像还好，因为我如果说客家研究社的话，我们不收社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其实本身不会有什么支出，我们就是请大家来。那以社费支出就是可能社团办活动什么的，那其实我会用社费去指引，但是当然我会垫钱，但是因为我就是账户其实还行，所以就是可以垫一下，然后再等那个核销的经费下来，然后再把它转回去我的账户里面，就是可以这样去做分配。那如果说办活动的话，当然会有一些，但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其实算少了吧，就是跟一些其他比起来，我们就一个学期会有一次社游，然后可能很罕见，有时候可能有一次去唱歌，但是最近都没有，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聚会活动，但是很少，而且我们也不太流行就是社课后再去吃宵夜这件事情。
1: 所
0: 以其实花费上还好耶，就是没有到很重。那如果是另外一种社团的话，可是我参加过的是合唱团，它算是一种音乐性社团，所以它的花费就自然而然会比较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点。
0: 对，因为像如果假如你参加合唱团，然后你会需要上台的服装嘛，假如你本来没有，你可能会需要花个
1: 几百块几千块都有，
0: 要几千块，就是如果你本来没有服装，就是你要西装裤嘛，你要当衬衫，西装裤白衬衫皮带，然后西装外套，然后皮鞋，这样办下来你大概就要快5000了吧，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对，
1: 好贵哦。
0: 讲真话其实算便宜了，因为我们不像就是一些管弦乐团，你还要乐器嘛，乐器
1: 确实
0: 乐器那就是另一个世界了，所以就变成说算是进入成本比较低，但是还是有点高。然后假如你还想要上声乐课，声乐课的话老师会给你就是优惠价，可能半小时500块，然后如果你一小时可能1000块这样，那已经算很便宜了，就是因为
1: 已经算很便宜了。
0: 对，
1: 哇，
0: 就是因为他如果教社会人士，他可以开更高，
1: 嗯，
0: 就是一小时可能会到1500、2000之类的都有。
1: 哦，
0: 那甚至如果更厉害的老师，或是他跟你就是他知道你很有钱，他就是或者他就没有很想要收你，他就是你可能会再遇到更高的价钱，但是就对学生大家都是知道说大家经济。经济
1: 没有很宽裕的时候，
0: 没有很宽裕，所以就是可能会采用那种半小时500，然后就是可能开某一个时段，就是台大团它很神奇的一个制度，这样，对，我觉得还算不错，就是可以省一点钱，但是那些就是变成在精进音乐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障碍在，对，所以就音乐性社团可能还是需要考量看看吧，但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大学你如果有想要去碰音乐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 低门槛的，我觉得像吉他社或许就会是一个路线，但是就可能要接受。

0: 所以现实就是可能大家很多比你会，所以就不要太气馁这样子。因为
1: 兴趣班真的很贵，
0: 对，
1: 兴趣班真的很贵。
0: 对，
2: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大学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对，
1: 对
2: 啊，像马克思，你可能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东西又不一样，那个东西又不一样，然后可能大家的专业领域啊，其实各个领域都不一样。
1: 嗯，
2: 像以我们自己，我跟马克思都是广播组的嘛，那像我们的科系来说，可能就是有人会接触配音，有人接触主持，那有人是接触像是 PA 这样子的。
1: 嗯，
2: 对，就是 PA 要怎么讲？调音社社长，
1: 调音社，对 对, 對，没错，调音社，PA system 就是所谓的调音，调音PA system 调音集团吧，应该可以这样列，这样列就是麦克风，然后
2: 音响设备，
1: 对，音响设备，对，没错，哎呀，还是
2: 想到翻译了
1: 的，还是不会用，不会从英文翻译过来，因为以前都是在学校都是看他们用一大笔钱这样买，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以后也要读一间这么好、这么厉害的一间大学，所以就从。这个因为我以前的高中是政府学校，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政府学校都没有像私立学校那么豪华。然后我一上来世新大学，哇，这个是什么？
2: 好漂亮，好漂亮！这样
1: 以前我在待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啊？一过来，哇，原来椅子，原来教室是可以有冷气的。以前都是风扇啊，以前都是风扇，然后都是木桌子、木椅子。到世新大学发现到，哎，原来桌子可以是那个叫什么塑胶的，然后椅子可以是塑胶的，居然是可以坐得那么舒服的，真的是觉得以前待的学校真的是，哎呀，不要去回想这些东西了，哎呀，所以以前其实对钱的概念没有到现在那么深，现在就觉得哦，原来真的钱可以办很多事情，但
2: 确实
1: 就像我爸跟我说的，你有。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样的东西。
2: 确实，
1: 你有钱，你有钱，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你没有钱，你没有钱的话，真的是很痛苦。
2: 对啊，没有钱就万万不能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确实，那其实像 Marcus 刚刚有讲到一个金钱的观念啊，然后我们的学长其实又刚好是企管系的，所以我就蛮好奇说，你可能在一些对于钱的观念啊，比如说理财的观念、储蓄的观念，你是从以前就有吗？还是说从大学你实际接触到钱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才开始去想这件事情？
0: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蛮早的，
2: 嗯，
0: 如果像真的要说的话，应该像可能从客家的身份可以开始讲，就是从小嘛，就是阿公阿婆就会跟我们说，就是哎，那个不要乱花钱，出去外面
2: 这样子，
0: 对，然后就不要出去乱花钱，就是他就说，哎，你有钱你要存起来，存钱，他去银行存起来，他说那红包你就拿给妈妈拿去存起来，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去存起来，就是结论上好像是有啦，但是就是好像他会被拿去做一些投资，但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可能就是储蓄就是最基本的理财观念，所以就是要存钱这件事情是算根深蒂固了，然后不要乱花钱，这也是一件根深蒂固的事情。那再来的话就可能到国中可能老师会教我们，就是数学老师他人蛮好的，他好像会教我们理财观念，就是他会教我们算说你一个月的花费多少，然后就是你可能每个月零用钱有多少，然后就是你可以去算说啊，这样子的话那个比例上你可能一个月你花了多少在做什么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蛮重要的，就是他去形塑我说可能我一个月里面或是一个礼拜我可以花多少钱，我可以支配什么东西在什么，我可以支配多少钱在什么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就是对于一个培养一个金钱观来说是相当需要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用到什么钱嘛，就可能就是几十块，
2: 妈妈十块我要去买糖果，
0: 对, 对，就是买小小的东西但是如果到国中甚至到高中之后，我们会开始接触更多的消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想要网购或是什么的，那这些时候其实就是很需要去培养说哦，那我怎么样去界定我这个月的花费会不会太超过，或是说我这样子存，我这样子用钱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试错，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去引导，我觉得是好的。对。那再到后来的话，可能就是上大学之后，我会去了解说，可能一些可能股票市场，或是在可能像其他的，可能有人说最近在投 ETF 嘛，有人在玩债券，然后在有人可能在投就是一些选。

择权之类的东西，反正那些东西我说不上特别了解，但是就是最近在做的方式可能就是 定期定额的存股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还是有在做一些投资，但是就比较像跟着指数走的那种感觉，就是像我有上过投资学，然后投资学

0: 个理解投资这件事情你在做什么的学问、
1: 嗯、
0: 那所以他会介绍很多就是可以去算的投资方法，像是你可以去算怎么样算你的报酬率，然后可能像你要怎么去算那个可能像一些
2: 成本吗、
0: 对，其他成本，就是你的投资成本，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好像有点想不起来，好没关系，好，反正就是他会去教我们算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他会跟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可能技术分析他会提到的东西，但是就技术分析那个就其实可以说听听就好，就是因为股市这种东西其实本身是一个相当多因子在去共同行塑出来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没有什么能力去预判它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说哦今天还在涨，然后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肯定说那它明天一定还
1: 会
0: 继续
1: 涨，
0: 它有可能它就因为一个意外事件，或是因为可能某些投资人信心崩溃，或是说有些外资人他就突然想要卖掉，然后他就开始大卖，然后隔天就跌，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他又就是会有太多的因子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抽一个大概，那就是看技术分析它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小心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方法吧，
1: 嗯，
0: 对啊，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啊。如果不想要碰太多风险的话，其实像就是投资那些跟着大盘的股票或者说 ETF， 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什么0050嘛，台湾五十大之类的，
1: 嗯，
0: 那其实它就等于是在选择说大盘就是整个台湾股市里面它可能它挑五十只股票，然后去代表说可能这个台股的大盘的趋势，
1: 嗯，
0: 然后这样就它会多多少少跟着大盘在走，那大盘来说的话只要经济还是成长的，那它整体它就是看涨，那基本上就是它投报率不会太差，但会有波动，但是定期定额这种玩法就是你要报长期，可能不能报两三年可能不够，可能你要报个五年十年啊，这样子五年十年之后你回来看，其实它的投报率就是每年可能还是有个5%，就是可能它就会跟着大盘走这样，那如果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话，因为疫情那时候暴跌嘛，然后后来它就是开始涨，就是两万三万，哇靠，4万，就是没有人想得到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你跟住了，然后或是你撑住，就是如果从2万的时候撑到现在，你都没有放手，或是就是你有在中间下船，然后继续买，就是你可能在回撤的时候，你有继续买，你有出一些股票，然后再买回来，这样的话，其实你赚的东西就是你就翻倍了嘛，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握时机，或者说就是趁早开始，其实都是投资蛮常会说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1: 但
2: 是我发现到好像很多人都不太会理财，就我们我不知道学长有没有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的想法，你有时候明明不需要这个东西但你就是想买，就比如说可能你看到一双球鞋，你明明家里可能已经有四五双已经有十双了然后你看到它是 Michael Jordan 买，我看一下银行账户这双鞋3000块，然后银行账户5000还有2000买，家里还有泡面买，就直接买下去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我其实蛮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手机壳啦，我就看到这个手机壳好像很厉害耶，他说什么他可以防冲撞可以防摔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看到哇很厉害耶，买，看一下银行账户可以买，吃泡面没关系买，做工作多一点没关系可以，所以然后就买了一堆，可能10多20个，明明我才一个手机而已，学长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我觉得有时候会耶，就是我的话比较像是在某些特定的可能内容上会很有，就是我会很冲动消费，但是在可能举例来说的话，像是像我对于500就是500 China Blue 他们的演唱会，就是我只要看到台北有演唱会，好，我抢，我一定抢，我不管多贵，我
2: 一定抢，所以就会变成这个好，可以，我买，这样子是不是？

0: 所以其实我对演唱会的话，我没有看过演唱会，是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票很难抢，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抢一下那个演唱会门票？我就会说，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非常难抢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跟学校选课一样，
1: 哈哈
0: 真的
1: 哈！
0: 学校选课真的很难抢哎。因为学校选课就你要想一下，选全校1万多个人，我要跟1万多个人抢同一堂课，就变成我没有办法去抢那个，而且你要坐在电视机前啊，不是电视机，坐在电脑前坐1个小时多，真的是很累耶，你要一直抢，一直抢，一直抢。燕婷有没有抢过演唱会门票？
1: 哎，我其实没有抢过演唱会的门票，因
0: 什
1: 为我
0: 么？
1: 本身是一个不追星，然后也不太会看演唱会的人。对
0: 哦。
1: 啊，我会去看的演唱会只有那种客家的团这样子，可能像什么 iColor 啊之类的。他们之前在那个西门那边有办演唱会，我有去看。对啊，3年办一次这样子。对啊。
0: 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之前也是有抢过一个东西，不知道抢球鞋，不知道学长有没有抢过球鞋这种东西？因为你知道，抢球鞋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东西。抢球鞋真的是你要想一下，限量版的球鞋真的很难抢。我不知道学长有没有就是体验过抢球鞋这个东西。
2: 我好像没有就是球鞋对我来说本身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像我没有特别喜欢球鞋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会去抢一些别的嘛，我好像没有特别会需要去抢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限量的东西不是一个特别会吸引我的，因为它在我的排名清单上可能会比较后面，那可能像我的话，我就会变成是抢演唱会门票。对，像我上次去听伍佰演唱会，我就是蹲在那个电脑前面抢了1小时，然后在那边清票，就是谁没有付款，然后在那边点点点点点，然后我点了1个小时，我才总算抽到一张票。
0: 总算拿到了这样感觉，
2: 对，
0: 是不
2: 我
0: 是？
2: 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那其实你学长有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
2: 哦，有，我有信用卡
0: 你
2: 的。
0: 会觉得信用卡这种先消费再付款这个东西，会让你一直在刷，一直在刷，一直在刷吗？
2: 我觉得我本身会有蛮重的警戒心，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怎么说啊？我看过，因为我爸妈是在银行工作的，所以他们都一直跟我耳提面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乱刷卡，
0: 哇，
2: 乱
0: 银
2: 刷
0: 行
2: 卡
0: 工
2: 是很
0: 作，
2: 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哇，
2: 对
0: 在
2: 啊，
0: 银行工作很厉害耶！
2: 对，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知道是乱刷卡，然后导致自己会需要很会需要很面临一个很危险的财务困境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他们教的方法就是大概是说，你不要刷超过你账户，不是，就是你不要刷超过你这个月的收入，你可以负担的钱。那如果你要刷的话，我要跟他们讲，我是说，就是我需要报备这件事情，就是，避免说我可能财务状况会出现一些我很难自己没有办
0: 负
2: 法
0: 荷
2: 自
0: 不了
2: 己，
0: 的事情，对不
2: 对，对啊，因为那很危险的啊。
0: 我也觉得很危险。因为其实燕婷，你有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因为我就是觉得信用卡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可怕。信用卡是先，我其实觉得先消费后付款这个东西很可怕。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信用卡这个东西？
1: 其实我自己是有信用卡的，那我
0: 哦，
1: 觉得在刷信用卡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拿的信用卡其实是不是我哎，这样怎么讲？反正是我家在付钱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会出现一种哎，反正是家里付钱，所以就刷下去这种想法。但我
0: 哇！
1: 觉得说大家其实在刷卡的时候要小心，像刚刚冠霖讲的方法，我觉得就非常好，对吧？像是我们的收入嘛。其实大学生，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收入，那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一下爸爸妈妈这样子，对啊，
0: 还
1: 对
0: 是要
1: 啊，
0: 靠一下家里。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敢申，到现在都不敢申请信用卡，是因为我觉得信用卡这东西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因为我曾经就跟朋友买那种游戏卡，这样宝可梦卡，然后买着买着就跟他说啊，先欠着，先欠着，然后就发现到，哎，等一下，我的储蓄桶里面没有钱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就很焦急，很焦急，又不敢跟爸爸妈妈说，

0: 跟爸妈说啊，爸爸妈妈，我花了2000块台币去买一个游戏卡，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气死？你
1: 会
0: 不会被打？
1: 会哦，
0: 会被打死，是不是？真的会被打死哎、欸！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想办法，也是想办法，想，到最后，反正你知道，就有一些，就你在人在绝境的时候会，会有什么东西，就是去偷爸妈的钱啊？
1: 哎呦，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在外面偷总好过在哎、欸、你在家里偷总好过出去外面偷嘛？你在家里被发现到，顶多打一顿，对不对？然后在家里的话，哎，就在外面的话，你就完蛋了，进监牢，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就觉得，还是家里，然后到最后还是被爸妈发现到。
1: 对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大学里面，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不管是像我们的金钱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要邀请冠霖学长，分别给我们的大一新生关于金钱跟朋友圈，分别给一个建议。
0: 没错。
2: 好，那我就从金钱开始。那我觉得金钱的话，就是有多少，那就要去想我们要怎么分配，那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负荷的花费，这样的话你会变成要别人擦屁股，这样蛮丢脸的。对，人要知廉耻。然后，那如果在朋友的话，就是要慎选朋友。可以用一些行为去分辨他们的好坏，那多去观察人，不要放弃对人的相信，但是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以上是我的建议，希望各位大一同学可以有美好的大学生活。
0: 谢谢，今天谢谢，
2: 拜拜。
0: 那我们的尾声了，那今天就先谢谢冠霖学长。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第四季第四集就到这里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啦哒啦哒
1: 啦哒啦哒啦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就是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欢迎各位回来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先跟各位问好之前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避免有一些新客人不知道赛博肉包店到底是在开什么东西啊。那么赛博肉包店呢，就是店长我会打包每周的科技新知，打包给各位，让各位外带回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

单元，像是带大家一起拆解内馅，了解不同的馅料，他们的手法究竟为何。还有像是小心烫口的单元，避免大家在享用赛博肉包的时候不小心烫到嘴巴，要先警告各位，避免大家受到伤害。甚至还有好吃包子分享，电商我当然没有这么自私，不可能让大家只来我的肉包店光顾，还要去别人的店铺看一看嘛。我也会分享有哪些好店铺值得大家亲自去光顾。好啦，那各位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一开头，我要先来跟大家回报一下，上个礼拜我有说到我的电脑大升级，换了一张 RTX 5060显示卡嘛，而且我的新的小米萤幕也已经到来了，我马上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哦。但其实这个萤幕呢，它就是上一代产品的新的一代嘛，然后我平常看萤幕玩游戏的话，我也不会开 HDR，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开了 HDR 之后卡卡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没有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它太亮了，我没有必要到那么亮。原本从1000尼特到2000尼特，我一开始1000尼特都没开满，现在2000尼特开满真的会瞎掉。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原本跟我用同一个萤幕，但是他在他房间里面从来不开灯啊，那个亮度调到最高。我上次看他拍那个照片，真的很像是闪光弹打到我脸上。他如果在家玩射击游戏，对面丢一颗闪光弹过来，真的是会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迷因梗片，就是那个闪光弹丢过来，然后就是整个白色，整间房间白掉，超级夸张的。然后他的萤幕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也坏掉。可是欸，他没有办法申请保固，因为他当时那个萤幕是到实体商店买的。在实体店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留有当初的收据、发票什么的，才有办法办保固，真的麻烦啊。因为我是网络上面那上面订的嘛，然后网络上面就有我的订单跟明细，我就直接网络申请保固，就直接一换代修，相当舒服啊。但是不过呢，这个人啊，他有单身之力啊，他直接换了一台 ROG 的 OLED 萤幕。哇，上次去他家看了一下，真的是舒服，纯黑的画面，然后看他玩那个地平线舞，哇，真的是很厉害。不过没关系，店长我升级了5060，这个画面表现完全是不输他的。之前那个1660真的是没话说，我已经被我卖掉了，2000块钱直接被我卖货变卖掉。现在这个5060，在跟大家分享使用体验之前，我在安装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啊。上个礼拜呢，我节目录完之后，我就开开心心拆包装，然后拍个照片，哇，索泰5060，哇，我从来没有拿过显示卡的外盒，很新鲜，然后那边拆啊，那边装，然后因为我那是在网络上面买的嘛，而且之所以它会这么便宜，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保固，它是好像一个高雄的电脑公司，然后他说什么活动拿到的吧。反正就没有购买证明，也没有办法申请保固，但是是全新未拆封的。我想没关系，买来就用嘛，然后没有保固也没关系，反正我这1660当初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保固啊，还是用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坏嘛。相信5060，而且我又不二超显卡的人，相信它可以生活的长长久久啊。所以我就开开心心，然后把我显卡拆下来啊，装上5060，因为我电工也准备好了，而且我没有换到5070，所以我750瓦的电源供应器相当充足。所以呢，我就照着正常换显示卡的步骤，一步一步把我的显示卡装上去。而且换显示卡就真的很简单嘛，它的那个电源的接口跟我原本的显示卡接口是一样的，就是8 pin 的一个接口。我就是把原本的螺丝拆下来，然后显示卡拔下来，新的显示卡插上去，电源插上去就 OK 了。很简单，非常简单，不像什么换 CPU 啊，然后还要换主机板啊什么的。但是呢，我在开机的时候居然没有亮画面，我马上一慌，我就很怕是显示卡坏掉。如果显示卡坏掉，然后那个人就说什么哦不关我的事啊，你自己没有弄好怎么样，说什么甩锅给我，我就真的很惨哦。那一张显卡10000多块钱哦，直接喷10000多块钱，是心真的会凉去哦。那我就赶快查 AI 查方法，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在的主机板呢，他们都会有自检的模式，就是你开机如果没有顺利开机。

机的话，通常主机板上面都会亮着一个灯号嘛，就会告诉你说，哎，现在主机板遇到了什么问题，导致你的电脑没有办法正常开机，是卡在哪一个环节。所以我就拍照给 AI， 让他帮我辨识说，哎，现在是卡在哪一个环节，因为它一直亮着橘灯，但是就是没有画面。他说呢，可能是因为插上了新的显示卡，那主机板跟这个新设备新来的不熟啦，要跟它磨合一下。而且我主机板插满四张记忆体，所以开机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磨合不过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先只插一张记忆体，然后插着显示卡开机。哦，结果成功点亮了 ，OK。那我当下呢，就是想说，好，成功点亮了之后，那他应该有知道了吧，应该熟了吧，我就再把四张记忆体全部插回去，结果又不能开机了。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呢，我还一直在反复尝试是不是显示卡故障，然后又再把我旧的显示卡插回去，然后在那边换来换去，结果后面被我想到一招，就是主机板，然后它的软体，就是你跑进 Windows 之前，你要先跑主机板的软体嘛，让主机板去读取硬碟的资讯，才有办法进入到 Windows 的画面里面。那主机板本身的软体呢，它也是可以更新的。我后面才想到，哦，我主机板的这个软体好像应该要更新呢。然后我后面就更新，然后再重新让它跑一次。反正零零总总，我就坐在这边，坐在我电脑前的地板上面，跟 AI 深度讨论。花了3个小时，才终于把我的显示卡完美装上去，而且我记忆体的频率是有超频过的，也是完美运行。只能说这个时间真的是精神时光屋啊！我边跟 AI 讨论，然后一步一步的做，然后装好开机的时候，当下真的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开心啊！看到我的5060成功在我的电脑上面顺利的运转，真的很开心。而且终于我不用再被这个帧率给折服了，我荧幕终于可以直接完美打开180赫兹。我原本还要从 Windows 里面把它锁在120都勉强了，就是有点120都有点跑不动，现在5060直接180给它 query 完全 OK 啊。那当然游戏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因为我们5060有我们的大力水手啊，大力水手直接给它扛下去，大力水手 4.5 非常棒，那个画面啊，解析度还有帧率的提升相当有感。我玩我原本玩的游戏，不止画面提升了一大截，帧数也是相当有感提升啊，玩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反而哦，我现在都在想啊，我的游戏库里面都没有一些 3A 游戏，我最顶的游戏画质能跑最高的游戏可能真的就是 GTA 5而已，然后还有一环什么的二游，但是这些游戏都没有办法完全体现出这张显示卡的价值啊。等到之后呢 Steam 特价的时候，我再来买一些游戏，尤其是 3A 级别的游戏啊，像是赛博朋克2077，我早就想玩了，之前那个1660买下去绝对玩不动，干脆就不买。没关系，现在被我等到了5060装上去，而且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出一段时间了，下一次特价一定又要创出新的史上最低价格，到时候就买来好好的玩一玩。而且我实际装机到游玩体验，这也过了才不过一个礼拜而已，还有很多很强的功能我还没有让它效能全开过，所以呢，之后我再来慢慢的体验这张显卡完整的效能，还有大力水手5啊。还可能很多客人呢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大力水手啊，普派是不是啊，没关系，不要急，在今天节目的后段呢，我也会跟各位介绍究竟什么是大力水手，还有为什么它能够叫做大力水手哦。除了这次电脑硬体的升级之外呢，下个礼拜就真的要开学了。对，各位听到下个礼拜，我刚才迟疑了一下，不对，下礼拜，我今天礼拜六，所以是录音当天的下下礼拜，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下礼拜一。可能有些人已经提前开学了，反正我们学校呢是9月14号开学。哇，暑假结束了呢，赛博肉包店也陪伴大家2个月了哦。哇，新学期有点凉啊，虽然
客。

确实变少了，但是又要做壁纸，又要实习，那每周呢还要开店照顾各位客人，真的是百感交集啊。除此之外呢，店长我搬到新的工作室里面已经一个半月了，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住四楼，我们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里面就是会养着各式各样的人，而且我在木栅文山木栅区这边，我真的觉得木栅就是台北佛罗里达州。各位知道佛罗里达州吗？不养闲人的那一州，真的木栅也不养闲人啊。因为我的早餐店呢有拓展一间分店在景文木栅景文店，我之前比较长的时间会在那边当柜台，然后那边的客人真的是奇形百怪的，各种客人都有，各种奥客都在那边遇得到。我在景美的时候都遇不到这么多奥客，景文一大堆。但是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家斜对面那个房客。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呢是社区式的嘛，然后就是一层楼，然后有好几户好几户这样。但是当然这个又是社会住宅，当然是没有办法抽烟，不准抽烟，社区管委会也会抓你不准抽烟。而且在租赁契约上面也有明确的写到说，如果你在住宅里面抽烟然后被抓到的话会扣分，那扣分好像扣到多少分的话就会请你搬出去，叫你滚啊，走开啊，去别的地方租啊，还想租社会住宅，走开，不可能租。所以我今年，不是今年，住社会住宅六年的目标就是要把我斜对面那一户送走。他每次都抽烟，我常常打开门就是一股烟味，就是他从他门口传出来的。但是呢我也有跟管委会还有楼下的物业什么的去反映，他们就说什么，哦你要举发他哦，啊你要拍到有实质的证据，拍到他有在抽烟啊，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开这个劝导单啊，要开了劝导单之后还没有就是乖乖就范，还就是开了劝导单之后呢还有在抽烟的情况，我们才会给他扣分。我就想，不是，这个不是你们该去管理的事情吗？怎么是要我去拍他照片啊？如果对面是一个笑欸，然后他就看到说，欸，我斜对面这一户就是他，他拍我照片，隔天在我家门口撒泡尿，我要怎么办？但是这就没办法嘛，他们的规定就是长这样子啊，那我能怎么办？那我只能拍他照片了嘛。他刚好这个人怪怪的嘛，然后他又坐轮椅什么的，反正我上一次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在阳台抽烟啊，他就坐着他的轮椅，然后大门开开的在阳台抽烟。那这种好机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那这当然是赶快过去拍个影片，然后就拿下去给物业看咯。马上拍了影片拿下去给物业看，说，欸，你看抓到这个，不能讲那个地址跟那个楼层，反正就是斜对面那个抓到在抽烟，赶快上去制裁他。被我抓到两次，而且只要门口一有烟味我都会跑下去跟那个说，欸，我们那层楼有烟味啊，上去处理一下。然后我看我那个电梯外面原本只有贴一张那个禁烟的宣导，现在变两张了，就是两面各一张。我就觉得这种他根本没差啊，他就爱抽嘛，他就继续抽，他抽一抽越抽我还觉得他门口多一泡尿骚味，我都不知道他是在干嘛。反正我六年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把他送下去，不可能再让他出现在我斜对面。我只要看到我斜对面那个开门抽烟，绝对过去给他拍照，反正他坐个轮椅他追不到我。反正我这六年的目标就是要把他送下去，绝对要把他送下去，不然我也不喜欢烟味，老板娘更对烟味是敏感。我们家还有一只奈东，他完全不能闻到烟味啊，对他的生命会有相当大的威胁，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有什么更新的发展，店长我再来告诉给各位。好了，宣泄完毕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一段音乐和台呼，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回来，我们废话不多说，第一则新闻终于来了，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发表会确认活动将于台湾时间9月10号星期四的凌晨正式登场，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隔天啊，可惜没有办法把握机会，就是在当天的时间让各位马上知道最新的消息，得等到一个礼拜之后。但是呢，各位在这集的节目可以先来预测看看肉包店长讲的有没有中哦。这一次的发表会呢，预计一口气带来新一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首款折叠 iPhone 等等的大量新品，可以说是近年最受瞩目的一场发表会。这次的邀请函呢，以惊喜要线开新片为主题，透露会有许多的新意，主视觉带有光线穿透的效果的苹果发光 logo， 整体以近似水蓝色的色调呈现。按照苹果过往的惯例，邀请函的设计往往藏有新品的线索，因此外界也猜测这次的视觉可能暗示新机具备可变光圈，或者是预告浅蓝系的新配色。而且这场发表会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就是苹果现任的执行长库克将于9月1号正式交棒给特纳斯，因此这场秋季发表会也将成为特纳斯接掌苹果后的首秀。那么今年会带来哪些新品呢？根据

传闻苹果今年即将改变发布的策略，9月只会推出 iPhone 18 Pro 和折叠 iPhone， 还有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以及 AirPod 等新品。至于标准版的 iPhone， 传闻会延到明年的春季发表，到时候和 iPhone Air 2以及 iPhone 18e 有机会一同登场，形成一年两波的 iPhone 新品节奏。智慧家庭也是苹果今年的布局重点，在前面的集数我们也提到可能会有新款的 HomePod Mini 2，还有新款的 Apple TV， 不过这些产品是否在秋季发表会一并亮相，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9月发表会结束后，苹果的新品攻势还不会停下来哦，接下来还有一波 iPad 和 Mac 的新品准备接棒。 iPad mini 8有望迎来重要的升级，就是首度换上了 OLED 的萤幕，还有 Mac 的部分呢，可能会新增全新配色的 iMac 以及更新后的入门款，据悉都将搭载下一代的 M6 晶片。不过真正的重头戏就是苹果首款触控萤幕的 MacBook Pro，预计呢是苹果笔电历年来幅度最大一次的改版。当然啦，以上的消息都只是推测，实际呢还是要等到发表会之后才能够揭晓。到时候店长我也会帮大家整理苹果发表会的懒人包，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毕竟这一次有人缺席去煮牛肉面了，大家就少了一个管道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届时请各位务必再来光顾赛博肉包店。第二则新闻，如果各位安卓用户有在开车的话，一定避免不了使用 Android Auto 这项功能，在导航或者是操控音乐都非常方便。 Google 近日呢也开始透过 Google Play 分阶段发送了 Android Auto 17.6 的更新，由于是采分批的方式释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后续预计在本月底前陆续开放。Android Auto 17.6 其中一项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的变化呢，是 APP 图示的重新设计。 Google 将原本蓝色的元素改成绿色，并且也采用了更加圆润的造型，整体的视觉会更贴近 Google 近年的产品设计。不过呢，这些新的图示也一样是分阶段推送，有些升级后的使用者仍然会看到旧版的图示。除了界面的调整，Google 也正在测试更多快捷功能，未来 Android Auto 可能会加入类似安卓手机的快速设定面板，使用者可以直接从车机萤幕上方往下滑，快速开启、请勿打扰等等的功能。此外， Google 也持续探索天气资讯的呈现方式，未来可能会透过动画的角色显示目前的气温还有天气状况，让车机的界面也更加直观。这次的更新也改善近期部分使用者遇到的连线问题以及 Gemini 造成的系统异常，慢慢的让 Gemini 取代原本的 Google 助理，成为 Android Auto 的免持语音助理。其中我觉得快速面板的功能真的是刚需啊，因为我平时开车又佩戴着 Samsung 的手表嘛，有时候群组传讯息，大家的讨论同时在手表上震动，又在车子的 Android Auto 上面反复跳讯息。而且大家知道 Android Auto 连接时讯息不会直接显示出来，你要多点一下才有办法让它阅读讯息，在开车的当下非常不方便，而且这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在车子里面听音乐了，每次音乐听一听就要被讯息中断。如果可以像手机一样向下滑出快速设定面板，很方便的就可以开启勿扰模式，想必也会相当实用。第三则新闻，如果大家有追踪赛博肉包店的 IG， 并且有看到我的桌面开箱短片的话，会发现店长我也有一块副萤幕。这块萤幕呢是微星的一个携带萤幕，2000出头的价格，外表轻薄又方便携带，而且只要一条 USB-C 的线就可以满足电源和画面输出的需求。随着现在混合办公还有行动工作的形态普及，随身的第二萤幕也成为了许多商务人士与自由工作者的标准配备。微星科技呢，在8月31日宣布推出全新的 15.6 寸 Full HD 便携式触控显示器，延续了上一代 Pro 系列的便携设计，在 0.89 公斤的轻量化机身导入

入10点触控功能，还有多项可调支架，同时呢也提供 Type-C 单线传输供电，还有直的横的摆放的弹性，锁定商务简报、电子签名、多工作业以及行动娱乐等需求，建议售价只需要3588元台币。基本上这块外接萤幕就是我现在这一代的进阶版，一样采用了 15.6 寸的 Full HD 面板，重量控制在 0.89 公斤，搭配随机附赠的收纳包，可以直接收进公事包或是背包里面。这一次主要升级在于加入了10点触控技术，可以像是在用平板一样，双指缩放捏合操作，在进行网页浏览、PDF 文件标注，或者是电子签名，还有简报的时候，都不用外接滑鼠，可以直接在萤幕上面直觉的操作。在萤幕的 I/O 方面，侧边配置了两组支援 DP 输入输出的 USB Type-C， 以及一组 Mini HDMI 1.4B， 还有 3.5mm 的耳机孔，以及独立的电源键和控制选单键。原厂随附专属 L 型 USB Type-C 和 HDMI 连接线，能够避免电线弯折，并且减少桌面的走线杂乱。使用者只需要透过单一条 USB-C 线连接支援 DP Auto Mode 的笔电、手机、游戏机或是相机，就可以同时完成视讯讯号传输以及电力供应。萤幕机身也整合了立体声喇叭，背面有可调式的支架，这是除了横向的摆放，也可以切换为直立显示，更方便阅读程式码、长条图或是网页内容。同时也保留了相机的三脚架锁孔和标准 VESA 的壁挂规格。这块萤幕呢也已经在各大通路上正式开卖了，只要3500块左右的价格，我觉得真的相当划算呢。而且这个是有触控功能的版本，店长我实际用过上一代无触控的版本，我觉得真的很方便携带，因为我的 Mac Mini 一定要有外接萤幕才能使用嘛，外出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带上这块萤幕，虽然需要带滑鼠、键盘还有充电线，但是背包的空间还是完全够用，能够让我把这台效能怪兽带到外面工作。我上一次也带着它跟老师到花莲去当助教，它也是相当给力。就算在家使用呢，我也让它连接双设备，录音的时候主萤幕用来看内容，副萤幕用来开工作档案。连接在我的5060上面的时候呢，主萤幕用来打游戏，副萤幕用来随时查攻略、看 YouTube 或是回讯息，就不用一直切换视窗嘛。如果你没有触控的需求呢，其实买上一代就好了，但是如果有触控需求，这款真的是 CP 值首选。接着第四则新闻，刚才我们说完安卓，我们也要照顾到 iOS 的客人嘛。各位苹果用户们，在使用 LINE 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异常的状况？明明讯息都收得到，网络也正常啊，但是 LINE 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是不会响，不止没有铃声，甚至连来电的画面都不会跳出来，每次都要等到对方挂断的时候才跳出通知说收到一笔未接来电，真的是会相当困扰。店长呢也帮各位整理常见的六种解决方式。首先呢就是先检查专注的模式， iOS 的专注模式可能会依排程自动打开导致静音，从右上角向下滑开启控制中心，确认是否开了勿扰、睡眠或是其他模式，并且检查 LINE 有没有被排除在允许通知的名单之外。第二招呢就是关闭整合 iPhone 的通话功能，到 LINE 的设定还有通话里面暂时关闭整合 iPhone 通话功能，关闭之后呢， LINE 的来电会由全萤幕通话界面改成一般的 APP 通知横幅显示，不再同步到 iPhone 的内建通话记录。虽然变得比较不方便，但是至少比较不容易漏接电话嘛。第三招呢就是确认通知的权限还有横幅的设定，到 iPhone 的设定、 LINE 通知里面确认允许通知已开启，并且把锁定画面、通知中心以及横幅一并打开，横幅样式可以设定为持续。第四招就是开启背景 APP 重新整理，到设定、一般，确认功能设定为 WiFi 与行动数据，并检查 LINE 是否已经开启。还有第五招，
就是检查行动数据

的权限，到设定行动网路，确认 LINE 允许使用行动数据，避免离开 WiFi 环境之后呢，就没有办法接收及时的来电。第六招就是系统更新和重置网路，确认 LINE 和 iOS 都有更新到最新的稳定版，或者尝试重置 iPhone 网路设定，到设定、一般、移转或重置 iPhone、重置、重置网路设定。如果以上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救你的 LINE 的话呢，那只能祭出第106招杀招了，就是把 LINE 删掉并且重新安装。但是记得删除 APP 之前一定要先备份聊天记录，并且也要确认 LINE 的账号有绑定好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密码，避免重新安装之后登不进去，资料就全没了。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动备份与登录装置清单，确保账号的安全。第五则新闻，哇，这个是重磅消息啊。在上个礼拜呢， GTA 6公开了长达26分钟的实机画面之后，更多的游戏内容也陆续曝光。外媒呢也前往 R 星工作室，由负责人亲自操作展示，揭露了大量的游戏细节。我也整理了八大重点，告诉大家 GTA 6到底会更新哪些内容。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的内容相当大量，要让各位休息一下才有办法完整的接收 GTA 6即将有的超多细节。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台呼，休息过后呢，各位客人千万要回来，避免错过全新的 GTA 6同整懒人包哦。

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各位客人，欢迎回来。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GTA 6的前瞻细节懒人包。首先呢，是双主角跟随叫随到，在开放世界里可以随时切换杰森和露西亚。当操作其中一人时，可以打电话叫另外一人过来一起逛街、抢劫或是运动。开车的时候，甚至可以坐到副驾驶，让对方开车，自己听广播或是在追逐战中开枪还击。再来呢，就是两位角色的感情确认会发展成一套实际的系统。在故事的初期，两人都有进一步发展恋爱关系的想法，但是最后究竟会不会真的成为情侣，就取决于玩家到底如何相处。玩家可以透过两人一起探索雷欧奈达州，或是购物、剪头发、健身，当然还包括一起抢劫来增加感情。两人甚至可以牵手或是帮对方开门。如果长时间都自己跑出去玩，另外一人也可能传讯息问你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或者是提醒回家要记得锁门。长期忽略对方可能让关系变差。不过恋爱本身并没有额外的能力或者 buff， 即使两人最后没有变成情侣，主线的剧情仍然需要彼此合作，所以不会演变成到完全分道扬镳。只是两人在某些剧情阶段的亲密程度可能也会影响故事的发展。两人居住的安全屋呢，也更接近《碧血狂杀2》的营地，不再只是单纯存档和换衣服跟放车子的地方，会有其他的角色进进出出，两个角色也有各自的生活作息。再来，角色的外观也会随着生活方式改变，去健身房可以让他们两个增加肌肉与力量，吃太多东西则会变胖，但是也可以透过进食恢复大量的生命值，有点像之前 GTA 圣安地列斯当年的体型系统。本次最有趣的新系统之一呢，就是全面重置的警察还有通缉机制。玩家犯罪之后不会马上凭空出现警察，必须有人目击犯罪或者是发出警报，警方才会收到报案资讯赶往现场。而警察抵达后呢，会按照得到的线索进行搜索，即使玩家已经逃走了，案发地点仍可能在地图上维持一段时间的热区，直到警方搜索结束之后呢，才会消失。而且这一代的通缉等级最高呢，也会重新回到六星。 GTA 5当年将最高六星的设计改为五星，在 GTA 6再度恢复。虽然一星相对容易逃跑，但是一路升到六星之后呢，就会回到系列大家熟悉的超高强度大逃亡。尤其是三星之后，想要单纯靠开车甩掉警察会困难许多，因为呢，现在的地图道路会更加狭窄，加上车流和人口密集，如果车子不够快，就很可能直接卡在市区里面。但是呢，也可以选择汽车逃进巷子里面徒步奔跑。游戏里的跑步、跳跃还有攀爬动作都重新做了调整，让徒步移动也变得更加流畅。而且这一代更麻烦的是，警察真的会记住嫌犯长什么样子哦。犯罪之后呢，警察会掌握玩家的外观，甚至正在驾驶的车辆。通缉的星星下面也会出现不同的图示，告诉玩家警方目前掌握了哪些情报。在枪战的部分也新增了一些比较细的处理方式，玩家呢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把敌人杀掉，可以射击他的手脚，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甚至是把武器打掉。部分漂亮的击杀还会像《碧血狂杀2》一样，突然切进慢动作的电影镜头。GTA 6呢，还有一个新的系统，就是犯罪档案。游戏会观察玩家长期的行为，如果角色经常进行不必要的暴力，或者到处制造混乱，这些习惯就可能会影响自由探索时 NPC 对你的反应，甚至影响部分故事的发展。反过来说，一些很小的良好市民行为也会被记录，甚至细节到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都能够被记录。不过主线任务和抢劫

算是游戏强迫玩家使用暴力的场合，不一定会被算进犯罪档案，避免玩家只是正常解任务就被判定成一个超级疯子。再来，毕竟 GTA 的中文官方直翻就是侠盗猎车手，偷车子当然是核心的玩法，但是现在不能再看到路边的超跑就直接把窗户砸了开车走人。游戏里把车辆依照价值和防盗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在玩家的手机里面也有 APP 可以扫描车辆，查看车子的价值以及安全配备。便宜的车可能只需要简单的开锁工具，但是现代的高级车可能就需要电子钥匙复制器或者是其他设备。有些高级的车辆在游戏初期根本就没办法偷，要等到剧情玩到一定的进度才有办法取得装备。当然啊，保留传统，如果车上本来就有人的话呢，事情就简单多了嘛，直接把人拖下来抢车的传统依旧保留啊，偷来的车子一样可以卖钱，而且一样撞得越烂价格越低。而且现在想要把一台高级车毫发无伤的送到目的地也没有想象中简单，甚至有的车上有装有追踪器，如果玩家开得太慢，系统可能直接把位置回报给警方，逼着你一定得猛踩油门。再来呢，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改版，就是 R 星从逻辑上面改变了钱在故事中的重要性，甚至在主线故事里需要玩家先累积到一定的资金才能够继续，所以这一次玩家不能一路只冲刺剧情了，需要完成偷车啊、转卖啊、抢劫等等的犯罪行为，累积资金才能够开启后续的行动。而这次的抢劫呢，也强调速度与弹性，像是看到保险箱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用炸药炸开直接拿钱走人，但是爆炸也可能把一部分的钱给炸烂，或是可以花时间在店里搜寻密码完整的打开保险箱。问题是你拖得越久，警察呢可能越早到达，甚至在店外包围玩家，让玩家更难逃脱。而且现在抢劫得到的赃物也不能直接变成现金，需要找到不同的赃物商处理才可以转换成现金。游戏的地图也变得相当大，虽然没有透露地图的确切大小，但是他们说这一次真的非常大，各地区的建筑以及居民还有文化都会根据所在的地区有所差异，所以暂停选单的地图也会变得更详细， NPC 之间的细节也被深度刻画，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如果站在旁边偷听，靠得太近或是听太久，就会被发现甚至过来质问。而且这个城市的居民不是大家都怕主角哦，有的呢甚至会自己先动手，不少普通民众身上都有带枪，有可能走在路上 NPC 看你不爽就直接掏枪射击。目前已知呢，游戏中的自由活动相当的多，包括撞球、高尔夫、独木舟、动物园、潜水、跳伞和健身。剧情的部分也有大量的选择，很多看似很小的决定可能慢慢累积，最后改变最终的结果，部分重大的决定也可能会立即改变故事的发展。 R 星这一次的设计呢，就是让玩家更有意愿去完成多周目的方向设计，任务执行的阶段呢，也让玩家有更多处理方式，而且他们这一次刻意的模糊了主线任务与开放世界活动之间的界限，希望玩家们不要单纯的只是从一个任务点到下一个任务点，而是真的花时间待在这个 GTA 的世界里面。哇，只能说不愧是 GTA 啊，花费20亿美金做出来的游戏，在这一次的预告片之中完全没有让各位玩家失望。原本大家都还在开玩笑说可能有生之年没办法看到 GTA 6上市了，但是就在今年的11月19日，马上就要在 PS5 以及 Xbox 平台上推出了。虽然 PC 平台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店长我之所以急着想要更新电脑，也是为了这一次的 GTA 6啊。因为我在玩 GTA 5的时候呢，是高中主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 GTA 5已经上市满10年啦，一打开线上模式就是各种飞天载具什么的，玩到后期就只是重复的刷钱而已，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体验游戏的内涵。反而我最有印象的 GTA

就是 GTA 圣安地列斯。在国小我就玩过了，因为我从小就是用安卓的手机嘛，网络上面有各种破解版啊游戏的资源库，当然也有 GTA 圣安地列斯的手机版，是在其他手机版的 GTA 当中我最喜欢的版本，而且也是我觉得做的最完整的一版，甚至我

之后呢，我也有找到最一般没有任何外挂的版本，从头开始体验主线，也深深陷入剧情当中啊。被兄弟的背叛和亲哥哥的分离，最后兄弟联手一起守护自己的地盘，真的是我童年的一大回忆。在11月中主机版本推出之后呢，虽然不会马上推出 PC 版本，但是指日可待啊，总有一天也能看到 PC 版本上架 Steam。 现在我的电脑已经准备好了，等到 GTA 6上市的那一天，我也要提前跟老板娘申请签证，出发前往罪恶都市雷奥奈达州。相信今年底 PS 跟 Xbox 版本上市呢，也会引发全球玩家的轰动。在网络上面已经看到有非常多玩家打算在11月底、11月中、11月19号当天请假，而且很多网络迷因说什么啊，11月中啊，全台湾不是全台湾，全球的男性都会集体消失，全部隐形，全部一起出现在雷奥奈达州里面啊，到时候就会出现哇 ，PS5 玩家好开心啊 ，Xbox 主机的玩家好开心啊。PC 玩家啥都没得玩，而且依照惯例呢 ，PC 版本要推出，至少可能也要等个一两年啊。不过 PC 版本就不会锁30帧了，在主机版本上面呢，最高只能跑到30帧 ，PC 不锁帧啊。也因为 PC 的画面比较精美，所以阿星才要花更多功夫琢磨在 PC 版本上面的游戏本体。相信这个等待是值得的，而且有足够的时间，相信到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能有够好的电脑配备，可以一起登陆雷奥奈达州，一起游玩 GTA 6。到时候呢，我是一定预购，绝对是给他按下去的。各位客人，有没有要一起玩 GTA 6的？跟上肉包店长，一起开个 DC 群，一起来玩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不知不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科技快报讲完就已经50分钟了呢？可惜啊，店长，我原本还有准备了这个大力水手的深度解析，那就只能等到下一周的赛博肉包店再来讲给大家听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周的赛博肉包店啊！既然还有一点时间，店长我呢就来跟各位预告下一周的新单元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下一周新单元就马上要亮相咯，第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讲 DLSS 技术的来龙去脉。虽然听起来很像内线大揭秘，但是却是一个新的单元，有新的开场音乐以及新的内容叙述方式。这一次呢，我们不会深度的挖出大力水手究竟是如何运行，但是会跟大家分享大力水手从一开始到现在究竟是如何演进。这个单元呢，也是我们下周赛博肉包店的一大重点，各位下周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不知不觉第11集的赛博肉包店真的又要打烊了。再一次依照惯例呢，跟大家整理本周的菜单。本周的店内这个库存不足啊，只有端出一道新菜给大家，就是不同的科技快包，其他呢都是店长生活的闲谈杂谈啊。但是呢，我们依照惯例还是要来统整一下这周究竟分享了哪些菜色。开头呢跟大家分享店长入手这个 RTX 5060搭配新萤幕的升级，还有装上这个 RTX 大卡关的经验，还有呢就是我要把对面那个抽烟仔送下去目前的进度报告。接着呢，本周的科技快报，首先呢就是明天苹果的秋季发表会即将登场，那今天呢我们首先预测究竟会推出哪些新机。那各位客人，有没有人要换 iPhone 18的啊，也欢迎跟肉包店长分享究竟有没有换 iPhone 18，还是觉得 iPhone 17降价了要给他买下去的。接着呢是 Android Auto 17.6 的更新，还有微星超平价3588元的辨析触控萤幕，还有 iPhone 收不到 LINE 来电的6招解法跟106招杀招，以及 GTA 6长达26分钟实机展示的细节啊，真的 GTA 6这个真的是重磅消息，值得店长这次开店整集的赛博肉包店有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谈 GTA 6。

真的是相当重大，而且 GTA 6发布呢，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最贵、花最多钱的电子产品，对吗？游戏软体也算是电子产品，对吧？打造它花了20亿美金呢，你看哪一个游戏花20亿美金？连 GTA 5都只花了3到4万，不是3到4万，4到5亿美金。GTA 6直接花20亿美金啊，只能说阿星真的有赚到钱。不过呢，也感谢他们愿意花心力投资，让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玩到这么高端的游戏。也跟各位抱歉啊，因为 GTA 6真的让我太兴奋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少了一个单元，但是我们全新的历史科普单元将会保留到下周第12集隆重登场。那么，一样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以及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 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如果不想错过最新消息呢，也立刻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追踪按赞，甚至呢，也可以在每周的贴文底下留言，想要看肉包店长讲什么内容，欢迎大家留言，给店长一些新的题材和灵感，让店长能够多多发挥，解答各位客人想要知道的内容。以上呢，就是本周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新学期开学顺利，生活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工作室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喽！哎呀，我要去跟我的5060培养感情喽！呜呼呼呼，咿呀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
2: 我是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娜娜想要分享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在开始今天的

故事之前，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个想象。想象一下，现在是一个晴朗的周末下午，你一个人走进了一个非常隐秘、非常幽静的峡谷深处，周围没有任何人，没有手机讯号，甚至连一只鸟叫声都没有。突然之间，你头顶上的一块巨大石头松动了，直直掉下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整只手臂直接被那块重达360公斤的巨石死死的压在坚硬的岩壁上，你抽不出来，你推不开它，四周一片死寂，你随身带的水只够喝半天，你身上唯一的工具是一把几十块钱刀刃已经生锈的小折叠刀，最致命的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今天去了哪里。如果这是你人生中遇到最恐怖的一件事，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第六天，水喝光了，身体开始腐烂，你会选择放弃，还是会做出一个连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疯狂决定呢？这不是恐怖电影的剧本，这是发生在2003年一个27岁年轻人名叫阿伦·罗斯顿的身上，100%真实发生，震惊全世界的生命奇迹。故事的时间要回到2003年4月26日，那天是星期六，美国犹他州的蓝天非常的美。27岁的阿伦·罗斯顿是一位对极限运动极度狂热的年轻人，他喜欢登山、攀岩、越野，对他来说，大自然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天早晨，他独自开着车来到犹他州的蓝约翰峡谷，那里是非常偏僻，是由红砂岩构成的窄缝峡谷，有些地方狭窄到两个人同时走过去的时候都要侧身才能走得过去哦。因为这对阿伦来说啊，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周末半日健行，他非常非常的自信，所以他做了一个后来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决定，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朋友跟同事，他没有跟他们说他到底要去哪里，也没有在登山口登记。他穿着短袖短裤，背包里只放了一点点饼干、三包巧克力、一罐350毫升的水、一把廉价的多功能小折叠刀、一卷绳索，还有一个简易的相机。下午2点多，阿伦灵巧的在狭窄的峡谷缝隙中攀爬，峡谷深达几十公尺，上方只留下一道窄窄的天空，就在他顺着一道狭缝向下滑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在他头顶上方有一块巨大像桌子一样的大红砂岩石，真的非常大，阿伦在滑下去的瞬间手不小心拉到了那块石头，巨石瞬间松动，直接从他头顶突然倒塌。阿伦下意识的举起右手试图推开他，但那块石头重达800磅，也就是整整的360公斤，砰一声的巨响，巨石砸了下来，直接将阿伦的右前臂连同他的手掌硬生生死死的压在坚硬的峡谷壁上。那一瞬间剧痛袭来，阿伦疯狂的抽拉自己的右手，但石头丝毫不动啊，他用左手和双脚踩着岩壁试图把360公斤的巨石推开，但他推得全身青筋暴起，石头连一公里都没有移动。几分钟过后呢，喘着粗气的阿伦他停了下来，周围重新归于死寂，空气中飘散着红土的粉尘，他看着自己被压在石头下的右手，真的失去知觉。这时候一个极度恐怖的念头瞬间冲进他的脑海，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阿伦当时的情境哦，他被困在一个宽度不到1公尺的狭窄岩缝里，右手被几百公斤的石头压着，整个人只能保持

着一个极度别扭的姿势站着或半蹲着。第一天呢，阿伦还保持着理智跟冷静，他想起了背包里的小折叠刀，他拿出那把几十块钱的廉价小刀，开始对着巨石猛凿，希望能凿开石头一个缺口，让他可以把手抽出来。但是那把小刀太钝了，他在石头上凿了几个小时，手都麻木了，石头上却只留下几道微不足道的白痕，小刀的刀刃反而被削得越来越钝。夜幕降临了，沙漠峡谷的气温开始暴跌，白天摄氏30几度的酷热，到了晚上骤降到接近快0度，欸，真的温差很大。阿伦身上只有一件短袖跟短裤，他被固定的右手无法移动，只能靠着左手不停地搓揉他的身体，在狭缝里不断做出微小的跳动来保持他的体温。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真正的生理极限来了，缺水。他带的那350毫升的水在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喝光了，在高温与恐惧下，他的口舌开始发焦，喉咙像是贴了砂纸一样的刺痛。到了第四天，为了活下去，阿伦不得不做出一件让人极度不适但又极度真实的事情，他开始用预备的容器收集自己的尿液，并在极度口渴时喝下去。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其实有些人到最后就是真的很缺水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是你们今天被困在那个地方，你们会这么做吗？娜娜会有点不太敢耶。好，那我们回到故事哦。除了生理的折磨呢，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在峡谷深处，他每天只能在正午的半个小时里看到上方峡峰露出的一小条太阳光，其余的时间都是冰冷与阴暗。到了第五天，阿伦已经整整5天5夜没有睡觉，严重脱水，精神开始出现幻觉。他看着自己那只被压在石头下整整100个小时的右手，因为血液循环中断，已经开始发黑发臭，甚至呈现出坏死的状态。他知道救援永远不会来了。那天晚上，阿伦拿出随身的小刀，在后方的岩壁上一刀一刀极度艰难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以及一行英文写下来的阿伦罗斯顿之墓。接着呢，他拿出相机对着镜头录下了给爸爸妈妈和妹妹的告别影片。他在影片里哭着跟家人道歉，说自己太自大太鲁莽了，请他们一定要原谅他。那一刻，阿伦彻底放弃了，他闭上眼睛准备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到了第六天的清晨，也就是第127个小时，半昏迷状态中的阿伦做了一个非常诡异但是又极度清晰的梦。他在梦里看到了一个客厅，阳光洒进来，有一个3岁左右穿着黄色衬衫的小男孩朝他跑了过来，张开手臂叫他爸爸，而他用左手抱起了那个小孩，右手臂则套着一个黑色的义肢。这个梦像是一道闪电一样，瞬间击中了阿伦的精神。他睁开了他的眼睛，看着峡谷上方微微亮起的天空，他在心里对自己喊道：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孩子，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要活着出去见到这个孩子。那股热烈的生存渴望像火山一样在他心里喷发。他看着自己那只已经坏死发黑的右臂，下了一个全世界最疯狂最震撼的决定：我要把我的手臂切断。但是大家还记得吗？他身上的工具只有一把几十块钱
已经生锈发钝的多功能小

折叠刀，那种小刀连薄肉都很难割开，根本可能切断人类坚硬的骨头啊。这时候阿伦做了一个让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动作，他利用了自己的身体和峡谷的岩壁，他把自己的上半身往旁边猛烈的甩过去，利用杠杆原理硬生生靠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与扭转力去折断自己的手臂骨头。咔啦，一声沉闷恐怖的骨裂声在狭窄的峡谷里震耳欲聋，阿伦剧烈的惨叫，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咬着牙再次朝反方向猛烈甩动身体。咔啦，第二声，他的耻骨和脑骨两根手臂的主骨被他自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硬生生的折断了。没有麻醉药，没有消毒用品，只有无边无际的剧痛。阿伦拿出那把钝掉的小刀，割开他的皮肤，划开肌肉，切断肌腱。当小刀碰到手腕深处粗大的神经线时，那种像高压电直接在脑海里炸开的剧痛让他好几次差点直接休克过去，但他没有停，他口中发出野兽一般的咆哮，整整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亲手切断了自己的手臂，将自己从那块压了他127小时的巨石下解脱了出来。断臂之后，故事并没有立刻结束，阿伦依然身处在全世界最孤立无援的荒漠深处，他忍着剧烈的大出血和快要晕过去的剧痛，用左手和牙齿配合，用随身带的止血带死死绑住伤口止血，接着呢，他用他的左手单手操作绳索，从大约20公尺高，相当于六层楼那么高的悬崖上哦，他硬生生的神降到了谷底。降到谷底之后，他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严重脱水，并且失血高达 25%，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用单手捂着伤口，在烈日曝晒的荒漠泥泞里一步一步向前爬行，步行了整整8公里。就在他快要彻底倒下的时候，奇迹再次降临了。一对来这里践行的荷兰夫妇幸运地发现了这个满身是血、少了一只手臂、像幽灵一样在荒漠里晃动的年轻人。他们吓坏了，立刻给他水喝，并帮他联系了救援队。不久后，救援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荒漠上。当医护人员接过阿伦时，医生震惊地发现，阿伦体内的血液已经失去了整整1/4。医生事后说，如果他再晚半个小时被发现，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2003年5月，这个新闻登上了全球所有头条。阿伦·罗斯顿用最极端、最恐怖、也最震撼的方式给自己拼出了一条生路。那块压住他手臂的360公斤巨石后来被国家公园的救援队用重型机械移开，救援队在石头底下找到了阿伦留下的手骨与组织，并将它们火化后交还给了阿伦。阿伦后来带着这些灰烬重新回到了那个曾经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蓝约和峡谷，将它们撒在了那里。他说他不是去报复，他是去跟那段过去告别。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现在坐在荧幕或耳机另一端的你心情是什么样的。阿伦后来装上了科技义肢，很多人以为经历了这么恐怖这么血腥的劫难后，他这辈子再也不敢去攀岩，不敢去户外了吧。答案正好相反，阿伦后来不仅仅重新登上了无数座雪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在冬天单人登顶犹他州所有59座4000公尺以上高峰的人，他竟然还结婚了耶，并且他生

0: 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就像在他第六天早晨梦到的那个画面一模一样。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自传，这个自传叫做《在岩石与险境之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127小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他说：那块石头看似压住了我的手臂，差点要了我的命，但实际上它是我人生中收到过最棒的礼物，因为它让我明白，当一个人真正想要活下去的时候，你内心蕴含的力量可以摧毁世界上所有的岩石。听众朋友，这就是阿伦·罗斯顿的人生故事，一个在绝境里被推到最恐怖的边缘，却凭着对未来的渴望硬生生把自己的命运折断又重生的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360公斤的巨石压住自己的手臂，但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难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巨石时刻，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重病，是一段彻底崩塌的关系，是事业上看似走投无路的绝境，或是某个让你觉得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深夜。每当觉得生活很难，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阿伦在那个漆黑狭缝里的第127个小时，连亲手折断骨头、切断手臂这样的绝境，人都能凭着信念爬出来。那我们生活里遇到的这些挫折与难关，一定也可以撑过去。只要你心里还有想去见的人，还有想实现的未来，就永远不要在你的岩壁上刻下放弃这两个字。这就是今天我想在单元一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的特别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能带给你一些震撼，更能带给你一些勇敢面对生活的底气。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1: 我是吴清风。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听完了单元一阿伦罗斯顿在死亡峡谷里那127个小时的真实经历，不知道大家的呼吸有没有和娜娜一样，至今依然沉重而震惊。在那宽度不到一公尺、漆黑又冰冷的红砂岩峡缝里，当阿伦被重达360公斤的巨石死死卡住的那个时候，整整6天5夜没有任何声音回应他，只有他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峡谷里冰冷的风声。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每当我在生活里遇到看似无法撼动的困境，或是觉得自己被困在某个看不到出口的黑暗峡缝时，我脑海里都会想起这个旋律。今天在单元二的灵魂点唱呢，娜娜想要为大家点播这首歌，就是经典歌曲 Titanium。 如果要把阿伦在第127个小时的那场绝地重生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绝对不是一首轻松欢乐的小品，它是一首需要在大风大浪之后带着伤痕，却能用最坚定的声音唱出来的歌。当初阿伦在半昏迷的梦境里呢，看到未来那个牵着孩子的手站在阳光下的自己，就是那一幕对未来的画面给了他折

折断骨头割开皮肉的勇气。音乐最神奇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它往往会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像一束穿透峡谷缝隙的光一样，照亮我们一直不敢去看的未来。大家可以试着去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的某一小段歌词曾经在你快要倒下的那个时候精准的击中了你。当我们听到这首歌词里唱着，你把我打倒在地，但我不会流血崩溃，你把我击碎，但我会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站起来。这不就是阿伦在那八公里荒漠里单手捂着伤口在烈日下向前爬行的背影吗？我们常常以为勇敢是不害怕，但阿伦的故事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即使你全身都在发抖，即使你痛到眼泪狂飙，你依然选择向前迈出那一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娜娜，阿伦遇到这个状况真的是太极端了啦，我们普通人哪有机会遇到这种断臂求生的情境啊？是的，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360公斤的巨石压住手腕，但是我们在深夜里独自面对失业的焦虑时，当我们捧着一份诊断书感到前途迷茫时，当我们失去了一个以为能走一辈子的至亲至爱时，那一刻我们心里的绝望与孤独跟被困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阿伦其实是一样的。那一块压在我们心口上的石头同样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同样让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能救我。而音乐就是在那种极致的孤独里递给了我们一把小刀，他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被困在黑暗里，我也在这里，我陪着你痛，我也陪着你走出去。今天这首灵魂点唱，娜娜不只是点给阿伦罗斯顿，更是点给此时此刻正戴着耳机收听这集节目的每一个你。不管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管你现在正被什么样的困境死死卡住，请你记得阿伦在第六天早晨梦到的那个画面。请你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里构图，5年后、10年后的你正站在一个非常明亮温暖的地方，微笑着回头看着现在这个感到痛苦、感到绝望的自己。未来的你一定会无比感谢现在这个虽然满身都是伤，却依然选择咬着牙不肯放弃的自己。那块压住你的石头可能会夺走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永远不会消失的疤痕，但只要你的灵魂没有被它砸碎，那些疤痕呢，终将会成为你这辈子最耀眼的勋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力量。希望这首歌的旋律能化作股温暖的推力，把你从你自己心中的那座峡谷推出来，迎向属于你的阳光。那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彩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那刚才在单元一与单元二，我们听完了阿伦·罗斯顿在死亡峡谷里那127小时的绝地求生，也透过音乐感受到了生命震撼的力量。来到今天的单元三，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深聊一句影响我非常深的名言哦。这句话来自19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在他的著作《偶像的黄昏》里写下了这句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在心灵鸡汤书里看到的烂名言吗？但如果你把这句话拿来对照阿伦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温柔的安慰，它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直切开了人类意志的最深处。大家试着回想阿伦的经历，如果那天那块360公斤的巨石没有砸下来，阿伦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可能依然是个热爱极限运动的年轻人，生活过得很充实，很自信。但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自己被逼到生死边缘的时候，当随身的水全部被喝光，当全身的细胞都在发出绝望发抖的时候，

自己竟然能狠下心来，用身体的重量折断自己的骨头，用生锈的小刀切断自己的肌肉与神经。那块巨石看似要夺走他的生命，但最终没有杀死阿伦。而阿伦单手捂着伤口从峡谷深处爬出来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六天前那个轻率自信的年轻人了。他的灵魂经过了这场地狱洗礼，变得比世上任何一块红砂岩都要坚硬。尼采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要告诉我们，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你在苦难里被迫激发出来的那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极致强大的那个自己。讲到这里呢，娜娜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的日常中，虽然不会遇到360公斤的巨石砸在手腕上，但我们每个人一定会经历过那种被卡住的感觉。什么叫做被卡住呢？那可能是你在一份每天都会让你感到窒息的工作里，你想离职啊，但是你害怕找不到下一份工作，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卡在一个看不见的困境里。那可能是你在一段已经没有爱，只剩下伤害与消耗的关系里，你很想转身离开，但你害怕孤独，害怕面对未知的未来，所以你选择继续委屈你自己。又或者是那个是你投入了所有积蓄与心血的创业失败了，或是你准备了很久的考试落榜了，你坐在深夜的房间里看着四面墙壁，觉得整个人生都陷入了一片死寂。在那种时刻，我们心里的感觉其实是跟被困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阿伦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孤立无援，我们看着四周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们。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被困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开始疯狂的惩罚自己。我们会不停的问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过得那么的顺利，我却过得这么的狼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选择？这种内心的焦虑跟自我怀疑，就像是阿伦手上的那块巨石，日复一日的压在我们的胸口上，让我们觉得深深吸一口气都觉得是奢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尼采会说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因为如果生活一直顺风顺水，如果我们永远待在熟悉的舒适圈里，我们的大脑跟心灵就会选择偷懒。我们不会去挖掘自己潜在的能力，我们不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过完这一生。正是那些突如其来的崩塌，那些把我们逼到绝境的痛苦，强制撕开了我们的保护壳。它逼着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软弱，逼着我们在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砸出一条路来。阿伦他在第六天的早晨做出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决定，他切断了自己的手臂。大家试想看看，切断手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必须亲手放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意味着他必须承受无法想象的剧痛，意味着他以后的人生再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但如果不切断这只手臂呢？如果就是他会连同这只手臂一起死在那个漆黑的狭缝里，这在心理学跟哲学上面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精神上的断臂求生。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往往也面临着这样残酷的抉择。为了获得新生，你敢不敢亲手切断那个已经坏死却一直在拖累你的手臂？那些时候，那个坏死的部分是你过去习惯的舒适圈，有些时候那是你对某个不适合的人的执念与依赖，有时候那是你一直放不下的虚荣心，或者是过往的辉煌，甚至有很多时候那是你长期以来的习惯自卑感与被害者心态。

0: 而这些东西呢，就像是阿伦那只已经发黑坏死的右手一样，它已经不能再为你的生命提供任何营养了，它只会在那里发炎腐烂，拖着你的整个灵魂一起走向死亡。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迟迟不敢断臂？因为太痛了啊，放弃一段习惯的关系会很痛，承认自己的失败很痛，走出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始更痛。我们因为害怕这种阵痛，所以宁愿选择继续被压在巨石底下，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到我们的生命力被一点一滴的耗尽。阿伦的故事给了我们最震撼的解答，痛楚是真实的，但痛楚也是短暂的。如果你不敢亲手割舍那些坏死的部分，你就永远拿不到通往未来的门票。当你敢于在精神上完成这场自我手术，当你敢于对过去的那个懦弱、犹豫不决的自己说再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没有了那些拖累你的东西，你反而才能爬得更高，走得更远。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我想邀请你跟娜娜一起做一个深度的内心对话。请你静下心来问问你自己，在你现在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一块巨石正死死的压在你的胸口上？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深夜里看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命运对你太过于残酷，让你遭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对待？今天娜娜想要把尼采的这个哲理加上阿伦的故事，当成一份最沉重也最有力量的礼物送给你们。请你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呢，是压住你的从来不是困境本身，而是你以为自己走不出的念头。当阿伦被困在狭缝里的时候，如果他认定自己必死无疑，那他就真的只会死在那里。是在他第六天早晨对未来的渴望撞开了绝境的大门，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世界就会在哪里。第二，所有的痛苦都会是你灵魂转型的包装纸。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那些让你痛哭流涕的伤害，虽然过程非常煎熬，但是只要你没有被他们击倒，他们全都会化作你身上的肌肉跟装甲。未来的你会因为今天承受这些磨难而变得无坚不摧。第三，就是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强大1000倍、10000倍。在没有遇到绝境之前，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脆弱，以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把我们压垮。但只要你被逼到了悬崖边缘，只要你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被点燃，你身体里蕴含的爆发力足以摧毁这世上所有的石头。火会熄灭，巨石会风化，但你在逆境里锻造出来的强大灵魂将会随你一辈子。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去抱怨那些砸在你身上的石头了，把它们当作你磨练灵魂的试金石，把每一次的挫折呢，都当作是你再次进化的契机。敢于对命运的绝境说不，敢于在泥泞里挺起胸膛，你就是你人生里最伟大的英雄。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坚强的活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至未来的歌。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的故事你自己来写，继续向前行。
0: 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

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从单元一，跟着阿伦罗斯顿一起走进了那个漆黑冰冷只有1公尺宽的蓝约翰峡谷。我们亲耳听到了巨石轰然倒下的巨响，感受到了连水都喝光时的那种发焦喉咙与绝望。我们甚至陪着他经历了第127个小时，亲眼见证了他如何硬生生折断自己的骨头，切断自己的手臂，给自己拼出一条生路。接着在单元二呢，我们透过音乐的旋律，把那股在绝境里顽强撕裂黑暗的生命力，慢慢沉淀在我们的心底。然后在单元三，我们借着哲学家尼采的那句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重新审视了我们自己人生里所有的伤痕跟挫折。此时此刻，我想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暂时停下你手边正在做的事情，不管你现在是正戴着耳机正在挤满人的捷运公车上，还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书桌前，亦或者是开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边，请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把别人的传奇故事听完，当音乐的旋律渐渐平息，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阿伦经历了他的127个小时，而我们也正在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的漫长而真实的人生。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曾经让你觉得天要塌下来的瞬间，只要你咬着牙挺过来了，它就会化作你灵魂里永远不会消失的光芒。在阿伦被困在峡谷里的第六天早晨，在他最绝望已经刻下墓碑遗言的时候，让他瞬间清醒过来的竟然只是一个梦。大家还记得这个梦吗？他梦见了一个温暖的客厅，阳光洒在地上，一个穿着黄色衬衫的3岁小男孩跑过来，张开双手叫他爸爸，而他用左手抱起了那个孩子。那一刻，阿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正是那一幕未来的画面，给了他忍受极致剧痛，亲手切断手臂的力量。这件事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与启发。原来能救我们脱离当下绝境的，往往不是过去的经验，而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渴望。所以此时此刻呢，娜娜想要在节目里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时空对话。我想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在你的脑海里为自己写一封致未来的信。想象一下，你5年后、10年后，甚至是2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未来的你可能已经走过了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未来的你可能已经摆脱了现在让你辗转反侧的焦虑跟痛苦，未来的你可能正站在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明亮的地方，身边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手中做着你最喜欢的事情。如果现在那个未来的你跨越了时空，站在你面前，他会对此时此刻正感到迷惘、疲惫，甚至是想要放弃的你说一句什么话呢？我想未来的你一定会紧紧地拥抱现在的你，然后在你耳边轻轻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在最黑的那个夜晚里没有选择放弃，谢谢你在最痛的那一瞬间依然咬着牙选择向前走，因为你的坚持才有了今天这么美好的我。听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我们现在所受的每一份苦，所流的每一滴眼泪，

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为未来的那个自己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如果你现在正被困在人生的狭缝里，请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你正在前方等着你。你绝对不能在这里停下你的脚步。讲到这里，我

做得很不开心却不敢辞职的工作，可能是一段已经名存实亡却又舍不得放手的感情，可能是每个月缴完账单后所剩无几的存款，又或者是无论自己多么努力好像都得不到认同的无力感。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没有360公斤的巨石那么惊悚了，但是它们就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沙粒，日积月累塞满了我们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平庸，日复一日，甚至毫无希望。但娜娜今天想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苦难是平庸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坚持是微不足道的。阿伦面对的是一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砂岩巨石，而我们面对的是生活里那些看不见的压力跟恐惧。当你每天早晨克服了巨大的倦怠感，依然选择爬起来去上班，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你自己人生里的阿伦。当你在遭遇了背叛或失败后，依然选择相信善良，选择重新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属于你自己的绝地求生。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谁的故事更传奇，谁的经历更震撼，只要你在你自己的轨道上勇敢地面对了你的恐惧，咬着牙度过了你的暗夜，你就是你自己生命里最了不起的那个英雄。那块压在你心头上的巨石看似困住了你，但只要你改变看待它的方式，它就会变成你垫脚的基石。每一次的破局，每一次的割舍，都是你在为自己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都是你在为自己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也许在听这集节目之前，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没什么特别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但我希望在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你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最特别的事，是你如何在每一个看似绝望的瞬间，重新找回活着的勇气。最特别的事，是你如何在每一次被生活打倒之后，依然有能力站起来，对这个世界微笑。这就是今天娜娜想透过这个单元的故事、音乐与哲理，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礼物。在节目结束，你拔下耳机的那一刻，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现实生活里，你还是要面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烦恼。但我希望当你重新找回现实生活的时候，你的背包里已经多了一把叫做勇气的小刀，你的心里已经多了一束叫做希望的光芒。当下一次生活又一块巨石朝你砸过来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请你回想起阿伦在蓝约翰峡谷里的第127个小时，回想起尼采的那句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然后请你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块石头砸不碎我，未来的我一定会赢，把这份勇敢定格在这一刹那，让它成为你面对未来最坚固的武装。接下来娜娜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顽童所演唱的 Just Believe， 希望大家都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听完了前面三个单元，从阿伦的故事，再到歌曲里的灵魂共鸣，再到尼采的名言，今天我就是想要把阿伦的这个故事送给所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听众们。阿伦被困在狭缝里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救他，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跌到人生的最低谷，觉得周围一片漆黑的时候，请你换一个角度想，这意味着你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向上爬。你现在承受的每一次阵痛，都是你在撕裂过去那个脆弱的自己，迎接全新自己的过程。娜娜希望当你听完这集节目，拔下耳机之后，重新回到你繁忙琐碎的现实生活里的时候，你的心里能多出一份不一样的底气。生活可能有很多的不顺心，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内心的深处蕴含着比你心中想象的还要强大几百倍的力量。希望你能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我们也会上架到 SoundOut、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线上收听到午茶旋律哦。
1: 对，没错，没有办法及时跟着的，也可以在就是线上跟着我们一起听歌。
2: 没错，那今天呢，是我们午茶旋律的第2年的第11集了。
1: 对，没错。那因为我们第二季就是想说要跟第一季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想要再一直介绍韩文了，因应我们的听众们的要求。对对对，就是我们听众们呢是比较喜欢中文还有西洋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介绍26个英文单字，今天字母啦，26个英文字母。我们今天已经来到 D 了。
2: 对，所以今天会介绍就是 D 开头的歌手。
1: 对，滴滴滴的的的，然后老师都会念哦，对 ，dog， 还有什么 dolphin，
2: 那个海豚。
1: 嗯，对，
2: 大家知道吗？其实那个英文字母歌是小星星的旋律。
1: 哈，是哦，
2: 真的。
1: A B C， 哎，真的耶。对，你知道 A B C D 歌好像要好像换了吗？
2: 我知道有2种。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个之前 Curtis 的赵宇凡他就有听，
1: 然后他就崩溃嘛。
2: 2种，对对对。
1: 是哦，我没有跟到这个。
2: 我滑到 Reels，
1: 真的哦，我真的是吓到哎，因为好像说就不是念成 L O M O P， 好像就顺序就变得不一样。
2: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就有代沟，我们就是时代的隔阂。
2: 对
1: 对，很酷。那之前高中国中不是老师都会把 D 念猪吗？
2: 对，
1: 就是在对答案的时候来 A B
2: C 猪，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 B 跟 D 有时候很像，
1: 然后
2: 有时候
1: 改错，
2: 其实有些老师会戴口罩再用那个小蜜蜂，就会觉得有点，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到了国中，我们可能第一次听。

0: 啊，为什么啊？因为国小的时候只会有 A、B、C 三个选项嘛。还是
1: 我忘了，已经那个离国小
0: 比较清晰
1: 哦，可能已经好像快要十年了。
0: 对啊，好久哦，已经好久没有那个接触到国中，国中感觉真的就离太远，高中可能还近一点。
1: 对
0: 对啊，像我前几天就跟我高中同学叙旧啊。对，我跟他一起，他读东华，在花莲，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开车到花莲，他开，然后我坐副驾，跟他给他勇气，给他加油。他根本就
1: 第一次开下去吗？
0: 没有，他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加油，他是小车神了，他很会开车。我们还开苏花，非常的厉害。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到了东华，发现东华超级无敌大的耶，真的是超级无敌，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哎，原来大学里面是可以开车的，然后还有测速照相机，然后那个每一个院的外面都有停车场，我真的吓到耶，我想说，我在世新太久了，
1: 因为我们就是都市里面的一个学校，
0: 我就跟他讲说，天哪，我觉得我有点太那个不珍惜，我就说我从校本部走到管院我都嫌远了。
1: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也老师也不会准时下课，
0: 然
1: 后有时候其实会有点赶。
0: 对，我也觉得有一点赶，然后就是走路有时候下雨什么的就更麻烦。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好啦，我以后会懂得珍惜，我能用走的真的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很棒，很值得感到感恩的事情，就是他们在那边呢，一定只能用什么脚踏车，如果你都没有驾照的话就脚踏车嘛。
1: 对，
0: 然后要嘛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摩托车，
1: 滑板车，
0: 滑板车应该也可以哦，但是
1: 下雨天很麻烦，
0: 那要怎么锁啊？那可以锁吗？
1: 哦，对，
0: 会不会被偷走？
1: 因为应该都很常会被偷。
0: 对啊，所以还是要小心，摩托车跟汽车是比较安全，脚踏车的话就是要记得上锁。
1: 那反正有些学校是7号就开学，我们是14号
0: 哦，对，他们就是7号，所以我才可以跟他一起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玩一个礼拜开学，
1: 对，
0: 然后我隔天再自己搭火车回来，这样子
1: 很棒的体验，
0: 真的真的。
1: 我看到你买那个寿司嘛？
0: 哦，对啊，在那个火车上面吃寿司，这是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一
1: 火车，
0: 对，第一次自己，对啊，我觉得长大了，
1: 好棒。
0: 对啊，体会那些就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回台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就都住家里，我没有这种感觉，
1: 确实。好了，反正也希望我们开学可以顺利，最后的两次开学了，
0: 欸，对耶，
1: 这次开完就是最后一次了，
0: 天哪，不然我们
1: 因为我们已经大四了，
0: 如果读个大五的话就可以。
1: 我没有要
0: OK，
1: 你应该也不会想要吧。
0: 我也没有要，而且我们是好宝宝，我们没有被当，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
1: 没错，一定要的，加油
0: 加油。
1: 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是介绍 D 开头的歌手，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Dua Lipa。
0: 对，那她是呢在1995年8月22号出生的，所以她也是前几天才刚过完生日嘛。
1: 对啊，
0: 然后今年是31岁。她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听到名字有蛮常会看到他的歌的那种感觉，
1: 而且他近期也是跟很多歌手合作，
0: 对，
1: 就是也有跟 Jenny 合作过，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就是最近在查资料才发现，哎，原来那一首歌是他跟 Jenny 一起唱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只有 Jenny， 对，就还蛮酷的。
1: 对，而且 Dua Lipa 她是拥有阿尔巴尼亚的血统，
0: 哇，好酷哦。
1: 所以她的名字 Dua 就是阿尔巴尼亚语当中爱的意思，
0: 哇，所以是有含义的。
1: 对，
0: 而且是跟她的就是血脉有关系，血统有关系，
1: 很美。
0: 那她呢，她的音乐生涯是起步在14岁哦，就是她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可能知道自己非常喜欢音乐，然后所以要走这一条路这样子，所以呢他在 YouTube 上面都有翻唱一些歌曲啊，就是名人他们的歌曲这样，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就看见他，然后觉得他的歌声很棒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在2015年呢就和华纳音乐签约了，很强耶，
0: 真的是很强，
1: 华纳音乐虽然是大公司，
0: 真的
1: 资源很好，
0: 就我们大家都听过的一间唱片公司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发行了他的第一首单曲 New Love 这首歌。
1: 对，然后在同年他就入围了年度

0: 新生奖的大名单。
1: 哇，所以这等于他一开始出了这首歌之后，他就马上被大家看，
0: 有入围一个奖。
1: 对啊，真的是入围就很开心，
0: 入围即得奖，
1: 真的就是一个大肯定了，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就很感恩，然后也会有钱，然后更感恩。
0: 对，
1: 很开心啊，
0: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庭轩跟我有去就是报名了广播金声奖。
1: 对啊，就是
0: 第23届今年的。
1: 嗯，然后就是对于我们做了这个作品，然后哇拿到钱钱了，然后有种被肯定，然后还有我们两个的照片出现在官网上
0: 入围啦，入围。对
1: 哦，对对对对，入围也是一种肯定。
0: 对
1: 对 对，就很开心很开心。
0: 没错，我相信每个歌手每个在努力的人，就是只要是入围都会觉得哇很
1: 惊奇，
0: 对，
1: 神奇
0: 嗎，就是好像也不一定说要得奖，但当然得奖当然是最棒的啦。但就是说哇能被肯定就已经很棒了。因为那个最近也公布那个广播金声奖啊，广播金钟奖
1: 啊，对 对金钟奖，
0: 金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的作品什么的就会哇，如果
0: 因为金钟奖就是很大的奖
1: 哦，真的就是台湾的那种很盛大的典礼了，
0: 三金之一，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好厉害哦的感觉。
0: 对，但金钟奖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报名啦，
1: 等你未来出社会有
0: 一个公司
1: 有没有，
0: 或者你要长期的，
1: 啊，等你出社会之后看你报名。
0: 好，
1: 然后做一个节目之后再做一个外面的午茶旋律这样子，
0: 考虑努力。
1: OK
0: 然后杜阿丽帕她也有就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哦，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然后还有最佳舞曲录制这两项大奖
1: 哦，
0: 所以她也是就是在追逐她音乐这条路上算是蛮成功的。
1: 对，真的，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肯定这样。那这一首歌 New Love 呢，是要讲一种就是很哀伤啊很疲惫但是又渴望重生 new 的那种感觉。他描述了说有一段就是吞噬的青春啊，然后还充满着谎言这种关系，然后他在很窒息的这个感觉里面终于醒来了，他终于体悟到说他要寻找全新的爱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没错，就是你要勇敢跟过去不好的关系不好的爱情说再见。
1: 而且尤其当你人沉浸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是很难发现这一段是有毒的。
0: 对，
1: 就你可能会用各种就是啊，可是他在别的地方也还是很爱我啊，虽然说他有时候会对我冷暴力，但是他在其他时候也都还是很照顾我啊，然后可能会请我吃饭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看来，这可能冷暴力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你们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这首歌就是在鼓励大家啦，你可以从那种绝望的情感中勇敢抽身，
1: 对，
0: 快逃，
1: 就是说可以把失恋后的那个窒息感啊，然后你要告别过去，就是要放下，然后勇敢的就是走出来这样子。
0: 对，因为最近
1: 后面的生活还有很多嘛，人生还是很长的。
0: 对啊，这只是一小部分。
1: 真的，
0: 因为最近也是网络上很多人的感情
1: 啊，对对对，
0: 比较混乱，
1: 真的，
0: 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1: 哦，对啊，然后也有一些网红就是分手的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可是也不要说什么求，就是希望他们复合或什么的，毕竟他们都分手，他们两个人在当下，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决定好了，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子。
0: 没错，那就第一首先一起来听这首非常有力量的 New Lov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New Love， 然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New Rules。
1: 刚刚是新的 爱，现在是新的规则，
0: 没错。
1: 那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的6月2号跟这首歌同名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发行了。
0: 对，然后 New Rules 它是一首就是有鼓然后还有一些乐器编成的那种热带 house EDM 的那种曲风，
1: 对，就是很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就会整个人跳起舞来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那这个歌名叫做新规则嘛，那是怎样的规则呢？就是歌词有讲到说他列出了一系列要忘记前男友的守则，因为他很害怕自己可能又会想到，然后想要回到前男友的身边这样子，所以他就定了一些新规则。那这些规则就第一是不要接起电话，就如果他打电话来的话不要接，因为你就知道说他只会在喝醉的时候还有寂寞的时候才会打来找你，他不是真的爱你所以才打回来找你这样子。对，所以呢不要接他的电话，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他进来，不要让他进来你家，对，你要把他踢出你家门，跟他说Go out, get out,你不要来这里。对，不，这里不是，已经不能他让他进来了，这样。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成为他的朋友。
0: 对，因为如果成为朋友，这关系可能就又更复杂了。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可能又会陷入可能暧昧啊，然后又乱来啊之类的。对，反正就会进入又有毒的关系这样子。对，反正他就是定了这些规则。
0: 对，这是他自己定的规则。然后 Dua Lipa 他也有说他不一定会遵守这些规则啦，
1: 就是写给大家听啦，大家就是听听，然后尽量啦，可是还是可以视情况更改。例如说可能跟这个男朋友分手只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当朋友。

0: 就可能这个价值观不适合进入婚姻，例如可能金钱上、嗯、但如果他今天跟他当朋友，他可以一直撒钱，那当然好啊，跟他吃饭好啊，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就是视情况而改变。
1: 对，没错、嗯、啊，其实杜奥利法他在2025年就去年嘛、
0: 嗯、哼，
1: 他有就是和交往两年的英国男演员卡伦·透纳他们结婚了、
0: 哦、
1: 就是低调、
0: 哦、低调的结婚。 对、啊，就是有时候放在上面太恩爱的话，可能会尴尬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对，蛮多人是选择这种低调的恋情这样。
1: 对，但他们的爱情是很美的那种、嗯、
0: 对，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故事。
1: 对，
0: 没错。那所以呢，这首歌其实是想要对那些从分手那个难过的感觉走出来的人的一个提醒，因为你可能很容易就是他突然回来找你，然后你一时想说、嗯、哦，要约吗？要跟他出去吗？这样子，然后就跟他出去了。可是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话，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样。
1: 对
0: 对，如果说这是有毒的话。
1: 对、嗯、今天都一直有毒耶。
0: 对，因为爱情这东西太有毒了，是不是？
1: 真的。
0: 嗯，那大家要小心，不要陷入这个有毒的关系。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Dua Lipa 的 New Rules。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

0: 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午茶旋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New Rules，
2: 没错。然后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歌是，算是他也很红的一首 Don't Start Now。
1: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很有节奏感嘛，
2: 对，
1: 然后就是蛮嗨的一首歌这样子、嗯、很有律动，他的歌曲都蛮多是这种有律动的歌曲这样、嗯、然后这一张专辑呢是 Future Nostalgia， 那是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在2020年3月发行的。
2: 对，而且这张专辑也是非常厉害，有在那个格莱美奖第63届当中有六个奖项都被提名、就是有六个项目都有
1: 提名到他这一首歌这样子。就还有他的这个专辑，像是他的、年度专辑、最佳流行专辑、最佳流行歌曲、最佳合唱组合、最佳唱片，还有非古典类制作人，哇，
2: 太强了，
1: 真的、嗯、然后所以他最后是拿下了最佳流行专辑这个奖项。
2: 没错，然后这首歌也是就是很有自信，就是在讲说、嗯、哦，我从失恋走出来了，我已经是蜕变的女人了，
1: 嗯，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对，
1: 嗯，这样子他就不会一直在就是沉浸于过去这样子的那个困境当中，他已经重新，他已经在现在才就是重新开始嘛。因为他说 Don't Start Now 是、嗯、意思是说我可能以前那个还很困在以前的这个时候，还先不要重新振作的那种感觉吗？就是
2: 不会再是我当初那个，
1: 对，就是他以前已经不是他那时候还很就是以前还对、以前还很困难，还很沉浸在那边的时候，先不要那么认真的想要站起来吗？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确定我真的要重新的那个时候，我在真的宣布说我要走出来，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这个解好难解释哦，就是
2: 中文跟英文有一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1: 那个时态吗？
2: 那个、
1: 啊，对啊，逻辑，对对对，这种感觉，
2: 对，反正他就是宣布说 ，OK， 我走出低谷了，我要活出我未来精彩的人生。嗯、
1: 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新时代女性，
2: 耶
1: 耶，
2: 独立赚钱。
1: 对啊，我们要靠自己，然后赚大钱这样。
2: 希望，对啊、嗯、但是钱常常都会不见
1: 耶。那例如是花在什么演唱会上面、啊、
2: 对，但是这是值得的。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幸福的，这是快乐的，这是我上班赚钱的动力。
2: 真的真的，
1: 嗯嗯，
2: 你累的时候你就想说这一小时就可以赚多少了，我今天一整天就可以买一双鞋哦。
1: 哦，对对对，
2: 怎样、
1: 嗯、或者是说我可能工作一个连假，我就可以买一张那个摇滚区的演唱会门票。
2: 对，
1: 哇，
2: 因为我10月25号就要去看 ATEEZ 的拼盘演唱会。
1: 嗯 嗯, 嗯, 嗯，
2: 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我这样是时隔9个月，因为我1月见过，10月再见一次。
1: 哇，今年可以见那两次。
2: 对，时隔9个月见一次，所以10月的下一个9个月是多少嘞？明年7月
1: 啊、哦，对对对对，明年暑假啊、哦，不对，明年没有暑假。反正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又可以再见到哦。
2: 希望对、嗯，那时候如果有 fan meeting 的话，我就会考虑
1: 飞去韩国吗？
2: 对，
1: 哇！可是那这样子，你要在这几个月、这9个月里面精进自己的韩文能力。
2: 没关系，用爱发电，听不懂也没关系。
1: 还是你戴耳机，你戴耳机，然后配那个 Google 翻译这样子，不是戴耳机还可以即时翻吗？
2: 哦，我知道，可是没办法，我还要听歌，又要听那个，还要听翻译。
1: 歌就拿下来啊，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就戴上去啊，这样
2: 没关系。
1: 还是旁边会有粉丝帮忙翻译啊，这样子。
2: 希望不要，
1: 他们不是都会及时的翻译吗？
2: 是啦，是啦，但有，但对啦，也不一定说大家都是很。坏的，很吵的啦。
1: 哦，去那边听坏，会很坏。
2: 哦、OK， 我10月应该会听到坏。
1: OK， 听到。
2: OK， 好，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首 Dua Lipa 的 Don't Start Now， 然后就希望大家如果有经历这种很伤心、
1: 嗯、
2: 在低谷的时候，就是、嗯、最后还是你就是会知道我最后会走出来的啦，所以不要太绝望。
1: 对啦，可以难过一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释放，就是可能先痛哭一下这样子、
2: 嗯、
1: 然后之后呢你要成功的走出来，然后知道自己未来还是可以遇到更多的更美好的人生。
2: 没错，
1: 嗯，
2: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Don't Start Now。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Don't Start Now。
1: 对，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 Levitating 这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一首歌曲是也是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歌，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听到的时候就哦原来是这一首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嗯，然后也是收录在刚刚有提到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里面。
0: 然后这首歌在那个美国 Billboard 的告示牌的百大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二，然后因为上榜次数就是很多，所以他在2021年的那个 Billboard 会有一个年终排行榜，是拿下百大热门单曲的冠军哦。
1: 哇，就是已经榜上太多次了，所以他是这整年的冠军这样。
0: 对，
1: 嗯，那这一首歌呢是用那种很欢乐啊，然后迷幻有那种太空浪漫色彩的这种笔触，就是说他好像描绘了说让人啊在被神魂颠倒啊，然后又有那种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在这里面啊狂欢啊，然后在舞池里面啊跟你一起跳舞啊，这种开心快乐的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歌词也有讲到，就是我想要和你一起，邀请你一起，我们私奔到月球啦。
1: 哇，一二三，牵着手吗？
0: 对，
1: 嗯嗯，
0: 哎、欸，也快中秋节嘞，
1: 哦，要去那个
0: 月亮上
1: 面。
0: 对
1: 对，
0: 反正就希望可以一起在这个月色，然后星光的这个漂亮的场景嘛，漂亮的、
1: 很浪漫的这个氛围当下，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这个浪漫的时光。
1: 对，所以是一首很浪漫，然后又可以跟着节奏一起跳起舞来的一首歌曲。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0: 耶、yeah,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Levitating。
1: 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也是爆红的歌曲 Training Season 这首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第三张录音室专辑《激进乐观主义》这一张专辑里面，然后呢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五月发行的。
1: 对，然后专辑的灵感是来自多阿利帕，他的就是他在伦敦出生嘛，所以就是他的家乡、嗯、然后就用了90年代那种英伦摇滚乐的真诚自信去当这张专辑的灵感。
0: 对，没错，然后他也希望说可以因为透过这张专辑啊，让大家可以去捕捉自己的青春自由还有快乐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对，就是你要珍惜你的当下，像我们现在就是青春的时候，所以就是去追随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在几年前的时候，他的朋友有介绍激进乐观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你需要去积极的去往好的方面，有点像是现在的一个叫什么转化，还是那叫什么
1: 显化、
0: 就是、啊，显化不是转化对，显化现在好像也很流行讲显化，就是说你要一直想想了就会实现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要往好的往乐观的这个方面想。
1: 对，
0: 有这种感觉。
1: 然后这首歌也有进入英国的单曲榜前十名，然后还有 Billboard 的全球200强专辑榜的前十五名哦。
0: 对，所以也是当时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一张专辑，然后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了。
1: 对，
0: 那这一首歌想要表达就是说他很坦率啊，也很利落，然后很自我主导权的一个笔触，在讲说如果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恋爱，可是我现在决定我要拒绝当恋爱导师，然后我要对现在的这个成熟的那个伴侣，就是我要对他有那个现代爱情宣言，就是跟他说、我现在就是不要想着我以前过去的这些爱情，我现在就是专注的跟着你。

0: 然后很专心的跟着你这样，那我们就会可以幸福的过下去。
1: 对，嗯，因为 training season 就是一个训练期嘛，嗯，所以这首歌就是把感情比喻成一段很漫长的这种训练期啦，嗯，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不想要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教对方说你要怎么样付出，你要怎么样，
0: 不要当恋爱的导师，
1: 对，
0: 然后就是好像教小朋友一样，带小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然后他们就是一起可以不走向这样，慢慢的走向这样子很美好的 ending 这样，
1: 嗯嗯嗯，所以这首 Training Season 最近在那个 Reel 上面也很爆红，就大家会放这首歌，然后那个丢你喜欢的那个 idol 的照片，啊，然后再让他跑，对，
0: 嗯，因为这就是爱情，啊，有点
1: 显化的感觉，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因为他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结婚了嘛，然后他们哦，对对，去年
1: 2025，
0: 对，然后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也是很浪漫，然后所以才会让这首歌
1: 突然哦，2026啦，
0: 就今年嘛，今年五月，然后让他过去的这个单曲爆红，因为这首歌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可是在最近的时候突然爆红，他在那个排行榜上面已经是全球前几名的歌曲。嗯，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在洛杉矶重逢的时候，他们发现都在读同一本小说，然后因为那个杜瓦利帕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嗯，然后他就发现说，哎，你也在读这本书，然后所以他可能就对会读一样跟他喜欢读书的人感到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就更深度的交流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他们的缘分是从这一本书开始，
1: 对，他就觉得哇，命中注定了，
0: 对，没错，然后所以他们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 嗯，所以他们在一起两年多就结婚了，
0: 就是发现彼此是那个对的人，而且他不用一直教，
1: 哦，
0: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一首歌显化了，嗯，这一首歌是不是他以前就是这样子想，然后所以现在真的是爱情成真了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就是要丢一堆偶像的照片，希望我以后也可以成真这样子嘛。
1: 这是
0: 最近 Reels 流行的寓意是这样子的吗？
1: 是啦，是，嗯，但是其实现实来讲的话，嗯，不是很容易的。
0: 那不是很容易的，你要乐观啊！
1: 我是理性的粉丝，
0: 没有，你要激进乐观。
1: 好，谢谢你。
0: OK OK
1: OK，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Training Season》。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刚听到的就是 Trendy Season，
2: 对，没错。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胡迪尼》。那这首歌呢，《胡迪尼》是源自于一首，就是源自于一个人，他是叫做 Harry Houdini， 是大家很多人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魔术师。然后他也有一个纪录片是《魔幻胡迪尼》，就是在讲这个伟大的传奇魔幻的一生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人有这个样子一个很多那种危险的把戏，因为他就是在变魔术嘛，很危险，但是又会让大家就哇好吸睛这样子，所以他也是有很好的行销技巧，所以让大家都很喜欢他，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魔术师这样子。
1: 嗯嗯，然后这首歌就是借用这个胡迪尼这位大师，因为他蛮擅长那种逃脱术。
2: 对，
1: 他就是用这个大师做成隐喻，就是来讲说这段感情当中就是有向追求者发出了一场考验。
2: 对，没错，就是说我可能比较会有主导权的一个女性。
1: 对，
2: 对，我在这个感情当中是来去自如的，然后我可能不会为了任何人轻易停留这样子。
1: 对，
2: 所以呢我可能不会被别人控制住，就不会依恋，就是可能太依赖爱情这样。他会给对方机会，让对方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让他留下来的，值得让他留下来的这样子。
1: 对，
2: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听太多甜言蜜语了，他觉得就是在谈那些爱情的话可能太 boring，就是或者是太浪费时间。
1: 嗯，
2: 对，他更希望可以言行合一，你不要就是在那边讲一些都做不到啊，然后画大饼啊这种感觉。
1: 对，
2: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写在里面。
2: 对，没错，
1: 这种互相有点
2: 你要证明你自己，然后我就是看你说哦你真的做得到吗，然后我们两个才可以真的就是
1: 我才会为了你留下来。
2: 对对对，
1: 为了这段爱情一起努力啦。
2: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Houdini》。

0: 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Houdini。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One Kiss， 是他和英国的 DJ Clevin Harris 一起合作的冠军舞曲哦。
0: 对，这首歌就 One Kiss， 他就是在讲说只需要一个 kiss、
1: yes.
0: 一个吻就可以让人陷入爱情。
1: 对，没错，就是一吻定情这样子，因为对方呢、就会为了自己着迷，然后坠入爱河的这种感觉、所以是非常有自信还有吸引力的一首歌。
0: 对、而且这首歌一推出就登上英国排行榜的冠军，然后那个 MV 在 YouTube 内不到一天就有破80万的观看。
1: 对，没错，就是这首歌也是算是蛮耳熟能详，然后真的就是蛮、可以跟着跳起来的歌曲。
0: 对，那在这个我们的主厨特调单元最后就用这首 One Kiss 放给大家听。
1: 对，没错，跟着他这个坠入爱河吧。
0: 对，那听完这首歌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喽。

0: 点心时刻，欢迎来到点心时刻。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新歌。
0: 没错，那介绍的就是萨瓦迪卡，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她推出的首支专辑的前行曲。
1: 对，就是一个先行主打给大家听听这样。
0: 对，那她的全新 EP 叫 Press Play，
1: 就是会在按 play，
0: 对，会在10月23号再发行。
1: 对，所以呢这一首歌呢就是先热腾腾的让大家听听这样子。那萨瓦迪卡嘛，就是一个泰国的说你好的这个打招呼，所以是用这种泰式文化先让大家就先听到他自己有这种个性嘛，就是强调他就是以前个人身份就是很泰式文化的一个主打，然后让大家听，然后在 MV 一上线的时候就马上突破1亿观看两天呢。
0: 对，
1: 很厉害耶。因为 Lisa 真的是就是因为 BLACKPINK 真的是
0: BLACKPINK 都是国际上面很知
1: 名，对，就大家如果他们有发什么歌曲一定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马上去看。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还去泰国曼谷拍摄哦，
1: 才真的有那种萨瓦迪卡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 MV 是韩国的导演潘杰勇他执导的，然后是今年七月在曼谷完成拍摄的。
1: 哦，今年七月，那很
0: 然后
1: 快速
0: 就发歌，
1: 哇，很厉害。
0: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那种泰国的街头啊，嘟嘟车啊，那种很泰式的街道。
1: 对，没错，就是你们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 MV 的话，就是他的穿着也都非常的华丽，然后在拍摄的手法上面也都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0: 对，
1: 所以然后也有公开说这些地方是在哪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泰国可以来一场 Lisa MV 那个踩点。
0: 对
1: 对对，你就可以去那边拍照这样子。
0: 对，就像是有那个环兰蓬的火车站，然后还有那个一些学校的宿舍，
1: 还有当代艺术馆这样子。
0: 对
1: 对，就是在曼谷的很多个区域去展现出它这个不同的面貌，然后而且在穿着上面服饰也都是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很用心的 MV 啦，
1: 而且这一首歌也是非常的洗脑、
0: 对，超级的，听一次就回不去了。
1: 对，那介绍这首歌给大家洗脑一下。
0: 对，就是在讲充满速度还有张力的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就在里面冒险，在里面萨瓦迪卡。
1: 对，那大家也要期待一下10月23号他会推出的这一张 EP 哦。
0: 那今天最后就用这首 Lisa 的萨瓦迪卡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0: 然后每周四下午3点也会上线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Amand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季红人。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次来真的》里头的低空飞行。

收到寄红人其实一开始是和几个朋友组成 Box 工作室，和娃娃金志娟合作发行过两张专辑。后来寄红人被滚石签下，热衷于 MIDI 键盘和舞曲的他，就正式的把电子舞曲带入台湾，可以说是台湾舞曲的始祖哦。

0: 他出道之后前后发行了三张个人专辑，也发行过一些用 MIDI 来演奏的曲子。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就是1988年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次来真的》里面的《低空飞行》。那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呢，季红人就开始转往幕后发展，专心创作。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一直都很想念他，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他的创作。那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最新的网络趋势，
3: 最新的热门话题，
2: 最新的时事动态。
3: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益康，
2: 由我袁佑，
3: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2: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今天呢，依然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跟你主持。是我们少了一个主持人，就是少了益康。可是呢，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聊，就会很无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找来了一位学姐，就是嘉庆了。我们欢迎嘉庆。
4: Hello， 大家好。
2: 嘉庆呢是口传系研一的学姐。
4: 别说了，
2: 开学就研一了。可是人家研一哦，是因为什么学分不够啊？是其他那种不上课，然后被扣学分。嘉庆不一样哦。
4: 对，那倒不是，我是属于技术性的研毕。
2: 是很优秀的研毕。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研毕？
4: 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交换一学期，然后回来之后刚好就是时程安排上我错过了报研究所的时间。对，然后刚好我在不同的实习单位有别的志向的发掘。对，就是有觉得自己有想要考别的研究所，所以刚好借此转换跑道，所以留了一年的空白的时间。我想说这空白的时间我好像也没事干，所以我就跑去报国科会的计划。他就要求一定要是在学学生的身份，所以我就是技术性的空了三学分给他研毕研下去。
2: 所以就是又去交换，然后现在又为了写国科会所以才研毕的。
4: 没错。
2: 就不是偷懒
4: 啊，貌似很上进这样子。对，
2: 好了，那其实嘉庆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以外呢，在外面也有一些工作。
4: 我目前是在相声瓦舍实习。那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相声瓦舍，但它基本上是台湾算是蛮老字号的，对，蛮 OG 的一个戏剧的表演团体，然后主要是以相声的形式，可以讲把它想象是成一个相声剧的概念。
2: 我跟嘉庆认识呢其实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是广播组，就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嘉庆是口传系，所以我们照理来说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就互不认识。可是我们其实我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4: 不是辩论课吗？
2: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嘉庆在辩论课上面，他是上台辩论，然后我是去旁听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好厉害，就是好酷好帅。而且那时候你就是穿着那种帽 T， 就是 sweater， 然后没有，就是很冷酷，然后那种很帅的感觉。我就觉得啊，这个人应该不好接近，但是他真的好厉害。我就觉得有机会的话应该要认识一下。
4: 哇，
2: 然后没有想到呢，过后我们就在那个英语演讲比赛，
4: 没错，
2: 就聊了一下天。你完全不是那种冷酷的耶。

0: 没有啊，就是如果 有人找我说话，我都会很开心啊，只是我很矮，所以我不太会主动亲近或者是主动去跟别人搭话。
1: 哦，你很矮哦。
0: 对，但其实只要别人愿意过来跟我讲话，我觉得你有趣，或者是其实我那天我是有看到你的在辩论课上、哦、我有瞄到你，而且很好笑的是我那天瞄到你之后，然后我的 IG 上就出现你的影片、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哦，所以是辩论课上学弟妹吗？哇，现在马来西亚来的学弟妹都这么认真的在经营自媒体，好棒好棒。对，然后隔天英文的课上就看到你、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哦，那时候真的很巧，然后就去英文演讲比赛嘛，然后嘉庆拿第一名，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我没有得奖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怎样的，然后就跟他讲了话，然后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可以继续聊。然后今天呢，就终于把他请到来这个广播室里面、yeah. 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些他可能在口语表达上面啊和相声上面的一些心得感受和一些经历啦。是，那嘉庆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口语表达，还是发现自己很喜欢讲话？
0: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学校会有那种要说是校队吗，有些老师会抓一些学生去参加那种演讲比赛、
1: 嗯、
0: 然后我就是从小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参加什么说故事比赛啊演讲比赛这类的东西，所以基础的口语表达能力算是从国小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来，然后国中高中都一直有陆续参加这类型的比赛，其实不只是演讲，应该说上台这一类的舞蹈啊音乐类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接触，然后高中那一年的时候是有进国赛
1: 哦、oh.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国语演说比赛的赛制的得名刚从那种第一名第二名改成特优优等，对、嗯、然后我是有拿到特优这样子。
1: 哇，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哦，觉得自己是演讲高手，对，国语演说高手，对，那个时候算是最巅峰的状态吧。
1: 嗯，
0: 对，然后后来高中对就不小心比较混，然后就来这里了
1: 但我觉得应该算是合适的吧，如果在口语表达上面好像没有其他的学校有这个，可惜
0: 当初我填志愿的时候看到世新的口语表达的时候也是吓到，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个科系不是很有名、
1: 嗯、
0: 然后他对，然后可能你跟别人说你是世新口传的，大家第一反应可能也 不一定会觉得你很会读书之类的、
1: 嗯、就分数线很低啊，
0: 对，分数线的标准其实蛮低的然后进来的同学们可能 有认真想学习的或是想废的，就是他的 range 很广，
1: 是，
0: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口传系的想要让学生学习的那几个方向跟我的兴趣还有专长是媒合度是非常高的啦。
1: 嗯，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在选口传系或者是这种文组的科系的时候都会被这种问题困扰，就是我其实成绩还不错但是我就是喜欢文组的科目啊，然后就会被觉得、嗯哦、好像你就是不会读书。
0: 对啦，但我觉得口传是一个蛮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很认真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的话，它确实是有它的资源在，但你要很废的话、
1: 嗯、
0: 教授还是会很水的让你过，所以同样是口传毕业可能大家长出来的样子会蛮不一样的。
1: 哎、欸，这个也是我之前有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欸，其实毕业出来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文凭，然后就很难证明说自己是很优秀的还是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这一段我觉得可能可以在下一段的时候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我们就说回来，就是你在学习口语表达这件事情上，欸，在小学跟到了大学上面你的表达方式啊还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就以刚刚聊的演讲这个题目来说好了，我们演讲的方式是你准备30分钟然后你要即兴的讲出5分钟的演讲稿、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国小练演讲的时候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是当题目下来的时候，因为是随机抽的题目嘛，假如我今天抽的是什么校园最美的一个角落好了，
1: 嗯，
0: 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一个角落，所以我就会很直接的、
1: 哦、
0: 很直观的描述那个角落长的样子，然后随便编一个很像李欢的故事然后去讲它。
1: 嗯，
0: 对，就小学生嘛，你有的东西还不多、哦、所以你讲能讲的东西很少，好处是以即兴的状况来说、嗯、你可以很快的就锁定你的题目跟目标，但上了大学我觉得随着见识变广，

0: 然后你认识的人多，你知道的故事多。当一个题目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与其花很多时间在想你的结构或想你的内容，你有更多时间其实是在思考说我要讲什么。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变广，你能讲的题目变得很多，然后你可能也看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是怎么处理他们的演讲，怎么处理他们在台上的表达方式，你的选择变多的，就是当你的美感高于你的语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茫然，
1: 嗯，
0: 对，就是哦，我现在我应该要讲什么，我应该要怎么描述我的结构比较好，那可是别人的题目好像比较有趣啊，怎么办？
1: 所以就会变成在讲那个角落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角落，可能是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又或者是你人生的某个阶段的一个故事。
0: 对对对对，你光这个题目，你随着你上到大学之后，你有办法用更多的维度去分析它，然后你想讲的东西，能讲的东西也变得很多，所以变得很难抉择。而且我觉得上大学比起国小的时候，你会更不好意思开口练习。对，你接受的就是 import 的东西很多，你看到了很多，你阅读了很多，但是其实上大学要很努力去创造让自己练习的机会啦。所以我觉得像原佑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就是对，就是两边节目，两边广播节目跑，对，就是要不断的练习输出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让你口语表达的能力跟你认知上的见识能够 match 到一起。
1: 嗯，
0: 对，我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啦，
1: 找机会出去练习，是不是？那我相信其实进到口传系就是很好的第一步。那到底在口传系如果有新生学弟学妹们刚刚进来试新的话，哎，你们可以在口传系里面 expect 什么，期待一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请嘉庆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啦。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时兴时时兴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有一位学姐，我们欢迎嘉庆。
1: 大家好，
0: 嘉庆呢是时兴广口传系，不是广播，口传系
1: 传系那个广播我考不上，不好意思。
0: 哎，没有吧？那口传系研一的学姐啊，研一呢是因为他之前去交换，然后现在又要写国科会这样子啦。那在外面呢，他也有做工啊，就是工作。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讲。做工，
1: 哇，做工听起来非常的搬砖头的感觉，用词真的很不一样。
0: 我不知道，他怎么就是嘉庆在外面有工作，就是在相声瓦舍担任什么职位？
1: 哦，好，我现在职位算排练助理，但我偶尔也看看表演节目，有的时候会担任演员或者是编剧。编剧群之一
0: 啊，所以就是包山包海，
1: 没错，就是有什么活我就做什么。
0: 好了，总之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姐这样子。这位学姐呢，她就是口传系嘛，那相信这个新学期新学年就到来了，有很多新的学弟学妹们刚刚进入了世新，刚刚进入口传系。那在这个学校和这个科系里面，应该期待一些什么？可以学到什么？
1: 快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口传系吗？我不知道大家学口传选口传系的初衷可能是什么，但是口传系顾名思义嘛，就是很训练你的口语表达，无论是在日常的我们说的公众的演讲，或是人际之间的沟通，到协调辩论这一类的，其实都会学习到。那我觉得口传系好讲好听一点，对，就是跨领域，因为你在沟通这一类，基本上你在任何领域都一定会用到，
0: 对，
1: 无论是团体的沟通、个人的沟通，到家庭的沟通，或者是我 像我跟袁佑现在这样子，对，人际上的沟通都有包含在其中，所以其实各个领域其实都一定会用得到的内容，但讲难听一点就是没专业。对，就是很难，他很难有一个直接应对的职业，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我们高中选科系的时候，很多人都处于一个蛮迷茫的阶段，
0: 是，
1: 对，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志向要做什么，这个时候，欸，口传系欢迎你，对，其实口传系蛮适合你还不确定个人志向的时候，他是然后去学一个跨领域的能力，其实是还不错的，你可以在你大学的四年之中，你可以顺便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你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科系刚好世新有的话，你可以去辅系啊，或者是双主修，然后让口传这个跨领域的能力能够去帮助你正想要前往的专业路上。
0: 是这个没有专业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非常担心的，因为就是什么学 IT 的啦，学什么科技的，他们出去啊就是，欸，我会用这个软体，我会做什么东西，但学口传学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啊，我也算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出去我也很难证明说我有什么才华。
1: 没错，因为口语表达类我觉得广电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学这类的东西它算是一个软实力，

0: 对，你学的可能是理论，可能是知识，可能是我们在人际协调上的一些对，就真的口传要读很多书，就你日常的这种沟通，我们都会把它弄成很学术的东西去学。对，还有什么模型啊，有什么理论。
1: 哦，所以你们上课会读很多书，理论
0: 非常多。我觉得口传其实算世新里面的理论类。
1: 哦，
0: 对，我们其实会读非常多理论的学术的知识。
1: 哦，我还以为你们就是很多实战的机会。
0: 对，实战当然也会有，但是我们系主要强调的是你在理论的过程中你也要实战的把那些理论活化。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真的要读一大堆的学术类的内容，就平常讲个话脑袋里面就会跑说，哦，他现在这个非语言的状态是哦，他现在手前摆一个 barrier， 他可能有点紧张。对，你会日常沟通上会变得会突然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复杂很学术，但不得不说是还蛮有系统的，对于你在工作上的运用上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了。
1: 就是很多人会读了理论可是没有办法用这样子
0: 也有可能会，
1: 所以就是在口传系里面就是一边读理论然后一边让你有很多机会去把它操练出来这样子。
0: 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证明你有专业能力的一个可惜啦。
1: 是，那其实我之前来世新的时候，我自己是偏向于想要去主持的，就是学主持这一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选广播组是不是就有很多机会在广播组里面学广播主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主持。那后来我发现，哎，好像广播组更专注在于写企划啦、做节目啊，然后用这些设备，然后学操作、剪音效啊等等。是不是口传系比较适合我？
0: 好问题，应该说所谓你刚刚讲的操作设备啊、写企划，我觉得它就是属于硬实力的部分。就是这些东西在学校学、提前学，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有更长远的口语表达的能力，无论是单纯的讲话，或者是你在沟通上你脑袋里面的这些知识的含量，或者是你里面有的东西要先足够多。硬体设备的使用上，我觉得等你出了社会，或者是你借由你的人脉去额外学，我觉得都是容易学来的。所以我上大学当初学口传也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在大学学实作的能力很重要，但我觉得更多还是要让我的脑袋里面先有东西。那这些器材的使用，我可以之后再慢慢去找资源去学。反正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1: 其实很快就上手
0: 了。对，其实很多网络资源就免费的，其实都能拿到。那学校的这些设备，其实你有心，你也是可以去额外借。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在这种口传系里面，你就没有一个硬实力嘛？那么你出去到外面，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加入相声瓦舍的时候，你是需要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好，了解。我在相声瓦舍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原因，是因为瓦舍其实没有一个公开的征才的平台，它不是什么丢591，然后在那边征说，哦，我们需要一个行政，没有。其实，戏剧界蛮吃人脉的。对，尤其他们有可能北艺大或台艺大相关的戏剧系的科系，然后加上我们的老板就是冯英刚老师，他也有在任教，所以其实很多人脉资源可以使用，所以基本上都是认识的人直接进来，很少会直接公开的，就是征说让你就是秀一下你的技能啊，秀一下面试啊什么的，再进到这个团体。所以然后刚好我负责的是属于戏剧可以分成艺术、行政跟技术，我是属于艺术类的，所以艺术类的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硬实力这一块。其实艺术类说到底就是导演、剧本创作、演员这三个东西，其实不太需要什么文书的能力呀，或者是用什么东西的，对啊，我们不需要弄什么音控、舞台之类的东西。
1: 所以也不需要去判断说你有这个艺术的能力吗？
0: 当然会，但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我跟阿刚老师在世新的一个算是专题的讲座上意外的认识，然后当初也是觉得他觉得有缘分，然后我也想要跟着他学东西，然后他可能看到我很主

0: 动的愿意去请教他，所以就让我有机会进到团体里面跟着他一起做事，我算是他的小徒弟。
1: 是，我们现在呢就讲到了嘉庆加入相声瓦舍的一些事情嘛。那他到底怎么加入啊？然后加入的时候面对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啦。

0: 欢迎收听世新电台。Hello， 你好，我是袁友。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一个在相声瓦舍工作的学姐，叫嘉庆。Hello，Hello，Hello。对，那嘉庆呢也是我们口传系的学姐，然后她也在相声瓦舍工作嘛。那你目前在忙些什么？在瓦舍里面？
1: 目前啊、哦，好的，我们刚完成了明年的剧本。
0: 嗯，
1: 因为瓦舍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表演的一个戏叫《我是你的菜》，对，它就是一个属于非一个作者去完成的剧本，它是一个编剧群去完成的一个作品的合集，
0: 一人写一小段这样。
1: 没错，然后它有100个段子。
0: 你写了几段？
1: 我写了4段。非常的少。
0: 四吧。
1: 没错，4%，非常的。对，但有总比没有好嘛，对不对？
0: 啊、对，可是在那边你还有上去演嘛，是不是？
1: 哦，对，没错，我是有上台负责做一个开场的。
0: 哦，只是开场。
1: 对，我们开场作用就是等迟到的观众进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0: 哦。

0: 不算很正式的演出啦，毕竟是新人，
1: 就是，迟到的人也没有在看这样子，
0: 没错，就是先到先得，嗯，算是一个小彩蛋，
1: 这样子其实参与度还是蛮高的啦，在这一部作品是不是
0: 算是，至少因为我有在同时间排练助理，所以我需要监督整个排练的过程，所以这个作品从无到有我是全程的监视的在目睹这整个过程，
1: 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
0: 别这么说 薪水也不多
1: 所以那个是已经过了的一部戏，
0: 没错。
1: 叫《我是你的菜》。那现在 ongoing 的，正在进行中的这部剧叫……之下我会的，
0: 好，
1: 但须何兮兮吹乎？
0: 没错。
1: 都是口字边的这个字，然后"但"是口的两个火，
0: 对，
1: 那其他
0: 吃
1: 的
0: 的那
1: 就
0: 个蛋。
1: 哦，那个是吃的意思。
0: 对
1: 好，
0: 对对，蛋食的那个蛋。
1: 在这一部剧里面，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没有上台，
1: 没有上台。
0: 但我一样是做排练助理。但这次蛮不一样的是，因为这出戏它的结构是长这个样子，它有四个旧的老段子，然后篇幅比较短，中间穿插了三个新的段子。然后这三个新的段子，我觉得很有趣，是它是跟疫情，就是现代人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有相关的。然后这三个新的段子是演员们他们自己先去排练，就其实导演没有做很多的干涉，是由演员他们自己排练，然后长出一些新的东西之后，导演稍微做一下诠释上的更正。对，所以排练作为排练助理，我就是目睹了这个剧本从干巴巴的骨架，然后到长出了新的肉，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然后我们剧团也是非常非常注重排练这件事情，所以很需要排助去帮他们做排练的笔记。他们上一次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台词的理解是：哦，这个台词它其实是在铺成最后的一个 callback 的一个笑梗。那我要做的就是负责帮他们记录这件事情，或者是他们如果有什么走位啊，有什么台词上的改动，他们如果下一次要继续的话，会需要我的笔记去回忆一下上一次改了哪些东西。
1: 所以你是那种现场记者这样子，他们
0: 对
1: 在
0: 对
1: 做
0: 对，
1: 这
0: 我
1: 种。
0: 就是帮他们做课堂笔记的概念。对，然后或者是假设哪天这个演员他演不了了。那新的演员可以借由看我的笔记来去理解这个剧本当初规划的诠释方式是怎样的。对，排练助理，或是排练当下，我要负责买饮料啊，买咖啡啊，7-Eleven 到了，冰拿铁几杯，冰咖啡几杯，就是排练的大小杂事是由我负责这样
1: 所以基
0: 子。
1: 本上排练的时候，除了演员在，然后就是你在，你一定会在，
0: 对，我一定要在。
1: 然后导演就是偶尔来，偶尔不来这样子。
0: 对，但是导演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了，是我们团的风格之一。
1: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东西是我之前看过的是中国的相声，然后他们就会
0: 哦，
1: 有很
0: 德
1: 多，
0: 云社，
1: 对，就是德云社，他们会有唱腔，唱戏腔啊那种，你们会有这种吗？
0: 好问题。应该说，其实相声的起源在大陆，他们那边，他们把它回归到很久很久以前吧，或是他们很多可能会把它跟京剧这一类的传统戏曲绑在一起。但其实相声的源起是在100年前，对，它其实是在100年之内，它其实是一个蛮新的
1: 新
0: 东
1: 的，
0: 西。其实相声、漫才 （stand up comedy） 他们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都是属于喜剧。只是人们可能常看到的那些比较著名的表演团体，他们有一些固定的风格，像是大家在台湾知道的相声，可能是属于可能像相声瓦舍或像德云社那样子，一定要穿着长袍马褂，然
1: 是。
0: 后动不动就要来个动个立根当来个戏腔这样子。大家可能习惯的风格是这样，但
1: 是，
0: 不一定相声就是要那个样子。其实相声它就是喜剧，它就是属于比较偏好对话的 dialogue 的喜剧。
1: 就跟漫才一
0: 对，其
1: 样。
0: 他跟漫才一样，它只是语言上不同。像漫才当初也是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传过去，他们换一个语言，然后可能有一个比较特定的风格的要求，他们就变成漫才。但其实相声它就是中文版的漫才，它其实没有说哦，你一定要讲很多很古代的那个典故啊，你也不一定要一定要穿着长袍马褂，你要穿着花衬衫也可以。像瓦舍以往的作品，其实也有过穿着校服的，对，也有穿古装的，然后像是表演工作坊一夜以前的那一夜。

0: 们说相声，他就走一个餐酒馆主持形式的。对，其实他的形式有非常大的弹性。单纯是因为瓦舍上我们编剧的风格很喜欢用一些很古典的题材，所以大家才觉得哦，相声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传统跟走很古典路线的内容，但其实不是啊，它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1: 目前在市场上看到他们都会把相声归类为比较这种传统的，
0: 对，
1: 所以好像就为了不要融入到漫才里面，就还是要加一点点古典的，穿一些龙袍马褂啊，好像会要做这种区分，
0: 就是看各个剧团的风格啦。对，我们剧团单纯就是我们编剧喜欢那样的风格，所以做这样的风格区别，但并不一定表示相声就是一定要长那个样子。
1: 所以其实它 不一定是要传统的，它也可以很现代这样子。
0: 也可以，对，我们其实近期有打算要，老师有想要做一点风格上的变化跟尝试，对，这个因为 还不是一个很成型的计划，就大家就敬请期待。
1: 那个可能在明年的那部戏这样子。
0: 明年或者是未来。
1: 未来。
0: 对，有其他更多的计划。
1: 那在目前在现阶段如果想要看到瓦舍的剧的话呢，那个机会就是但须贺兮兮吹呼，
0: 没错啊。接下来回来台中中立
1: 好了，总之就是到时候可以去看那个戏，然后舞台上呢是不会有嘉庆的
0: 对，没有我，但是对，可以看到我
1: 帮
0: 忙记录的程度
1: 哦，在旁边记录
0: 没错。
1: 好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姐，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了。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哎，我是嘉庆。好突然被 Q，
2: 有点被吓到。
1: 这没有跟我，这没有提前跟我说。
0: 好了，那嘉庆呢？是我们在世新口传系研一的学姐。哎，为什么要研一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大学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到？
1: 没错，其实没有去报国科会蛮后悔的，因为国科会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去报。
0: 嗯， 对。
1: 然后你报了之后，你在大四的这一年完成嘛，那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毕业。嗯、
0: 所以你真的觉得大学必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写国科会吗？
1: 这倒未必，主要是因为国科会有钱，对。如果想要学术研究并且获得一些金融资源的朋友们，欢迎。对，
0: 每个月定期有钱进来，
1: 定期大概有6000块左右。
0: 对对对，
1: 请大家热烈的去。对，
0: 好，那你觉得在大学必做的三件事，我们先说第一件好了。
1: 第一件很多人会说是谈恋爱。可谈啦，可谈，真的。
0: 你谈吗？
1: 我有谈啊。
0: 在什么时候？
1: 大一下的时候谈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男朋友。
0: 哦，这样我认识吗？
1: 哎，你认识吗？
0: 他叫什么名？
1: 哎，可以，这会逼掉，这应该要逼
0: 掉。好，那我们等下下播再讲。
1: 他比较低调，可能不认识他。对，但也是感受了那些文化冲击。对，谈恋爱，可以谈，不要跟同班同学谈，很尴尬。分手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0: 哦，这样子是应该要奔这一个，哎，我大学一定要谈，所以去找，还是说顺其自然？
1: 当然还是顺其自然啦。如果抱着谈恋爱的目的去找，当然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但我觉得上大学很棒，尤其是我不是台北人，所以对我来说，来台北读大学是一个认识了很多不一样人的好机会。
0: 嗯，
1: 对，大学的人就是千奇百怪嘛，有很混的，有很认真的，有很奇怪的，然后也有很震惊。对，一个很腐儒的人都有。对，那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应该说我觉得谈恋爱的初衷应该是要多认识不一样的人。
0: 就是以交友为基础，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再尝试谈一段恋爱，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你觉得大学要谈恋爱的原因是？
1: 我觉得是作为出社会前你还能当学生的时候，因为像我的实习那边很多都是已经当妈妈的人，有时候
0: 不能跟他们谈。
1: 对，没有没有没有，这倒不是。就是应该说是我认识很多出社会的人之后，我意识到出社会之后真的要顾虑很多事情。你的思考会变得更现实，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条件上可能会附加更多，对方的经济状况要跟我差不多啊，家里状况要跟我差不多啊，或者是你自从开始工作之后，你的交友圈会容易被限缩很多。所以大学是一个最后的自由的状态，然后你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事情。
0: 确实，我也觉得就是你出了社会过后，你工作的人都可能年纪比你大多还是什么的，然后你的圈子很小，你可能就办公室里面那几个人，所以大学是唯一可能跟你方向相同，然后年龄差不多，然后可能兴趣，可能你们在社团认识还是什么的，
1: 对，
0: 比较志同道合的人要认识就在大学这个阶段，所以有机会的话应该是从大学认识，然后慢慢谈到以后工作再怎么样。
1: 应该说不用，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要去谈恋爱，但是如果有不错的人选，然后你的感觉来了，我觉得就趁大学这个阶段就不要怕。对，不要怕说哦我可能会受伤哦。

0: 可能不适合我，先不要想那么多，就最后的自由时光就先去试。
1: 好，那第二件事情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建议大家出国一趟
1: 去交换。
0: 对，因为我觉得交换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见对人生的就是视野改变很大。
1: 嗯，
0: 对，交换这件事

0: 全明白。
1: 对，我们就是四面环海，虽然说就是什么哦，接轨国际网络资源，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东西，但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嗯、所以当你物理上的实际上的踏出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之后，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跟不一样的事情。
0: 你觉得那时候你出国最让你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是去法国，
0: 嗯，
1: 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的利己主义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亚洲文化普遍我们会很讲求你要很照顾别人，
0: 嗯，
1: 对，或者是我们是一个
0: 比较群居的物种，
1: 对， 很群居，然后讲求和谐的、嗯、对，物以和为贵知道什么、成语
0: 不知道，家和万事兴
1: 对之类的，就是凡是以和谐不起冲突为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像大家说我们的捷运很有规划，或者是我们在外面不太会什么大吵大闹，然后不能在外面抽烟什么的、
0: 嗯、
1: 但在法国就是 nobody cares 大家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会有很多、可能摆在亚洲，如果这个人他出现在亚洲或出现在台湾，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是怪人、
0: 嗯、
1: 对，但是相对的在那边你真的可以很做自己、
0: 嗯、
1: 对，不会有人一直盯着你或是用一个很 judge 的眼神看着你说这个人在干嘛，不会，你就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嗯、
1: 不用太去管别人的眼光。
0: 对，我倒不觉得是什么有好有坏，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就是拓开眼界，因为我马来西亚来的嘛，就马来西亚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我就发现哎、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生活的，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是你真的要踏出去过你才会知道。好，那第三件事情是？
1: 第三件事情吗？
0: 什么？读书。
1: 我还记得我
0: 直接略过
1: 这个、我觉得这是学生的基本，
0: 好，
1: 就应该不用额外的提哦。我们世新的学生都是非常认真读书的、
0: 好，可以，除了读书以外呢？
1: 对，除了读书以外，好了，读书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读书。除了读书以外，我觉得嗯，因为大学我们会面对很多团体的作业，
0: 嗯，
1: 对，刚刚元佑私下聊天也有跟我抱怨，对，就是都要帮别人剪作业啊，
0: 是啊，
1: 剪辑一些东西啊，帮别人背锅，对、嗯、但是我觉得嗯，因为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有跟教授做一个面谈，
0: 嗯，
1: 然后那件事情改变我蛮多的，是我大一的时候一直是属于一个我不会去当组长，
0: 嗯，
1: 对，我在团体里面我就是能担任多水的职业我就担任多水的东西，
0: 嗯，
1: 对，我就做我擅长做的，我很不愿意去当那个领头羊，
0: 对，
1: 但是虽然我知道大家个性上都不一样，不是那么多人都很喜欢当领导者，也不是人人都有领导者的气质、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上大学有那么多团体报告，一定要找一次机会当一次组长，
0: 哦，
1: 嗯，因为我觉得当组长尤其是对于我们传播这个科系来说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你未来不管哪个行业你不可能就是独善其身，你一定要跟团体里面的人沟通、嗯、虽然说有时候厌蠢的情况下你真的会很气，就想说为什么同组同学对可以这么蠢，然后还跟我拿一样的文凭还跟我进同一样科系，我的天哪，对，真的会很气，一定会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做组长你可以去在不管是统领你的这个报告要往的方向之外，也很大的要训练你怎么去调和每个组员之间，
0: 嗯，
1: 像我们口传有一堂课就是在学团体沟通，然后他就是可能把人分成好几种人格啊，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跟你的团员沟通，我觉得学这个技能很重要，
0: 嗯，
1: 因为虽然说团体合作真的遇到很笨的人真的会很生气，真的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事情，然后真的会有一些很无力跟起冲突的时候，但是不得不说团体的力量很可观，
0: 嗯，
1: 对，比起你一个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干整流程，你可能即使是你很优秀你还是需要一个团体来帮你做帮衬，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完整做得更好，有些人可能确实他在企划发想部分很笨，但他的剪辑能力只好让你的作品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完美更加就是更上一层楼、嗯、真的很需要团体去做去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趁大学大家刚好有这么多烦人的团体作业，我们就闯一次嘛，对不对，挑一堂你比较得心应手的课、
0: 嗯、
1: 试着当一次组长、
0: 嗯、
1: 对，试着去争取看看这个职位，

0: 去感受一下当领头的人，你要怎么去领导大家，你要怎么去协调大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1: 你觉得当小组组长就够了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去当社团的社长，当学生会会长？
0: 我是没有去当过社长的，因为我觉得社团
1: 很乱
0: 很吃热情，对，它会再更乱。应该说，如果你有心想要再做更大的领导练习，我觉得去当社团的社长当然是很棒的，绝对支持。
1: 就是看自己要挑战的那个团体多大。
0: 但像是以我的状态，我就是很不喜欢当领导人，所以对我来说，
1: 当
0: 每
1: 组
0: 个
1: 长已经是一大步了。
0: 对，当组长就是一个阻力最小的练习。对，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可能都是像我一样，比较不喜欢当带头的那一个，或是比较不想负责任哦。对，那至少给自己一个挑战，去当一次小组作业的组长，对，去感受一下，练习一下啊。之后你要再做大做强，就随便你。
1: OK，所以总之先从小组组长来体验，
0: 没
1: 然后如
0: 错。
1: 果喜欢了，就开始往上爬去当会长，就是学生会会长，然后最后当校长。
0: 然后发言要注意，
1: 好
0: 不
1: 啦，
0: 要出事。
1: 我们今天呢，就谢谢嘉庆来到我们的节目
0: 好
1: 啦，
0: 的，谢谢
1: 那我
0: 原
1: 们
0: 佑。
1: 下个礼拜呢再见啦。

0: 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三十句，看歌尾末，看人啊缩八度。哦，这个听起来很严重嘞。缩八度还好，束紧腰带嘛。这个尾末，我把老婆卖掉了，我在贩卖人口哎，这有这么严重吗？他是故意夸张了。那这个嗨当啊差了，就是这个鱼货少了啊。那个坎坷是倒退路的啦。先前一个很长的网子，大概有百来米的网子，有一条渔船呢把它送出去，然后到海里面去了，转个弯再回来。那换句话说是成为一个模型的，或者一个 M 型的一个网子，在这个沙岸，一定要沙岸，沿岸不行，沿岸网子会破。在沙岸把它这样带出去，然后一头左右各一头，然后要发动十几二十个人来拉这个网子。那这个网子不是被船运出去，运了几十米之外去了，那当然要往里面拉。我往里面拉的时候，那个鱼啊就被这个模型的网啊把它网住了。那么网越拉越拉，一直拉到近岸边来，岸边来的时候，那个鱼跑不掉了，就在网子里面了。然后呢，这个蛙手就奔鱼啊，凡是来拉鱼、拉这个看钩的人，就可以分到鱼啊，大把多的分享分啊，蛙手分鱼啊，大把多分享分啊，看过那鱼当差啊，就去卖某个卖卖掉。其实不是啦，不是卖某啦，你还没给卖某就动不掉啦，某就已经离家出走了啦。因为什么？他你没有赚到任何资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待在家里了啊！因为一家几口人，通通张开嘴巴就是要吃，那你如果没有给他吃的，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嘛！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要等你把老婆拿去卖掉，老婆就先已经离家出走了啊！看人啊，看人啊嘞，说不到。看人啊呢是一个人操作的，看锅是十几二十个人操作的，那看人啊一个人操作就可以了，那可以把那个流刺网啊那上面有一个浮筒啊然后把流刺网丢下去，那上面有个浮筒，你就看得见它在那飘啊飘，那你到了晚上或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收回，那收回的时候，那连啊钉头就有鱼货在上面了，那么这就看过尾末，看连啊缩不到，看过尾末，看连啊缩不到。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爱你至死不渝》里面的歌曲，叫做 Forev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会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浪漫耶，感觉呢就是那种爱情电影里面呢会出现的歌曲。但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爱你至死不渝》的话呢，我相信你在听到这个歌曲的前奏呢，感觉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听到这个前奏啊，它这个前奏一下来，我的脑袋里面呢，马上就浮现了电影里面那些很荒诞啊，很诡异啊，甚至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画面。明明呢，这是一首听起来很浪漫、很放松、很罗曼蒂克的歌，旋律呢，甚至有一点那种甜甜的感觉，或者是复古的感觉。但是呢，放在这部电影里面，却会让你产生一种很奇怪的违和感，就是那种，

等等，这个音乐一出来，是不是又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了的那一种感觉。而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很像整部《爱你至死不渝》。表面上呢，看起来是很浪漫的，是在讲两个人相爱的故事。但是呢，越听越看，你就越觉得，诶，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个剧情走向怎么有点越来越不舒服的感觉，尤其呢是 forever 这个词，永远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浪漫？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永远爱你，然后胜过任何人，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可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永远，它不是建立在两个人的选择上，而是变成你必须永远爱我。那这个 forever 还会浪漫吗？还是反而会开始有一点点可怕，有一点点诡异的感觉了？而这个呢，其实就是我认为爱你至死不渝它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不只是电影里面的一首歌而已，它其实很像整部爱你至死不渝的缩影。旋律很浪漫啊，背后呢却藏着一点点的不安，而这个不安呢会在电影里面慢慢的蔓延，而这个呢也是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让你不断的在哇好浪漫哦，跟诶这好像哪里有不太对劲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之间来回的切换。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如果最近有一部电影，你明明没有看，却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大家一直疯狂的讨论，然后跟大家分享自己看完电影的心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的想要知道，诶，这部到底是在红什么？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部的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啊，听这个片名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毛毛的哦，什么样的爱会到至死不渝呢？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那这部电影呢，它可以说是近期恐怖片里面的一匹超级黑马。它的制作成本呢，大概只有75万美金，却在全球拿下超过5亿美金的票房。美国的票房呢，也突破了2.6亿的美金。而在台湾上映之后呢，刚刚我们就有提到了嘛，迅速的在社群媒体啊、IG 啊、Twitter 上面，就是疯狂的掀起讨论，一个接着一个带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所以呢，这部电影在台湾的票房呢，其实也已经突破了7000万台币。一部这么小成本的恐怖片，竟然卖座成这样。难怪最近到处都有人在讨论，想必一定有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而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因为最近真的太常看到这部电影，忍不住呢就很好奇它到底是在演什么。我那时候连预告片都没有看，然后网络上面的讨论呢，我也尽量的不去阅读，就是那时候就只知道说啊，最近这部电影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很恐怖、很血腥啊这样子。然后我还要感谢翠的功能，就是它有那个防剧透的功能，所以其实很多电影里面很细节的东西呢，我都没有看到，这样它就可以让我保持一个未知的状态去看这部电影，有一种白纸去看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去看这部电影，就是前几天呢，刚好跟朋友去吃完饭，那朋友也说想要看，那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我们四个呢就临时的决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很临时的呢，就一个拉一个，就好啊，走啊，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结果呢，我现在只能说，当初这个决定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冲动了。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就是一部最近很红的恐怖片嘛，它到底是能多可怕吗？听说也没有鬼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大家都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会让你心里觉得很可怕的一部电影，所以我就想说，嗯，那应该还好吧，然后我就跟着我的朋友一起进去看了。结果看完，我真的只能说，这部电影它真的有让我吓到，而且不是那种看完觉得，哦，刚被吓一吓那种，唰一下的那种感觉，就结束的那种恐怖。而是我在电影院里面真的是有几次有
就是幸好那个

音效很大声，因为我不小心就是啊一下，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叫得特别大声，就是被吓吓到这样那种感觉。电影结束之后呢，就是站起来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腿软，真的是很可怕。它里面有一些画面真的太惊悚了，有点太血腥了。就大家如果真的会很害怕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就尽量不要进电影院看这一部，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从片名就已经偷偷告诉你了。它的英文片名呢叫做 Obsession，意思呢比较接近就是执着、痴迷，甚至呢是着魔般的迷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话就是说是迷恋的那种感觉。可是呢中文片名呢它却翻译成爱你至死不渝，是不是就突然觉得有一点点耐人寻味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平常呢听到至死不渝，第一个通常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那种爱情啊，很浪漫啊，这样子。我们常常听别人说什么我爱你啊，然后至死不渝，听起来呢是不是超级的浪漫，代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都会一直爱着你。可是呢这部电影偏偏把至死不渝放在一部恐怖片里面，而且还变成了至死不渝，那个至是真的是把它导致它死掉的那种至死不渝。它只有一个字的差别，意思呢却完全的不一样。一个呢像是在说我爱你直到死都不会改变，另一个呢却是像在说这份爱呢可能会把你逼到死路。就有很多人在说幸好这个电影没有翻成什么爱都卡餐戏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文片名呢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表面上呢还是一句很浪漫很罗曼蒂克的情话，但是呢当你看完这一部电影再回头去想去思考这四个字，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等等，这句话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浪漫。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爱你爱到至死不渝的话，爱你爱到没有底线没有界限，甚至呢不允许你离开，那这究竟还是不是爱呢？还是它其实只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执着？这也正好呼应了电影它原本的英文片名。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很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它把一件我们平常可能觉得很浪漫啊的事情，像是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这种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件会让人感到害怕毛骨悚然的事情。而且呢它是真的很会吓人。我觉得最坏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呢就是它给你很少的准备时间，它不会一直用一个音乐告诉你好咯我真的要吓你咯，反而呢常常会先让你待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安静到你开始会怀疑现在看起来这么的安稳，是不是等等要发生点什么？然后就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砰，突然一个声音一个画面就会直接把你吓翻。真的我那时候就是在电影院里被吓翻。而且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只能真的是用这句话来说来形容。越安静呢我反而真的是越害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你可能有预感它要来了，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准备好。而且呢有些画面它真的不是单纯只是要吓你而已，它是会让你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会觉得很诡异。尤其呢是在声音跟画面的搭配上，我觉得导演真的抓得非常的准。他不只是一直疯狂的塞那些很恐怖很恶心很血腥的画面给你，而是懂得在什么时候呢应该要安静，什么时候呢又突然应该要出现一个声音，那什么时候呢应该要把画面直接推给你塞给你到你最不舒服的位置上。所以呢你也会发现他真正可怕的不只是你看到了什么，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而我觉得他在吓人跟剧情这两件事情上呢，爱你至死不渝的导演真的做得蛮成功的。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单纯靠突然吓人才成功才卖座的恐怖片，那我们就真的小看它了。因为呢，在这些让我在电影院吓到腿软的画面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个非常扭曲的爱情故事。所以今天的剧荒救援队，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当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底线的时候呢，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我看完爱你至死不渝的感受，那究竟爱你至死不渝它在演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关于爱你至死不渝它的背景故事。这部电影的主角呢叫做贝尔，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生，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不自信有点懦弱的那种男生。他有一个暗恋很久的女生叫做 Nikki， 他们两个呢是同事，然后呢他暗恋了她7年的时间，但是呢贝尔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跨出那一步向她告白。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去表达我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一直卡在那种很尴尬的状态。直到有一天呢，他为了帮 Nikki 买他的水晶项链，他就进到了一间店面里面，无意间呢他就买到了这个很神秘的东西，叫做一愿流。这个东西呢它很特别，只要折断它呢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而我们的贝尔呢，他就是想要把一愿流取代就是水晶项链，然后送给 Nikki。 但是呢他一直迟迟的不敢将这个东西送给 Nikki， 然后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直到他真的把 Nikki 给惹毛，然后他就天哪，他就觉得这一切都太不好了，那干脆他来使用，他就把它折断了。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呢其实就是刚好嘛，他遇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希望 Nikki 可以爱上自己，而且不是普通的喜欢哦，他希望 Nikki 他可以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诶，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不是一个超级棒的愿望吗？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暗恋很久的人，结果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对方100%的爱上你，你会不会忍不住的也想要试看看呢？但问题来了，这个愿望没想到是真的实现了，这个遗愿流没想到是真的可以实现所有人的愿望。 Nikki 呢他真的开始爱上了贝尔，而且他的爱呢远远超出了贝尔原本想象的程度。一开始呢就当然看起来非常的浪漫嘛，他们就是暗恋的人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恋人，对方把你当作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每天呢都想要跟你待在一起，而他们就每天做着情侣该做的一些事情啊，约会啊之类的。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然后梦想成真？可是呢慢慢的贝尔他就开始发现，诶，这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哦。因为当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底线的时候呢，那个原本会让你感到哇好幸福哦，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的那个东西呢，也可能会慢慢的变成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也是爱你至死不渝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爱你爱到失去自我，那这个还叫做爱吗？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它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它表面上呢是一部恐怖片，但是呢它真正恐怖的东西呢就是被包装的内核，可能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画面，而是他把我们平常在爱情里面觉得非常浪漫的话一句一句的放大。我只爱你啊，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我的全宇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这些话呢如果出现在爱情电影里面，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好甜蜜哦。可是呢如果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而且做到极致，你还会觉得很浪漫吗？这就是爱你至死不渝接下来要带我们看到的故事，一段原本梦寐以求的爱情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一场让人想逃都逃不了的噩梦。稍后回来我们一起进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不要走。

欢迎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在第一单元呢，我们聊到了贝尔希望 Nikki 爱自己胜过于世界上的任何人的愿望。而接下来呢，第一单元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几个关于我看完之后呢，到现在呢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尤其是这些画面会让人真的再仔细细想呢，会觉得细思极恐，然后毛到你心里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幕呢之所以会让我印象这么的深，不只是因为它很恐怖，那个氛围到了，音效到了，不只是这么些粗浅的东西，而是当你把整个故事串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正可怕的好像不是 Nikki， 真正的恐怖情人其实就是一直看起来很老实，好像一副受害者姿态的贝尔。那接下来呢，就来分享一下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第一幕呢，就是在贝尔他坐在车上打电话给医院柳客服的那一个画面。这一幕呢，我是真的觉得蛮讽刺的，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贝尔呢，其实好像是一个很老实、很憨厚，而且真的很像很爱 Nikki 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很希望可以谈上恋爱的人。他暗恋 Nikki 很久，好不容易呢，真的让

让 Nikki 爱上自己。结果呢，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事情好像哪里怪怪的。Nikki 跟他在一起的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对哦，他的爱太强烈了，他开始把贝尔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全部，甚至到了非常不正常的程度。所以贝尔他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说我要怎么救 Nikki， 而是他沉浸在了那个跟 Nikki 谈恋爱的那个粉红泡泡里面嘛，他就很想一直维持这个现状，即便他发现了不对劲。但是呢，最近的 Nikki 他的状态是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呢他就发现了好像可以打电话给客服。但是呢，他想到的不是说我要把这个愿望撤回，他想的是我可不可以修改我的愿望。看到那里我真的是觉得哇，很生气，就是一个女生因为你的愿望变成这样，失去了自我，然后被人家就是夺走了她的身体。她都已经知道 Nikki 她现在看起来非常的不正常了，就是她已经感受得到应该是一愿柳的愿望导致她变成这样。但是呢，她想的不是我要怎么去救她，而是我可不可以修改我的愿望，让 Nikki 可以就是正常的跟她谈恋爱。看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贝尔他非常的既要又要。当初呢是因为他的关系，他许下了愿望，希望 Nikki 爱上他。结果 Nikki 真的爱上他了，他又开始觉得不是，我要的不是这样。可问题是他到底是想要怎样？你希望他喜欢你，希望他跟你在一起，希望他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但当他真的这一切都实现了，他真的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时，你又会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贝尔他真正想要的其实从来都不是 Nikki 幸福，他想要的呢其实就是他想要拥有他。他希望 Nikki 爱他，但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思考 Nikki 他自己想不想要这样子爱他。这两件事情其实差得非常的多。因为爱一个人呢，其实应该是要建立在尊重伴侣的前提下，但是贝尔他的愿望呢其实更加接近我希望你一定要喜欢我，无条件的喜欢我。这中间呢其实就已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让我开始觉得贝尔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应该。那除了这些呢，还想要跟大家分享，有这一幕呢，它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小彩蛋，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打电话的那另外一头的一愿柳客服的声音呢，其实呢就是来自导演科瑞巴克他自己配的，所以呢那个听起来超级制式、超级冷漠的客服声音呢，其实就是导演的本人。我觉得这个彩蛋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因为贝尔他现在已经快要被自己许下的愿望给逼疯了，结果呢他打电话给客服求救，客服呢却还是一副哦不好意思哦，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修改，我没有办法处理哦，你要自己帮你自己的烂摊子善后解决，那种超级无奈的感觉。可是仔细想想，这场戏其实也蛮悲哀的，因为这个愿望本来是贝尔他自己许的，没有人逼他，也没有人叫他一定要让 Nikki 爱上自己，所以他当事情失控之后呢，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修改愿望，某种程度上呢也代表他其实还是不愿意真正面对自己的责任，他只是想要把事情恢复成自己舒服的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同理不了贝尔的感受，我反而会觉得说，你现在走到这一步不就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吗？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幕，第二幕呢其实是我整部电影里面非常难受的一幕，就是贝尔他准备偷偷离开家里去找好朋友莎莎的时候呢，他以为 Nikki 睡着了，所以呢他就偷偷摸摸的准备要离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Nikki 他突然开口，但是呢这次开口说话的不是那个一直缠着贝尔把他当作世界中心的 Nikki， 而是真正的 Nikki。 他告诉贝尔我才是真正的 Nikki， 然后开始的去求贝尔说希望贝尔他可以结束这一切，终止，不要让这一切继续再发生。

生了，因为他自己被困在那个体内，他没有办法操控自己，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甚至希望贝尔可以结束他的生命，让这一切停止，这样子。这一幕其实我看了真的觉得很难受，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完全的知道真正的 Nikki 他一直都在，他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他一直在看着那个他不知道是谁然后操作他的身体，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他看得见发生了什么，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一直黏着贝尔行为越来越诡异的 Nikki 根本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他甚至已经痛苦到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可是最让我难受的不是他的求救，而是贝尔他其实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不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他其实已经知道眼前的 Nikki 是有问题的，不是原本的他，也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许的那个愿望造成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妥协，因为只要他承认真正的 Nikki 已经被困住了，就是跟他相处的只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躯壳，就是愿望，就代表他必须要承认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是他把自己喜欢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选择了忽视真正的 Nikki 的求助。甚至呢，在他离开之后，他坐上了朋友的车，还是要继续假装这一切都很好。他告诉他的朋友，像是在说服自己，像是在说服朋友，就是说，嗯，没事啊， Nikki 只是因为他爸爸得了癌症，所以呢，最近状态比较奇怪，但我们是很相爱的哦，我会陪他度过这个难关的。但是观众明明就知道不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这部电影真正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恐怖的地方，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恐怖画面，而是你明明知道有人在求助，而且正在求助的明明是你很喜欢很爱上他暗恋他很久的那个女生，你明明知道他很痛苦，但贝尔呢却选择假装没有看见，假装一切都很好，他忽视了他的求救。因为只要他继续相信Nikki 非常爱我，他就不需要去面对那些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以看到这一幕呢，我其实真的非常的为 Nikki 感到悲伤，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过这一切，他没有许下过那个愿望，他也没有要求过贝尔要爱他，更没有要求自己要变成那个只为贝尔而活的人，他是被动经历这一切的人。可是为什么最后要承受这一切后果的却是他？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反而会觉得 Nikki 他才是这部电影里面真正的受害者。而贝尔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单纯暗恋失败啊很可怜的男生，但他知道真相后却还是选择维持这段不正常的爱。所以到了这里，我开始会真的觉得这部电影他真正想要讲的想要传达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恐怖情人 Nikki， 而是一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爱究竟可以自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他们真正恐怖的地方就是人性的恶嘛。这也是让我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这部电影的片名爱你至死不渝。如果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我可能还会觉得啊蛮浪漫的，但是看到这里之后呢，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毛骨悚然。因为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没有人爱你，而是有人已经爱你爱到不在乎你是不是愿意，不在乎你的感受了。而这个呢，也许才是爱你至死不渝真正让我觉得可怕的地方。接下来呢，来聊聊我觉得最可怕的第三幕。它是在剧情的，就是即将电影即将进入尾声的地方，那个画面呢，是最后贝尔他已经被逼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只看表面呢，你可能会觉得贝尔他是不是终于愿意为 Nikki 做出牺牲，就是因为当初在前面医院里的客服呢就有跟他说，这个愿望如果要取消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人离开，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愿望才会被收回。所以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贝尔他跑进了厕所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如果单看表面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贝尔他是不是终于愿意为 Nikki 做出点牺牲，就这一切都是他导致的，他应该要付出点什么吧，就是这个后果应该由他给承担。好像呢他终于想要让 Nikki 回到他原本的就是自由之身。可是如果我们把贝尔前面的行为全都串起来时，我反而会觉得这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自己闯下的祸的人，在最后的关头他彻底的崩溃，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能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超级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一路上的选择呢，其实都不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让 Nikki 好起来，而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件事情消失，我要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个困境，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用再面对我自己闯出的烂摊子。所以我不太会把这一幕单纯的理解为贝尔他很伟大，愿意为 Nikki 牺牲，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而我也反而觉得这里非常符合他这个角色的底色，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自私而且懦弱的人。他前面敢许愿却没有想过后果，事情成功了他又后悔，后悔了他就想要修改，发现没有办法修改他就想到了逃跑，最后真的逃到无路可退，他才开始面对自己所造就的一切。所以这不是一个勇敢承担责任的角色，反而像是一个他一直逃一直逃，直到最后真的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而且他最后的犹豫也让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做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准备，他只是害怕，他不想要失去 Nikki， 但他也不想要面对现在的 Nikki， 他想要结束痛苦却又没有真正准备好承担结束之后的结果。所以如果要我用几个词来形容贝尔的话，我想会说他是一个自私、逃避又懦弱的人。而这三个特质呢，也让我重新去看待电影里面其他的角色。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部电影主要的四个角色的一些小分析。那首先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大家不会想要去通常不会想要先去聊的那个角色，就是男主角贝尔的好朋友伊恩。一开始呢，我其实以为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兄弟，我挺你啊，我支持你去做。就一开始我们电影就可以看到嘛，贝尔他喜欢 Nikki， 他就一直鼓励贝尔说你去告白啊，你可以去追他啊，甚至呢还教贝尔要怎样跟 Nikki 互动。但电影呢后面慢慢透露出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伊恩跟 Nikki 他私底下是有一段比较暧昧比较亲近的关系。这也让我开始重新回想前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伊恩真的把贝尔当好朋友的话，他应该是真心的希望贝尔可以跟 Nikki 有好的发展。可是呢前面他给贝尔的那些建议真的有这么的单纯吗？例如就是前面他鼓励贝尔去叫 Nikki 他不喜欢的绰号，还告诉贝尔说Nikki 其实喜欢被这么叫哦。结果贝尔他真的照做之后完全就是反效果，所以我才会开始怀疑说伊恩他到底是在帮忙还是他只纯粹的想要看贝尔出糗。我自己是觉得后者的成分应该是蛮高的哦，因为他清楚 Nikki 的个性，却还是把贝尔往错的方向推。所以呢我觉得伊恩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表面上就是兄弟我挺你，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做，你勇敢去做吧，我当你的后盾。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是来啊，我来看你，就是看你出糗啊，看你可以丢脸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啊伊恩跟 Nikki 的关系其实也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他对 Nikki 到底是喜欢还是单纯的只是想要拥有他。我觉得电影故意没有讲得很清楚很模糊，但是呢我自己是其实真的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伊恩给我的感受呢不太像是真的在乎 Nikki 这个人，他更像是在乎 Nikki 他是不是属于我。所以当他知道贝尔跟 Nikki 在一起的时候呢，

种不舒服很像是诶，他怎么可以被你抢走，而不是只要他幸福就好啊， OK 我 OK。 这点呢跟 Bear 其实非常的相像，一个人呢是想要控制 Nikki 的爱，另一个人呢是想要拥有 Nikki， 他们呢都没有真正的站在 Nikki 的角度想说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看到后期，我真的觉得伊恩他跟贝尔都不是一个很我认为很讨喜的角色。再来呢想要分享的是莎莎，跟伊恩比起来呢，我觉得莎拉其实是很重要的对照角色。因为当贝尔他已经越来越分不清楚现在的 Nikki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的时候呢，莎拉是少数让贝尔有机会重新面对现实的人。其中有一段剧情就是莎拉还要跟贝尔讲就是这一切的真相，他发现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他感觉就是 Nikki 已经不太正常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直在告诉贝尔说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他说的那些话呢其实也让贝尔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了。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可悲的地方呢，就是贝尔他始终的不愿意离开那一个被愿望给制造出来的粉红泡泡里面，他不想要离开 Nikki， 这也造就了就是接下来莎拉的悲惨的命运。他的结局也真的是很蛮悲惨的，就是握着他的录取通知书然后离开了那个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两个女角色他们的下场都没有很好，但是其实他们真的蛮无辜的，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就是被这么对待就觉得很难过。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贝尔，我觉得贝尔他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角色，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让人讨厌的，他只是想要被爱，他暗恋 Nikki 很久，也很渴望有人可以喜欢自己，这其实就是许一个就是他心里渴望很久的欲望。问题是呢他选择用错误的方式得到爱，他不是选择去告诉 Nikki 自己的心意，他也明明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跟爱意，但是他错失了，是他一手造就的，他失去了那些机会，就是都是他自己不够勇敢的才导致这个结果。他不愿意去面对去接受这种他可能喜欢我也可能不喜欢我的这种结果，而是选择直接控制我要他爱我这件事情。这就是贝尔他最大的问题，他把被爱变成了一件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所以当 Nikki 真正爱上他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个，他想要的是一个刚刚好的 Nikki， 喜欢他但是不要太黏，在乎他呢但是不要让他有感到压力，愿意跟他在一起但又不能让他失去自由。可问题是什么呢？人他就本来就不是可以按照你需求调整的角色啊。所以我觉得贝尔他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一直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爱一个人本来就包含接受对方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因为害怕失去一个人就剥夺选择对方爱不爱你的自由。最后呢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无辜的女孩 Nikki， 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最心疼的一个角色。因为如果把整部电影重新看一次呢，你会发现 Nikki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什么，她甚至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就是她愿意给流浪汉一些钱，然后她也没有许愿，她也没有要求贝尔要爱她，她甚至没有选择这段扭曲的关系，可是呢她却成为整场愿望里面最大的受害者。更让我难过的是呢，真正的 Nikki 她其实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在被另外一个人给控制，她也知道贝尔他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却还是不愿意面对。所以对 Nikki 来说最痛苦的可能不只是失去自己的人生的掌握权，而是那个自己原本以为会理解的人最后却选择了自己想要的 Nikki。 贝尔他爱的可能从来都不是完整的 Nikki， 他爱的是那一个永远爱着他会一直包容他的 Nikki。 而这也是让我觉得整部电影最悲伤的地方，因为真正爱你的人应该会希望你成为你自己。

而不是希望你变成最符合他期待的样子。而且最后想到，就是 Nikki 他夺回了自己的掌控权之后，看到了。

0: 去承担接下来的后果，就觉得很生气。这部电影真的会让人气得牙痒痒，就是后前面是被吓得半死，然后后面是很生气这样子。好，我们刚刚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么多这部电影里面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画面啊，还有一些我对于人设角色啊的设定的一些感受跟想法。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进到了这个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电影留给我们的。稍后回来，我们等等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爱你至死不渝的故事，也聊了几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以及对于每一个角色不同的爱。但其实看完这部电影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留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真的爱你，还是他只是想要拥有你？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只差一条很细的线，它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像是贝尔对 Nikki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喜欢 Nikki， 他会紧张，会期待，也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希望 Nikki 可以喜欢自己。这些情绪呢都非常的真实，可是问题呢就在于他太害怕失去这一切了。所以呢，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最简单又粗暴的方式，就是不要让 Nikki 有选择。他选择了拿那个遗愿流嘛，就折断了许下愿望。只要 Nikki 一定会爱他，他就不需要担心他会拒绝他。只要 Nikki 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就不用面对失去他的恐惧。可是当你开始用控制来消除失去的可能，你得到的真的是一段爱情吗？我觉得爱你至死不渝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得很大。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真的去许什么让对方永远爱我的愿望，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多少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像是如果他可以一直陪着我就好了，就是无时无刻陪在我身边，如果他不要跟其他人这么要好就好了，他可以就是只属于我，只留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好，如果他可以只在乎我就好，他不要去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就全身心的投入在我身上。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很在乎一个人而希望对方因此而改变，希望他不要跟谁谁谁联络啊，希望他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自己，希望他可以按照自己本来期待的去做。这些情绪呢，其实本身不一定是错的，因为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不安啊，会吃醋啊，可能还会害怕失去。但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产生了这些情绪跟想法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是告诉对方，诶，我其实会很不安耶，我希望我们可以聊一聊，还是变成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就应该要去照我的想法去做。这两句话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哦，前者呢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后者呢却是在要求对方交出自己的选择权。而这也让我想到电影里面的 Nikki， 我觉得他是整部电影里面最无辜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过这一份爱。贝尔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永远爱自己，爱自己胜过于一切的 Nikki，但真正的 Nikki 他想要的呢，却只是重新决定自己的人生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真正的爱呢，不是我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而是即使你不是我期待的样子，我还是愿意尊重你，我愿意爱你。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反而觉得这部电影最恐怖的其实不是 Nikki 他失控的样子，

甚至可以说，我觉得 Nikki 他根本就不是怪物。真正让事情变得恐怖的是人对于爱的理解开始扭曲，变得不正常。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在乎跟控制混在一起，把陪伴跟限制混淆在一起，甚至是舍不得跟不准你离开，或者是把我很爱你变成你必须也要爱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愿意选择你，才会有爱的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话，那他留在你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就是一个被捆住、被操控的木偶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爱你至死不渝的话，我会说，我们想要的也许不是一个可以永远爱我们的人，而是一个拥有自由、拥有选择的权利，最后呢，仍然愿意选择我们的那一个人。因为真正的至死不渝，不是你没有办法离开我，而是你明明可以选择离开，但你最后还是选择留下了。这也是让我觉得爱它很珍贵的地方。所以，就是节目进到了尾声，在最后呢，我也想要把一些问题留给正在收听《橘黄救援队》的听众朋友们。那第一个愿望呢，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望，可以让对方100%喜欢的人100%爱上你，你会选择许吗？你会不会做出跟就是电影里面的男主角贝尔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如果你知道对方一定会选择离开你，但是呢，你有方法可以让他永远留在身边，你会怎么选择呢？第三个问题呢，是你觉得很爱一个人跟很想要拥有一个人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去思考跟想的问题。那还有最后一个是，也是我自己看完电影之后最想要问的，然后也很想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爱到失去自我，你觉得那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这几个问题呢，可能都没有标准答案，但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对爱的想象都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答案。所以如果你最近也看了这部电影《爱你至死不渝》，不妨想想看，你觉得贝尔他是真的爱 Nikki 吗？这样子病态的喜欢跟掌控他，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是那个电影中很可怜的 Nikki， 你会希望贝尔怎么做？这些问题呢，也许比电影里面突然出现的恐怖画面跟音效更值得我们在散场之后呢继续想下去。因为电影结束了，但我们对于爱的想象才可能才正要开始。好啦，今天的橘黄救援队就要聊到这边咯。感谢收听到节目尾声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罗欣妍，今天不橘黄，今天有我们，我们下集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
3: 些。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今天是我录 Hello 午安的第，我有点忘记第几次了，但是我还是非常的紧张到不行，真的觉得超级紧张的。好，我要来介绍我今天的直播开始图。我决定我以后录 Hello 午安的时候，都要先介绍我的直播开始图。然后我这一次今天放的是这个四宫格。然后第一张呢，是我在

上班的时候的那个玩具店买的玩具，然后这个玩具真的是超级无敌爆炸萌的，它我今天有带来，它在这边，对，它就是一个哈姆太阳里面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它是我那一天，因为上礼拜都下雨嘛，所以呢，店里面的生意就没有收到很好，我就可以跟我的好同事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一起休息，然后那时候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定休息，就一定会去我们店里面斜对面有一间玩具店，然后那个玩具店已经被我们逛到整个都烂了，就是那些玩具其实我们都已经看过非常多次了，但是还是会想去逛，然后想去买，而且我加上最近又发薪水了，然后就会更想要去消费一下，所以呢，我们就一样在上礼拜日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休息时间就过去里面逛，也是逛半小时，但是那半小时就是一直疯狂的看同样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可爱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好，这一次就先不要买，但是呢，走出去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就真的很大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雨停，因为就是感觉下雨的时候啊，如果你穿鞋子，也不是感觉啊，就是你下雨的时候穿鞋子不是都会湿哒哒的嘛，然后因为就想说还有休息时间还有非常的长，所以就不想要那么快走回去，而且我又穿的是布鞋，所以就不想要脚湿湿的，然后就在那边外面跟他聊天什么的，然后外面就有一排扭蛋机，我就看到了，我就无意识间看到了那个扭蛋，它上面就有三个，一个是哈姆太郎，然后另外两个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非常的萌，然后我就先扭了一个，然后扭到那一个第一个，它是我完全没见过的角色，头上有一个那叫什么种子吗还是什么的，然后整个脸就是黑黑的，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会抽到这个，但我还是觉得我会抽到，所以我就想说再抽一次，因为其实里面的角色，他那个台扭蛋机的角色也才只有三个，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只有三个的话，就可以，就是感觉三个中奖几率很大，所以我给我自己预设值是给我五次，因为他一抽才100块，那如果五抽不就500块？然后我假设我那天上班，我上了8小时，不是赚1600吗？那1600其实你在1600里面花了500块去扭扭蛋，对我来说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因为我扭蛋也不是每天扭啊，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走进里面，然后换了2个50块。再扭一次，就是直接扭到了。而且 我要来讲为什么我觉得它超级爆萌，因为它可以放在手上，它就是小小的可以放在手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疗愈，而且它中间还拿了一个那个草莓，对，就觉得超级可爱的。好，然后第二张图就是下雨，因为上礼拜玩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而且我的伞还被偷了2次，我真的要疯掉，为什么要偷大，就是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偷伞，所以在那时候就因为透明伞一定会被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比较大众吧，然后就很顺手，就别人可能会很顺手拿走你的伞，因为跟大家都长得一样，那反正我就是在某一次买伞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别的颜色，它是蓝色的，然后它中间有一个是格子，就是蓝色跟透明色的格子，所以那个伞就比其他伞还要再更不容易被别人偷，至少到现在都还没被偷，应该已经有，我觉得那个伞应该已经有1岁了吧。然后第四张，第三张是我在上班的这个马路，它这个马路也是非常爆炸长的马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那个马路呢只有几分钟，它只有30秒，但是它非常的长，30秒的马路，但是它非常的长，我就真的很搞不懂为什么，就基本上你过了第一个，它有分2段，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桥，然后桥下底下它是一个好像是洗车场吧，然后有餐厅之类的，反正你过了第一段的时候，基本上那30秒就已经用完了，所以你就要再等下一个30秒，应该说它红绿灯是50秒，但是它绿灯过的只有30秒，然后你就要先，反正过那一段马路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如果搭过去的话，我搭中到中校行程站，我每天都是搭33分的车到那边，48分再走过去那边，然后就要花可能快的话可能1分钟左右，慢的话可能要到3分钟才可以直接走到我工作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漫长。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张图，就是我最最最最最最近最爱收集的森林家族，它真的超

也是超级爆炸萌的。它是它这一个是应该算一组的，然后它是有两个熊熊，然后带着它的野餐垫，还有它的那叫什么野餐篮，然后野餐的。重点是那个熊，为什么我觉得超级无敌猛？因为它有戴一个贝雷帽，它的那个贝雷帽是可以拿下来的，就是你有时候可以让它戴贝雷帽，有时候可以不让它戴贝雷帽。而且因为像它的那个野餐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因为那张图可能有点小，但是如果你放大看，它那张野餐篮里面可以放三明治跟盘子，然后旁边最角落旁边有一个很像灭火器的东西，那就是它的水壶，而且它水壶也是爆炸猛，因为它水壶可以装，也、欸、不能装水，但是它水壶可以。就是拔起来，然后就觉得很萌，而且它水壶有一个小袋子，所以如果你想把它绑在身上，或挂在身上，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就超级萌的。然后我最近去咖啡厅的时候，都很常带我的、小伙伴、小玩具一起去拍照，然后就觉得超级可爱，就很像你带着一个你的类似像什么小精灵吗？然后他就可以跟你一起去任何地方，因为以前不是也会有很多那种卡通，就是有那种什么小精灵之类的，就觉得超级萌的。而且我要讲，就是那个帽子，就可能图片看起来没怎么样，但是你自己实体拿到的时候，就很像，有点像芭比娃娃感觉。你可以想要他戴哪只耳朵就戴哪只耳朵，然后旁边的那个。有个很大啾啾的一个蓝色的那个熊熊也是非常之可爱，因为那时候当下我有两款在选，第一款是垂耳兔的，就还有两只垂耳兔爸爸妈妈跟好像一个小孩还是三个小孩，我有点忘记，应该是一个还是两个，我真的忘了。然后还有一个推车，就是那种婴儿推车啦、啊，然后旁边有好像有一些小装饰，就这一组跟这一组野餐的。那为什么最后是野餐的胜出呢？因为它的配件非常多，因为我觉得配件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很容易击中我，不就真的，因为你可以有很多，就是如果你用别的玩具的话，你也可以放上去，就是不一定是要，就像因为它的那个娃娃车啊，或是它的那个它垂耳兔那个系列，它是有附一个发夹类的，但是它发夹类是用卡的，它是卡在耳朵跟头的中间那个小空隙那边，就是很麻烦，因为。不一定每一只动物都有耳朵跟头的那个孔隙，但是这一个野餐的系列，它就是有，应该说每一个小动物都可以野餐这样子，对。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四张图。那现在先进到下一首歌，我们下一首歌就是小安的忧愁。

好，回到那个节目的内容，就是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内容，应该说我有准备很多想讲，但是它都是比较偏碎片的东西。然后因为最近不是就是准备要开学了嘛，然后我就先稍微来讲我八月都在干嘛。我八月都在疯狂上班，就是因为我感，因为我当初原本以为我九月会去一个地方旅游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八月就丢很多班很多班很多班，就想说嗯，如果就是多上一点的话就可以平均分配。因为我决定，我这几天决定，就是我开学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九月开学嘛，然后我打算就是我上班上到九月底的时候，十月就先小离职一段时间，然后小离职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找新的工作，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导致我八月就丢蛮多班的，然后总时数应该有超过150几，因为我是有做不统计，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到很详细统计。而且因为真正发薪的时候，它是直接，因为原本不是发薪日可能都是5号然后10号或12号15号之类的吗？但是因为我都就这一个月的5号刚好卡到礼拜六，所以他会提前给。然后他提前给的时候就是9月4号，但9月4号那一天呢，因为我真的是八月排太多班，就很累很想睡觉，所以我九月四号那天基本上都在睡觉，也没有特别去看我到底赚了多少。但是应该我原本以为，我真的原本以为够我花到差不多十月底，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对，所以可能这个离职计划要再稍微修改一下了。然后啊，我觉得离职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因为最好的例子是我离职之后就不能去买玩具，因为那个玩具店就是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最近。再给大家看一次我的那个玩具，真的是超级萌的，可以放在手上。然后好，刚刚那首歌忧愁嘛，其实是我在之前我爸的车上听到的，然后我就是蛮喜欢这种就是有点台语然后有点轻音乐的感觉，就是蛮轻松的，我觉得就是不会说到很，而且像因为听这种歌啊，然后如果你通勤的时候你不小心在车上睡着，它也不会有那种很快的间奏突然让你整个人直接惊醒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顺顺的淡淡的然后这样听完这首歌。然后最近有件事情也是让我特别的忧

愁，就是我的眼睛啊、哦，超级痛苦。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隐形眼镜这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今天戴眼镜，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眼睛非常非常的干，然后因为我眼镜有充沛嘛，所以呢，我还在适应这个眼镜当中，就是它有时候看得太清楚了，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头晕嘛，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戴这个眼镜，然后又加上我最近又想要重新回归隐形眼镜的怀抱了，所以我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左右就比较常戴隐形眼镜。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差不多在五月多六月多的时候，我眼睛有长类似针眼之类的，然后就有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先暂停不要戴隐形眼镜，就先戴眼镜试试看，然后就是让你眼睛休息一下。因为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前阵子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跟我讲到说他不敢戴隐形眼镜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因为他第一次戴的时候啊，发现自己都拔不下来。然后这个我真的是他讲的这个情况我真的是太熟悉了，就是你只要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太久的时候，它就会整个干掉，它干掉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吸盘一样吸在你的眼睛上。然后这对于有时候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戴，他可能不知道，然后又戴着上班啊，或者是上班接上学，就会戴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你可能不知道就会很着急吧。但是因为它就是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一块塑胶，因为它不是硬掉的时候，它整个你拔下来的时候，你有时候没有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你可能放在桌上，你可能过没多久去看，它就整个硬掉，或者是它可以脆掉，直接捏碎，就是代表它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没有那么的有保湿的。所以我觉得对它的这个情况跟我现在非常的像，因为它那时候就说它就是整个都拔不起来，然后很惊吓，所以导致他不敢戴。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情况是因为我可能前阵子戴太久的隐形眼镜，导致我有点眼睛就很容易变得干干的，所以就是要我都会带一个眼药水，然后如果真的有戴隐形眼镜的话，就会就是可能觉得很干的时候，或者是有时每次都拿来滴个一两滴，就是让眼睛尽量保持湿润，才不会比较不舒服。然后最近不是超级爆红，也没有爆红，但是就是最近有蛮多人都开始戴那种定轴高光的隐形眼镜。然后我一开始我之前也有戴过一阵子，但是就是因为戴那一阵子之后，我就去看眼科，然后我眼睛才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其实算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每天都戴月抛，然后都戴月抛隐形眼镜，也没有到有太大的就是不舒服的异物感，顶多就是可能你前一天熬夜没睡饱，然后你戴的时候有点酸酸的，但是不会到就是很刺痛啊，很不舒服，整个眼睛红掉的情况。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在翠上或者 IG 或者是可能看别人戴的时候，就觉得高光的隐形眼镜会让整个人的眼睛感觉像一颗宝石，或者是就是很漂亮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买，然后也有戴个差不多一个多月，但是后来之后我就是有去看眼科嘛，他就叫我说不要去戴。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之前戴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为什么最近就是会严重到需要去看眼科，或者是一戴上去就是整个都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有去上网查，就是有关于定轴高光的这个原理之类的，然后也有对就上网去查。然后一般的隐形眼镜它其实就是像它就是一个，如果假设就是如果一般的隐形眼镜它是一个三明治的话，那定轴高光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做的非常不完美的三明治，因为它是底下的镜片会比较厚，所以才会让它那个定轴不会跑，就是让它底下的高光不会跑掉，就是代表你只要每眨一次眼睛，你的眼睛就是有点被刮到的感觉，就是你每眨一次眼睛，你的眼睛又受伤一次，因为它不是完整的一个弧度，它是有一点落差，就是有那种凹形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它是比较有没有那么的规则形状，所以让你在眨眼的时候你眼睛就会有被刺到的感觉。当然你本人不会有这种，就是你本人在佩戴的时候你眨眼你还是正常眨眼，可是它就是有点潜在的伤害着你的眼睛。而且我发现就是戴定轴高光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很容易眼睛变干，所以呢即便我那时候我好像

存了大概蛮多副了，但我也忘记了，可能两四盒。然后我也是后来都没有再戴，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太伤害眼睛了。我是最近才对我的眼睛非常有这种保护的意识涌上，因为像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戴眼镜，因为我上班可能会煮东西嘛，那煮东西它就会有热气啊，热气就会跑到眼睛上，就会觉得有点碍事，或者是我可能打开冷冻库的时候要拿什么东西，就已经非常现场就已经非常忙了，我打开冰箱，我眼睛还就是被雾气有所就是遮挡视线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因为我通常会那么着急的打开冷冻库，就代表现场应该已经炸掉了，然后我就是很容易紧张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就是可能人很多吧，我就很容易紧张。都是很已经自己本身就已经够紧张，你还看不到东西，就是非常的紧绷。我觉得这是非常紧绷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呢，我就是又重新戴回隐形眼镜，但发现不舒服，所以我又再把隐形眼镜换掉了。而且因为就是那时候前阵子因为这样子去看眼科之后，我就发现只要我可能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太久，或者是可能有。因为我有过敏，所以可能过敏的时候就会让我的眼睛水肿，这是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有一天我在照，就是有一天我过敏，就是在家，然后可能换季吧，或者是怎么样，我有点不太清楚。就是鼻子很痒，一直打喷嚏，然后擤鼻涕什么的，我就突然觉得我的眼睛好痒，或者就是有点肿肿，感觉很像你哭过的那种，有点也是异物感。我就去照镜子，就发现我的左眼。直接肿起来，它底下直接肿起来，我吓死！我就赶快照镜子，我就非常认真的照镜子，在细评我的这一颗眼睛的时候，我把下眼皮往下拉一看，就是里面有那种很像白色果冻的东西。那其实那个就是它就是水肿，然后这个水肿呢，它其实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看隐形眼，应该说我没有去看眼科，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也是有稍微上网查一下，它就是。我们眼睛底下会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功能，就是让你把多余的水分抽出来，然后就是让你眼睛保持在一个不会到太湿或者是太什么，就是的，就让你眼睛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呢，因为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你错误的佩戴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呢，然后导致让你的眼睛的那个抽水的系统直接失灵了，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一下子。水都积在这边，或者是一下子可能太干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通常都是要去看眼科，但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太忙啦，我最近就是太忙，所以我就没有去看眼科。然后我想说，可能等下礼拜的时候，因为我之后开学班表就会比较松了嘛，因为要上课，所以我就想说，等到下礼拜开学的时候，课比较松的时候，可能放学或者是假日。就是去看一下眼科，看看是怎么回事，救救我的灵魂之窗，不然真的是太痛苦了。就是我今天眼睛真的是非常干，然后就有异物感，我其实整个人都非常的紧张，怕我的眼睛直接变独眼龙那种感觉。但虽然是不可能啊，对。然后好，讲这么久的眼睛，进一下休息的时间。下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这首歌也是最近算是大家都有一直在。重复、反复聆听的这首歌。

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这阵子然后也是就是在滑抖音的时候，然后就有听到大家分享，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孙燕姿的，因为我觉得听她的歌都会有一种有点平，其实她也是算平静，因为她有一首歌我也是超级无敌喜欢，但是今天没有播到。然后还有一首，对，她的歌就是非常的平静。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怎么说，抒情歌不是通常都是会有一部分都在回忆过去嘛？我昨天晚上在跟我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回顾以前的高中生活。然后一开始我们已经决定要睡了，就差不多十二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就说今天一定要早睡，因为我们隔天都要上班。然后就是可能上班比较长时间，因为他上八小，然后我等一下也是接上班，也是上八小，所以就是会就是很累就对了。但是呢，我们就是好像要

一个什么，就是采一个类似像是 Rachel， 他就说他手，因为他之前打工的时候他手机被偷了，就是他放在一个他在打工工作的时候他放在旁边，但是后来回来就是也是走真的只有在旁边而已，然后他可能去忙柜台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手机直接不见，所以就导致他的里面的相片啊什么都不见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情难过非常久，然后我们前昨天又在聊到类似的话题的时候，他就讲到就说他照片都不见，然后我就开始翻相簿的照片，然后就是丢一些他因为他我们之前会在高三的时候然后有参加晚自习，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打瞌睡的一个人，所以我都会偷偷拍他打瞌睡的时候，然后就发给他，然后就突然想到我今天早上在想我哈五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以前呢在非常久远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次去了一个家族旅行，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过大概几个礼拜，我去找我的姐姐剪头发，然后我姐就跟我妈在讲说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疯狂的看相簿里面的影片然后照片，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傻笑，她就说哦，这样真的很像老人耶，为什么就是要一直看着就不断的一直看着相簿里面的影片跟照片然后在那边傻笑，就是他那时候很不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老人才会这样吗？然后一直直到最就今天，我想到这一句话，完全就是昨天的我，就是我跟我朋友，完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起打了一通电话，就打电话，然后我们各自看自己的相簿，或是我可能把我的这个影片发出来，再发在 IG 的限动上，然后可能看他觉得好笑，他笑，然后或者是他发他的我发我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沉浸在这个回忆的漩涡里面，然后那时候就很感慨，就是其实这些照片也不是说第一次看，应该说以前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就是突然在某一天也是打电话也是看照片，其实这些照片真的都不是第一次看，或者这件事情它其实还是有印象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在重复看这些照片或是看影片的时候还是会脸上会不自觉的笑，或者是真的笑出声音啊，或觉得很感慨什么的。然后呢那时候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真的就是我们毕旅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拍了非常多影片，有些影片我甚至早就已经忘记拍这个的时候，就是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这段记忆，但是就是影片帮我记录下来我的金色回忆球，感觉这个金色回忆球呢就是被反复拿出来的擦拭的感觉。然后讲到回顾，我就想到我八月回顾，其实我今天一直很想分享一件我在上班遇到的我觉得算是蛮无语的事情，就是也是我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我在上班的地方呢它比较偏精致餐食，一开始我真的非常的不习惯这种精致餐食，就是动不动就要用盘子，你吃一颗布丁你还要在底下垫一个盘子，或者是你可能我要举例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共鸣，就是你在吃超阿贵的时候，一般的那种超阿贵，你吃那个超阿贵不是都用一个他附的袋子然后直接吃，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放在碗里面直接吃，但是他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上面，然后用一个小叉子在那边吃那个超阿贵，其实也没有多大颗，就跟我们店里面卖的就是那个大小是跟外面差不多。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很久到底可不可以讲，但我后来想想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间店上班，所以我就觉得好，就稍微吐槽一下嘛。然后好，他就是会把它放在盘子上面，可是他那盘子非常的，就它是一个很平很平的一个盘子，然后就很容易滑，我就觉得那很难拿。然后又加上就是客人有时候会问，就是说你们这个超阿贵是什么超阿贵或者什么，但超阿贵不就是超阿贵吗？所以我就觉得解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然后呢就是对，反正我觉得这间店呢虽然我已经待得很习惯了，但还是可以先暂时搁置，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完美到，或者它没有真的有什么点是让我会真的非常非常想要继续在这边上班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让我离职最大原因，对，我要回来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已经连七还连八了，就是连非常多天上班，然后因为时段都拉很

，所以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那一天下午呢，刚好就有先有一男一女就走进我们店里面，然后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就问我说，什么假设好用我用一个比较大众的名字小明，他就说小明来了吗？小明来了吗？他就这样问我。但一开始他讲话声音就偏小声，所以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没理他。是直到他已经从门口走到座位上的时候，还在继续问我说小明来了没？小明进来了吗？小明今天有在吗？然后我就问他说小明是什么，因为我以为他可能讲的小明是一个酒的牌子或者是一个什么牌子之类的，就他没想到他讲的真的是人名。那我就跟他说哦，我不清楚小明是谁，我们这边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店里面没有一个人叫做小明啊，然后我认识的人里面或者我们公司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叫小明。然后他就说，他就旁边他的同伴就跟他说哦，你不要再说了，就是他不知道小明是谁，你不要再说。就那一个人就用了一个非常偏就是嘲讽的语气，就说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个小明每天都在这边呢。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什么叫做那个小明每天都在这边，就是就真的因为没有这个人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后来那个小明就过没多久第三个人就出现，就是也就是那个小明本人。那小明本人我确实也好了，我可能看过几次，他就是算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老板的谁，他就是比较常来这间店，但是也没有到每天待在这间店。我就觉得就是这里的客人都有点怪怪，因为也不是第一次问这种问题，就可能讲的就说哎，今天谁谁有到吗？然后因为我记忆力又非常的烂，就是我记人的脸是记得清楚，但是我觉得记男生的脸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觉得都长得差不多。但是记女生的脸我觉得会觉得比较简单，因为大家发型更容易有差异性，或者是就是对发型啊或者穿着。但是我发现男生到了一定年纪，就是我的记忆里面的长相都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记。然后如果每天可能有一个礼拜可能一两个，如果一个月不就八九个，然后一年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就是我要回答这种问题觉得很难回答，因为其实他没有固定的公式，他就是比较吃人情世故，有些事情他回答就是因为他没有固定公式，他就比较偏你自身的那种服务经验。但是因为我服务经验没有收到非常的多，我对于处理这种事情我会有点紧张吧，就是我会当下我会因为没有事先安排演练过，所以我就会紧张遇到这种比较即兴的问题，就那种即兴发挥，他可能在即兴发挥 freestyle 在考验我的问题，我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会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只能尬笑，但我知道尬笑绝对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说好，不然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阵子，然后再就是回归这个职场，或者是找一些别的。对，好，时间也来到44分，我们进入到下一首歌。其实我今天真的准备了非常多首歌，因为我以为我不会讲太久，但好像讲的有一点久。那我们直接进到下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好，我发现呢，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所以导致我也其实我真的准备好像有六首、八首歌，哦，九首歌，然后对，好像有点太多，反正我准备的歌有很多首都没有播到，但是我觉得以时现在目前的时间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再稍微讲一小段话就可以进入到节目的尾声。好。等一下，应该说下礼拜不就开学了嘛？所以呢，其实纵观所有，已经过就大学生活也过了一年了，然后我这一个月也即将迎来我的20岁生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我这几天真的觉得非常感慨，就好像其实根本就还没有长大。而且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我爸的

客户，然后他就跟我说，感觉我好像越来越年轻，虽然我，他就说感觉我好像比之前还要小，但这句话其实我已经听到第二次，第一次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老板在骂我，因为 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太冒失了吧，然后就说，哦，你真的是，你每一天来都像。

他20岁了，就我觉得20，如果真的是以前来说，是非常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数字。就是我感觉前一秒我还在可能幼稚园，然后或者是国小等着玩那个溜滑梯，下课时间等着玩溜滑梯，就没想到，就是20岁的时候就来这么快，而且我决定在20岁的时候做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去考我的机车驾照。对，可能有些人都已经考到，应该说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哦，考机车驾照有什么好重大？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容易紧张嘛，所以呢，上路的时候就更容易紧张。而且因为我之前都骑脚踏车，因为我也没别的车可以骑，所以我都骑脚踏车。然后脚踏车的时候，我都会很习惯，非常习惯靠在边边骑。但你知道有一些路段呢、啊，它就是你要转弯的时候，你不能骑边边，不然你没有办法，可能你要右转，你就不能骑在边边之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踩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又很紧张，然后整个心脏跳超级快，可能以为自己要去奥运的那种或者是什么场合，然后就是整个心脏跳超级快，其实明明只是转一个弯而已，然后我就觉得，考驾照对于我来说算是20岁一个非常，如果在20岁前，就应该说在20岁这一年。完成的话，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巨无霸的挑战吧。然后，对，其实我今天还有准备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话题它是什么？就是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能配什么东西。原因就是我前几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桌上有一个柿子，但我那时候在吃优格，然后我就想要吃优格，然后吃完再吃柿子，但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是不是吃。在吃你在吃柿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食物是不能搭配着一起吃的？所以我就上网查，就是说吃优格的时候可不可以加柿子？就是对，然后他就说可以，但吃优格呢，还吃柿子的时候是不能吃那个螃蟹之类的。对，但它其实你吃了也不会说到很严重，就除非你很大量的去摄取这一个柿子以及螃蟹，但基本上应该不太会有人这样，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在以前烤肉的时候啊，然后，烤肉的时候，就大家在烤肉，有些部分小孩一定都会去 Seven 或全家买饮料，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外面烤肉的在前面一点点就是一个全家，然后我们大家小朋友跟一些大人就一起去全家买饮料，然后那时候我弟就挑了一个多多吧，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吃完那个，就也没有吃完，就吃了一部分烤肉，然后喝了多多之后，就整个人跑去厕所开始生产一些黄金出来，然后他就疯狂生产黄金出来，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吓到，想说他自己也吓到，他就是说，哦，为什么会这样什么的，然后就我刚刚上网查也发现，好像你在吃香肠类比较多，那叫什么？亚硝酸的食物的时候是不能喝那种乳酸饮料的，是可能就是对我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原理，但就是提醒大家不能这样子混着搭配。对，然后在节目尾声，我还是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可爱的东西，它可以放在手上，真是非常之猛。而且我因为20岁嘛，我也决定我20岁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也是很重大的事情，叫做整理房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整理房间有什么好重大，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房间就是非常多杂乱的东西。应该讲更精准一点，应该不是整理房间，应该算说断舍离。就是我很容易留很多的东西，都觉得可能还会用，或是觉得这很有纪念的价值，然后就想把它放在旁边啊，或是觉得就最简单的塑胶袋我超爱留，或者是纸箱，因为我都觉得这个塑胶袋还有这个纸箱可以拿来装垃圾，或者是可以拿来我可能之后要用什么时候它就可以使用到，但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是对，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你一直觉得哦，有可能，所以就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但我现在已经有变得比较节制了，因为我前阵子又有进行一小部分断舍离，就是断舍离掉一些塑胶袋。但我觉得这一次20岁的断舍离，可能要断舍离掉更多的东西，就可能一些比较不会用到的笔记本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玩偶。但也不是说断舍离就要直接把这个东西丢掉，像那种笔记本啊，或者是一些小说，

或者是一些小玩偶绑头发的东西，发夹，我觉得可以给一些需要的人，或者是在他那个年纪可能会，就举例笔记本好了，因为我有买很多笔记本，就是很可爱，但是我又舍不得画，或者舍不得在上面写东西，所以他就很自然，就是我买笔记本觉得就当下觉得好可爱，买了，然后不会用，放在旁边，再出去玩，哦，好可爱，再买，然后再放在旁边，就导致可能有大概四五本笔记本或是一些小便条纸。但我觉得以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已经比较不会那么常的去使用到这种笔记本东西或是小便条纸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在比较偏国中、国小、高中的人会比较想用到。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些我断舍离的部分商品转接给我的表妹或者是我堂妹之类的，就是给他们，可能他们会需要用到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会想要的东西。对，这就是我20岁目前两个需要，应该说给自己的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一个是断舍离，然后一个是这个考到驾照。考到驾照应该是蛮重要的。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就用最后一首，我决定要用那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来做最后的结尾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1: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0: 第三季
1: 我们居然还在。
0: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1: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0: 每周三下午一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0: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猜
1: 底七条线》，
0: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蔡耀璇。
0: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Hello 大家 ，Hello，
2: 什么意思？
1: Hello， 因为我们现在在开直播啊啊啊啊！帮我开直播，
2: 今年就是这一整年都要有这个梗，
1: 对，太好了。
2: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谁的呢？
1: 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我还好，不是阳明山跟合欢山，不然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太。
2: 有点 local 了，有点 local 了，
1: 也不是金山，就感觉要去吃鸭肉。旧金山感觉就是吃薯条，还是吃汉堡，或者是看那个大桥。然后结果金山是羊鹅肉，不鸭肉，
2: 到底是要吃什么？
1: 然后有可能还会被那个端出来的炒面烫到那样。

0: 借过这样子，
1: 好 local 哦。
0: 对，这太棒了啊！
1: 大家快要开学了。
0: 对啊，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学了、欸、
1: 不敢相信。
0: 但还好我们是下个礼拜才开学，我们好想见到我们的同学们哦、嗯、
1: 超烦的，
0: 好想、哦、
1: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梗，因为已经有学校就是这个礼拜就开学了嘛，
0: 9月7号开学跟9月14号开学的两个人的语录会不一样。
1: 没错没错，你要示范一下吗？
0: 9月7号开学就是哦，我不要开学啊，为什么那么快就开学，然后9月14号说哦，我好想我的同学们哦。
1: 超级极烦，但就是对啊，可是他们也比我们早放一个礼拜啊。
0: 嗯，不一定呢，要看他们学校怎么样，有些学校还是没有啊。
1: 哦、oh, oh, ， oh, 我以为是他们都比我们早放一个礼拜。
0: 没有啊，如果是十八周，还是晚我们一个礼拜。
1: 哦、oh, 天哪、嗯 I'm so sorry.
0: 我真的好想我的同学不想要那么早放暑假哦，
1: 真的超烦的、欸，
0: 好爽啊！嘿嘿嘿，
1: 对，反正就是。大家我们即将开学了，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收心，今天已经礼拜三了。
0: 对，收心操，大家如果现在订寒假机票会很便宜哦。
1: 对，因为我们那天在看机票。
0: 对，就是我们只要就我们要开学就要期待下一个假期的到来嘛。 Holiday 对，
1: 情绪不一定有出口，
0: 但一定会在登机口。
1: 没错，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做寒假的旅游规划
0: 了。对对对，希望大家会有开心的寒假生活。
1: 这超前部署确实是有点超前了哦。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就要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2: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找18TiFi上面的新歌快递，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新歌给大家。
1: 没错，那这个礼拜是我先。大家好，我是七七哦。
0: 好诶，谢谢你。7749。
1: 好，谢谢你哦。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
0: 那你有偶像包袱？你有偶包吗？
1: 有，我有
0: 偶包，是芋头包的台语。
1: 超烂的。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有看过我们个人的 IG 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发过那个表单的那个 Reels。
0: 嗯嗯嗯，
1: 对没错，就是我们两个猜第七条弦跟午茶旋律跟我是 Singer、
0: 嗯、
1: 六个人我们做了那个友情的 Google 表单。
0: 哦，
1: 然后呢
0: 你最有偶包。
1: 对，大家偶包，我记得应该好像是我
0: 欸、是你全部吧还是谁，
1: 我忘记了、啊、反正
0: 基本上好像有我，但是我的比较少，帕数比较少，你的帕数是最多的，
1: 应该是我投你。我怎么可能投自己啊，对，
0: 你就跟最挑食也投自己也投我一样啊，没礼貌
1: 啊。你也很挑食啊、
0: 嗯、好继续。
1: 确实
0: 偶包，所以你有偶包。
1: 我有啊，我有一点，
0: 我有地瓜包，
1: 好吃哦。
0: 我不喜欢吃藕啊。
1: 我也不喜欢吃藕啊。
0: 好，那为什么你有藕包？
1: 为什么我有偶包？
0: 对，
1: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在别人面前，就是基本上跟我稍微就是比较熟一点的人都知道我本人跟私底下个性差的、欸、也没有说差蛮多、嗯、就是我私底下就是比较废。
0: 嗯，你在外面的感觉也是差不多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1: 欸、嗯，对，就是我真的废的话就是很废。
0: 对，
1: 有时候自己讲出来都觉得
0: 就像懒虫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都不想动这样。
0: 对，好，那为什么会选偶包？
1: 偶包这个歌词呢？
0: 偶包，偶像包袱就
1: 简称就偶包。好了，偶像包袱这个歌词是基丁写的，对，就是那个
0: 他有偶包。
1: 对，就不是啊，那个主唱基丁。然后基丁就前几天就发了一篇文，因为这首歌真的超新的，他就说这首歌最初的草稿、嗯、好难念，是整首歌最后一段歌词，学诗人打捞那水底的月，摸不着圆缺，见一身狼狈，君不见身后多少魑魅魍魉，都在等我重叠，想把我吞咽。就是这段文字在他的备忘录里面标题被他命为水底的月亮。
0: 嗯，
1: 然后就是成为歌手成为公众人物的这几年里，因为大家如果就是有稍微了解理想混蛋一点的话就知道他们其实本质原本都不是歌手。
0: 对，
1: 他们就是三个医生跟一个，对，就是后来才决定全职做歌手。然后基丁就说就是他常觉得追寻大众的喜爱跟认同就像是在水底捞月，非常的虚幻跟不可触的，但是却偏偏在那里闪闪发亮。
0: 嗯，
1: 就是他以前觉得偶像包袱是一个贬义词，

0: 就很像形容一个人太在乎形象，不敢跨出框架。但是回过头看，他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不觉也已经背上了越来越多包袱，那些重量就是对他来说，就可能讲一句话，他都要思考。很久很久，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
1: 有这个情况需要发生。
0: 对，
1: 就是应该是说，看你的身份现在是到哪里。如果你只是一个普罗大众一般人，然后你可能发个贴文还是什么的，就算你开公开，还是没有人要看你，
0: 对，
1: 那就算了。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就不用太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你的东西是。就是要给大家听到的，你就是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到底到哪里，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的每个文字的程度都不一样，
0: 没错。
1: 然后就会有人在你的文字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
0: 嗯，
1: 然后一直就是有点像文字狱的概念，你可能
0: 就你可能讲到一个东西，谁不喜欢，
1: 他
0: 就会讲什么，
1: 合起来说什么，像什么我今天要聘雇你，然后就有人说什么聘雇
0: 聘雇，
1: 对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有人这样子，就是可能我们刚刚讲的是开玩笑的举例，但如果你只是。用成更严重方面的话，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公众人物，你不应该这样讲话，你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0: 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变成说有一点大家太主观了，就是我可能看一个人，我会觉得说他应该要怎么做，
1: 对，
0: 才会是我喜欢的。
1: 对，应该是他们都想要把自己心里的反射放到别人身上。
0: 对，但是这样子
1: 太多
0: 了。我是一直觉得说，对公众人物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他也是他自己啊。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公众人物应该要一定有一个什么模板这样子，
1: 对，
0: 但是
1: 就是他们应该要。符合大众的期待吗？还是不用？但我觉得这已经有点算是一种社会议题，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可能之前的没有，之前可能就只是类似像什么法规规范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就像什么戒严时期之类的。
0: 但现在已经有点上升到道德，
1: 对，
0: 也不算道德，就是个人感官的问题，
1: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没有被法律制裁
0: 了，对，
1: 所以你也只是用个人感官的问题来看，但是每个人的感官都不太一样，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就是先一起听这首偶像包袱，一起来思考这首也不是思考这首，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贴文底下留言跟我们说，或是你要私讯也是可以啦，
1: 对，你有偶像包袱的话私讯也
0: 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一起欣赏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理想混蛋，然后它叫做偶像包袱。你有偶包吗？
1: 有。
0: 那大家有偶包吗？
1: 有，
0: 我有偶包哦。
1: 有。
0: 好，对，反正就是大家帮我们思考出刚刚那个问题的定义哈。有的话就是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1: 对，分享。
0: 好，那你选的什么歌？
1: 我的接下来我选的歌呢是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0: 我觉得每次我们讲到 Juice Boy 然后后面再特别叫果汁男孩都觉得很搞笑，
1: 因为不是为什么我会叫 Juice Boy 果汁男孩呢、嗯、就是因为大家之前应该都有听我说过，就是之前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候，
0: 对
1: Juice Boy 被点到，
0: 对，
1: 然后他们家都讲说哦这个人唱歌很好听，他就是歌手啊，各位，他就是歌手。
0: 但 Juice Boy 就是
1: 很，
0: 就是他，就是他长得很可爱啊。
1: 对，然后你可能因为有些人就会听到 Juice Boy 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讲说果汁男孩，就有人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超奇怪，莫名其妙，
1: 真的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哦好，所以我后面就是跟大家讲，我都会直接分享说哦，就是那个 Boy,
0: 果汁男孩、啊，
1: 果汁男孩啊。他说哦，那我知道是谁，我就谢喽，谢喽。好，他这首歌呢是他的新歌，叫做《等雨停》。嗯，然后呢，这首歌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写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写吗？
0: 哪里？
1: 他跟莫宰阳在花莲的汉真墓里面写的。
0: 哈、嗯，
1: 就是他们灵感突然嘣，就跟汉真墓的烟一样嘣，然后就突然在那边写。然后呢，这首歌呢就是有弥漫着雨夜的湿气，还有惆怅。就是有雨水挣脱云的捆缸，冲散你的香，回忆却埋葬在流沙，人早已离开，心还困在那场雨里，迟迟等不到放晴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有点类似说，就他在那 原地等你，然后就是一直下雨这样子，然后就类似这个概念，只是他在等雨停、嗯、一个是一直下，但是他在等雨停没关系你一直下，但我等他停的那种感觉、嗯，好，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反正就是因为 Juice Boy 最近出了歌，就像是之前的那个别说再见啊、嗯、还有一万公里外的你、嗯、这些都是有点伤感的情歌，
0: 好难过。
1: 对，而且他这首歌呢花了13个小时写出来的，
0: 在汉真墓13个小时，
1: 没有、哦、那会死掉他花了20分钟把他们两个共同填词的地方写好，但是他们录音的那段时间就是把这些东西录好、嗯、变成一首完整的歌是花了13个小时。但其实蛮快的、欸、
0: 对啊，
1: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写歌就跟在写仿纲一样啊，怎么可以这么快呢？那我们到底那个时候在忙什么？我们写了3-4个礼拜都还写不出来一首很好的歌、欸、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的关系，
0: 没错，
1: 就是术业有专攻，大家永远都要相信专业的。
0: 确实，我不知道好，可能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会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两个之前修了同一堂课，现在写一首歌出来，没错。然后呢，我们写曲就花了很久，因为我们先写曲才写，
1: 没有，我们先写词再写曲，
0: 我们先写词再写曲。
1: 结果我们的词写的太漂亮，我们写的像诗歌啊，
0: 然后就
1: 太多了，
0: 就有点
1: 像饶舌啦，
0: 对，就有点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塞那些旋律进去。

0: 们就花了三四个礼拜，然后
1: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旋律到底什么。正常人应该是先想旋律，再写词。
0: 对，
1: 但我们是先写词，再写旋律，
0: 然后就有一点卡住。
1: 对，虽然都押韵，但就是太多了。
0: 对，但是我们的老师
1: 感觉就是我们要去大嘻哈、欸，对对对。
0: 但我们的老师蛮喜欢的，他觉得那个旋律非常的洗脑。
1: 对，就是好。
0: 那首歌叫做《
1: 怎么这么烦》，
0: 对，它是一首晕船的歌。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1: 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再冲出江湖。
0: 那我们对我真的考虑一下，
1: 我们会去找其他人唱，不会是我们自己唱，因为我们有偶包。
0: 对，
1: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就是再抓出来编一次，
0: 我不行
1: 的，
0: 我真的不行。那个时候是要就是就是期末发表，对，要现场唱，
1: 对，现场唱，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真的是老师傅手搓，我们根本就上去搞笑的，人家很认真哦，其他人还那个有人弹吉他还什么的，然后唱的超好的那种，像很像那种独立乐团写出来的词曲哦。
0: 然后我们
1: 就是一群上去搞笑的游览车阿嬷啦，
0: 因为我们坐了那个游览车上面的那种 KTV
1: 伴唱带，
0: 对，
1: 然后又在上面那个做一些奇怪的 PPT 美编，然后我们就只能靠这些瞎忙活的东西来取得大家的欢心。虽然每个人都说哇你们很有创意耶，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是说我们歌没有写得很好，所以没地方夸，只能夸这个。
0: 大家对不起，我们会改进的。
1: 对，就跟你就别人会说如果你漂亮别人就会说你漂亮，可爱就是没有那么漂亮，然后如果说很健康就是没有那么可爱也没有那么漂亮。就是这种概念，就是我就会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那个歌没有地方可以夸，所以他们才这样。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些欢言笑语里面，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等雨停。
2: 没错，最近刚好雨也停了啦，这几天。
1: 对，这几天是大太阳，而且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前面早上的时候 Juice Boy 有来试新唱歌。
2: 没错，今天早上
1: 他还有唱这首歌，
2: 还有唱了什么，
1: 还有唱了一万公里外的你，还有唱了说了再见，然后还有
2: 别说再见说了再见是周杰伦，
1: 是他老板的歌啦。对不起，是别说再见，老板对不起，
2: 对不起，就是在这里跟果汁男孩的粉丝说抱歉，因为我们两个每一次都一直讲错
1: ，
2: 对不起。
1: 虽然他们都是杰威尔音乐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抱歉，
2: 对不起。
1: 然后还有163的男朋友李浩伟也有来，
2: 没错，刚刚听到的台呼就是163 Braces 的小船。
1: 好耶、欸、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还有果汁男孩跟理想混蛋，还有等雨停跟偶像包袱，
2: 很棒。那大家就是尽量，还是我是觉得说偶包这种东西可以有，但还是不要太重啦。
1: 对，然后下雨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有，但也是不要太多，
2: 超级好笑。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哟。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2: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2: 弦，
3: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在大家就是呢，才要选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1: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两条弦是二胡，四条弦是小提琴，六条弦是吉他，七条弦是我们。
0: 嗯啊、哦、对哦，
1: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对，七条弦是我们，就是当初在想，哎，大家我们有分享过这单元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吗？
1: 因为这是两个名字合起来的啦。
0: 没错，好，节目做到第三年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们当初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想说，好，我们两个人一人写一版企划书，
1: 对，然后再合并，
0: 对，再看看哪一些地方可以合并，哪一些地方不要。
1: 对，
0: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
1: 我们两个写了两版，差不多一样的。
0: 对，就是
1: 差不多，
0: 对，就差不多一样。然后这单元名字那么长，就是因为第七条是心弦，好像是我是哎、欸、是，反正就是
1: 第七条是心弦，是我写的。
0: 对，然后我好像吉他有六条弦是我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哦，那这东西可以
1: 合在
0: 一
1: 起，因为我们两个就各想一段。
0: 对对对对对，就三个单元嘛，然后我们就都想了名字。然后
1: 在一开始讲的时候，就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俩都一直忘记我们到底这一个单元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对，因为它太长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没有分工，
0: 对对对对，
1: 一个人 solo 全部。

0: 就是对，就是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十二个字这样子，
1: 对，
0: 超级无敌难念的，
1: 对，超难念，
0: 对，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哦，心弦这个样子，
1: 然后每个就是每个如果有跟我们一起待在录音室里面的来宾，都会等我们念完这一段，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提早来，或者是他们不然就是很早就从猜猜二期就开始先
0: 来，对，他们从头就坐在这里，
1: 然后他们就一直偷笑，然后就觉得说你们到底在笑什么？
0: 但是这就我就很喜欢这个单元名字啊。
1: 对啊，我也觉得还不错啊，
0: 就很对，大家走到第三年了才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没有，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分享，只是我们第二年忘记分享这件事情。
0: 哦，不好意思，
1: 对
0: 对，改进一下。好，我们
1: 改
0: 进了，我们分享了。好，那回来这个单元哈，这礼拜心情代表歌。
1: 对，
0: 我选的歌呢 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对，我们现在穿着也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0: 秋天。对，这八大有没有？就这几天呐、啊，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特别早的感觉？
1: 应该是因为去年有秋老虎，
0: 哎、欸，
1: 所以比较热啊。
0: 哦，对，我觉得今年冬天会很冷、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
1: 应该是说，因为刚好这段时间。那个吧，就是刚好东北季风有吹，而且重点是跟你分享，东北季风现在改了定义了。
0: 嗯，
1: 它现在只要是大陆冷气团那边吹下来的风，都叫东北季风。
0: 哦，
1: 以前好像忘记是什么，但是以前他们的定义有改变，所以今年他们才会讲说，今年的东北季风来得特别早，因为
0: 是因为定义改了，
1: 他们定义有改，所以他们现在变成说，只要从就是上面大陆的上面那边就是吹下来的风，都叫东北季风。
0: 原来如此，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1: 对，这是我最近学校的新知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我选这首歌呢，其实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像是一种文艺复兴的一个一年，这样感觉
1: 大家喜欢老歌旧唱，然后穿老的衣服，
0: old
1: school, old
0: school、yeah、好，那就是呢我前一段时间在滑 Trace 滑到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福茂唱片之前出了一个四个女生的，就是也不算团体啦，就是四个歌手集结在一起、嗯、然后分别是吴汶芳、
1: 嗯、
0: 郭靖、曾靖雯跟曾沛慈、
1: 嗯、
0: 然后他们那时候组成的就是叫做福茂女朋友啊，就四个女生妹怎样。然后他们之前就有在节目上面就是翻唱过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嗯、
0: 就我觉得跟原版很不一样的是他们四个人本身的声音特色就很不一样，对，然后
1: 他们可说是毫无相干的声音特色，
0: 对，就是四个人有四个人的风格，但是搭在一起不会很奇怪，
1: 嗯，意想意料之外的和谐。
0: 对，然后就是我就被洗脑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唱。
1: 哇，太好了。
0: 对，然后这首歌主要讲的就是两个个性不太一样的人变成朋友。
1: 嗯，
0: 我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个性也蛮不一样的。
1: 哪里？
0: 我也不知道，
1: 因为你比较懒惰，我不懒惰，我比较勤奋，我是 B 勤奋的蜜蜂 B。
0: 那你是 B 书记。好吧，有些时候是蛮像的。但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大家会喜欢跟就是跟个性很像的人当朋友，还是跟个性完全不一样当朋友。
1: 要看欸，要看那个人态度怎么样，他如果态度很差。
0: 那假设就是态度都是好的，
1: 好，
0: 就是你们只是单纯个性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们相处起来就是就真的只是就个性就完全不一样，
1: 可以啊、
0: 哦、
1: 就像我跟芝芝姐啊，我们两个可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0: 怎么说？
1: 相反的你和我。
0: 怎么说？
1: 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两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重点是我们两个每次都可以一起出去吃饭，超怪的。你知道他不吃日式料理这件事情吗？
0: 哈，第一次知道。
1: 他不吃，好，跟大家分享，我朋友他不吃日式料理、
0: 嗯、
1: 但我很喜欢吃日式料理、嗯、然后我不吃东南亚料理，
0: 他
1: 超喜欢吃。
0: 哦，
1: 我们两个味道完全是相反的。
0: 哦，
1: 但是我们俩还是很常一起出去吃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喜欢我吧。
0: 造谣。
1: 我才没有。
0: 那如果是就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样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另一半呢？
1: 嗯，不行。
0: 不行啊，完全不行。
1: 要看他的长相如何。
0: 哦，不是。
1: 啊，要看一下，要想一下。哎、欸，不止，我是比较喜欢跟我个性很像的人，不然有人会接不住我的垃圾话、啊哦。他如果是一个很正经八百的人，然后我可能跟他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听等雨停？”嗯，什么等雨停？现在没有下雨啊，我就嗯，
0: 没有人家讲那个

0: 小酒窝的笑话。
1: 不行，他如果还是听不懂怎么办？他很正经八百什么？他住南那个，我知道有一个老家，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笑话。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如果个性完全不一样，但我自己会喜欢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本人比较容易被这样子吸引。就是完全
1: 你喜欢特殊的人，
0: 不是特殊，
1: 就是跟你不一样、啊，
0: 对，跟我不一样，
1: 所以就你会觉得那个人是特殊的、啊。
0: 哦，对。
1: 不是
0: 对，那这也是我们两个对，这也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1: 我之前有讲过，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就算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要给我需要情绪反馈，还是就是我需要一些讲垃圾话的人。如果你不跟我讲垃圾话，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就是待在那个环境下，我会觉得很压抑，
0: 就是因为只有你
1: 自己
0: 在嗨，
1: 然后等你讲了没有人听得懂，我会觉得很难过，我想说有这么烂吗？这应该蛮好笑的吧。
0: 对。
1: 对啊，
0: 对，这就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那其实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点也还蛮多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我讲垃圾话其实都蛮好笑有时候。
0: 对，除了有时候真的让人蛮无语的之外。
1: 那我觉得无语也是一个情绪的反馈啊，你总比这样子哦哦包芋头好这样子还要好吧。
0: 就是我无语的话我还是会给他一个表情，然后我就说
1: 好
0: 谢谢你哦这样子。
1: 但你不可能那种冷脸这样子哦
0: 那就不是我
1: 了，收到了，
0: 那就不是我了。
1: 对，就没办法。
0: 对，反正就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跟自己个性不一样的人，还是喜欢跟自己个性一样的人。如果对啊想分享的话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对啊，如果你还是有偶包的话你还是可以传讯息给我。
0: 我是真的很好奇这一题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一题也是
1: 因为每个人答案会不一样，会差很多啦。
0: 对对，而且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部分
1: 的
0: 想法跟见解也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原因会不一样，张原因
0: 超烦的。好了，就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哎，那就是现在就是说呢，就是已经进入秋天了，顺便一样提醒大家，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
1: 注意保暖啊。
0: 对，不要感冒热，
1: 注意保暖啊。
0: 对，就是现在是就是秋天，还期待冬天呢。
1: 对啊，我也喜欢冬天，
0: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耶，夏天、秋天。
0: 我的弦外之音，我们也刚刚在讲这个，对，因为以前这个字呢，就是
1: 它念弦，大家都念弦，就跟那个背弯一样，
0: 少了你的手背。
1: 对，
0: 没错。好，
1: 好，接下来放我选的歌。
0: Yep。
1: 我选的歌呢，就是披萨粒跟洋葱的《爱情长跑》。
0: 我真的每次听到这个组合，都会想说什么啊？
1: 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披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 Reels， 他就说下面一人留言，就是是一百公尺还是一公里、啊？
0: 他要跑那个，
1: 对，他要跑
0: 也不是长
1: 跑步，
0: 对，就是跑步，跟
1: 大
0: 家一起跑步。
1: 留言一个留言就是一百公尺，然后结果下面累积了留言200多公里啊，
0: 然后呢？他就分了场次，
1: 对，然后之后他又分了场次，要大家一起跟他一起跑步，太好笑了。然后重点是他前面，因为他就是开了一段时间，他就是说什么到几点之前的留言都是，然后他也发限动了，因为那时候他喝酒，他就说：“哦，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啦，不要再留了。”然后下面我刚刚去，我上个礼拜有讲到李可伦嘛，然后李可伦在下面留言至少十几则，他至少一个人可以凑快3公里，
0: 他就是要看人家跑步，
1: 而且他还分一个一个字哦。我要看你跑惊叹号，
0: 超烦。
1: 然后所以他惊叹号还用2个，然后还加一些什么表情英文字啊、表情符号之类的，
0: 就是要披萨里跑。
1: 对，然后他最近就是一直在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爱情长跑，他跟 Jemma 也是
1: 爱情长跑，对，长跑6年，
0: 好羡慕哦。
1: 对啊，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就是看披萨里最近这样子嘛，然后又觉得说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长跑的。就是像是什么你的职业啊还是什么的，你可能做一个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一路做20年到退休，
0: 然后就会有职业倦怠。
1: 对，然后因为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感悟呢？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不是在眼镜行上班吗？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啊，我们的那个入那个员工编号前两码是入职的西元年份的后两码，
0: 所以你是05。
1: 不是，入职我05年就、
0: 不好意思，
1: 我也要退休了。
0: 出生，
1: 我也要退休了。
0: 那就是
1: 24，然后结果嘞，我们店长的是05，他在我出生
0: 的那一年
1: 就做事情，就做工作，这个工作到现在，
0: 所以
1: 21年了。
0: 哇哦！
1: 然后他就说。他就那天有，因为我在第一次刚上班第一年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说：“你94是西元几年啊？”然后我说：“哦，2005。”他说：“2005。”他说：“哦，那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前两码是代表说我们是那一年入职，就西元年份入职。”然后说：“我是05年入职，所以我现在已经工作出来的年纪，可以生一个小孩长那么大啦。”我说：“对，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就是临近。”也不是临近，就是对，临近要出社会，我们已经要大四了。
1: 没错。
0: 然后我最近就会开始思考说，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毕业之后要做一个工作，
1: 做20年，
0: 就是20年，做30年，甚至有时候可能到40年。
1: 对啊。

0: 就像我们店长，他就说他那个工作至少会做到他退休，他这样子等于他还要再做二十年。
1: 对啊，就等于四十几年我都在做一样的工作。
0: 对、啊，
1: 我自己目前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0: 我也没有办法。
1: 对，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职业倦怠，我搞不好入职一个月我就职业倦怠，
0: 就生气啊，然后直接讲你不要再来，跟客人你不要再来了，我自己辞职，
1: 裸辞，
0: 我走，你再来我就走。
1: 天哪，好严重哦。
0: 对，就是我又觉得说好像不只是爱情这件事情是需要长跑很久，就是就跟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像一些什么爸妈结婚，他们结婚等于这样子也二十几年了、欸、天哪，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人相处二十几年、啊、会很烦耶、欸、
1: 对， 我自己目前用想象的也没有办法想象。
0: 对啊，而且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其实跟我们的国中同学们已经认识十年了。
1: 天哪，不敢相信，
0: 超级恶的，我觉得超级恶心的、欸、
1: 就是我，
0: 你国小同学其实已经过十年了，
1: 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有一点太快了。
0: 应该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十年那么快就过去。
1: 嗯，
0: 然后
1: 十年之前
0: 我不认识你，
1: 好
0: Q 你不属于我，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段时间就刚好看到有人在讲说那种国中同学会什么那十年，我就心想说哇，我跟我那个前面不吃日式料理的朋友也认识十年、欸、超恶的。
1: 就对，就是在我们都没有想象到的情况下，十年就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好像其实这段时间可能说快不快， 说慢也不慢，因为我们 前段时间我们其实在，我真的觉得是上大学之后时间才过很快，可能是因为不用考试吧，因为我们每次之前高中就是一个月考一次试啊，你当然会不希望那一个月很快就来还是怎样的、嗯，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然后每个月都在做一样事情，
1: 主要也是因为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吧。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烦很无聊，但是你大学你不一定会每天都做一样事情啊。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每天都吃差不多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以前就是营养午餐让时间变很慢、
1: oh.
0: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吃营养午餐，不喜欢。
1: 我还好， 我只不爱吃饭而已。
0: 对，反正就是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生命其实就跟没有终点的跑道一样，就是我们的终点就是挂掉。
1: 嗯，
0: 对，所以你要等，因为每个人挂掉时间就不一样嘛、嗯、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的哪一天才会是你的终点。
1: 嗯，
0: 但大家都要在这条路上面尽全力的奔跑，就是跑一个长跑马拉松，虽然你平常不会跑步这样也没关系，你只要就是人生有顺畅的运转就好了。
1: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披萨莉跟洋葱一起带来的爱情长跑。

0: 我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对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跟洋葱一起合作的《爱情长跑》。
1: 长跑，
0: 对，
1: 马拉松。
0: 好
1: 烦，我们一直在选那个。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新弦，
1: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那
1: 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0: 弦外之音。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1: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1: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来参加这一个单元。
1: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来宾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在上班。
0: 好可怜欸。
1: 还好，
0: 为了金钱奋斗的人。
1: 没错，因为他要养我。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朋友
0: 怎么了？一生一起走。
1: 对，这位朋友叫做小智，蜡笔小智。
0: 哦，我每次丢宝可梦的、那个，
1: 烦死！我每次讲到蜡笔小智，大家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他叫蜡笔小智？然后我就说，因为他有时候跟蜡笔小新一样皮，然后我就觉得，哦，蜡笔小智听起来很顺，所以他就被我改成蜡笔小智。
0: 可是其实小智也很皮啊，就是丢那个宝可梦那个也很皮啊，
1: 但他聪明一点，
0: 但是他可以扛一只火焰鸟，很重哎、欸。你们之前有看过那个吗？就是有人说那个各个神奇宝贝的那个。重量吗？然后他那个火焰鸟还是什么的，他之前好像是说什么一只二十几公斤，他直接让他戴他手臂上面，就像鹦鹉、
1: 哦、
0: 正常鹦鹉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说，其实小智蛮壮的嘛，
1: 好重哦！我又想着就觉得好重、哦。
0: 对啊，
1: 好，那蜡笔小智，好，蜡笔小智，好，还有一直想那个小智，
0: 我一直笑。
1: 小智选的这首歌呢是曾景熙的《续缘》，然后他就说。跟大家分享最近很喜欢的歌，前阵子在滑 Reels 看到这个歌手在宣传这首歌，就觉得好像 Karen CC 爱你但说不出口的风格，好好听哦，
0: 哇，好好听耶，
1: 然后就加入歌单了。他在 IG 上发的其他歌也好，也很好听哦，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啊。哇，好，没有重点，开玩笑的，
0: 意思就是说这首歌很好听。
1: 对，反正就是他很喜欢这首歌，他已经循环播放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也太久了，
1: 就是不是单曲循环啊、
0: 哦、
1: 就是他就
0: 是
1: 对，他就会一直去听这首歌。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嗯、分享
0: 对分享，
1: 没错。那其实呢时间过得也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好快，
1: 一个小时又这样子过去了，大家又离开学近一点了。你是树懒吗？
0: 对啊。
1: 好，那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都会有直播猜第七条弦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欸，我们要开那个吗？就是我们开脸书，然后叫邀请大家，然后可能有万人响应，一人到场。
1: 你说猜第七条弦直播活动这样子？
0: 对，然后万人响应，只有一个人到。
1: 一个人到是我们本人，
0: 只有两个人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到。哎、欸，好吧，没有啦，不要再乱开一些奇怪的东西、
1: 欸。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来上，就是弦外之音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们可以直接报名，就是打举手，我要报名。
1: 对，或者是你真的有偶像包袱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
0: 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

0: 讯息在讲说举手，我要私讯报名。
1: 你可以，你们可以跟我们续缘呐、啊，就是续，就是继续我们的
0: 缘
1: 分。
0: 你也可以跟我们续约，我们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签经纪约。但是你要付我们钱、欸、谢谢、
1: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0: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
1: 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才又贤，
1: 我们等一下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曾景熙的续缘，那也就是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0: 大家再见，
1: 大家拜拜
0: 拜拜，开学快乐哟。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秀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歌手曹希平的演唱专辑《九月星空》。曹希平是台湾80年代的动感歌手、演员以及主持人，是当年非常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1982年因为《野性的青春》这张专辑一炮而红，当时曹希平也因为长相清秀，出道时被定位为台湾的西城秀树，他自己

本人也公开说是西城秀树的粉丝。而这首《九月星空》是他在1983年9月发行的歌曲，也是这张黑胶唱片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歌曲当中有两句歌词写道：九月的星空，期待你的温柔，九月的星空，装满我的热情，就像是在对粉丝表白，你的热情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温柔对待。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九月星空》。

这首偏轻快的歌曲加上重复的节奏，让人一听就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九月的季节，就像微风轻轻在耳边唱歌的感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千禧新生。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到了第四季的第四集，其实也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啦。那如果说有在看这个节目的旧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燕婷，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我蛮想大家的这样。好，那如果说是新来到这个节目的，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燕婷 ，Hello， 大家好。好，那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的千禧。

0: 新生啊，一直以来都是会有两位主持人的。那今天呢，为什么我旁边出现了一只这个呢？就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我们的主持人在哪里？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us。哎、虽然说是未露面啦，但是声音还是陪伴着大家嘛，对不对？
0: 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由我跟 Marcus 来主持。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只，这样子。
1: 这一只米奇老鼠。
0: 对，这是刚刚 Marcus 亲自下来挑选的。
1: 我的替身。
0: 对，没有错。那今天就由这只米奇老鼠在这边陪伴大家啦。
1: 好，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先来报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
0: 对，好。那本周新闻的部分呢，就是大象来了上个周末呢顺利在台北的士林街头演出啦。那虽然说第一天其实有挤爆士林的周边商圈，然后大家就有质疑说这个动线啊是稍微有点混乱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我们还天后不加下雨啦。可是两天的演出呢其实是为我们的士林周边带来惊人的15万人潮，哇，很多欸。然后我们的奥波西托剧团的导演啊，他在搭飞机离开台湾之前，其实也特别的录制影片，然后来向我们的台湾的观众来致谢。那他也讲说，其实他们的奥波西托剧团啊，就爱上了台北这座城市。他也称赞说，这次的台北演出啊，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独特。那不管是现场啊围观的人群，还是观众的数量，或者是说到场的所有人，那这份震撼呢，不只有奥波西托剧团感受到了，相信所有的台北市民也都感受到了。而且最惊人的是，甚至连在法国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剧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嘛，所以在法国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帮台湾做了一个很好的行销，这样子。
1: 真的，我是觉得法国真的有一些活动，真的是可以轰动全球人，不是全球人，可能是全国全法国的人，因为我发现到他们就是在一些活动就特别的团队合作能力就特别的强。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法国其实对我来说，法国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强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就可以因为一些活动，15万人都聚集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同一时间，同样的地方聚集在那边，真是觉得非常的厉害，
0: 很有团结心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这种团队合作能力，不管是什么活动，甚至是小活动、慈善活动，都可以有这种团队协作能力。
0: 对，要号召力，还有行动力。
1: 没错，
0: 像我们的千禧新生一样。
1: 对，没错。
0: 对，所以观众还没有上线的，赶快来看起来喽。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先报一下我们的
0: 世新大小事。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9月9号的礼拜三跟9月10号的礼拜四早上8点半到晚上的4点半都有新生实业室。那新生实业室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新生训练营啦，就大家会聚集在一个礼堂，然后跟新生报告一些我们学校可能经常会出没的地方，比如说餐厅啦，然后还有说学杂费我们要怎么缴交，跟我们那些学校的建筑介绍一下，还有最重要就是还有介绍我们的学生会啦，学生会里面是怎么运作的。那下一个就是大家最为期待的就是开学日，开学日就在9月14号。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当然有些人是不想要开学，像大四，因为他们不想要去再离开这个大学，这些陪伴他们4年的大学，但新生就很开心要来到新的环境来读书。还有就是第115学年社团博览会 Level 1初心训练家在9月21号到9月23号。社团博览会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学校所有的社团，所有社团联谊会，那一天就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叫 LVS。 那一天很多的社团就会乔装成训练家，然后让新生过来参观，也就是这样啦。像我呢，参加各个的社团都是从社团博览会那边开始的。像我们到时候燕婷也应该会在那边帮忙，对不对？社团博览会那边帮忙，
0: 大家一定会在那边看到我，
1: 一定要在那边。当然，因为我们燕婷是国乐社的。
0: 没有错，
1: 国乐社全名叫国乐什么？
0: 我们叫世新蓝秀国乐社。
1: 世新蓝秀国乐，没错。
0: 对，我们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我们叫蓝秀国乐社。
1: 蓝秀国乐社
0: 很厉害，这样
1: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是参加国乐的，是拉二胡的。除了拉二胡，还有打那个排鼓。
0: 对啊，我之前听到马克思会打排鼓，你会打排鼓
1: 然后就一直就盛请我进来，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上班，然后还要上课，就有点没办法啦。那接下来我们。

0: 我们先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燕婷知道是什么吗？
1: 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大学新鲜人看，那主要是关于我们的社交还有生活费的
0: 没
1: 部分。
0: 错，
1: 像刚刚 Marcus 讲到，哎呀，要上班
2: 呐、啊，哎
1: 呀，为什么要去上班？当然是跟钱有关系嘛，
0: 对，
1: 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对啊，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成就感，但哎呀，我比较现实，比较明利一点这样。
2: 没错。
1: 对啊。
0: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现在邀请我们来宾做一个自我介绍，欢迎。
1: 好。
3: 哎，大家好，我是李冠霖，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的大学五年级。对，不好意思，大五了，
0: 大五了。
1: 对啊，因为我跟马克思其实今年是要迈入大学的第三年，然后我们就请到了一个迈入大学第五年的大学长。对啊，
0: 没错，
1: 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经验要跟我们分享。
0: 那我觉得这个学长其实就是看起来他就是很知识渊博，你知道吗？
1: 没有错，
0: 没错，因为在刚刚其实有跟嘉宾有聊了一下，发现这个嘉宾居然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还知道马来西亚一个很冷门的地方叫沙月，是我的家乡啊。那我们先事不宜迟，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其实你在大一新生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跟高中不太一样，因为自己的花费好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主要你觉得主要这些花费是多在哪里？
3: 哎，我觉得大学的话，就是像高中的话，我们可能在学校会有热食部嘛，就是热食部它可以解决我们很大的开销，就是可能不用100块，我们就把饭吃，我们就吃完一餐
1: 确
3: 饭
1: 实
3: 了。
1: 是很饱这样。
0: 确
3: 对啊，
0: 实。
3: 然后还有早餐部啊，然后就是可能晚上甚至它还有开。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是我们会开始有一些可能社交，我们会去外面吃饭。然后像可能我学校在公馆嘛，公馆的周边就是很多100块、一两百块的东西，然后所以这样就变成我的开销大概是有点像翻倍。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会，我们可能会需要去一些可能别的地方跑一跑。像我大一的时候，我参加系队，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去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像去宜兰或是花莲，可能去异地训练，或是去比一些有效的杯赛这样子。然后就变成可能要自己买票，然后还要去解决那边的住宿啊，然后饮食，就变成说哦，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我比较不会遇到这么多需要外出的事情，但大学之后就变得更常往外跑，然后所以也就需要花很多的钱去 cover 这些事情，对吧？如果像我自己的花费的话，我的目前的花费大概抓在一个月8000，
0: 一个月八千，
1: 哎，你蛮省的，
3: 对，
0: 很省。
3: 但是有，因为我住家里，所以又另当别论，就是因为我住家里，我可
1: 哎
3: 以
1: 呀。
3: 回家就是挖家里的冰箱吃，
1: 幸福的
3: 对，
1: 孩子，
0: 这样我就体验不到这个东
1: 对啊，
0: 西
1: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这样，
0: 对呀、啊，
1: 在旁边哭了。
0: 因为我现在回到家一打开，那都是冰块，因为冰箱里面会结霜嘛，然后一打开，
1: 哦，
0: 哇，一只苍蝇飞出来，
1: 然后什么东西空空这样
0: 对
1: 子，
0: 啊，我也没有办法回家挖冰箱，因为回家的话起码要6个小时，
1: 哦，好远哦，而
0: 对
1: 且你
0: 呀、啊，
1: 回家其实还多一笔机票钱这样，
0: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我
1: 啊。
0: 现在宁可就是。出外面可能吃个泡面，这样也就这一天就这一餐就过去了，这样
1: 啊，
0: 也
1: 有
0: 是。
1: 死的生活这样。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哎
0: 毕
1: 呀，
0: 竟自己想出来读书嘛，
1: 对
0: 要
1: 啊，
0: 自己
1: 那我
0: 生
1: 觉
0: 活一下。
1: 得，生活费的部分，其实我们除了说平常的吃喝，跟刚刚冠霖讲的，可能会去一些系队啊，或者是说像社团的活动之外，我们真的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住宿费。
0: 没
1: 对，这
0: 错。
1: 个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一笔开销。因为像我自己生活费大概一个月抓1万、1万2左右，甚至还没有加上那个，对啊，也是很贵。Marcus，你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0: 我一个月，我其实是特地找很便宜的房子，然后是很高的房子，因为我觉得爬楼梯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找
1: 你
0: 六楼
1: 很
0: 房
1: 猛
0: 子。对啊，因为其实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爬楼梯，学校都没有电梯，所以我觉得爬楼梯对我来说一件小事。
1: 一块小蛋糕
0: 对
1: 把它吃掉，
0: ，a
1: 这样。
0: piece of cake。所以我的房租现在就是8000一个月，这8000在台北找一个房子是非常的便宜的，只是高而已，加上它双人床，然后套房，最主要是套房有自己的厕所，有自己的厕所，对于洁癖人士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1: 确实
0: 就我
1: 确
0: 不会跟
1: 实，
0: 别人共用厕所啊，还有怎样的，
1: 对
0: 还
1: 啊，
0: 有
1: 所
0: 就
1: 以
0: 是有自己的冰箱，
1: 哦，
0: 还有房东付一个很智能的电视，就变成我没有上班，然后没有上课的时候，可以在家看电视这样。 哦。

0: 我就比较充裕一点。那其实想问一下学长，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外面住宿的情况这样发生？
1: 算是目前来说，算在台湾没有，就是可能比较少遇到。但有听很多同学去分享他们在住宿的经验，像是可能我们台大有几种类型，像有的在外面租屋这些很常见，然后还有一种是学校宿舍。那再来还有就是跟就是外面企业合作的 BOT，然后在 BOT 的话，他们有一个优势是最近有那个租屋补助嘛，然后就
0: 你
1: 是
0: 们有
1: 可以
0: 租屋
1: 减，
0: 补助？
1: 对，那个可以用
0: 你们
1: 租屋
0: 有
1: 补
0: 租屋
1: 助，
0: 补助？外籍
1: 对，
0: 生表示非常的伤心。
1: 啊，
2: 对，外籍生
1: 对，
2: 申请不了。
0: 对啊，
2: 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
0: 我真的觉得很扯，然后我跑去问我，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机构吗？哦，不是，有一个主任是专门管那些有什么外籍生的问题可以跑去问他，所以我就跑去问一下我的老师，诶，有没有什么关于给外籍生那个租屋补助的东西？他就翻，然后跟我说，哦，没有诶，然后我就很失落的离开了，我就回去跟我爸妈讨论，我爸妈就决定跟我说，好，那房租或者学费你自己选一个，我帮你付。当然，傻子都知道，当然是付学费啊，学费这么贵。然后房租你只要一个月还8000块，然后学费你要4个学期还，可能一个月2万块吧。所以我就跟我爸妈提议说，好，那房租我自己给，好不好？他们说好，可以，没问题。就觉得很紧绷，有点紧绷啊，还是其实因为其实一个礼拜只能上20个小时的班，所以也没有办法，就除了还了房租，就剩那一点点钱来过生活而已。
2: 吃泡面这样子，
0: 就吃泡面了，对，
2: 哎
0: 没错，
2: 呀，
0: 就觉得有点痛苦，但后面觉得还好了，因为其实上班那边有员工餐，后面吃的还是可以省下一笔钱呐。那就是想问一下学长，就是有没有想要在外面住宿？因为好像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想要自己搬出来住，他们说搬出来住好像跟在家住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你会不
1: 我
0: 会这样
1: 觉
0: 觉得？
1: 得。就是很多同学，他就是可能会在宿舍，然后你就揪一揪团，可能半夜就突然跑去基隆，还是跑去哪里？就是我可能就少了大学生活，就少了这一个部分，就变成我的大学其实读的像高中嘛。就是因为我家住台北，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去台大，然后比去高中更近，就是很变得很像说我好像在读另一种的高中，然后反而觉得可能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都大五了，所以再回去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要抽的话，我没有办法抽学校的宿舍，我只能抽 BOT，然后顺位还会排在很后面，因为我是台北人嘛，所以就是只能在比较后段。然后再从整个家庭考量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再搬出去住，我等于再额外创造一个开销，然后就是我就放着家里的空间不用，然后额外去租一个空间，所以这样对我来说其实有点亏啊。以我客家人的个性来说，是觉得不能吃这个亏，我受不了。所以就是我想说啊，我还是苟在家里好了。就是至少就算我妈就是一直说她想要把我赶出家门，就是她已经看不惯我在家里太久了。她可能我在家里22年，她有点不爽了。对，她可能想说赶快出去，赶快滚出去，然后对，所以就变成说，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对，好贵哦，台北真的好贵，好
2: 这个
1: 痛
2: 客
1: 苦。
2: 家人的底层代码发动了，这样。
1: 对。
2: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住宿费要稍微掌控一下，对啊，不然像住宿费，就算你寒暑假没有住在那边的话，还是照算，对啊。所以我们的新生的同学，其实在选择住宿的话，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差不多选好，但如果说还没有挑选到的话，其实可以从我们的比如说地段啊，然后楼层啊，跟是套房还是雅房，还是说我们的房租这些事情来决定。那也祝各位同学可以挑到心仪的房子
0: 没
2: 喽。
0: 错，但
2: 好，
0: 是其实我觉得住宿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外籍生嘛，刚来到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应该说自闭嘛，因为没什么朋友嘛，然后上下都一个上学放学都一个人，回到宿舍也是自己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的孤单寂寞冷。我印象中，其实我第一次交朋友的话，是直接找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直接找一个马来西亚人。毕竟世新大学很多外籍生，基本上有30趴都是外籍生。
2: 没有错，
0: 我
2: 走在路
0: 就
2: 上就
0: 直
2: 随
0: 接
2: 便
0: 过
2: 遇
0: 去，
2: 到一
0: 我
2: 个。
0: 就跟他说："哎，你是马来西亚人吗？"他说："哎，是，也是马来西亚人。"

0: 我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做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就一起吃饭，一起上学、放学这样。然后后面发现到，哎，我们是同一个宿舍，哎。那其实像我不了解台湾人是怎么交朋友，像马来西亚的话，其实马来西亚好像在上课期间，我们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上课的时候就在后面可能偷吃东西啊，然后就可以变成朋友。那其实台湾人在大学应该很容易交到朋友吧，因为毕竟都是同级，然后其实同年都差不多一样，对不对？其实
1: 哎，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问问看学长的经验，应该比我们的经验还要多。
0: 真的吗，学长？因为我其实不了解台湾人是怎么交朋友的。
2: 好，不过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擅长社交，就是我可能比较像是一个在各个阶段中，然后就是可能，透过各种的活动去认识的人这样子。对啊，平常的话，我其实可能是因为有可能像系队，像我刚刚有说，我大一时候参加系队嘛，我是在打系排，所以就变成会有一些认识的学长，还有一些同届，然后我们就可能有时候练完球又去吃宵夜，然后就是在那边可能交到了第一批朋友。那后来的话，可能就是参加像客家研究社，但客家研究社比较像是去认识学长学姐，因为没有什么同届的，那时候同届好像只有我一个吧，就是那时候是一个很没落的社团。对，所以就变成说，算是去认识一些学长姐，然后听听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他们都蛮厉害的人。那可能再来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像分组的课程，就是可能要一起做报告，那比较会交到朋友，因为很多课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课是像什么民法概要啊、上市法那种的，就是大家就读自己的嘛，就是也不会去跟旁边人搭话，就是有时候搭话。不
0: 然
2: 是不
0: 后
2: 可以，
0: 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样的感觉。
2: 对，就觉得好像怪怪的，有点刻意，所
0: 你
2: 以
0: 知道，其
2: 就，
0: 实之前我有一个学长就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说：“哎，你其实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交朋友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现在在台湾，然后就没有爸妈在身边，然后也没有认识的人在身边。”然后就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深奥，就问我说。你觉得你在大学交朋友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哎，可能就为了陪伴吧。就想问一下，就是燕婷，你觉得在大学交朋友是为了什么？
1: 如果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陪伴的，因为
0: 陪
1: 其
0: 伴。
1: 实我觉得大家在大学啊，都是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能像我们的冠霖学长也是，虽然说都是身为在台北，可是我觉得毕竟也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会需要找一个人啊，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探店，然后一起去上课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朋友的重要性，而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在大学啊，会需要像刚刚学长有讲到，我们去夜冲啊、夜唱这种东西，就是要在大学去体验看看的。对啊，所以像你觉得你在大学交朋友的话，你们最主要会一起去做什么事情？
2: 大学交朋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线索一点，就是我可能还是在吃饭，就是常常吃饭啊、聊天，然后可能去哪里，可能有时候去哪里玩这样。但是我想一下，就是因为我的高中跟大学的交友圈其实有一点重叠，就是因为有些高中同学其实他们也在同一个大学。
1: 听说是建中的呀，
2: 哈哈，
1: 所以很多其实都会上到台大来这样。
2: 对，所以就说，哎，你怎么也在这啊？怎么又看到你了？就是大学越读越久，哎，怎么好像认识的人又跑进来了这样？所以就其实有一种蛮奇妙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像我某种上高中的延续，但是又不完全，就是还是有很多新的人。所以像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把握在大学的机会，然后去认识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人。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每认识一个人，每多交一个朋友，他们就是一个很有独立生命经验的不同的个体。那我觉得这去了解他们的生命经验，还有就是去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还有他们现在在想什么，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会有很多神奇的人，就大学里面真的什么人都有。
1: 确
2: 就是
1: 实，
2: 对，
0: 我
2: 然
0: 是这样
2: 后我
0: 觉得。
2: 觉得在一些活动里面就特别可以去遇到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是好的，然后也不要限说，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好像不太合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去一次看看，因为去一次之后，你永远不知道，就是应该说你在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 去了

0: 之后是什么感觉、嗯、就是在去之前你都只是在想象，所以变成说很多时候我都会被我的就是我都会重刷新我的想象，就是跟我想象的可能不一样、哦、我可能遇到了很有趣的人，我可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嗯、我可能觉得哦这里的人是我谈得来的，就是可能跟我本来想象的会不一样、嗯、我相信这些很多在大一就是他们会有这些顾虑有这些害怕，但是我觉得就是多看看多把握时间，嗯，对啊，大一选择成本是最低的，不要等到大四了。
1: 哇，这个、嗯、这个这一句话就很有深度啊，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在上大一的时候就会很盲目的交朋友，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会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就可能会交到一些损友、嗯、比如说他们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呢、啊、嗯，然后那些损友就说啊，你先，我现在没有带钱包、欸、然后我现在手机也没电、欸嗯、你可以帮我先付吗，
2: 先付一下、
1: 啊、对，然后后面我再还给你、嗯、然后后面然后就可能找个机会跟你吵个架这样，然后就
2: 钱就不还了
1: 、哦、就会变成啊，这个可能只是一个不好听一句，就可能只是一个酒肉朋友吧、嗯、我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其实那一餐的饭没有到非常的贵、嗯、但就是觉得哇好不甘心哦，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跟他很好、嗯、然后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跟他不和了、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嗯，还是要好朋友还是要明算账、嗯、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朋友应该跟钱有关系吗、嗯、你应该救穷不救急，还是救急不救穷这个问题、嗯、想问一下学长，你会觉得朋友应该跟钱有关系吗？
0: 嗯，我觉得钱的话最好是我们可以明算账，我蛮同意你的想法，
1: 对不对？
0: 就是至少在我这边交友的话，我们是几乎，对，我几乎不会跟朋友借钱，如果借钱的话、嗯、我会马上可能用就是电子支付转回去、嗯、就是我们会吃饭嘛，吃饭很明，就是大家会分钱，然后就分摊的时候我们就是找好一个人、嗯、然后就是大家用转账方式，然后就大家都转完账、嗯、你再走，就是我觉得蛮基本的。那如果像是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借钱，就他没有带钱，像我也是有借过一两次、嗯、那我也是会尽量用转账方式转回去，就说哎、欸，你收 Line Pay 吗，还是说你收什么接口吗，就是你可以转回去的方式，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嗯，就是毕竟金钱中分这件事情还是很现实的，而且大家又是学生、嗯、就是一那两百块钱又不是我们又不是社会人士，就是还是毕竟还是一餐饭嘛，一餐饭就大家都要吃饭，不要这样子去剥削别人的这种钱就我觉得这样很不道德啦、哦、所以至少在我交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把钱算清、嗯、或是我们要这样子玩请吃饭的话，就是你请一顿我请一顿这样算、嗯、对，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交友至少是对等的、嗯、就不要有所，我觉得不要互相亏欠，就是我觉得在送礼的方式可能也一样，就是像我可能有时候会收到一些伴手礼，然后我就变成可能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到、嗯哦、那些有送我伴手礼的人我也要送回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嗯，蛮基本的，
1: 有来有往，
0: 有来有往，
2: 礼尚往来这个样子。
0: 对啊，就是几当加几半，感情加为少，就是那种感觉。
2: 哦，哎呀，
0: 所以就
2: 金句金句。
0: 对啊，所以就不要，也不是不要，就是我觉得要互相礼尚往来啊，
1: 不要就是可以有欠钱这种，
0: 不要欠钱，不要欠钱，
1: 可以就
0: 欠钱就等着被讨债。
1: 哎呀，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样。
1: 因为其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人是还在台湾的，甚至还在台湾的、oh.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不甘心，然后就跟我爸妈说、我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oh. 你知道你的生活费是我们给的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知道、oh. 他就说那你知道他们台湾人，他们因为是出生在台湾，所以他们其实有办法可以去直接上班，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证嘛、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应该去申请个工作证来上班、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我在花爸妈的钱、嗯、所以我就觉得生活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对我来说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愧疚吗，还是内疚吗，因为我从小到大基本上花爸妈钱的时间就只有国小到国中的那几年、哦、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生活费这个东西我不太想要把它当成我

0: 不上班的一个资金。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生活费不要给我太多，就可能，我们是用马币来算运算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你给我2000块马币，相当于可能把一万块的台币，然后说你给我2000块2个月就可以了。他们说好。那其实想问一下学长，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生活费这个东西？
2: 我有生活费这个东西，我也是从家里给的。那大概就是8000嘛，我刚提到8000，然后就是算不差了啦，但我觉得也还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cover 我的生活没有问题。然后算起来的话，我曾经有去打工过，应该不对，不算打工，就是我有去家教过，所以家教的话有时候可以多个一两，就每个月可能可以多个一两千，三四千吧、
1: 嗯、
2: 但是就我觉得还是在要需要控制自己的花费，就是不能乱来，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去一些可能像什么演唱会，或是可能想要吃一些比较贵的东西、
1: 哦、
2: 对，那就是要自己控制好预算，然后就是看好自己账户里的数字。对啊，如果想要出国玩的话，那也最好就是要自己想好要什么时候花费，所以就变成说对啊，其实在用这个8000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哦，好，那我这8000我这个月要怎么用，然后可能会用到什么时候。那至于对啊，因为如果像工作的话，我目前的身份的话比较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办法，其实可以，就是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打工。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时间分配在，如果可以分配在就是做可能其他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价值一点点。对、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运用这8000的生活费，然后去进行过自己的生活这样，然后说就可能顶多就可能帮家里做点事情这样、对啊，所以也对啊，所以在金钱的使用上该跟家里的互动是这样。然后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像我有些朋友他们是真的就没有跟家里拿生活费、有个朋友他很扯，他就是现在上硕一、然后他说他这学期他接了五个助教、还是五个工作、有3个是助教，3堂课的助教，然后另外2个是研究助理、然后想说你不会死掉吗同学，就是因为他本身是硕一嘛，然后所以他本身也要继续维持他的可能像
1: 学业啊这些，
2: 对，论文的进度，对，学业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可能他还要去，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学代，就是学生代表、他是文学院的学生代表，所以他可能还会需要去，有时候可能去盖个印章或开个会之类的。然后想说哇，这个同学你有点太拼了哦。不过他的想法是说，就是他想要就是经济独立，这样他家里人比较不会说话。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更偏向这种状况，就是大家希望经济独立的原因可能是不希望家里人继续指指点点或是什么的。对，但是就大家被现实毒打的时候就会开始谦卑了嘛，像我也是被毒打的时候我就很谦卑，这样我就很感谢我每个月有8000块，我就叩谢太上皇，叩谢皇上这样
1: 就谢谢皇上，谢谢皇后娘娘这样。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呀，人太好了，人太好了，还好家里会撑着这样子。
2: 对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在就学的期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学生的身份嘛，所以就家里多少会可能会帮衬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对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后盾，这样子。
3: 没错。
1: 那像学长刚刚讲到说，你每个月的8000块啊，可能会有一些分配。那我们就想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分配上面，你大概会怎么样去分配？比如说一半会拿来吃啊，然后大概1/4会拿来玩乐这样子。
2: 我目前的话，我比较像是说，好，我8000块，我就是我会就是尽量去小心的使用它。我好像没有特别算说我会花多少在吃饭上。那我觉得我后来去统计的话，可能会变通常大概是一半到快1/4吗？就是因为大概吃饭的话在台北就还是比较贵一点，
1: 确实。
2: 对，如果比较常在外面上课的话，或是在外面，我可能就会吃到快1/4，然后剩下的话因为我的

0: 交通，我交通目前的话是用机车，所以其实也不算太贵。
1: 哦哦哦，
0: 对，所以就是一般油钱其实就大概一个月可能也就500块嘛，我不知道。
1: 哦，
0: 还没有，我最近比较少记账，所以就是我没有
1: 抓个大概这样子，
0: 抓个大概，我就是会记上去，但是因为最近的支出有点
1: 小爆掉，
0: 小爆掉，对对对，所以就是有点算不起，有点算不合，所以就是有点困难，对吧？那原则上就是我会小心的去使用它，然后看到8000好像快用完的时候，我就那个
1: 吃泡面，
0: 对，钱包捏紧一点，然后就吃泡面，不然就是在家里冰箱挖东西吃。
1: 哦，
0: 对对，感谢家里还是有后盾这样，所以就还是可以就是用比较节省的方式去度过这一些时间。
1: 嗯，
0: 对。但我想就是至少目前的话，吃的这部分应该是还是可以控的，那其他的话可能游玩我反而会比较少，然后平常也比较没有特别在买衣服或是买一些新的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可能透过这方面去控制我的预算这样。
1: 那其实在社团的部分啊，像是我们会有比如说社团的上课的社费，还有像是我们办活动的那个活动支出，还有说像我们跟社团的好朋友一起出去可能像吃个饭啊唱个歌这样子，你觉得你自己在社团的支出会很多吗？
0: 哦，社团的支出其实因为我参加的社团特性好像还好，因为我如果说客家研究社的话，我们不收社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其实本身不会有什么支出，我们就是请大家来。那以社费支出，就是可能社团办活动什么的，那其实我会用社费去支应，但是当然我会垫钱，但是因为我就是账户或其他也行，所以就是可以垫一下，然后再等那个核销经费下来，然后再把它转回去我的账户里面，就是可以这样去做分配。那如果说办活动的话，当然会有一些，但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其实算少了吧，就是跟一些其他比起来，我们就一个学期会有一次社游，然后可能很罕见，有时候可能有一次去唱歌，但是最近都没有，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聚会活动，但是很少，而且我们也不太流行就是社课后再去吃宵夜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花费上还好耶，就是没有到很重。那如果是另外一种社团的话，可是我参加过的是合唱团，它算是一种音乐性社团，所以它的花费就自然而然会比较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点
0: 这样。对，因为像如果假如你参加合唱团，然后你会需要上台的服装嘛，假如你本来没有，你可能会需要花个
1: 几百块几千块都有，
0: 要几千块，就是如果你本来没有服装，就是你要西装裤嘛，你要当衬衫，西装裤白衬衫皮带，然后西装外套，然后皮鞋，这样办下来你大概就要快5000了吧，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对，
1: 好贵哦。
0: 讲真话其实算便宜了，因为我们不像就是一些管弦乐团，你还要乐器嘛，乐器、
1: 哦、确实
0: 乐器那就是另一个世界了，所以就变成说算是进入成本比较低，但是还是有点高。然后假如你还想要上声乐课，声乐课的话老师会给你就是优惠价，可能半小时500块，然后如果你一小时可能1000块这样，那已经算很便宜了，就是因为
1: 已经算很便宜了。
0: 对，
1: 哇，
0: 就是因为他如果教社会人士，他可以开更高，
1: 嗯，
0: 就是一小时可能会到1500、2000之类的都有。
1: 哦，
0: 那甚至如果更厉害的老师，或是他跟你就是他知道你很有钱，他就是或者他就没有很想要收你，他就是你可能会再遇到更高的价钱，但是就对学生大家都是知道说大家经济。经济
1: 没有很宽裕的时候，
0: 没有很宽裕，所以就是可能会采用那种半小时500，然后就是可能某个时段，就是台大团它很神奇的一个制度，这样，对，我觉得还算不错，就是可以省一点钱，但是那些就是变成在精进音乐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障碍在，对，所以就音乐性社团可能还是需要考量看看吧，但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大学你如果有想要去碰音乐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低门槛的，我觉得像吉他社或许就会是一个路线，但是就可能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可能大家都比你会。

0: 就不要太气馁这样子，嗯，因为
1: 兴趣班真的很贵。
0: 对，
1: 嗯，兴趣班真的很贵。
0: 对，
2: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大学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对，
1: 对
2: 啊，像马克思可能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东西又不一样，那个东西又不一样，然后可能大家的专业领域啊，其实各个领域都不一样。
1: 嗯，
2: 像以我们自己，我跟马克思都是广播组的嘛，那像我们的科系来说，可能就是有人会接触配音，有人接触主持，那有人是接触像是 PA 这样子的。
1: 嗯，
2: 对，就是 PA 要怎么讲？调音社社长，
1: 调音社，对对对，没错，调音社，PA system 就是所谓的调音PA system 调音集团吧，应该可以这样理，这样理解就是麦克风，然后
2: 音响设备，
1: 对，音响设备，对，没错，哎呀，还是
2: 想到翻译了
1: 的，还是不会用，不会从英文翻译过来，因为以前都是在学校都是看他们用一大笔钱一大笔钱这样买，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以后也要读一间这么好这么厉害的一间大学，所以就从。这个因为我以前的高中是政府学校，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政府学校都没有像私立学校那么豪华，
2: 嗯，
1: 然后我一上来世新大学，哇，这个是什么，
2: 好漂亮，这样
1: 以前我在待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啊？一过来，哇，原来椅子，原来教室是可以有冷气的，以前都是风扇啊，以前都是风扇，然后都是木桌子木椅子，到世新大学发现到，原来桌子可以是那个叫什么塑胶的，然后椅子可以是塑胶的，居然是可以坐得那么舒服的，真的觉得以前待的学校真的是，哎呀，不要去回想这些东西了，哎呀，所以以前其实对钱的概念没有到现在那么深，现在就觉得原来真的钱可以办很多事情，但
2: 确实
1: 就像我爸跟我说的，你有。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样的东西。
2: 嗯，确实。
1: 你有钱，你有钱，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你没有钱，你没有钱的话，真的是很痛苦。
2: 对啊，没有钱就万万不能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确实，那其实像 Marcus 刚刚有讲到一个金钱的观念啊，然后我们的学长其实又刚好是企管系的，所以我就蛮好奇说，你可能在一些对于钱的观念啊，比如说理财的观念、储蓄的观念，你是从以前就有吗？还是说从大学你实际接触到钱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才开始去想这件事情？
0: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蛮早的，
2: 嗯，
0: 如果像真的要说的话，应该像可能从客家的身份可以开始讲，就是从小嘛，就是阿公阿婆就会跟我们说，就是那个不要乱花钱，出去外面
2: 这样子，
0: 对，然后就不要出去乱花钱，就是他就说，你有钱你要存起来，存钱，他去银行存起来，他说那红包你就拿给妈妈拿去存起来，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去存起来，就是结论上好像是有啦，但是就是好像他会被拿去做一些投资，但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可能就是储蓄就是最基本的理财观念，所以就是要存钱这件事情是算根深蒂固了，然后不要乱花钱，这也是一件根深蒂固的事情。那再来的话就可能到国中可能老师会教我们，就是数学老师他人蛮好的，他好像会教我们理财观念，就是他会教我们算说你一个月的花费多少，然后就是你可能每个月零用钱有多少，然后就是你可以去算说这样子的话那个比例上你可能一个月你花了多少在做什么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蛮重要的，就是他去形塑我说可能我一个月里面或是一个礼拜我可以花多少钱，我可以支配什么东西在什么，我可以支配多少钱在什么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就是对于一个培养一个金钱观来说是相当需要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用到什么钱嘛，就可能就是几十块，
2: 妈妈十块我要去买糖果，
0: 对就是买小小的东西但是如果到国中甚至到高中之后我们会开始接触更多的消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想要网购或是什么的，那这些时候其实就是很需要去培养说那我怎么样去界定我这个月的花费会不会太超过，或是说我这样子存，我这样子用钱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试错，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去引导，我觉得是好的。对。那再到后来的话，可能就是上大学之后，我会去了解说，可能一些可能股票市场，或是在可能像其他的，可能有人说最近在投 ETF 嘛，有人在玩债券，然后在有人可能在投就是一些。选择权之类的东西，反正那些东西我

0: 做不上特别了解，但是就是最近在做的方式可能就是定期定额的存股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还是有在做一些投资，但是就比较像跟着指数走的那种感觉，就是像我有上过投资学，然后投资学的老师就跟我说，你们知道我在这边吗？就是我会在这边教投资学。那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很厉害的投资方法，就是如果我很厉害的投资方法，我不会在这边教书。所以他会说，投资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理解投资这件事情在做什么的学问。那所以他会介绍很多就是可以去算的投资方法，像是你可以去算怎么样，算你的报酬率，然后可能像你要怎么去算那个可能像一些
1: 成本吗？
0: 对其他成本，就是你的投资成本，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好，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好，没关系，好，反正就是他会去教我们算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他会跟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可能技术分析他会提到的东西，但是就技术分析那个就其实可以说听听就好，就是因为股市这种东西其实本身是一个相当多因子在去操。去共同行塑出来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没有什么能力去预判它的，就是没有办法说哦，今天还在涨，然后我没有办法100%肯定说，那它明天
2: 明
0: 一定
2: 天会
0: 还会
2: 继
0: 继
2: 续
0: 续
2: 涨，
0: 涨，它有可能它就因为一个意外事件，或是因为可能某些投资人信心崩溃，或是说有些外资可能他就突然想要卖
2: 撤
0: 掉，
2: 资，
0: 然后他就开始大卖，然后隔天就跌。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它又就是会有太多的因子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抽一个大概，那就是看技术分析，它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小心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方法吧。对啊，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啊。如果不想要碰太多风险的话，其实。像就是投资那些跟着大盘的股票，或者说 ETF，就是可能它有些什么0050嘛，台湾50大之类的，那其实它就等于是在选择说大盘就是整个台湾股市里面，它可能前500，它挑50只股票，然后去代表说可能这个台股的大盘的趋势，然后。这样就它会多多少少跟着大盘在走。那大盘来说的话，只要经济还是成长的，那整体它就是看涨。那基本上就是它投报率不会太差，但会有波动。但是定期定额这种玩法，就是得要你要抱长期，可能不能抱2、3年，可能不够，可能你要抱个5年、10年啊。这样子5年、10年之后，你回来看，其实它的投报率就是每年可能还是有个5%。就是可能他就跟着大盘走这样，那如果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话，因为疫情那时候暴跌嘛，然后后来他就是开始涨，就说2万、3万，我靠有4万，就是没有人想得到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你跟住了，然后或是你撑住，就是如果你从2万的时候撑到现在，你都没有放手，或是就是你有在中间下船，然后继续买，就是你可能在回撤的时候，你有继续买。你有出一些股票，然后再买回来，这样的话，其实你赚的东西就是你就翻倍了嘛，对吧？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握时机，或者是说就是趁早开始，其实都是投资蛮常会说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1: 其实我发现到好像，很多人都不太会理财，就我们我不知道学长有没有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的想法。你有时候明明不需要这个东西，但你就是想买。就比如说，可能
2: 哎
1: 你看到一双
2: 呀，
1: 球鞋，你明明家里可能已经有
2: 十
1: 四
2: 双
1: 五
2: 了这
1: 双，
2: 样，
1: 已经有10双了，然后你看到，它是 Michael Jordan 买。我看一下银行账户，这双鞋3000块，然后我银行账户5000，还有2000，买。家里还有泡面，买就直接买下去，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我其实蛮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手机壳啦。我就看到这个手机壳好像很厉害耶。他说什么？它可以防冲撞，可以防摔，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看到，哇，很厉害耶，买！看一下银行账户，可以买，吃泡面没关系，买，做工作多一点没关系，可以。所以然后就买了一堆，可能10多20个，明明我才一个手机而已。学长。

0: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我觉得有时候会耶，就是我的话比较像是在某些特定的可能内容上会很有，就是我会很冲动消费。但是在可能举例来说的话，像是像我对于500就是500、

0: 演唱会的话，我没有看过演唱会，是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票很难抢，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抢一下那个演唱会门票？我就会说，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非常难抢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跟学校选课一样，真的
1: 哈哈哈！
0: 学校选课真的很难抢哎。因为学校选课就你要想一下，选全校1万多个人，我要跟1万多个人抢同一堂课，就变成我没有办法去抢那个，而且你要坐在电视机前啊，不是电视机，坐在电脑前坐1个小时多，真的是很累耶，你要一直抢，一直抢，一直抢。燕婷有没有抢过演唱会门票？
1: 哎，我其实没有抢过演唱会的门票，因
0: 怎
1: 为我
0: 么？
1: 本身是一个不追星，然后也不太会看演唱会的人。对啊，我会去看的演唱会只有那种客家的团这样子，可能像什么 iColor 啊之类的。他们之前在那个西门那边有办演唱会，我有去看。对啊，3年办一次这样子。对啊。
0: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抢过一个东西，不知道抢球鞋，不知道学长有没有抢过球鞋这种东西？因为你知道抢球鞋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东西，抢球鞋真的是你要想一下，限量版的球鞋真的很难抢。我不知道学长有没有就是体验过抢球鞋这个东西。
2: 我好像没有就是球鞋对我来说本身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像我没有特别喜欢球鞋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会去抢一些别的嘛，我好像没有特别会需要去抢的东西，就对我来说，限量的东西不是一个特别会吸引我的，因为它在我的排名清单上可能会比较后面。那可能像我的话，我就会变成是抢演唱会门票。对，像我上次去听伍佰演唱会，我就是蹲在那个电脑前面抢了1小时，他在那边清票，就是谁没有付款，我在那边点点点点点，然后我点了1个小时，我才总算抽到一张票，
0: 总算拿到了这样感觉，
2: 对，
0: 是不
2: 我
0: 是？
2: 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那其实你学长有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
2: 哦，有，我有信用卡
0: 你
2: 的。
0: 会觉得信用卡这种先消费再付款这个东西，会让你一直在刷，一直在刷，一直在刷吗？
2: 我觉得我本身会有蛮重的警戒心，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我看过，因为我爸妈是在银行工作的，所以他们都会一直跟我耳提面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乱刷卡，
0: 哇，
2: 乱
0: 银
2: 刷
0: 行
2: 卡
0: 工
2: 是很
0: 作，
2: 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哇，
2: 对
0: 在
2: 啊，
0: 银行工作很厉害耶！
2: 对，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知道是乱刷卡，然后导致自己会需要很会需要很面临一个很危险的财务困境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他们教的方法就是大概是说，你不要刷超过你账户，不是，就是你不要刷超过你这个月的收入，你可以负担的钱。那如果你要刷的话，我要跟他们讲，或是说，就是我需要报备这件事情，就是避免说我可能财务状况会出现一些我很难自己没有办
0: 负
2: 法
0: 荷
2: 自
0: 不了
2: 己，
0: 的事情，对，
2: 对，对啊，因为那很危险的啊。
0: 我也觉得很危险。因为其实燕婷，你有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因为我就是觉得信用卡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可怕。信用卡是先，我其实觉得先消费后付款这个东西很可怕。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信用卡这个东西？
1: 其实我自己是有信用卡的，那我
0: 哦，
1: 觉得在刷信用卡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拿的信用卡其实是不是我哎，这样怎么讲？反正是我家在付钱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会出现一种哎，反正是家里付钱，所以就刷下去这种想法。但我
0: 哇！
1: 觉得说大家其实在刷卡的时候要小心，像刚刚冠霖讲的方法，我觉得就非常好，对吧？像是我们的收入嘛。其实大学生，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收入，那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一下爸爸妈妈这样子。对啊，
0: 还
1: 对
0: 是要
1: 啊，
0: 靠一下家里。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敢申，到现在都不敢申请信用卡，是因为我觉得信用卡这东西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因为我曾经就跟朋友买那种游戏卡，这样宝可梦卡，然后买着买着就跟他说啊，先欠着，先欠着，然后就发现到，哎，等一下，我的储蓄桶里面没有钱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就很焦急，很焦急，又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你跟爸妈说啊，爸爸妈妈，我花了2000块台。

0: 币去买一个游戏卡，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气死？你
1: 会不会被打？会哦，
0: 会被打死，是不是？真的会被打死哎、欸！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想办法，也是想办法，想，到最后，反正你知道，就有一些，就你在人在绝境的时候会，会有什么东西，就是去偷爸妈的钱啊！
1: 哎呦，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在外面偷总好过在哎、欸、你在家里偷总好过出去外面偷嘛，你在家里被发现到顶多打一顿，对不对？然后在家里的话，哎、欸，就在外面的话，你就完蛋了，进监牢，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就觉得，还是家里，然后到最后还是被爸妈发现到。
1: 对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大学里面，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不管是像我们的金钱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要邀请冠霖学长，分别给我们的大一新生关于金钱跟朋友圈，分别给一个建议。
0: 没错。
2: 好，那我就从金钱开始。那我觉得金钱的话，就是有多少，那就要去想我们要怎么分配，那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负荷的花费，这样的话你会变成要别人擦屁股，这样蛮丢脸的。对，人要知廉耻。然后，那如果在朋友的话，就是要慎选朋友。可以用一些行为去分辨他们的好坏，那多去观察人，不要放弃对人的相信，但是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以上是我的建议，希望各位大一同学可以有美好的大学生活。
0: 谢谢，今天谢谢我，
2: 拜拜。
0: 让我们的尾声了，那今天就先谢谢冠霖学长，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第四季第四集就到这里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欢迎各位回来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先跟各位问好之前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避免有一些新客人不知道赛博肉包店到底是在开什么东西啊。那么赛博肉包店呢，就是店长我会打包每周的科技新知，打包给各位，让各位外带回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单元，像是带大家一起

拆解内馅，了解不同的馅料，他们的手法究竟为何。还有像是小心烫口的单元，避免大家在享用赛博肉包的时候不小心烫到嘴巴，要先警告各位，避免大家受到伤害。甚至还有好吃包子分享，店长我当然没有这么自私，不可能让大家只来我的肉包店光顾，还要去别人的店铺看一看嘛。我也会分享有哪些好店铺值得大家亲自去光顾。好啦，那各位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一开头，我要先来跟大家回报一下，上个礼拜我有说到我的电脑大升级，换了一张 RTX 5060显示卡嘛，而且我的新的小米萤幕也已经到来了，我马上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哦。但其实这个萤幕呢，它就是上一代产品的新的一代嘛，然后我平常看萤幕玩游戏的话，我也不会开 HDR，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开了 HDR 之后卡卡的还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没有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它太亮了，我没有必要到那么亮。原本从1000尼特到2000尼特，我一开始1000尼特都没开满，现在2000尼特开满真的会瞎掉。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原本跟我用同一个萤幕，但是他在他房间里面从来不开灯啊，那个亮度调到最高。我上次看他拍那个照片，真的很像是闪光弹打到我脸上。他如果在家玩射击游戏，对面丢一颗闪光弹过来，真的是会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迷因梗片，就是那个闪光弹丢过来，然后就是整个白色，整间房间白掉，超级夸张的。然后他的萤幕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也坏掉。可是欸，他没有办法申请保固，因为他当时那个萤幕是到实体商店买的。在实体店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留有当初的收据、发票什么的，才有办法办保固，真的麻烦啊。因为我是网络上面订的嘛，然后网络上面就有我的订单跟明细，我就直接网络申请保固，就直接以换代修，相当舒服啊。但是不过呢，这个人啊，他有单身之力啊，他直接换了一台 ROG 的 OLED 萤幕。哇，上次去他家看了一下，真的是舒服，纯黑的画面，然后看他玩那个地平线舞，哇，真的是很厉害。不过没关系，店长我升级了5060，这个画面表现完全是不输他的。之前那个1660真的是没话说，我已经被我卖掉了，2000块钱直接被我卖货变卖掉。现在这个5060，在跟大家分享使用体验之前，我在安装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啊。上个礼拜呢，我节目录完之后，我就开开心心拆包装，然后拍个照片，哇，索泰5060，哇，我从来没有拿过显示卡的外盒，很新鲜，然后那边拆啊，那边装。然后因为我那是在网络上面买的嘛，而且之所以它会这么便宜，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保固。他是好像一个高雄的电脑公司，然后他说什么活动拿到的吧，反正就没有购买证明，也没有办法申请保固，但是是全新未拆封的。我想没关系，买来就用吧，然后没有保固也没关系，反正我这1660当初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保固啊，还是用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坏嘛，相信5060，而且我又不二超显卡的人，相信他可以生活的长长久久啊。所以我就开开心心，然后把我显卡拆下来啊，装上5060，因为我电工也准备好了，而且我没有换到5070，所以我750瓦的电源供应器相当充足。所以呢，我就照着正常换显示卡的步骤，一步一步把我的显示卡装上去。而且换显示卡就真的很简单嘛，它的那个电源的接口跟我原本的显示卡接口是一样的，就是8pin 的一个接口。我就是把原本的螺丝拆下来，然后显示卡拔下来，新的显示卡插上去，电源插上去就 OK 了，很简单，非常简单，不像什么换 CPU 啊，然后还要换主机板啊什么的。但是呢，我在开机的时候居然没有亮画面，我马上一慌，我就很怕是显示卡坏掉。如果显示卡坏掉，然后那个人就说什么哦不关我的事啊，你自己没有弄好怎么样，说什么甩锅给我，我就真的很惨哦。那一张显卡10000多块钱哦，直接喷10000多块钱，是心真的会凉去哦。那我就赶快查 AI 查方法，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在的主机板呢，他们都会有自检的模式，就是你开机如果没有顺利开机的话，通常主机板上面都

会亮着一个灯号嘛，就会告诉你说，哎，现在主机板遇到了什么问题，导致你的电脑没有办法正常开机，是卡在哪一个环节。所以我就拍照给 AI， 让他帮我辨识说，哎，现在是卡在哪一个环节，因为他一直亮着橘灯，但是就是没有画面。他说呢，可能是因为插上了新的显示卡，那主机板跟这个新设备新来的不熟啦，要跟他磨合一下。而且我主机板插满四张记忆体，所以开机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磨合不过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先只插一张记忆体，然后插着显示卡开机。哦，结果成功点亮了 ，OK。那我当下呢，就是想说，好，成功点亮了之后，那他应该有知道了吧，应该熟了吧，我就再把四张记忆体全部插回去，结果又不能开机了。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呢，我还一直在反复尝试是不是显示卡故障，然后又再把我旧的显示卡插回去，然后在那边换来换去，结果后面被我想到一招，就是主机板，然后它的软体，就是你跑进 Windows 之前，你要先跑主机板的软体嘛，让主机板去读取硬碟的资讯，才有办法进入到 Windows 的画面里面。那主机板本身的软体呢，它也是可以更新的。我后面才想到，哦，我主机板的这个软体好像应该要更新呢。然后我后面就更新，然后再重新让它跑一次。反正零零总总，我就坐在这边，坐在我电脑前的地板上面，跟 AI 深度讨论。花了三个小时才终于把我的显示卡完美装上去，而且我记忆体的频率是有超频过的，也是完美运行。只能说这个时间真的是精神时光屋啊，我边跟 AI 讨论，然后一步一步的做，然后装好开机的时候，当下真的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开心啊，看到我的5060成功在我的电脑上面顺利的运转，真的很开心。而且终于我不用再被这个帧率给折服了，我萤幕终于可以直接完美打开180Hz。我原本还要从 Windows 里面把它锁在120都勉强了，就是有点120都有点跑不动，现在5060直接180给它 query， 完全 OK 啊。那当然游戏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因为我们5060有我们的大力水手啊，大力水手直接给他扛下去，大力水手 4.5 非常棒，那个画面啊，解析度还有帧率的提升相当有感。我玩我原本玩的游戏，不止画面提升了一大截，帧数也是相当有感提升啊，玩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反而哦，我现在都在想啊，我的游戏库里面都没有一些 3A 游戏，我最顶的游戏画质能跑最高的游戏可能真的就是 GTA 5而已，然后还有异环什么的二游，但是这些游戏都没有办法完全体现出这张显示卡的价值啊。等到之后呢 Steam 特价的时候，我再来买一些游戏，尤其是 3A 级别的游戏啊，像是赛博朋克2077，我早就想玩了，之前那个1660买下去绝对玩不动，干脆就不买，没关系，现在被我等到了5060装上去，而且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出一段时间了，下一次特价一定又要创出新的史上最低价格，到时候就买来好好的玩一玩。而且我实际装机到游玩体验，这也过了才不过一个礼拜而已，还有很多很强的功能我还没有让它效能全开过，所以呢，之后我再来慢慢的体验这张显卡完整的效能，还有大力水手5啊，还可能很多客人呢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大力水手啊，普派是不是啊？没关系，不要急，在今天节目的后段呢，我也会跟各位介绍究竟什么是大力水手，还有为什么它能够叫做大力水手哦。除了这次电脑硬体的升级之外呢，下个礼拜就真的要开学了。对，各位听到下个礼拜，我刚才迟疑了一下。不对，下礼拜，我今天礼拜六，所以是录音当天的下下礼拜，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下礼拜一。可能有些人已经提前开学了，反正我们学校呢是9月14号开学。哇，暑假结束了呢，赛博肉包店也陪伴大家2个月了哦。哇，新学期有点凉啊，虽然课确实变少了，但是

又要做壁纸，又要实习，那每周呢还要开店照顾各位客人，真的是百感交集啊。除此之外呢，店长我搬到新的工作室里面已经一个半月了，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住四楼，我们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里面就是会养着各式各样的人，而且我在木栅文山木栅区这边，我真的觉得木栅就是台北佛罗里达州。各位知道佛罗里达州吗？不养闲人的那一州，真的木栅也不养闲人啊。因为我的早餐店呢有拓展一间分店在景文，木栅景文店，我之前比较长的时间会在那边当柜台，然后那边的客人真的是奇形百怪的，各种客人都有，各种奥客都在那边遇得到。我在景美的时候都遇不到这么多奥客，景文一大堆。但是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家斜对面那个房客。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呢是社区式的嘛，然后就是一层楼，然后有好几户好几户这样。但是当然这个又是社会住宅，当然是没有办法抽烟，不准抽烟，社区管委会也会抓你不准抽烟。而且在租赁契约上面也有明确的写到说，如果你在住宅里面抽烟然后被抓到的话会扣分，那扣分好像扣到多少分的话就会请你搬出去，叫你滚啊，走开啊，去别的地方租啊，还想租社会住宅，走开，不可能租。所以我今年，不是今年，住社会住宅六年的目标就是要把我斜对面那一户送走。他每次都抽烟，我常常打开门就是一股烟味，就是他从他门口传出来的。但是呢，我也有跟管委会还有楼下的物业什么的去反映，他们就说什么，哦，你要举发他哦，啊，你要拍到有实质的证据，拍到他有在抽烟啊，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开这个劝导单啊，要开了劝导单之后还没有就是乖乖就范，还就是开了劝导单之后呢还有在抽烟的情况，我们才会给他扣分。我就想，不是，这个不是你们该去管理的事情吗？怎么是要我去拍他照片啊？如果对面是一个笑欸，然后他就看到说，欸，我斜对面这一户就是他，他拍我照片，隔天在我家门口撒泡尿，我要怎么办？但是这就没办法嘛，他们的规定就是长这样子啊，那我能怎么办？那我只能拍他照片了嘛。他刚好这个人怪怪的嘛，然后他又坐轮椅什么的，反正我上一次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在阳台抽烟啊，他就坐着他的轮椅，然后大门开开的在阳台抽烟。那这种好机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那这当然是赶快过去拍个影片，然后就拿下去给物业看咯。马上拍了影片拿下去给物业看，说，欸，你看抓到这个，不能讲那个地址跟那个楼层，反正就是我斜对面那个抓到在抽烟，赶快上去制裁他。被我抓到两次，而且只要门口一有烟味我都会跑下去跟那个说，欸，我们那层楼有烟味啊，上去处理一下。然后我看我那个电梯外面原本只有贴一张那个禁烟的宣导，现在变两张了，就是两面各一张。我就觉得这种他根本没差啊，他就爱抽嘛，他就继续抽，他抽一抽越抽，我还觉得他门口多一泡尿骚味，我都不知道他是在干嘛。反正我六年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把他送下去，不可能再让他出现在我斜对面。我只要看到我斜对面那个开门抽烟，绝对过去给他拍照，反正他坐个轮椅他追不到我。反正我这六年的目标就是要把他送下去，绝对要把他送下去，不然我也不喜欢烟味，老板娘更对烟味是敏感。我们家还有一只奈东，他完全不能闻到烟味啊，对他的生命会有相当大的威胁，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有什么更新的发展，店长我再来告诉给各位。好了，宣泄完毕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一段音乐和台呼，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回来，我们废话不多说，第一则新闻终于来了，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发表会确认活动将于台湾时间9月10号星期四的凌晨正式登场，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隔天啊，可惜没有办法把握机会，就是在当天的时间让各位马上知道最新的消息，得等到一个礼拜之后，但是呢，各位在这集的节目可以先来预测看看肉包店长讲的有没有中哦。这一次的发表会呢，预计一口气带来新一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首款折叠 iPhone 等等的大量新品，可以说是近年最受瞩目的一场发表会。这次的邀请函呢，以惊喜要线开新片为主题，透露会有许多的新意，主视觉带有光线穿透的效果的苹果发光 logo， 整体以近似水蓝色的色调呈现。按照苹果过往的惯例，邀请函的设计往往藏有新品的线索，因此外界也猜测这次的视觉可能暗示新机具备可变光圈，或者是预告浅蓝系的新配色。而且这场发表会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就是苹果现任的执行长库克将于9月1号正式交棒给特纳斯，因此这场秋季发表会也将成为特纳斯接掌苹果后的首秀。那么今年会带来哪些新品呢？根据传闻，苹果今年即

将改变发布的策略，9月只会推出 iPhone 18 Pro 和折叠 iPhone， 还有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以及 AirPod 等新品。至于标准版的 iPhone， 传闻会延到明年的春季发表，到时候和 iPhone Air 2以及 iPhone 18 E 有机会一同登场，形成一年两波的 iPhone 新品节奏。智慧家庭也是苹果今年的布局重点，在前面的结束我们也提到可能会有新款的 HomePod Mini 2，还有新款的 Apple TV， 不过这些产品是否在秋季发表会一并亮相，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9月发表会结束后，苹果的新品攻势还不会停下来哦，接下来还有一波 iPad 和 Mac 的新品准备接棒。 iPad mini 8有望迎来重要的升级，就是首度换上了 OLED 的荧幕，还有 Mac 的部分呢，可能会新增全新配色的 iMac， 以及更新后的入门款，据悉都将搭载下一代的 M6 晶片。不过真正的重头戏就是苹果首款触控萤幕的 MacBook Pro， 预计呢是苹果笔电历年来幅度最大一次的改版。当然啦，以上的消息都只是推测，实际呢还是要等到发表会之后才能够揭晓。到时候店长我也会帮大家整理苹果发表会的懒人包，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毕竟这一次有人缺席去煮牛肉面了，大家就少了一个管道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届时请各位务必再来光顾赛博肉包店。第二则新闻，如果各位安卓用户有在开车的话，一定避免不了使用 Android Auto 这项功能，在导航或者是操控音乐都非常方便。 Google 近日呢也开始透过 Google Play分阶段发送了 Android Auto 17.6 的更新，由于是采分批的方式释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后续预计在本月底前陆续开放。 Android Auto 17.6 其中一项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的变化呢，是 APP 图示的重新设计， Google 将原本蓝色的元素改成绿色，并且也采用了更加圆润的造型，整体的视觉会更贴近 Google 近年的产品设计。不过呢，这些新的图示也一样是分阶段推送，有些升级后的使用者仍然会看到旧版的图示。除了界面的调整， Google 也正在测试更多快捷功能，未来 Android Auto 可能会加入类似安卓手机的快速设定面板，使用者可以直接从车机萤幕上方往下滑，快速开启、请勿打扰等等的功能。此外， Google 也持续探索天气资讯的呈现方式，未来可能会透过动画的角色显示目前的气温还有天气状况，让车机的界面也更加直观。这次的更新也改善近期部分使用者遇到的连线问题以及 Gemini 造成的系统异常，慢慢的让 Gemini 取代原本的 Google 助理，成为 Android Auto 的免持语音助理。其中我觉得快速面板的功能真的是刚需啊，因为我平时开车又佩戴着 Samsung 的手表嘛，有时候群组传讯息，大家的讨论同时在手表上震动，又在车子的 Android Auto 上面反复跳讯息。而且大家知道 Android Auto 连接时讯息不会直接显示出来，你要多点一下才有办法让它阅读讯息，在开车的当下非常不方便，而且这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在车子里面听音乐了，每次音乐听一听就要被讯息中断。如果可以像手机一样向下滑出快速设定面板，很方便的就可以开启勿扰模式，想必也会相当实用。第三则新闻，如果大家有追踪赛博肉包店的 IG， 并且有看到我的桌面开箱短片的话，会发现店长我也有一块副荧幕，这块萤幕呢是微星的一个携带萤幕，2000出头的价格，外表轻薄又方便携带，而且只要一条 USB-C 的线就可以满足电源和画面输出的需求。随着现在混合办公还有行动工作的形态普及，随身的第二萤幕也成为了许多商务人士与自由工作者的标准配备。微星科技呢，在8月31日宣布推出全新的 15.6 寸 Full HD 便携式触控显示器，延续了上一代 Pro 系列的便携设计，
在 0.89 公斤的轻量化机身导入10点触控功能，

有多项可调支架，同时呢也提供 Type-C 单线传输供电，还有直的横的摆放的弹性，锁定商务简报、电子签名、多工作业以及行动娱乐等需求，建议售价只需要3588元台币。基本上这块外接萤幕就是我现在这一代的进阶版，一样采用了 15.6 寸的 Full HD 面板，重量控制在 0.89 公斤，搭配随机附赠的收纳包，可以直接收进公事包或是背包里面。这一次主要升级在于加入了10点触控技术，可以像是在用平板一样双指缩放捏合操作，在进行网页浏览、 PDF 文件标注或者是电子签名还有简报的时候，都不用外接滑鼠，可以直接在萤幕上面直觉的操作。在萤幕的 I/O 方面，侧边配置了两组支援 DP 输入输出的 USB Type-C， 以及一组 Mini HDMI 1.4B 还有 3.5mm 的耳机孔，以及独立的电源键和控制选单键。原厂随附专属 L 型 USB Type-C 和 HDMI 连接线，能够避免电线弯折，并且减少桌面的走线杂乱。使用者只需要透过单一条 USB-C 线连接支援 DP Auto Mode 的笔电、手机、游戏机或是相机，就可以同时完成视讯讯号传输以及电力供应。萤幕机身也整合了立体声喇叭，背面有可调式的支架，这是除了横向的摆放，也可以切换为直立显示，更方便阅读程式码、长条图或是网页内容。同时也保留了相机的三脚架锁孔和标准 VESA 的壁挂规格。这块萤幕呢也已经在各大通路上正式开卖了，只要3500块左右的价格，我觉得真的相当划算呢。而且这个是有触控功能的版本，店长我实际用过上一代无触控的版本，我觉得真的很方便携带。因为我的 Mac Mini 一定要有外接萤幕才能使用嘛，外出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带上这块萤幕。虽然需要带滑鼠键盘还有充电线，但是背包的空间还是完全够用，能够让我把这台效能怪兽带到外面工作。我上一次也带着它跟老师到花莲去当助教，它也是相当给力。就算在家使用呢，我也让它连接双设备，录音的时候主萤幕用来看内容，副萤幕用来开工作档案。连接在我的5060上面的时候呢，主萤幕用来打游戏，副萤幕用来随时查攻略、看 YouTube 或是回讯息，就不用一直切换视窗嘛。如果你没有触控的需求呢，其实买上一代就好了。但是如果有触控需求，这款真的是 CP 值首选。接着第四则新闻，刚才我们说完安卓，我们也要照顾到 iOS 的客人嘛。各位苹果用户们，在使用 LINE 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异常的状况？明明讯息都收得到，网络也正常啊，但是 LINE 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是不会响，不止没有铃声，甚至连来电的画面都不会跳出来，每次都要等到对方挂断的时候才跳出通知说收到一笔未接来电，真的是会相当困扰。店长呢也帮各位整理常见的六种解决方式。首先呢就是先检查专注的模式， iOS 的专注模式可能会依排程自动打开导致静音，从右上角向下滑开启控制中心，确认是否开了勿扰、睡眠或是其他模式，并且检查 LINE 有没有被排除在允许通知的名单之外。第二招呢就是关闭整合 iPhone 的通话功能，到 LINE 的设定还有通话里面暂时关闭整合 iPhone 通话功能。关闭之后呢， LINE 的来电会由全萤幕通话界面改成一般的 APP 通知横幅显示，不再同步到 iPhone 的内建通话记录。虽然变得比较不方便，但是至少比较不容易漏接电话嘛。第三招呢就是确认通知的权限还有横幅的设定，到 iPhone 的设定 LINE 通知里面确认允许通知已开启，并且把锁定画面、通知中心以及横幅一并打开，横幅样式可以设定为时序。第四招就是开启背景 APP 重新整理，到设定一般，确认功能设定为 WiFi 与行动数据，并检查 LINE 是否已经开启。还有第五招就是检查行动数据的权限，到设定

定行动网路，确认 LINE 允许使用行动数据，避免离开 WiFi 环境之后呢，就没有办法接收及时的来电。第六招就是系统更新和重置网路，确认 LINE 和 iOS 都有更新到最新的稳定版，或者尝试重置 iPhone 网路设定，到设定、一般、移转或重置 iPhone、重置、重置网路设定。如果以上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救你的 LINE 的话呢，那只能祭出第106招杀招了，就是把 LINE 删掉并且重新安装。但是记得删除 APP 之前一定要先备份聊天记录，并且也要确认 LINE 的账号有绑定好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密码，避免重新安装之后登不进去，资料就全没了。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动备份与登录装置清单，确保账号的安全。第五则新闻，哇，这个是重磅消息啊。在上个礼拜呢， GTA 6公开了长达26分钟的实机画面之后，更多的游戏内容也陆续曝光。外媒呢也前往 R 星工作室，由负责人亲自操作展示，揭露了大量的游戏细节。我也整理了八大重点，告诉大家 GTA 6到底会更新哪些内容。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的内容相当大量，要让各位休息一下才有办法完整的接收 GTA 6即将有的超多细节。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台呼，休息过后呢，各位客人千万要回来，避免错过全新的 GTA 6同整懒人包哦。

各位客人，欢迎回来。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GTA 6的前瞻细节懒人包。首先呢，是双主角跟随叫随到，在开放世界里可以随时切换杰森和露西亚。当操作其中一人时，可以打电话叫另外一人过来一起逛街、抢劫或是运动。开车的时候，甚至可以坐到副驾驶，让对方开车，自己听广播或是在追逐战中开枪还击。再来呢，就是两位角色的感情确认会发展成一套实际的系统。在故事的初期，两人都有进一步发展恋爱关系的想法，但是最后究竟会不会真的成为情侣，就取决于玩家到底如何相处。玩家可以透过两人一起探索雷欧奈达州，或是购物、剪头发、健身，当然还包括一起抢劫来增加感情。两人甚至可以牵手或是帮对方开门。如果长时间都自己跑出去玩，另外一人也可能传讯息问你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或者是提醒回家要记得锁门。长期忽略对方可能让关系变差。不过恋爱本身并没有额外的能力或者 buff， 即使两人最后没有变成情侣，主线的剧情仍然需要彼此合作，所以不会演变成到完全分道扬镳，只是两人在某些剧情阶段的亲密程度可能也会影响故事的发展。两人居住的安全屋呢，也更接近《碧血狂杀2》的营地，不再只是单纯存档和换衣服跟放车子的地方，会有其他的角色进进出出，两个角色也有各自的生活作息。再来，角色的外观也会随着生活方式改变，去健身房可以让他们两个增加肌肉与力量，吃太多东西则会变胖，但是也可以透过进食恢复大量的生命值，有点像之前 GTA 圣安地列斯当年的体型系统。本次最有趣的新系统之一呢，就是全面重置的警察还有通缉机制。玩家犯罪之后不会马上凭空出现警察，必须有人目击犯罪或者是发出警报，警方才会收到报案资讯赶往现场。而警察抵达后呢，会按照得到的线索进行搜索，即使玩家已经逃走了，案发地点仍可能在地图上维持一段时间的热区，直到警方搜索结束之后呢，才会消失。而且这一代的通缉等级最高呢，也会重新回到六星。 GTA 5当年将最高六星的设计改为五星，在 GTA 6再度恢复。虽然一星相对容易逃跑，但是一路升到六星之后呢，就会回到系列大家熟悉的超高强度大逃亡。尤其是三星之后，想要单纯靠开车甩掉警察会困难许多，因为呢，现在的地图道路会更加狭窄，加上车流和人口密集，如果车子不够快，就很可能直接卡在市区里面。但是呢，也可以选择汽车逃进巷子里面徒步奔跑。游戏里的跑步、跳跃还有攀爬动作都重新做了调整，让徒步移动也变得更加流畅。而且这一代更麻烦的是，警察真的会记住嫌犯长什么样子哦。犯罪之后呢，警察会掌握玩家的外观，甚至正在驾驶的车辆。通缉的星星下面也会出现不同的图示，告诉玩家警方目前掌握了哪些情报。在枪战的部分也新增了一些比较细的处理方式，玩家呢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把敌人杀掉，可以射击他的手脚，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甚至是把武器打掉。部分漂亮的击杀还会像《碧血狂杀2》一样，突然切进慢动作的电影镜头。GTA 6呢，还有一个新的系统，就是犯罪档案。游戏会观察玩家长期的行为，如果角色经常进行不必要的暴力，或者到处制造混乱，这些习惯就可能会影响自由探索时 NPC 对你的反应，甚至影响部分故事的发展。反过来说，一些很小的良好市民行为也会被记录，甚至细节到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都能够被记录。不过主线任务和抢劫算是游戏强迫玩家使用

用暴力的场合，不一定会被算进犯罪档案，避免玩家只是正常解任务就被判定成一个超级疯子。再来，毕竟 GTA 的中文官方直翻就是侠盗猎车手，偷车子当然是核心的玩法，但是现在不能再看到路边的超跑就直接把窗户砸了开车走人。游戏里把车辆依照价值和防盗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在玩家的手机里面也有 APP 可以扫描车辆，查看车子的价值以及安全配备。便宜的车可能只需要简单的开锁工具，但是现代的高级车可能就需要电子钥匙复制器或者是其他设备。有些高级的车辆在游戏初期根本就没办法偷，要等到剧情玩到一定的进度才有办法取得装备。当然啊，保留传统，如果车上本来就有人的话呢，事情就简单多了嘛，直接把人拖下来抢车的传统依旧保留啊，偷来的车子一样可以卖钱，而且一样撞得越烂价格越低。而且现在想要把一台高级车毫发无伤的送到目的地也没有想象中简单，甚至有的车上有装有追踪器，如果玩家开得太慢，系统可能直接把位置回报给警方，逼着你一定得猛踩油门。再来呢，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改版，就是 R 星从逻辑上面改变了钱在故事中的重要性，甚至在主线故事里需要玩家先累积到一定的资金才能够继续，所以这一次玩家不能一路只冲刺剧情了，需要完成偷车啊、转卖啊、抢劫等等的犯罪行为，累积资金才能够开启后续的行动。而这次的抢劫呢，也强调速度与贪心，像是看到保险箱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用炸药炸开直接拿钱走人，但是爆炸也可能把一部分的钱给炸烂，或是可以花时间在店里搜寻密码完整的打开保险箱。问题是你拖得越久，警察呢可能越早到达，甚至在店外包围玩家，让玩家更难逃脱。而且现在抢劫得到的赃物也不能直接变成现金，需要找到不同的赃物商处理才可以转换成现金。游戏的地图也变得相当大，虽然没有透露地图的确切大小，但是他们说这一次真的非常大，各地区的建筑以及居民还有文化都会根据所在的地区有所差异，所以暂停选单的地图也会变得更详细， NPC 之间的细节也被深度刻画，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如果站在旁边偷听，靠得太近或是听太久，就会被发现甚至过来质问。而且这个城市的居民不是大家都怕主角哦，有的呢甚至会自己先动手，不少普通民众身上都有带枪，有可能走在路上 NPC 看你不爽就直接掏枪射击。目前已知呢，游戏中的自由活动相当的多，包括撞球、高尔夫、独木舟、动物园、潜水、跳伞和健身。剧情的部分也有大量的选择，很多看似很小的决定可能慢慢累积，最后改变最终的结果，部分重大的决定也可能会立即改变故事的发展。 R 星这一次的设计呢，就是让玩家更有意愿去完成多周目的方向设计，任务执行的阶段呢，也让玩家有更多处理方式。而且他们这一次刻意的模糊了主线任务与开放世界活动之间的界限，希望玩家们不要单纯的只是从一个任务点到下一个任务点，而是真的花时间待在这个 GTA 的世界里面。哇，只能说不愧是 GTA 啊，花费20亿美金做出来的游戏，在这一次的预告片之中完全没有让各位玩家失望。原本大家都还在开玩笑说可能有生之年没办法看到 GTA 6上市了，但是就在今年的11月19日，马上就要在 PS5 以及 Xbox 平台上推出了。虽然 PC 平台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店长我之所以急着想要更新电脑，也是为了这一次的 GTA 6啊。因为我在玩 GTA 5的时候呢，是高中主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 GTA 5已经上市满10年啦，一打开线上模式就是各种飞天载具什么的，玩到后期就只是重复的刷钱而已，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体验游戏的内涵。
反而我最有印象的 GTA 就是 GTA 圣安。

3DDS， 在国小我就玩过了，因为我从小就是用安卓的手机嘛，网络上面有各种破解版啊游戏的资源库，当然也有 GTA 圣安地列斯的手机版，是在其他手机版的 GTA 当中我最喜欢的版本，而且也是我觉得做的最完整的一版。甚至我一开始安装到的版本就是破解版，从中间往下滑还有作弊的列表，可以刷钱啊，或者是拿无限的武器。之后呢，我也有找到最一般没有任何外挂的版本，从头开始体验主线，也深深陷入剧情当中啊，被兄弟的背叛和亲哥哥的分离，最后兄弟联手一起守护自己的地盘，真的是我童年的一大回忆。在11月中主机版本推出之后呢，虽然不会马上推出 PC 版本，但是指日可待啊，总有一天也能看到 PC 版本上架 Steam。 现在我的电脑已经准备好了，等到 GTA 6上市的那一天，我也要提前跟老板娘申请签证，出发前往罪恶都市雷奥奈达州。相信今年底 PS 跟 Xbox 版本上市呢，也会引发全球玩家的轰动。在网络上面已经看到有非常多玩家打算在11月底、11月中、11月19号当天请假，而且很多网络迷因说什么啊，11月中啊，全台湾不是全台湾，全球的男性都会集体消失，全部隐形，全部一起出现在雷奥奈达州里面啊，到时候就会出现哇 ，PS5 玩家好开心啊 ，Xbox 主机的玩家好开心啊。PC 玩家啥都没得玩。而且依照惯例呢， PC 版本要推出至少可能也要等个一两年啊。不过 PC 版本就不会锁30帧了，在主机版本上面呢，最高只能跑到30帧， PC 不锁帧啊。也因为 PC 的画面比较精美，所以阿星才要花更多功夫琢磨在 PC 版本上面的游戏本体，相信这个等待是值得的，而且有足够的时间，相信到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能有够好的电脑配备，可以一起登陆雷奥奈达州，一起游玩 GTA 6。到时候呢，我是一定预购，绝对是给他按下去的。各位客人，有没有要一起玩 GTA 6的？跟上肉包店长，一起开个 DC 群，一起来玩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不知不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科技快报讲完就已经50分钟了呢？可惜啊，店长我原本还有准备了这个大力水手的深度解析，那就只能等到下一周的赛博肉包店再来讲给大家听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周的赛博肉包店啊！既然还有一点时间，店长我呢就来跟各位预告下一周的新单元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下一周新单元就马上要亮相了，第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讲 DLSS 技术的来龙去脉。虽然听起来很像内线大揭秘，但是却是一个新的单元，有新的开场音乐以及新的内容叙述方式。这一次呢，我们不会深度的挖出大力水手究竟是如何运行，但是会跟大家分享大力水手从一开始到现在究竟是如何演进。这个单元呢，也是我们下周赛博肉包店的一大重点，各位下周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啦，不知不觉第11集的赛博肉包店真的又要打烊了。再一次依照惯例呢，跟大家整理本周的菜单。本周的店内这个库存不足啊，只有端出一道新菜给大家，就是不同的科技快包，其他呢都是店长生活的闲谈杂谈啊。但是呢，我们依照惯例还是要来统整一下这周究竟分享了哪些菜色。开头呢跟大家分享店长入手这个 RTX 5060搭配新萤幕的升级，还有装上这个 RTX 大卡关的经验，还有呢就是我要把对面那个抽烟仔送下去目前的进度报告。接着呢，本周的科技快报，首先呢就是明天苹果的秋季发表会即将登场，那今天呢我们首先预测究竟会推出哪些新机。那各位客人，有没有人要换 iPhone 18的啊，也欢迎跟肉包店长分享究竟有没有换 iPhone 18，还是觉得 iPhone 17降价了要给他买下去的。接着呢是 Android Auto 17.0

的更新，还有微星超评价3588元的辨析触控萤幕，还有 iPhone 收不到 LINE 来电的六招解法跟106招杀招，以及 GTA 6长达26分钟实机展示的细节啊，真的 GTA 6这个真的是重磅消息，值得。

而且 GTA 6发布呢，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最贵、花最多钱的电子产品，对吗？游戏软体也算是电子产品，对吧？打造它花了20亿美金、欸，你看哪一个游戏花20亿美金？连 GTA 5都只花了3到4万，不是3到4万，4到5亿美金。GTA 6直接花20亿美金啊，只能说阿星真的有赚到钱。不过呢，也感谢他们愿意花心力投资，让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玩到这么高端的游戏。也跟各位抱歉啊，因为 GTA 6真的让我太兴奋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少了一个单元，但是我们全新的历史科普单元将会保留到下周第12集隆重登场。那么，一样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以及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如果不想错过最新消息呢，也立刻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追踪按赞。甚至呢，也可以在每周的贴文底下留言，想要看肉包店长讲什么内容，欢迎大家留言，给店长一些新的题材和灵感，让店长能够多多发挥，解答各位客人想要知道的内容。以上呢，就是本周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新学期开学顺利，生活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工作室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喽！哎呀，我要去跟我的5060培养感情喽！呜呼呼呼，咿呀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娜娜想要分享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